0: 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他说了什么。
1: 袁老师您好啊，我今年快70了，血糖血脂吧都不好，吃药都吃10多年了。前阵子吧，我儿子给我买回来一种叫铁皮石斛粉，说是上过天的，在太空里待过，多糖含量吧达到了30%多。我吃过之后吧，那感觉真是明显呐。后来吧，我就问我儿子，我说这东西多少钱呢？儿子说500-600块钱一小盒。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这么贵呀、啊？我之前吃的是普通的，那才几十块钱一袋啊。袁老师，我想问问，这种上过天的铁皮石斛有没有便宜点的呀？我真想多吃一段时间，你能不能帮我们团购一下呀？
2: 啊，这位先生啊，您儿子我发现是个有心人，给您买的这种航天育种多糖含量在30%以上的这个铁皮石斛，那真是把好东西送到您手里了。这个上过天的铁皮石斛跟普通的铁皮石斛比呀，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种好，种子优秀，那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必然也是优秀，这就跟爹妈基因好。比如说爹妈都是博士，那生的孩子那这一般差不了多少啊，是一个道理。那么这个铁皮石斛最厉害的本事就是养阴生津，相当于往这锅里添水，水添足了，虚火自个儿就降下去了。
3: 对，
2: 那火一灭，水一够，糖跟油脂就不容易往咱们血管里堆，这血糖血脂就跟着慢慢就下降了呀。不过您说的啊，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价格贵，这个确实因为上过太空的种子真的太稀有了，太难得了，物以稀为贵嘛。那咱平时坐个高铁啊多少钱，你坐个绿皮多少钱，你要是坐一下飞船那得多少钱，
3: 哎呦，
2: 对不对，
3: 坐不起啊飞船。
2: 对啊，飞船咱坐不起那种子上了飞船了呀，那是按克算的。而且呢，这个种子上天每一克搭载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你说这一个上天的一个不上天的，两者能一个价吗？
3: 是
2: 这么好的铁皮石斛，您是应该多吃一段时间，但据我了解市面上真没有便宜的，所以您还是得根据您自己家里的经济情况来定。
0: 大量的消息进来了
2: 啊，
0: 全是一个意思，就刚才您说的
2: 啊，
0: 您不是说如果大家都有这要求吗？
2: 是，
0: 很多都有这个要求。
2: 你说给我听听，
0: 我给随便找一个啊，
2: 啊，
0: 找这个吧，听雨
2: 啊，
0: 他说阮老师，我就想要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您啥时候能给我们团购一下？这个是我的心愿，您一定要帮我实现。
2: 我知道大家这个想法了啊，你也不怕贵了是吧？行，
4: 太好了。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这小子胆子够大的，在这光天化日下竟敢抢我黑木桥的妹妹！老刘，过来！马一刀，马蓉的堂弟。
1: 对，我也认识他。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 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算术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你怎么穿这么漂亮？上哪儿去啊？啊，今儿不是跟儿子梅先祖结婚吗？昨儿司令说带我喝喜酒去啊。喜酒啊？喝不成吗？
1: 没准这功夫梅先祖已经死了。
0: 没准还活着呢，除非绑了票了。这娘们儿要是狠起来呀，老爷们儿还真不行。孔雀山的土匪厉害呀！哎，他没跟你说今天要来救你吗？啊，
2: 哪有的事儿？司令又乱猜。
0: 又猜吗？你那双大眼珠子早都告诉我。
3: 你就在家给我好好待着，万一这小子要是跟他干爹使计策，我就看看今天谁敢来我的荷香别院抢我的女人。闺女，闺女，你能行吗？
4: 不行怎么办？
3: 该是爹去啊。
4: 爹，你忘了，小的时候你带我逃荒，遇到土匪抢劫，土匪见你没钱要取你性命，还不是我拦着？
5: 爹真无能。
4: 爹，别这么说，女儿跟您说笑的，女儿从小有这胆量，还不是爹赐的。放心吧，爹。
5: 慢着，
4: 听二娘一句话。 土匪猛于野兽，你可一定要小心呐！就算救不回险祖，你也不能把命丢了。
6: 二娘，这话可别让别人听见。难道在二娘心里，我的命比大少爷的还重要吗？爹，走了。
7: 等一下，
6: 等等等等，
7: 大傻，你个傻子，给我听着。 你的命都是梅家给的，没有大少爷就没有你。要是土匪为难大少爷，你就给大少爷挡枪子儿啊！
8: 放心吧，
7: 走吧，走吧，走吧，
9: 走走走走，
3: 闺女小心。

0: 算一卦吧。哎，
1: 游园人
0: 算一卦吧，
1: 让我老瞎子也开开张。哎呀，
2: 闪一边去，没看见我们急着出城办大事儿。
3: 这老爷不急，既然要办大事就更应该算一卦。
2: 这人算不如天算，这些人都是骗子。
4: 好，瞎子我这一卦不要钱，你还说我骗人不？
2: 我
3: 行了，先生，算卦的是我，快点吧。
5: 白孔雀可不是个好对付的土匪，根据地下我和他打交道，但从来没有接上过马子。
3: 叫白孔雀，难道是个女的？
5: 应该是，听说快30岁了，还没嫁人。
3: 哼，肯定丑的没人敢要。
5: 没钱走上路还有谁？孔雀山这档子事应该不是他策划。孔雀山的土匪平时深居简出，绑票这种事儿，3-5年都不敢有。
3: 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情报？
5: 就打听到这些。你身上没带家吗？
3: 没有。
5: 好，据说孔雀山搜山很严，一旦发现带了枪，命就没了。
3: 挂金。
2: 哎，那瞎子胳膊什么？
3: 他算我们马到成功。
2: 你给他钱没？
3: 这么好的卦，怎么能不赏？
2: 我知道他就是个骗子。
3: 行了。傻大憨粗，赶路吧，路远，别天黑之前到不了。
6: 哦，去。

0: 好嘞，您坐好，
1: 快点啊！
2: 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有缘人

0: 三太太来了，您来的真不是事，司令他没在。
1: 我知道，我不是来找司令的。马一刀在吗？
0: 在，他在呢，我这就给您叫去。
1: 不用了，告诉他我在好记茶楼等他。
0: 哎，没办法。
2: 大姐，有事儿。那天别以为我刚才给了你点好脸，那天说的话就不算了。
3: 大姐，您刚才说的对，我心里一直敬着您这位大姐。您说这个家我管，我那是帮大姐出力呢。
2: 说的这么好听有什么用？你心里有鬼，怕早晚有一天进了梅家祠堂，身败名裂。
3: 大姐，
2: 亏你还管着这个家，上土匪山这种事儿怎么能让梅以鹤去？难道你是想让梅家的男人都一块死绝了？
3: 瑞芳糊涂，幸亏大姐及时赶到，不然真是……
2: 我出佛堂还真不是为这事儿，今天不是大喜的日子吗？我在想，这新郎新娘总得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我要是不出来，正座不是让你坐了吗？
3: 有大姐在，我没敢想过。
2: 没敢想过就好，想了也没有用。我已经让了你十几年了，今后我不会再让着你了。要是大少奶奶真把贤祖赎回来，这个家也就用不着你管了。刚才你当着大伙的面可是答应的，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0: 你干什么？我是想告诉二太太，大少奶奶特别喜欢那个金镶玉的镯子，要是不出意外的话，我想她一定会带着它和大少爷拜堂成亲的。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以后你少往我跟前凑合，你还怕让人看不见呢？
1: 这府上眼睛多了，现在有人恨不得整死我呢！快走。

0: 三太太，您找我？可不。哎呦，这还是个单间啊，没外人。
1: 马一道，
0: 哎，我早看出来了，你喜欢我。哎呦，我哪敢呀！您可是腾哥的人。
1: 有了牡丹，不再记得我了。我有了正现大洋的机会，哼，我也不再想着他了。什么机会？除了干这事儿，你还会不会干点别的？我得看看你是不是个爷们儿。你当我跟谁都能相好呢？
2: 我当然是爷们儿了。好，梅家大少爷梅贤祖被绑了，这事儿你听说了？我听说了，新郎官被绑票了，这全玉屏的人都知道。梅家凑足了赎金，3万块，全是现大洋。是爷们儿的，能不惦记？
0: 怎么惦记？
2: 怎么惦记？
0: 谁抢了这3万块现大洋，就是谁的了。哎呀，咱玉萍可有这规矩，这哪波土匪先绑了票，送赎金的时候，这别的山头不能抢。谁要是破了这规矩，这红娘子要掐死他。
2: 那是红娘子给土匪定的规矩，你又不是土匪，
0: 那我就更不能抢了。
2: 这事儿要是让我堂哥知道了，你都让你堂哥吓得快成太监了，哼，还说自己是爷们儿呢，呸，真够笨的，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把自己扮成土匪，到时候谁能知道是你马一刀啊，还是哪个山头的？
3: 和香蜜月好不好？好，你要解了这3万，你也能买一个。好，这事儿我干了。真的？真的。
2: 美女爱英雄，你就是大英雄，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好了，买到。
3: 有的是时间跟你逞威风，现在再不走就追不上了。

0: 这位大姐，是给我做的饭吗？
1: 想吃吗？
0: 想吃，我都饿坏了。可是他们绑着我，我也吃不了啊。要不你给我松个绑吧？算了，不为难你了。你一个做饭的，哪敢给我松绑啊？待会儿你们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回来，准饶不了你。可是我真的饿坏了，要不你喂喂我？啊，行吗？

我不喝水，我要喝那个。

0: 哎，叔父，大姐，你人真好。我跟你打听一下，我这都来这么半天了，你们大当家的怎么还不露面啊？那个两个小丫头，就是今天早上到我们家门口去踩盘子那俩，在你们这山上是什么作死？你还懂土匪的黑话？
1: 我是有山头的人，
0: 什么山头？
1: 兔尾巴山。
0: 兔尾巴山，啊，那是一个很大的山头吧？
1: 哎，那个我听说你们这儿叫孔雀山孔雀寨，请教一下你们大当家的名号。
0: 来孔雀，
1: 好名字。按说吧，你们这么大的山头，你们大当家的应该名震江湖了。 可是我真是没听说过，待会儿你能不能帮我引荐引荐？你看我又为难你了，你一个做饭的哪能跟大当家的说得上话？算了算了。

0: 停一下，这路越走越窄，再往前马车怕是过不去了。
1: 别急，等到这车赶不动了，孔雀山的人他自然就现身了，这都是他们土匪的道的。
2: 站住！
1: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来了。诸位好汉，你们是孔雀山上的英雄吧？
3: 我们是梅家的人，车上那位是梅家的大少奶奶。我是梅仙祖的舅老爷。
0: 诸位好汉，我们是来送宝银的，怎么着也算是客，你们不能这样待客吧？
2: 那娘的，算谁的客？给我好好看看。杀他们几个用不着枪，这枪声传得太远，别惊动了孔雀山上的人。用刀子！
0: 小的汉子，听口气，你们不是孔雀山上的。敢问，你们是哪路英雄？
2: 哪路？老子是黑龙山上的黑母蛟。
0: 黑母蛟？我听说黑母蛟是个大英雄，怎么？大英雄要抢我的宝，
2: 老子就抢了，怎么样？
0: 你根本就不是黑木蛟，你们是哪路土匪啊？难道不怕红娘子吗？土匪的老

0: 是立过规矩，不讲肥猪给别人家山童送的吧，要是破了这规矩，红娘子会要你命。
1: 他娘的一个臭娘们儿，给我提什么规矩啊！我今天就抢了，告诉你，我今天不再抢你的钱，晚上我要好好收拾收拾你。哥几个，先把这个胖子给我弄死，这娘们儿留着，今天晚上咱们好好舒服舒服。

0: 胆子够大的，在这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我黑木桥的妹妹。老刘，来。
1: 马一刀，马蓉的堂弟。
2: 对，我也认识他。哟，你这吃喝都不耽误，心倒挺宽的。
3: 那是，脑袋掉了碗大个吗？到了鬼门关，我也不能当饿死鬼。再说你们这个寨子景色挺好，房子也宽敞，临死之前还有你这样一位美若天仙的大姐伺候我吃伺候我喝，我没嫌祖没白活一回。哎，
2: 照这么说你们梅家不会来送榜爷了？
3: 最好别送。我呀就是个败家子，你是不知道，我在玉屏败家那有一号，我从小到大都快把我们家那点家底儿败光了。哎，对了，你们大当家的朝我们家要多少钱啊？
2: 好像是三万块。
3: 多少？三万？你们大当家的太看得起我了，他一定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有眼力，知道我梅贤祖不是凡人。我都值三万现大洋了，撕了票我都值了。哎，
2: 绑错人了吧？真是个没心没肺的主。
3: 那个，大姐，我还没吃饱呢。你再给我倒两桶酒吧。水也行。哎呦，
2: 多谢六当家的。
0: 哼，老六，跟你说话呢，
4: 大哥，我这是气不过，你这一腔热血，碰上个无情无义。
0: 老六，妹子，老六就这个脾气，你别往心里去啊。
2: 对了，大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今天会有事？啊，
0: 我跟梅贤祖商定好了，今天午后攻打玉屏城，所以今天一早上在天门山口就设了眼线，他被绑了票，我知道。你去送绑云，我自然也知道。你们刚过天门山口，那五个贼人就追上去。大哥不放心，就过来看看。
4: 王小红，你现在反正已经离开了玉屏，给我句痛快话，到底愿不愿意上黑龙山给我们当大嫂？
0: 老刘，
4: 大哥，你让我说。王小红，我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大哥本来没有娶媳妇儿的意思，但是上个月有一个道人经过黑龙山，给我大哥占了一个。他说两个月之内，如果我大哥不娶媳妇儿的话，他一定会再有血光之灾的。
0: 老刘，
4: 我和兄弟们

0: 商量，给大哥找个什么样的女人。可是说谁，他都不同意。其实兄弟们心里知道，他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1: 老六，你，妹子，他，
2: 大哥，啊，要是觉得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话，那就赶紧给妹妹找个大嫂。
0: 你，王小红。你跟我揣着妹妹装糊涂是不是？
1: 老六，走走走走走，走。
0: 另外，跟我走。行，走走走。
1: 妹子，别往心里去，那臭老道说的话不能全信。大哥就这土匪，哪能没有血光之灾呢？是不是？就因为怕死，随便找个女人就要成了亲？那还是你大哥吗？是不是？大哥见你安全就放心了，快点赶路吧。啊，
2: 大哥，多谢大哥一片深情厚谊。大哥那日说的话，一字一句，我王小红都记在心上了。只是我跟大哥说过，我也是有山头的，我们山头也有规矩，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叫纪律。
1: 妹子，大哥知道你们不叫山头，叫队伍，是吧？
2: 之前一直没跟大哥说实话，我是一名红军战士。
1: 大哥就更配不上你了。以前跟你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把它全忘了，啊！告辞。
2: 等一等，大哥，我们领导想跟大哥结识，共谋大计。
1: 这恐怕不行。这帮兄弟跟我多年，如果投靠你们，我对不住这帮兄弟们。
2: 大哥，你对我们的队伍了解得太少。
1: 妹子，大哥以后有机会了解你们。妹子，不管你是什么军的战士，咱们是拜过把子的，这辈子你王小红永远是我的妹子。走了。
3: 大当家的
4: 啊，你是大当家的呀？
3: 闭嘴。大当家的送谢大洋的车在半路上被人给劫了。
5: 什么？
4: 什么？我们家派谁来送的榜银？人没事吧？
5: 闭嘴！榜银劫走了吗？
3: 不知道，又来了一波土匪，好像也是来抢县大洋的，两边交上火了。我们的眼线都是单飞的，怕吃亏，没敢掺和，就回来报信了。
4: 这他娘的叫什么土匪？匪无匪道，偷鸡摸狗。连往别人家山头送个榜银都敢抢，就不怕红娘子掐死他吗？
5: 闭嘴！让他说。
6: 我说，不好意思啊，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大当家的。刚才还让你伺候我吃，伺候我喝的，多有得罪啊！
5: 马蓉的干儿子，梅家的大少爷，你还懂得怎么当土匪？
6: 我压根儿就不觉得咱们土匪有什么不好，咱们这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啊！
5: 我看你是评书听多了吧。
6: 不光是听的，也有看来的。

0: 七侠五义水浒传我都看了20多遍了。
1: 你应该读圣贤书啊，你爹怎么管教你的？
0: 你是不知道，我就是个有娘生没爹教的主，在我们家谁敢管我呀。
1: 亏了你爹梅以鹤是个大善人，怎么养出你这么个儿子？
0: 我一定会给老梅家光宗耀祖的。
1: 你还要光宗耀祖？
0: 今日要不是你绑了我，我大事已成。不过没关系，早晚有一天我会联系三山五岳的朋友，杀进玉屏，宰了马蓉。我要在玉屏的城门口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凡是江湖兄弟都可以到我这儿来安家。没有地种的我给他地种，没有钱花的我给他现代洋花，没吃没喝的丐帮兄弟我全管饭，看不起病抓不起药的我梅家大药房全包。我要把梅家所有的房子全打开，没地方住的全来住，说不上媳妇的我给他说，凡是到玉屏的都是我梅贤祖的靠，哪路军阀要是敢来犯我，我就打得他落花流水，片甲不留。
2: 大当家，他是个疯子吧？
3: 你要是嫌他说话难听，我割了他的舌头吧。
1: 梅贤祖，你说的那么好听，为什么要认贼作父呢？
0: 贼？你是说马蓉啊？他也能算是贼？他就是一条狗，一条老不死的赖狗。
1: 少在这耍嘴皮子编瞎话，你认马蓉当干爹全玉屏人都知道。
0: 不是啊，那个大当家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你要是不嫌烦，我就给你讲讲我跟那条赖狗之间的事儿。
1: 那就给我讲讲。
0: 哎，

0: 想当初，
1: 这都走了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见孔雀山的土匪来接呀？
2: 等一等！等一等！
3: 大哥，
4: 哎，这边飞刀你拿着。白孔雀不太好商量，你见了他之后，你就跟他说，你是我拜把子的妹妹。如果他不跟你这个面儿，你就把飞刀拿给他看。不管怎么说，他不会伤及你的性命。
3: 谢谢大哥。
4: 走了。

0: 要不是我大智大勇、临危不惧、巧舌如簧、委曲求全的认了马蓉当干爹，我能活到今天吗？再说了，我还讹了他10000现大洋，还救了王小红的命，怎么算我都够本了。
1: 你不仅笨，你又傻又笨，你就为了牡丹那个臭婊子，你值得那么做吗？
0: 我告诉你啊，打我可以，不许糟践我的花魁。
1: 他还配当花魁？你叫他干妈，他都答应了，为什么呀？

0: 我还给你走，你再这么折腾下去，你就死在他手上了。你又不认识我的牡丹，你凭什么这么说呢？就凭我是女人，
1: 这个狗屁梅家大少爷，
0: 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在大车店待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2: 哥，大当家的跟六当家呢？
3: 都下山去了，听说梅家大少爷又被别的山头给绑票了。

0: 这位是孔雀山上的英雄吧？我们是梅家的人，这位是梅家的大少奶奶，我是梅先祖的舅老爷，我们是来送榜营的，我们是客，你们孔雀山不能不讲待客之道啊！
1: 青面如草木生饼，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
2: 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 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请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 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

0: 块钱足足六十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六十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六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

0: 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见了吗？这才叫英雄！他为了救你，敢去糊弄马蓉，当着玉屏所有百姓的面说你是他的媳妇儿，就凭这一点，你就该踏踏实实在梅家当大少奶奶，你凭什么再去勾引黑木匠？
5: 他没有。
6: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群雄，
7: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8: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9: 有戏，为情不感人。
1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1: 坚信我们京剧的，
7: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2: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3: 三个三女士，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曲。
14: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7: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5: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6: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7: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8: 华师大家好，
7: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8: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4: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9: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7: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6: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1: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范思媳妇儿，我刚才想半天了，咱俩之间就这辈分。你看，这就是孔雀山上的规矩，你要想上山，他就得往这筐里钻。我不啰嗦了啊。

0: 财神到了，一个没缺。
1: 哎呀，山下都浇上火了，还能把赎金一个都不少的送到孔雀山？你们梅家派的是什么人呢？
2: 大少奶奶。
1: 什么？女的？太瞧不起我们孔雀山了。
3: 那个大当家的，您息怒，我们梅家男丁缺，我爹呢病得厉害，派个女的来呢也是迫不得已的。哎，就没有男的跟着吗？不能吧，我那俩兄弟呢，傻大憨粗和舅老爷没来。
1: 我懒得再听他说话了。
0: 是，我这就割了他的舌头。
3: 饶命饶命，我不说了不说了。
4: 青叔，周国生了。
5: 好，去吧。
6: 我们天黑之前赶到了孔雀山，县大洋一个子也不少，请你们赶快放人。
5: 是王小红同志吧？你别害怕，自己人。我以前在孔雀山上跟着老当家的白大刀，后来遇上了队伍，就参加了革命。3年前根据地派我回到孔雀山，为的是寻找机会争取白孔雀，可事到今日还没取得任何进展啊。
4: 那你怎么称呼？啊，
5: 叫我青叔。
4: 可你怎么知道我就？
5: 根据地派人送的信，让我配合你。啊，对了，你们梅家没男丁了，怎么派你一个女人来送榜银啊？
4: 女人？女人怎么了？

0: 就是郑卓。
1: 是的，还俩随从在筐里。
2: 弟兄们，都下去。

0: 砍掉双手双脚，直到后山喂狼。是。
1: 慢点，凭什么？
0: 我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孔雀山的规矩。大当家要动你的双手双脚，如果你能说出为什么，兴许还能饶了你。
2: 你只有一次机会，说对了继续搭话，说不对，兄弟们就动手。

0: 当家的人来送榜缨，白孔雀会认为你们梅家看不起孔雀山，把这一见面就给翻脸。因为我是个女的，大当家觉得我们梅家派个女的来交赎金，是不给孔雀山面子。我王小红虽然是个女的，但从小就听说过花木兰替父从军，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再说，大当家的不也是个女的？
1: 你什么东西？你跟大当家的比，快！倒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能猜出我白孔雀心里怎么想的，还没几个人。算了吧。
2: 大当家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0: 这个是我从黑龙山带来的。黑龙山的黑木蕉是我结拜大哥得知我今天前来外山特意送我的，好跟大当家的讨个交情。
1: 都是女人，本该有交情，拿了这个就没交情。

0: 根据地送信来说，你和黑龙山的黑木娇有交情。是啊，
1: 林上山之前，黑木娇送了我一把飞刀，刚才搜身的时候被他们拿走了。说话千万要小心啊！黑木娇和白孔雀曾经有过婚约，要是老当家的从中阻挠，他们现在早就是夫妻了。
2: 真是个贱女人！ 自己是梅家的大少奶奶，还说去勾引别的男人，砍了！<笑>黑大哥呀，黑大哥，无论我怎么求你，你就是不肯娶我。原来你心里一直有这么个女人，你可真是瞎了眼了。这个女人蛇蝎心肠，不分青红皂白叫杀人，她根本配不上你。 你说什么？我压根儿就不想当什么梅家少奶奶。要不是为了活命，谁会嫁给梅仙祖这个窝囊废？我心里喜欢的是黑木娇，可黑木娇跟我说，她心里早就有了你。今天我算是见着。黑木娇。 他真的这么说的，那还有假？起来说话。黑木娇跟你提过我的名字？
1: 提过。
2: 你说你喜欢黑木娇，难道你放着大少奶奶不当，愿意给土匪当压寨夫人呢？我倒是想，
1: 好啊，
2: 你这就下山去找黑木娇，告诉他别再惦记着白孔雀了。
1: 让他赶紧娶你当压寨夫人，他也老大不小了，好不容易有个女人喜欢你。可是，黑大哥对大当家的是真的一往情深，
2: 他对我一往情深有个屁用，我根本不认识他。你赶快下山。
1: 大当家的，我是替梅家来赎人的。
2: 你不是不愿意当什么梅家当少奶奶了吗？还赎人干什么呀？
1: 梅家对我有恩，既然派我前来，我就不能空手而归。
2: 人，我不给的。 这个梅贤祖，我留下了。你留他有什么用？我看上他了呀！我要留他当夫君。现在你爷们儿归我了，你赶快滚下山找黑木娇吧，让他娶你当压寨夫人。从今以后，我们孔雀山和黑龙山井水不犯河水。

0: 是，大当家的，这到嘴的肉哪有吐出去的道理啊？混蛋，看不见这个小娘们跟我叫板吗？杀了她之前，我还不能跟她斗斗嘴了。哎呀，你们这群臭爷们没一个会聊天的。大当家的，我哪敢跟您叫板啊？不说要拿回赎金，是跟您说笑的。 也请您赶快派人点下现大洋，3万块一个子儿也不少。没嫌足，你也应该放了吧。这肥油匪盗，钱我已经送到了。您要是不放人的话，传出去对孔雀山的名声可不好啊。
1: 我白孔雀大生下来就是土匪，用得着你教我肥油匪盗？你以为你说了黑木椒对我情有独钟，我就会高兴吗？我告诉你，他不会跟任何人说起我们之间的事儿，除非。 你们俩早已有了奸情。本来今天我心情挺好，不想杀人。你死在孔雀山上，赖不了别人，只能赖你自己，自作聪明，自以为是。
2: 白孔雀之所以绑了梅贤祖，除了要钱，更重要的，梅贤祖是马蓉的干儿子。
0: 老当家的死在马蓉的手里，白孔雀对他是恨之入骨。哎，梅贤祖啊，孔雀山拿了榜银却不肯放人，估计今天咱们俩都得死在这儿了。认命吧，马蓉想霸占你梅家的产业，这回应该能得手了。八成白孔雀跟马蓉是一伙的。 混蛋，谁跟马蓉是一伙的？大当家的，你一声令下，我现在就宰了这王小猴！大当家，马蓉为了霸占梅家的产业，一而再、再而三的想定梅贤祖通匪之罪。你们知道吗？今天我送县大洋的车，就被马蓉的堂弟马一刀给劫了。为什么？
1: 还不是马蓉怕你放人，你若放人，就代表你孔雀山绑票是真；你若不放人，就说明他梅贤祖通匪不假。白孔雀啊，你这么大的山头，难道就没派两个兄弟在县城里打探消息吗？你猜对了，我白孔雀从来不好那一手。你当我是黑木椒啊？我孔雀山山清水秀。
0: 我才不舍得让我的弟兄到你们玉屏那种脏地方去。我只听说梅贤祖认了马蓉当干爹，其他的我一概不知。梅贤祖是认马蓉当了干爹，但是背后有很多迫不得已。大当家的，要是不烦，我给您讲讲。
1: 好啊，讲讲就讲讲，我正想听呢。

少奶奶到没到孔雀山呢？咱眉家怎么这么倒霉呢？哪个山头都

0: 刚才看见了老太爷和老老太爷，他们问我为什么没看好贤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
1: 老爷，瑞芳知道老爷心里最心疼大少爷了，可是请老爷往宽了想，好歹不是还有二少爷吗？

0: 没消息。老天保佑啊保佑，我忍气吞声了半辈子，你让我挺起腰杆做一回人。
1: 哎呦，我的麦油郎，这是出什么岔子了？怎么又被绑匪给绑票了呢？
2: 邢婆子，你生过孩子没有？
3: 生过，我生了5个呢。哦，
2: 你到屋里来，我有话问你。
3: 哎，恭喜呀，太太，你这就是怀上了，甭找郎中看，错不了。哟，我得赶紧给司令道喜去了，好跟司令讨几个赏钱。
1: 哎，别，先别急着告诉司令。啊，赶明儿啊，我跟司令要赏钱，让他多赏你点啊。你先下去吧，
3: 谢谢太太。
4: 全玉屏的百姓都知道了，梅贤祖认了马荣当干爹，也是因为那天在法场。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梅贤祖跟马荣是亲还是敌，大当家的自己分辨吧。
1: 二妹，
5: 不错，梅贤祖，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你跟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没掺假。
6: 哎，我说白大当家的，你一直绑着我的嘴，是怕我跟王小红串供啊？王小红，你刚才说的那些我都跟白大当家的说过一遍了，幸亏你没胡说八道，要不然你可把我给害了。
4: 大当家的，既然我们都与马荣有仇，就请您给我个面子，放了梅贤祖吧。梅家上上下下都很着急，梅老爷旧疾发作，要是没个准信儿，我真担心老人家再急出个好歹来。
5: 我都说认他当朋友了，难道会不放他？至于你的面子，你有什么面子？我跟你的事儿还没完呢。梅贤祖，一会儿你下山路过黑龙山的时候，给黑木娇带个话，明天早上在天门山口给这个女人收尸。二妹三妹，给梅贤祖松绑。
7: 等一等，
6: 白孔雀，你要杀王小红，就连我一起杀了。人家是为了赎我才上的山，要是因此送了命，我梅贤祖岂能独活？
5: 看见了吗？这才叫英雄！他为了救你，敢去糊弄马荣，当着玉屏所有百姓的面说你是他的媳妇儿。就凭这一点，你就该踏踏实实在梅家当大少奶奶。你凭什么再去勾引黑木娇？
6: 他没有，他能有幸认识黑木娇，还不是因为我。你是不知道，她也是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哪肯在你面前服软。刚才你们这一问一答的我都听见了，她说的都是气话，故意在激你呢。王小红，你个笨蛋，我爹也是老糊涂了，怎么派你来送赎金？你上山干啥来了？你忘了？你跟大当家的这叫板，你不想活了？

我们家的，想认错？别，我白孔雀从来不吃这一套。我看你也不是善茬，张口闭口花木兰、梁红玉的，来吧，比试比试吧。 你是使枪还是飞刀？我白孔雀从来就没有遇到过比我强的女人。如果真有，她活着就没我，我活着就没她。就枪吧，拿把枪。

0: 不管你的枪坏还是我的飞刀坏，我跟你赌的是命，愿赌服输。孔雀山的所有弟兄们，二位三位，听好了，如果今天我输了，谁也不可以寻仇，放了王小红和梅贤祖下山。
1: 大当家的，
2: 少说废话，来吧，
0: 我数到五，如果你没有拿枪，我的飞刀也会出手。
2: 哎，我说。

0: 大当家所说，梅贤祖对我有恩，我受梅家众多前来赎人，却自作聪明惹怒大当家，千错万错都是我王小红的错，我只求一死，
1: 绝不连累梅贤祖。大当家动手吧。 只求我死后，梅贤祖能够平安下山。

我敬你一碗，媳妇儿，喝，这是大当家的看得起你。喝完这碗酒，我做主，请关老爷给你俩拜个干姐妹。

0: 我实在太像了，我容不了他。
1: 大当家与义当家，我们打了他。
2: 我说。

你就是个好女人，所以刚才我敬了你一碗酒。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一次如果你再不开枪，你就是个傻子。

0: 我们山上的黑木就要来攻山了，到哪儿了？已到山口。
1: 兵来将挡，你死我活。

1: 同学，那是看见真实啊，有模有样的，行。
2: 黑木匠，你的弟兄呢？亮出来吧。
1: 同学，我没带兄弟啊。
2: 你不是要攻山吗？
1: 我如果不说攻山，那你能见我吗？人也见着了，滚吧。
3: 你看你，还是那脾气，我大老远来的，怎么也得让我到你山寨里边喝口水吧。哎，这叫什么事儿啊？本来今天是咱们俩的洞房花烛夜。本来
2: 你也没想跟我入洞房。
3: 你又打听到什么了？
2: 哼，你想把马蓉灌多了攻取玉瓶，就凭黑龙山那百十来号兄弟，亏你也想得出来。
3: 我那可是好计策，要不是白孔雀捣乱，我现在大事早成了。
2: 现在倒好，害得我跟你一块等死。哎，
4: 临死临死，还有你这么个傻女人陪着我。也算是值了。其实啊，要不是你，我根本死不了。你说你逞什么强啊？谁送榜银不好，偏偏你要来。
2: 梅仙祖，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0: 谢谢啊，
1: 喝吧，喝完了快滚。
0: 孔雀，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
1: 9年。8年前，
0: 老当家的仙师，我前来祭拜。那个时候啊，你还不让我上山呢。
1: 你不来更好，他还能走得高兴点。快点喝，喝完了赶紧走人。

0: 哎，孔雀，你这山上怎么这么空啊？
1: 黑木蛟，看我虚实来了是不是？被我爹给说中了啊！你们黑龙洞像鬼住的地方又阴又潮，惦记上我们孔雀山了。
0: 孔雀，老当家当年对我有些误会。是你孔雀山，那是风水宝地。
1: 按我来说，这是女人住的地方，我不感兴趣。酒也续完了，喝完了赶紧走吧。
0: 哎，孔雀，我上山之后怎么没见到梅大少爷，跟我的义妹啊？我就说嘛，你去年不来，上月不来，偏偏今日而来。
2: 看来你无事不能三宝殿呢。哎呀，时候可不短了。我来的时候招子明亮，看得一清二楚。这孔雀山吧，山势虽然不险峻，但是攻起来很难占到便宜。我估摸着，这黑木蛟八成打不赢。哎。
3: 打不赢你倒是别来呀、啊！我没嫌阻，凭着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八成还能给咱俩说出一条活路来。这下可好，等死吧！哎，王小红，你说咱俩这是什么缘分？我抢花轿，为的是我的母的。 哪成想把你给抢来了，阴差阳错的，咱俩还拜了堂，闹得整个玉屏都知道你是我们梅家的大少奶奶。哎呀，这瞎话编的，我都当真了。在阳间，咱俩没机会成夫妻了。今天，咱俩要是真的被一起砍了脑袋。
2: 到阎王爷那儿，我让他老人家做主，咱俩成个阴婚得了，好歹是个伴儿。想得美，什么缘分，倒霉的缘分。我王小红这辈子怎么碰上你了？
3: 哎呀，都快死了，咱俩就别掐了。待会儿白孔雀对咱们下刀子的时候。
1: 我拉着你的手，哦，孔雀，不是我说你啊，今天是人家小两口大喜的日子，哎，你已经收了人家大把年，就把人家给放了，怎么你还想给人家弄一个，哎，弄一个洞房啊？
0: 你管你的黑龙山，我管我的孔雀山，我怎么作用得着你教我？哎呦，孔雀。 我不是教你，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绑别人，单单绑一个梅仙祖？你不是为了梅家的钱？你是想打马蓉的脸，对不？
1: 哎，你说对了，本来想拿了绑银就撕票，跟马蓉没什么江湖道义可讲。
0: 哎呦嘿，如果你撕了那个票啊，那马蓉啊会乐死。
4: 在路西南陈吉，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一鲜服，甄选地道陈吉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6: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5: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6: 义仙服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林明凡、林明娇、林色素、林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0: 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0: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1: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1: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4: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

0: 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的安全和健康，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一千伏的山药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凉拌豆芽粉皮，凉拌大拉皮，鸡蛋炒粉皮，芹菜炒粉皮，猪肉白菜炖粉皮，排骨炖粉皮，小鸡蘑菇炖粉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0: 一千伏山药粉皮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6: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5: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

0: 案中，丹奇教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厨房里最常见的它，竟然和防癌抗癌还有关系。
5: 它能够辛温解表散寒，再一个降逆止呕去水饮。
4: 简单两味食材，自制茶饮，帮你去除痰湿调体质。
6: 很香，
7: 但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
6: 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5: 这两个药材啊，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
4: 六字中医保健操，助你疏通经络，告别息肉结节。
8: 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针对结节脾肉的病因啊，总结一套方法，概括起来六个字：一举、二揉、三摩。
4: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耿建国主任，为我们带来中医调理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精彩马上开始。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0: 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来，两位嘉宾哈，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猜猜看，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宝贝。
2: 我猜啊，一看宝箱出现在咱们节目当中，就是专家有备而来，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而且有效的一个法宝
0: 啊。没错，的确是专家给我的，但这个东西吧，我觉得称不上是珍贵，因为它很常见。来，郎婷猜一猜看。
3: 你这个连范围也不给就直接让猜，我说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告诉我们吧。
0: 行，我可以先告诉你们哈，但是呢二位也可以来猜猜看哈。这个东西呢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是有关系的。我可以告诉二位，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隐藏在身体的两大隐患，结节和息肉。
3: 那肯定这个宝贝就是能够对结节和息肉有好处的了。
0: 嗯，好，这样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哈，我来揭秘一下。咱们每一个人家里面肯定都有，只要你做饭就会有这个宝贝。
2: 做饭就得有，
0: 而且还不贵，
2: 赶紧看一看
0: 菜市场里到处都是。当当当，就是它了，生姜。
3: 生姜，
0: 嗯，
3: 咱们这个讲结节和息肉也有几期节目了哈，也没听说这生姜对结节和息肉有帮助啊。你这是忽悠我们俩。
2: 这个生姜能够帮助结节和息肉干啥呢？
0: 两位嘉宾提的问题特别好，相信很多观众和两位嘉宾一样都特别想知道，厨房里啊天天可以看到的这个生姜哈，和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那面对结节和息肉癌变的风险，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他就是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医学

0: 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耿建国主任，掌声有请。您好，耿主任。
1: 你好，你好。
0: 又见面了，欢迎您。
2: 耿建国，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中医临床基础学系主任，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华医学会评委，国家科技部科技成果奖评审专家。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第一个问题就想赶紧请教一下您，今天这个生姜啊是您给我的，到底这个生姜和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结节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那现在先不揭秘哦，等等咱们再揭秘，
0: 先保密一下。
1: 先保密一下。
0: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这个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答案就在里面了。
3: 在今天的节目中，耿主任为我们带来了很多针对不同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但是在为大家揭秘这些小妙招之前，耿主任先要帮大家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耿主任，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很多朋友有这个结节呀、息肉，为什么手术切除了之后还会再反复的发生呢？
1: 因为这个结节和息肉啊，它的产生有它的内在原因呢。所以你光把这个结节和息肉给切除了，但是它这个基础你没有改变。我们中医啊有一句常说的话呀，阳化气，阴成形，水遇到寒可以结成冰块，那么那热一融化，那么冰块变成水，啊，这就是这个阳化气。如果融化之后啊，又遇到凉，它那个寒的环境没有改变，它仍然还可以结成冰块。再一个，像地里草，我们庄稼地里长草，我们要把它拔掉，但是一下雨，这个草又长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拔草，而且还要改良这个土壤。让它失去生长结节这个土壤和基础，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可能和这个体质有关系，是不是？
1: 对。
0: 好，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5: 耿主任，刚才咱们说了这个结节和息肉和人的体质有关，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跟我一样赶快知道，这什么样的体质容易被这个结节和息肉给找上门了？
1: 一般认为中医说九大体质，是吧，其中比较常见的和结节息肉关系比较大的，一个是这个肝郁气滞。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常见的就是肝气郁结，
1: 我们又叫肝郁体质。
0: 肝郁体质、
1: 常常会出现疝太息、两胁胀痛，因为两胁是肝经循行的部位。
0: 对
1: 啊，或者有身痛，或者有两个少腹的胀满不舒服，情志不畅，这人现在就生活压力比较大，容易导致这个情绪的波动
0: 啊。对，
1: 就这种体质也比较常见，因为我们认为啊，这个气和血的关系，气和水的关系，气行则血行，气行则水行，如果气机不畅，气机瘀滞了，它会导致血液的瘀滞，运行瘀滞，还会导致水停，水停就会酿成痰和湿，聚集在一起就容易产生结节息肉或者增生。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哈，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和息肉的体质就是肝气郁结。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情况呢？
1: 女同志偏多一些，这个家务事也比较多，这个在家现在女同志也都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相对来说实际上她负担比男的还大，长期情志压抑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体质。这个通过敲打这个肝经的一个经脉啊，能够这个疏肝理气，调畅肝的气血的运行，对这个肝郁气滞啊有一定的帮助。
0: 主要是因为经络对于人体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1: 对，这个肝经啊，这个契约啊，人体这个大足趾， 大敦穴，然后循着人体的这个大腿的内侧往上走，行于人体的两侧，最后到头。你说

0: 这个经络在人体是很重要，我们认为这个经络是内属于脏腑，外络于直接，它是连人体上下内外的一个桥梁，所以通过疏通经络实际上也能调整脏腑的功能，除了能够疏肝理气，除了能够理气活血之外，它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实际上对脏腑的功能也有帮助啊。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了解更多有关于疏肝理气的小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大体质，是肝气郁结。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大体质，就是痰湿。痰湿的朋友会有哪些表现呢？
0: 形体肥胖，腹部胀满，面部多油，头晕胸闷，困倦乏力，大便黏腻，舌质偏胖大，这个舌苔偏厚腻。你像这种体质的人就觉得身体是很困倦很沉重。另外什么叫黏滞啊，你看他排出来大便黏滞，
1: 粘马桶，
0: 黏滞不爽。小便有时候浑浊，白带比较多。脸上啊有时候啊像蒙了一层油垢，另外出汗它也发黏，这是它的特点。这种体质也容易导致结节和息肉的发生。因为这个痰和湿聚在一起，久而久之可以形成有形的肿块，我们叫结节，叫息肉。在皮肤上我们常见有些脂肪瘤，很多很多的，我们称为痰核。也是痰生的压力比较大，早晨吃一点，急急忙忙上班了，中午吃个工作餐，晚上有时候需要加班，有些不加班，晚上聚在一起又喝酒又吃东西，是吧？熬夜所进的食物得不到及时的消化，就堆积在体内，它不能变成正常的营养物质气血营养全身，而是变成反而为湿，反而为痰，反而为浊，停滞在体内，久而久之是不是就成痰湿体质了？
1: 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高发人群有哪些哈。好，生活不规律的人，容易暴饮暴食，抽烟饮酒的人。那想问一下耿主任，那针对于这个痰湿的体质，能不能给出一个中医的小方法帮助他们去调理一下呢？
0: 一个陈皮，一个藿香，这两个药材啊，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都是偏温的。陈皮是偏温的，
1: 对，
0: 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藿香也是偏温的，藿香是由芳香来化湿的，所以两个都偏温，都能够化湿。
1: 那今天耿主任也把这个好喝的代茶饮带到现场了，这样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郎平，好，谢谢。哇，这个还挺烫的哈，我们今天
0: 不难喝
1: 代茶饮，很香。
0: 如果用的陈皮更好。
1: 两位嘉宾觉得味道怎么样？
2: 就单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因为这个味道非常舒服，很润，然后想要直接深呼吸把它吸到肺里面去，所以我都舍不得喝。
1: 你舍得舍得，我们这有一壶呢，我给你多冲泡一些。
2: 味道也很好，
1: 好喝是吧？
2: 对。
1: 郎平觉得呢？
3: 我觉得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0: 它还能通窍，对鼻炎还有帮助。
3: 对鼻炎还有帮助。
1: 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2: 耿主任，刚才咱们聊到了前两种这种易发体质哈，第三种我看那个地方写的是脾肾阳虚，这一类体质的易发人群是哪些呢？
0: 实际上啊，痰湿的体质和脾肾阳虚的体质常常在一个人身上出现，
1: 同时伴有啊。
0: 实际上这脾肾阳虚的体质，我们在那个九种体质里边就是叫阳虚体质。为什么提出个脾肾阳虚啊？因为这个

0: 脾和肾呢，嗯，它是特殊性，嗯，脾为后天之本，啊，脾和胃啊是两回事儿，嗯，这个脾啊是主要作用是什么？主要作用是运化，嗯，它把我们吃的生冷的、热的、荤的、素的吃到肚里，都是要靠阳气来消化它，消化完之后把那精微的物质啊，就是气血啊，通过脾的上升的功能，嗯，传输到肺，通过肺的布散，把这营养布散到全身，营养全身。所以脾的功能主要体现在阳气的功能。肾呢，我们常说它是人体的根本，
1: 先天之本。
0: 先天之本有这个。
1: 来看一下症状。
0: 形寒肢冷，面色黄白，哦，腰膝酸软，下肢水肿，小便不利，或者小便清长。哦，它是两个表现。小便不利会出现下肢水肿，但是肾的开合不利的话，一方面是开而不合，就小便清长，晚上夜尿也频繁；一种是合而不开，小便不出来，或者排着不畅，水就停留在体内，出现水肿。大便稀溏，嗯，啊，见于阳虚的体质。
2: 耿主任提醒大家，要想有效预防结节息肉不复发，首先就要认识自己的体质，再选择合适的应对方法。如果您没有记住各个体质应对方法的话，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公，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耿主任就要为我们揭晓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哈，针对这个脾肾阳虚的体质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调理一下呢？
0: 这个脾肾阳虚啊，一定是要温脾温肾。嗯，刚才我谈这个生姜，拿它来代表了一种温的阳气。嗯，你生姜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食材啊，
1: 对，
0: 每天可以说
1: 我们天天用，
0: 它能够宣通啊。嗯，它是散的，它辛辣的。我们这个在民间感冒了，喝碗姜汤，嗯，出点汗就好了。哦，它能散风寒，再一个它能够暖胃，嗯，还能够化水饮，辛温解表散寒，嗯，再一个降逆止呕，还有一个温胃散寒，嗯，啊，还能去水饮，嗯，啊，脾肾阳虚单用生姜不行，嗯，啊，一定是既有温脾的，嗯，也有温肾的。
1: 明白了，那我总结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这个生姜拿来和这个我们说的结节息肉有关系呢？是因为很多体质的朋友啊，他得这个结节息肉就是因为身体太寒凉了。
0: 对，
1: 而我们生姜呢有一个温阳的作用，
0: 对，
1: 所以可以中和一下，是不是？
0: 对，
1: 嗯，好，那今天橙子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可以温阳的一个小食疗方，是不是？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
3: 也是跟这个姜有关，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个粥。嗯，那我用的呢就是生姜、肉桂、桂圆，然后和这个小米粥，然后煮在一起，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不知道这一个办法对不对哈，耿主任，因为我每次煮的时候呢，其实是用这个桂圆这种甜甜的一个味道，可以来中和这样姜的一个辛辣，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在入口的时候会好受一些。那这四味食材把它熬成粥，这样来服用，我不知道对这样的一个应对是不是有效的。
0: 可以，你看这四味药里边啊，这个肉桂啊，嗯，它是温肾助阳散寒的，这是温肾阳的油了。
1: 对，
0: 这个生姜呢是温胃的，温胃散寒的，但是这两个都是辛辣。嗯，加了一个这个桂圆呢，桂圆也是偏温的，嗯，它能够养血，嗯，另外呢它是甜的，嗯，可以矫正这个辛辣的味道，哦，
1: 中和一下，啊，
0: 它能够补气养血，嗯，还能够安神，嗯，这个桂圆更可贵，它是虽然是养血的，它偏温，嗯，哦，就说这个小米它是我们北方常用的食材，它也有健脾养胃的作用，滋补胃气，健脾养胃，这四个配在一起，对于脾和肾偏寒的人有一定的帮助。
1: 嗯，好，
0: 啊，味道也不难喝。嗯，
1: 啊，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

0: 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今天啊，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孙阿姨的家中。孙阿姨在前段时间的体检当中呢，发现了一个甲状腺结节，很担心，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了定期体检的重要性。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孙女士，也正是通过定期体检，检查出了自己身体内的健康隐患。
4: 去年的时候我去检测身体，我觉得自己没什么，结果呢拍了个胸片，说我有甲状腺结节。
1: 虽然在体检中检查出了结节的问题，但身上似乎并没有出现太明显的症状，这让孙女士感觉有些奇怪。
4: 我之前听了说得了甲状腺结节，这个嗓子会不舒服，吃东西会受影响，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后来一问医生，说我这个结节定期检查就可以。
1: 即使自己的病情不算严重，孙女士也不敢掉以轻心，而是更加积极地重视起了对甲状腺结节的干预工作。
4: 当时我在网上查了查，说结节其实都有癌变风险，对我来说这身体里像埋了一个炸弹一样。大夫虽然说现在我的情况不严重，但我自己也想办法改善一下。他们说按摩能消结节，我现在每天坚持早晨起来按摩10分钟，晚上睡觉前按摩一下，坚持了有小半年了。
1: 除了坚持按摩以外，爱养生的孙女士也开始重视起了对自己体质的调理。
4: 之前我一直手脚冰凉，有时候天气一凉我都穿两层袜子。我看网上那个症状，说我是阳虚体质。我买了黄芪和人参一起泡水喝，想着能补补阳气，说不定我的结节也就好了。你看我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我这心里还是没底，所以我今天想问一下专家，想我这个方法能不能消掉我的结节。
0: 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
5: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孙阿姨是有一个甲状腺结节，她听说这个按摩这个结节能够消结节，所以说每天按摩自己的甲状腺，而且呢，他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阳虚啊？每天就吃大量的像黄芪呀、人参啊，所以他的这些做法是否正确呢？耿主任，
6: 这个我觉得呀，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你这个按摩呀，能不能按下去，现在这个不好讲。如果你按不好的话呀，会伤你。因为他不是专业的。再一个，他自己认为。他手脚凉是阳虚气虚，
5: 对
6: 吧？
5: 对，
6: 首先说这个手脚凉原因很多，阳气虚可以导致，因为阳气虚了，这个阳气不能到达四肢了，它会出现手脚凉。那还有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内里有热呀，内里有热，这个热淤积在体内发散不出去了，也可以出现手脚凉了。另外如果是阳虚了，你不是用补气要解决的呀，因为气虚是阳虚之见，阳虚是气虚之肾，你用补气要

是不对症的，哦，啊，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嗯，啊，在散结节的同时，一定要治疗他内脏功能的失调。你像这个甲状腺结节，包括乳腺结节啊，这都和肝的经脉循行的有关系，啊，你看肝的经脉循行人体之侧，包括甲状腺这个位置，嗯，包括这个胸的两侧，啊。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5: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6: 这有柴胡，这个柴胡呢是常用的药，入肝经的，
5: 对，
6: 它能够清肝热，也能够疏肝理气。
5: 对，
6: 浙贝母它是一个散结化痰的药，我们在治疗结节和息肉的时候
5: 常用。
6: 黄芩也是入肝经的，黄芩苦寒，清肝胆热，
5: 去火。
6: 玄参是一个清热养阴散结，还能利咽，还能通便。生牡蛎软坚散结的，香附梳理肝气的，川芎活血的，而且能理气，我们称川芎为血中之气药。这一味药既能够理气，还能够活血。夏枯草入肝经，清肝热，散瘀结。实际上柴胡和苏寒散和什么方子这个加减呢？和一个夏枯草、玄参、浙贝、生牡蛎，这四味药，再加上柴胡、疏肝散，这样一个组合，总的作用是清肝热、疏肝解郁、散结活血、消征，是这么一个作用。
5: 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观众提问。他说：“主任您好，我在四个月前 CT 扫描发现有0.3毫米的肺结节，四个月做了 CT 复查之后发现了2个肺结节，较大的是0.4毫米，这样的情况严重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缩小结节呢？”
6: 他这个结节啊，一个是就2个，再一个不大，5个毫米以内，我们称为微小结节。你定期观察。当然也可以，我们用中药来调理，来干预它。再控制它生长。这个一般0.5以下的微小结节。0.5到1厘米的，我们称为小结节。如果是0.8厘米以上，就要重视了。要重视啊！它一个是这个个头啊，相对的比较大一点。另外还要看它的形态。光滑不光滑，边缘
5: 规则不规则、有没有分叶，
6: 有没有分叶，有没有毛刺儿，有没有这个血流的供应，等等，这个要定期观察。
5: 好，特别感谢耿主任的回答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今天呢，耿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结节的养生操，这样我们也请上耿主任的学生张明轩上台来一起教我们来做一下，有请。
7: 好，谢谢主持人。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这么多年针对这个结节体质啊，息肉啊，来针对它的病因啊，总结一套方法。
5: 好，
7: 概括起来6个字啊：一举、二揉、三摩。先说一下这个一举，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出处的啊，它是来源于我们的八段锦当中的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举三焦。我先演示一下动作啊。
5: 好，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好，动作呢非常简单，我们呢这个自然站立啊，然后呢挺胸抬头，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呢在腹部交叉，双臂向上抬起，到胸前的时候呢翻掌向上啊，然后高高的举起，手臂呢往上扣到头，同时呢我们的眼睛呢往上看，看我们的手背，好，然后这样下来。这个动作其实很多人都练过啊，都熟悉啊，这个叫双手托天，李三焦啊，
3: 对，这个是经常做这个八段锦的朋友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2: 对，
3: 这是第一个动作，一举。我们来看一下二揉
2: 啊，第二动作揉，揉哪里呢？它是揉一个穴位啊，这个穴位呢叫章门穴。
3: 章门穴，
2: 对，文章的章，大门的门。
3: 章门穴在哪个位置呢？
2: 章门穴这个位置呢，按照术语讲是在第十一肋缘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方便取穴法啊，就是说首先我们呢双臂下垂，
3: 自然
2: 下垂，对，然后呢我们屈肘，那我们这个肘尖和我们这个身体啊同一条水平线，好，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就叫章门穴啊，所以呢经常呢按揉这个穴位。
3: 其实是不是我们叉腰的这个位置哈？
2: 大概其实就是
3: 那位置，也是我们这个叉腰的位置哈。
2: 对，
3: 附近，
2: 对，两个方法，一个是掌揉，一个是呢我们大拇指啊
3: 按摩
2: 啊指揉啊，两个方法都可以啊。对，这是章门穴。
3: 章门穴二揉，揉的就是章门穴。
2: 对，
3: 我们通过揉这个穴位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这个作用呢，一会儿由我的老师来讲。好吧。
3: 好，三摸。
2: 简称叫摩，全称叫摩肋。我们知道了第二个穴位章门穴之后，那么第三个动作我们就会了啊，沿着我们这个肋缘啊，从一侧向另外一侧去磨啊，注意啊是单方向磨啊，单方向磨，好，这么来回啊，双臂这么来回交叉啊，来回去磨，叫磨肋。
3: 磨肋。
2: 对，如果说感觉到平时啊爱生气啊，情绪波动比较厉害，这老是这个感觉心情不舒畅啊，我们经常去磨一磨，
3: 好，
2: 揉一揉啊，对。
3: 好，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三个简单的动作来改善结节体质，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谢谢。
2: 好，谢谢。谢谢。
3: 好，谢谢。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首先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这三个动作用来改善结节体质。对，那想问一下耿主任，为什么说这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结节体质呢？
4: 首先这第一个呀，一举，这是举三焦。三焦是什么呀？中医的一个固有的一个名词。要说三焦很大，上焦心肺，心和肺，膈以下是脾胃，有些人把肝和胆也放在中焦，下焦是肾的膀胱等等等等。三焦起什么作用啊？三焦是人体水和气运行的道路。如果说三焦通畅了，水和气运行正常，是不是就不容易导致气滞，就不容易导致水停，这是不是对这个预防结节有一定的帮助？这是一个。第二个，揉章门穴。章门穴是肝经的穴位，同时又是脾的募穴。揉这个，一个是疏通肝经，梳理肝气，再一个也有健脾作用啊。这一个穴位能够对两个脏器都有帮助，能够协调肝脏和脾脏的关系。我刚才谈了这个脾胃最容易受到肝胆的影响，它俩关系最密切。关系会失调，脾常寒而胃和肝胆常热。通过揉按这个穴位，一个是梳理了肝气，一个是健运了脾气，调整它的功能，它俩功能正常，有利于防止结节的产生，或者是有利于消散结节。当然仅靠它只是一方面啊，咱们还得用药。最后一个就是摩

0: 啊，也是基本上从这个章门穴这块过来的啊。
1: 嗯
0: 啊，疏肝理气的作用啊，所以这三个穴经常做一做，有这些作用。
1: 嗯，总的来说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情绪很重要。
0: 对，
1: 因为我们都说疏肝理气，疏肝理气。
0: 对，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0: 今天特别感谢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中医通过不同的体质来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吸引碧波，临海住院，邂逅山海温柔，私运汤泉，枕海而居，独享静谧安

我和黑木椒都是土匪，我们说了，老百姓也不会信。你梁家女，又是梅家大少奶奶。哎，我听说你还义诊送药给老百姓一个月啊？那你说了，老百姓肯定信。你得说的马蓉没脸在玉屏待下去。

0: 军人，军装就是棺材。有人的命，我认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 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3: 妈妈汪汪
5: 汪汪，
3: 妈妈不够汪，
5: 好精神汪汪
3: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6: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失足。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行，你少啰嗦了啊！这一天我听好几回书了，梅贤祖跟马蓉到底怎么回事，我一清二楚。
1: 哎呀嘿，同学，你清楚就好。我有一招，让你打马蓉的脸打得更狠，想不想听听？嗯，
0: 听听就听听。
1: 你听我说，
2: 也没机会给你磕个头了。
3: 你说什么？给我磕头？谁稀罕？
2: 本大少爷是有良心的，就是有时候说话口不对着心。王小红，我对不住你。我跟马蓉这个仇吧，本来跟你没关系，都是我把你给硬搅进来的。今天又害得你跟我一起要丢了性命，我真的是对不起你。刚才你为了我把枪放下，这就叫舍生取义。我一个大老爷们都未必能做到，你却做到了。我打心眼里我佩服你，真的，王小红。哎，我也起不来，没法给你磕头了。但是我在心里边谢你了啊。
3: 不稀罕。
2: 来世，我做牛做马，我报答你。
3: 你说的。
2: 我说的，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3: 这还差不多。
0: 这个主意好，让我想想。

1: 我就给你黑木椒一个面子，我们孔雀山和你们黑龙山联手，灭灭马蓉的威风。
2: 好，
3: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3: 哈！
1: 那王小红能白活，明天露脸的话都要他说。
3: 这个好，你是不是早就想好露脸的话让王小红说了？那你为什么非让我张嘴？
2: 孔雀，
3: 王小红。

0: 的喜欢你。你为什么不娶她？
1: 我是什么人呢？那土匪头子跟人家不是一路人，那娶了人家不耽误人家姑娘了吗？

你要是让我发过誓，我要是嫁给你就是不孝，现在我们俩都是土匪头子了，就不要再想着寻常人家的儿女之情。

0: 哎，二位小楠姐，这位大叔，要宰先宰我，他是个女人。
1: 闭嘴！
0: 哎，我说，王小红，咱俩一人自有天相，我说。闭嘴！哦，我闭嘴。
1: 王小红，你跟青叔出去，你的义兄黑木蛟找你有事商量。
2: 跟我走。
0: 多谢大当家的不杀之恩。什么事儿啊？我跟着一起去商量商量吧。
1: 你不能走，你要留下来陪我喝酒。
0: 喝酒？好事儿啊，喝酒得人多才热闹。你把老黑和小红都叫进来，咱们一起喝呗。
1: 我就要跟你单喝，怎么着？不愿意呀？
0: 不，我不是那意思。能和白大当家的一起喝酒，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1: 二位、三位，好菜好酒给我端上来。
3: 是。
4: 大哥，多谢大哥救命之恩。
5: 有什么好谢的？那把刀给了你之后，我就后悔了。我跟白红雀已经有10年没见了，他的脾气还是那么暴躁。我就怕那把刀帮不了你，反而会害了你。不放心，我要过来看看。
4: 白红雀的飞刀果然厉害。大哥要是不来，小妹我今天恐怕凶多吉少了。
5: 妹子，你我是拜过把子兄妹，咱客气的话就不要说了。哎，妹子，我跟白孔雀定下了一个计划，明天在天门山口唱一出大戏。
6: 唱戏？
0: 哎呀，我说，这个主意太好了，这就是梁山好汉叫板高太尉啊！来，喝。
1: 书里真有这段？
0: 我也想不起来有没有了。不过这个事儿要干，动静越大越好，得让玉屏的老百姓全都来看热闹。人来的越多，他马蓉的脸丢得越干净。
1: 那我也不能敲锣打鼓的挨个去请啊。
0: 哎，我有个主意，让我那俩傻兄弟连夜下山。第一呢，给我爹报个平安；第二呢，哎，白大当家的，你这山上有几个会写字的？全都给我叫来，
1: 干嘛呀？
5: 妹子，明天天门山口见。

0: 多谢秦叔，要是没有秦叔提醒，我恐怕……
1: 还说呢，我差点被你吓死。要不是你临危不惧啊，现在早遇难了。王小红同志。

0: 凯兰姐，你帮我把这个捆身上行吗？哎呀，今天早上在天门山口我就看见你了，说话厉害点，长得那是真漂亮。
1: 你就不怕我一鞭子抽了你的小脑袋瓜子？
0: 脑袋小，计策多呀。梅先祖那点鬼心眼，那都是我教他的。
2: 你个小兔崽子，都什么时候了还从这儿充大辈儿吹牛皮？小心我打掉你门牙！
0: 还瞪眼！你们听好了，这件事要是办不好，我就不认你这个兄弟了，这辈子都别想再跟着我混吃混喝。
3: 是，你放心放心。
0: 我真是来救兰的，这老跟我没完没了。我先给自己弄口水喝。

0: 贼听着，明日晌午到天门山口接回你的干儿子梅贤祖和梅家大少奶奶王小红，要是不来，你就是……
1: 哎呦，二太太，你赶紧念呐！就是什么？
2: 就是乌龟王八蛋，生孩子没屁眼，全家祖坟十八代都得给刨了。欢迎玉屏百姓前去观礼，绝不乱杀无辜。
3: 你怎么这么清楚？
2: 我刚进门的时候也顺手捡两张。
3: 落款白孔雀黑木雕，这土匪绑人的时候是一波呀，现在怎么成了两波联手了呢？
2: 嗨，外甥女婿，你管他联手不联手的吗？反正现在是咱大少爷安然无恙，大少奶奶她也安然无恙啊。
4: 可是哪有这样的绑匪呢？
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土匪绑贤祖是针对马蓉的。
2: 外甥女婿，要不说你是这一家之主，就是明白事儿。
5: 这什么人干的？夜里太黑，没抓着人呢。快把徐令子叫起来，挨街挨巷的举手，千万不能落到老百姓手里。
6: 来不及了，有人敲锣，把全城的百姓都吵醒了，几乎我家家都看到了。

0: 舅老爷的话不能听，你个傻子，你跟我说实话。大少爷，他是不是真的没事啊？
1: 是，没事。
0: 那土匪把他留在山上干什么？说实话呀。
1: 喝酒。
0: 喝酒？
1: 嗯，真是喝酒。

0: 我岂不出？二狗啊，自从独眼龙排长带着你们棋牌在黑龙山上全军覆没，棋牌的编制就被我取消了。可是我还让你当棋牌的排长，让你可着劲儿去挑人。知道为什么？
1: 不太明白。
2: 那就是到有一天我用着你的时候，你既可以是我的兵，也可以不是我的兵。
0: 不是您的兵，更糊涂了。线狗永远是司令的兵。
2: 别喊了，你这脑子一时半会儿是想不明白。我跟你直说吧，明天土匪要在天门山口跟我交班，我给你们棋牌全放重奖，你们早点去提前在这埋伏，不能穿这身皮。只要土匪一出现，就给我使劲的轰，连人质一块轰，往死里轰，最好把他们都轰死。轰完就跑，跑到远远的，过个十天半拉月再回来见我。啊，
3: 明白了。
2: 大哥，这个主意好啊！虽然要不了马日的命，可是也能让他把脸就干净了，也算是给三哥四哥五哥报仇了。
4: 老六，这个主意好是好，但是也要提防马蓉。
2: 你怕他不来？
4: 不，我是怕他施诡计，这样对人质不利。
3: 那我们怎么防？
4: 老六，你连夜带兄弟前去布防。
5: 占领所有制高点，不得让任何人靠近。好。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们梅家开3万现大洋吗？
6: 因为在你心里，我值3万。
5: 好算账，我们孔雀山从来都是逢三取二，退回属下一。逢三取二，怎么个取法？没弄明白。喝多了吧？你这都听不明白？你们梅家不是送来3万吗？
6: 明儿个，你带回去1万。千万别！这是我的规矩。你干嘛定这样的规矩啊？
5: 不想跟别人结死疙瘩。
6: 好，大当家的规矩不能破。可那1万现大洋我也不带回去了，就当我收下来好不好？你帮我把它换成军火。 10000块能买多少条枪？我心里清楚，都存在你孔雀山上，让兄弟们先使着。可有一点，等我举义旗的时候，这些条枪都得听我调遣。
5: 你说的这是真的假的呀？
6: 真的，我做梦，都想占山为王，一呼百应，替天行道，恨谁杀谁。
5: 恨谁杀谁？你这叫替天行道吗？
6: 不对，是谁可恨杀谁。
5: 你说我这是喝多了还是咋的？看你还挺

0: 顺眼的，哎，真的，我梅贤祖也特别的敬佩大当家的。要不这样吧，咱俩拜把子，我来给你当二当家的，你看如何？你还真是个没心没肺的主，黑木匠像你这样就好。
1: 你和老黑黑木娇之间，你
2: 不许问。
3: 喝酒。哎，
2: 孔雀山的老当家的为什么不同意白孔雀和黑木娇的婚事？
3: 老当家的没儿子，他女儿嫁给黑木娇以后，连地盘也被黑木娇给吞了。
2: 更主要的是。 当年马蓉围剿孔雀山，黑木娇没有出手相救。其实后来也弄清楚了，马蓉围孔雀山是假，在黑龙山下打下了埋伏，就等着黑木娇下山呢。可黑木娇呢，在于平城安了眼线，又怎么会轻易上当呢？可就这样，两家结了仇。不过，我们大家伙心里都明白，白孔雀在心里边还是很喜欢黑木娇的。

0: 想好怎么说了吗？
1: 我怕说不好，辜负你的信任。
0: 你去最合适了。我和黑木娇都是土匪，我们说了，老百姓也不会信。你娘家女，又是梅家大少奶奶。哎，我听说你还义诊送药给老百姓一个月啊？那你说了，老百姓肯定信。你得说的马蓉没脸在玉屏待下去，最好把他给我说死。
2: 六王娘子，发现一支队伍也奔这边来了。
3: 什么打扮？没穿兵服，

0: 夏狗知道该死，司令毙了我吧！毙了你，他妈枪子都比你值钱，滚！滚！
1: 把兄弟的飞鸽盗了，怎么说？昨天夜里，黑木蛟连夜派人占据了天门山口的。
2: 呸！
1: 夏二狗营长土匪打的屁股，你有刘跑回来了，这鸽子才到。非得也太慢了。司令息怒，眼下是咱们要赶紧拿出对策。
2: 拿什么对策？
1: 不去，黑木蛟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现在我去天门山口，我请等着吃亏吗？
2: 那
1: 什么呢？把城门都归我关上，老百姓一个都不许出城。
2: 是，
1: 我就要看看。
3: 土匪的会不会死掉？报告，司令，赵特派员来了。
4: 赵特派员，
3: 真他娘的让我算准了啊！司令，这赵特派员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会儿。
4: 先别提这事儿，接他去。
3: 来这。行，马司令。
4: 笑什么呀？啊，赵特派员，上回你走的时候啊，我就跟我的兄弟打赌，说用不了一个月你准回来。到今天，啊，等一个月你看看。行，
3: 特派员请用茶。
4: 我一进城就听说今天有大事啊，这土匪简直是嚣张之极，嚣张之极呀！
3: 土匪嘛，就是土匪，都这样。马司令，怎么打算？
5: 怎么打算？哼，我堂堂一个剿匪司令，能听土匪的调遣？不去。
6: 不可，万万不可呀！
3: 有何不可？
5: 一则，土匪跟马司令叫上号了，司令要是连去都不去，老百姓会以为您怕土匪，这要是传到了省城。 太难听了。二则，要是从梅家二太太那论，被绑票的梅贤祖可是白大帅的外甥，您要是不去，万一土匪撕了票，白大帅会怎么想？啊？三则，梅贤祖认了您当干爹，全玉屏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干儿子被绑票了，您都不去，这可是失信于民呐！以后老百姓还能相信您能剿得了匪吗？您可是玉屏的剿匪司令啊！

0: 浪爷身体不好就别去了吧，天门山口风大得很呢。
1: 今天一定要去的，上土匪山原本就应该我去，儿媳妇替了。如果今天天门山口接险阻，我梅一鹤连去都不敢去，岂不让天下人笑话梅家连父子之情都不讲了？去。
2: 娘，求娘了，你别让我在家里温书，我想去天门山口见大哥哥。
3: 好，娘也得去啊。
4: 老爷，老爷，三叔公、四叔公、七叔公都来了。
1: 没想到还惊动了三位长辈。
5: 嗨，还说什么惊动啊，昨天夜里头我们就瞧见土匪的传单了。
6: 好多老百姓在看热闹，我们是梅家的长辈，当然要去啊。
5: 土匪说了，不伤及无辜，就算是真要交火的话，我们都这把年纪了，不怕死。
1: 那咱们动身吧。
7: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8: 司令，我听说土匪跟您叫板，让您上天门山口，哎呦，可担心死我了。您去不去啊？
7: 本来不想去，现在是非去不可了。
8: 那我陪着司令。
7: 你是想陪着我呀，还是担心没险阻啊？
8: 司令要是不愿意，那我就不去。
7: 那你到底是想去还是不想去呀？喂喂哟，给太太备辆车，到了那儿让他离我远点，别让土匪的子弹打着他。
9: 是。

0: 特派员下车吗？
1: 我不下车，万一子弹不长眼睛呢？土匪跟马蓉有仇，我是来看热闹的。
2: 还是司令下的咒呢，您就离远点吧。万一土匪要是玩阴的，也伤不着您的。
3: 就在这儿吧。
4: 保护好太太。
5: 是。

0: 王静清，哎，
1: 我又认错人了。我认错人，你带着呗。这位先生，
0: 我叫黄三儿。你要是忘了，我给你提提醒。想当年在花园镇柳家，咱俩是住的一个屋里。啊，你呢，是柳家请来的郎中，专门给太太和大小姐看病、调养身体的。我呢，跟着柳家的大管家跑腿儿。
1: 那梅家的二太太，不就是当年花园镇柳家的大小姐柳瑞芳吗？要不我领你去认认去。今天这人多，20年前那档子事儿要是抖了出来，可有热闹看。
2: 黄三，认我了。
1: 认我了。
2: 咱们是有交情的，当年你帮了不少忙，我哪能不认你呢？
1: 这你先拿着。
0: 今天这个地方不是说话的地儿，改天我上花园镇去看你。不用，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着，颠过来调过去的，我就想啊，那我的故人现在飞黄腾达了，那我不能还在花园镇受苦吗？所以呢，我这一大早就来玉屏了。你要想找我呢，你就上那。 萧家客栈，哎，住在哪吗？
1: 就是跟梅家大药房在一条街上，
0: 我在那儿等你啊。
1: 好。

0: 修炼的多年的老和尚，进了一
1: 王先生。
0: 哎，又是你，你怎么来玉屏了？
1: 黄先生不是也来了玉屏？
0: 你不会是跟着我来的吧？
1: 您说是就是。刚才我看见黄先生和王老员外叙旧了，他还给了您献大洋。
0: 是又怎么样？
1: 您跟王老员外什么交情啊？他年轻时在华阴镇的事儿，黄先生可清楚？
0: 清楚，一清二楚。
1: 那时候华阴镇的柳家那可是不得了的大祸。
0: 那是那会儿我跟王俊就那个王老员外当年就全都在柳家。
1: 太好了，黄先生，这下咱们可有的聊了。
0: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呀？你不会是梅家的人吧？
1: 是又怎么样？
0: 哎呦，我知道好多秘密，可不能让梅家知道。我凭什么告诉你呢？
1: 我也有县大洋，我给的准保比他们给的多。
0: 我要那么多县大洋干嘛呀？我想要娘们儿。
1: 别碰我！我可是自淑女
0: 啊。什么自淑女？哟，

快到了呀。

0: 这真是，值了！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你爷们带过来？这少奶奶，你快把大少爷带过来呀！土匪是不会轻易让我们过去的，他们说了，有桩公案要跟马司令聊一聊。
1: 少废话，你听土匪的，赶紧把你爷们带过来！
2: 不敢，这身后有几百条枪对着呢。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多食、
5: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7: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贴。
8: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9: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 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

0: 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

聊天，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

0: 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买一刀。我谅你也没这么大胆子，是谁让你干出这种事儿？快点说出来，否则你身后的枪口就要响了。你这么为难，不会派你去的是马司令吧？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7: 就位，预备。
8: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9: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

0: 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0: 他们说了，有桩公案要跟马司令聊一聊。
1: 少废话，你听土匪的，赶紧把你爷们带回来。
0: 不敢，这身后有几百条枪对着呢。土匪说了，这桩公案要是不了，我跟我爷们都得没命。
1: 不过来拉倒。 大伙可都听见了啊！没见大少奶奶要听土匪的，那我可就不管了。本司令还有公务在身，啊，散了吧！
2: 想跑。

0: 叫什么？每天都给我打车。还有炮呢，太带劲了，人有戏看了。
1: 你瞎说什么呀？
0: 哎呀，是啊，这一炮下来得打死多少人啊？哎呀！

0: 司令，你大炮可对着咱们呢，咱们都活不成了。
1: 趁热来看热闹的，四路无碍。
2: 这是土匪吗？怎么都架上炮了？
3: 马司令啊，这么多老百姓都来了，咱可不能跟土匪硬干呐！啊，请马司令以民生为大计，切勿动怒，切勿动怒啊！
1: 闭嘴吧！
4: 我连车都不敢下的废物，要不是你他娘的逼宫，老子能来天门山口吗？
2: 形势不妙啊！要不咱们回去？土匪要叫板的是马蓉，咱们就不该来。
5: 特派员，这人太多了，咱这车也开不出去呀。
6: 马司令，梅家的各位长辈，梅老爷，爹，玉屏的父老乡亲们，我王小红今日也是迫不得已站在这儿和大家说话。土匪头子让我转告大伙，他们会说到做到，不会滥杀无辜，但要是有人要占他们的便宜，也绝不可能。大家都听到了，我们这头顶之上有土匪100条枪，我身后除了这两门大炮以外还有200条枪对着，要是交上火，对谁都没有好处。
1: 少废话，玉屏的百姓都是我的子民，我是他们的父母官，老子要讲剿匪也不在今天，伤了一个百姓，我马蓉这个司令那就算白当了。
6: 这土匪要了的公案皆因我梅家而起，昨日是我跟梅家大少爷梅贤祖大喜的日子，可哪成想梅贤祖在去接花轿的路上就在这天门山口被土匪绑了票。土匪绑票是为了要钱，梅家把玉屏所有的钱庄都跑遍了，才凑够了钱让我给土匪送去赎回梅贤祖。可是没想到半道上出了差错。大家都知道咱们玉屏这地方自古就有土匪，可是土匪跟我说他们土匪也是有规矩的，第一，不抢花轿，不劫新娘子；第二，不劫别的山头到手。

0: 财神，要是坏了规矩，红娘子会显灵，夜里会掐死他。可是昨日我在给孔雀山送宝银的路上，却被别人给劫了。劫到的不光要抢现大洋，还要杀人行凶。你们想啊，要是我死在半道上，土匪拿不到宝银，我和梅仙祖今天还能站在这儿吗？
1: 这是哪家土匪啊？这么缺德啊！
2: 不是土匪，闭嘴！你是
1: 这哪家土匪这么缺德？红娘子都不怕，
3: 就是，这是要害死我们大少爷啊！太缺德了！

0: 见这小子吗？
1: 哟哟哟，这不是马一刀吗？我说，你怎么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呢？你想他娘的害死你爷爷我呀？玉屏的父老乡亲们，他你们应该认识吧？他是我干爹马司令的亲堂弟，成天带着大兵吆五喝六的满玉屏收剿匪的银子，原来他就是土匪啊！
2: 大少爷，你错了，他不是土匪，可是他冒充土匪。
3: 你别听他的，那小娘们土匪，我亲耳听到，他跟黑木匠两个人成兄道妹的。腾哥，马司令，我说的千真万确啊！上次在法场，我们就被梅先祖这臭小子给糊弄了。王小红他不是土匪，他就是土匪。我亲耳听到，他管黑木椒叫大哥，黑木椒管他叫妹子。
4: 不是，哥，真把这个女土匪给我毙了！啊，马司令。
2: 就当着玉屏百姓的面，你们开枪啊！哎呀，大少爷，你不能这样啊！
4: 马司令，
2: 马司令，
3: 我说的都是真的，兄弟们，快开枪啊！兄弟们，开枪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5: 你，这畜生，给我闭嘴！
4: 黑木匠，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黑龙洞的地方，这里住着一批黑龙父老乡亲们。在下就是黑龙山黑龙洞大当家的黑木鲛。 就在昨天，这个畜生干了谋财害命的事儿，竟然冒充我黑木鲛的名号。我黑木鲛虽然是土匪，但不敢坏了老祖宗的规矩。这种伤天害理、天地不容的事儿，我黑木鲛绝对不干。可我听说这个畜生啊，是马司令的堂弟。马司令。
1: 今天我可要跟你讨个公道啊！还有我，
2: 诸位，我就是孔雀山的白孔雀。昨天在这儿，是我派人绑了梅贤祖。
3: 大哥，快开枪！大哥，
2: 他俩都是大匪首，兄弟们，快杀了他们！
4: 马一刀。 你说王小红和黑木鲛称兄道妹，我倒要问问，你是在哪儿听到的？是不是在我们孔雀山下呀？你到我们孔雀山下。

0: 你劫了榜银，我以为梅家根本就不收人了呢。这万一我撕了票，和梅家的梁子就结下了。马一刀啊，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1: 梅家大少奶奶，你倒是问话呀！如果不帮我们审清这顿公案，小心背后全都是火！
2: 玉屏的父老乡亲们。 这匪有匪道，土匪收了钱，起码不会伤人性命。我从小生在玉屏，土匪的事没少听过。谁家要是没钱，土匪绝不会抢他。只要是送了榜银，土匪也绝不会撕票。马一刀，你的耳朵很灵吗？是，我承认，那日在孔雀山下，我的确跟黑木椒称兄道妹了。可是怎么个缘由？ 我得跟大家说清楚。那日，我带着梅家的舅老爷傻大憨粗来到了孔雀山脚下，突然这五个人就钻出来要劫我的榜银，口口声声的说自己是黑木蛟。我跟他讲理，他根本不听，马上就要杀人越货。正在这时，黑木蛟带着兄弟们赶到，把他们五个给绑了。黑木蛟救了我的命。
3: 我难道不该叫他一声大哥，不该谢谢他吗？
4: 应该，应该。
5: 土匪还不错，比这个该死的马一刀强。
4: 土匪不只是马一刀强，还比土匪还不如土匪。哎，
6: 好，过瘾。
4: 人家称兄，我自道妹，客气而已。
7: 我黑木蛟知道自己是土匪，总不能坏了人家的名声吧？梅家大少奶奶，接着审。
8: 马一刀，你是马司令的堂弟，昨日我和梅贤祖大喜，有没有请你去喝喜酒啊？
7: 请了，请了，我认了马荣当干爹。 我拿他们都当亲哥们弟兄，啊，昨天一大早我就让凤大管家订了100多坛子好酒，给他们送去。我还让德义楼、顺风楼、如意坊三家大馆子给他们军营送席啊。马一刀，你吃我的，喝我的，还害我，你他娘的良心被狗吃了！
9: 你没良心，马一刀！
10: 马一刀，
11: 你良心不值钱，这么多钱。
12: 你喝了我梅家的好酒，吃了我梅家特意为你准备的好饭好菜，却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说，谁派你干的？
13: 说！
12: 你们几个说，是谁派你们劫我梅家的宝银，还化妆成土匪嫁祸他人？你们说不说？要是不说。
7: 身后的枪可就要响了。都是马一刀带我们干的。他说有8台到的，他说劫了，发给我们每人20块现大洋，还带我们逛三片窑子。
12: 好啊，马一刀，你劫的是3万块现大洋，却分给别人20块，你的心也太狠了吧？
7: 干爹，你的兄弟们还逛窑子呢？啊？
12: 马一刀，我谅你也没这么大胆子，是谁让你干出这种事儿？快点说出来，否则你身后的枪口就要响了。你这么为难，不会派你去的是马司令吧？
7: 不是，狗日的马蓉，六爷看你今天怎么出场？<笑>哎，我说，马司令，我的干爹，不会真的是你让他干的吧？干儿子怎么得罪你了？你这是要把我往死里整啊？你怎么当的干爹？有你这样当爹的吗？
14: 什么东西还当司令呢？ 连土匪都不如，
15: 就是，你是怎么当干爹的？还是个司令啊！
16: 就是。

0: 当家的不允许上进屋，
1: 这件事要是我马如干的，就让大帅毙了我。
2: 马一刀，老子平常对你不薄，你他奶奶的才没心窍干出这种事来啊！
0: 我他妈毙了你，
2: 大哥，我可是你的亲堂弟呀！
0: 谁给你这么大胆子？
2: 堂哥，我从小就胆小。
3: 没家的三叔公来了！三叔公这么大年纪，德高望重，能出这种主意吗？疯狗，到处乱咬！
2: 这怎么扯到我头上来了？
0: 干爹，
3: 你这枪法也太好了，你干嘛不让他把话说完呢？
0: 这种畜生！ 让他多喘一口气，我的肚子疼。玉萍的父老乡亲，我马荣当的是国家的兵，扛的是国家的枪，我没有管住好自己的手下，对不起国家。虽然是我的堂弟，我也不能姑息养奸。我一枪毙了他，一阵光啊！
4: 可我看着怎么像杀人灭口啊！
3: 他就是嘛，就是杀人灭口嘛！啊，马荣，你这就是杀人灭口！马荣要杀人灭口！马荣要杀人灭口！马荣要杀人灭口！马荣要杀人灭口！媳妇儿，过来，你过来。
0: 媳妇儿，要我看，咱们是误会我干爹了。我干爹那是大英雄，计谋高深得很。他就算是想劫这榜银，也不会派马一刀这个笨蛋。哎，
5: 玉萍的父老乡亲，玉萍自古匪患猖獗，你们也都看见了。
4: 土匪连大炮都有了，但是大家不要怕，有我马荣在，玉萍就是太平的。我管什么黑母教，什么白孔雀，胆敢来犯，格杀勿论。马荣，别跟我这耍嘴皮子上威风啊！我今天说好了，不伤你无辜，才放你一马的，知道不？
0: 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你真刀实枪的干一场。我兄弟的命，我要跟你讨。
5: 还有我的杀父之仇，马荣，你的脑袋早就不是你的了。借你再脖子上多扛两天，等着你姑奶奶来取吧。
0: 哼，我今天不收拾你们，也是看在你们帮我抓了这几个败类，我马荣给你们报个全。
4: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国家的军人，你们是土匪，我早晚代表国家教了你们。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你还代表国家？你那国家管老百姓的死活吗？嗨，我黑木教虽然是土匪，我这帮兄弟那个个都是好老百姓，被你们逼的没吃没喝才上战场的土匪。马荣。 我今天代表兄弟们警告你，你再打着国家的旗号搜刮民脂民膏、滥杀无辜，小心我点了你的天灯！
6: 来，闹点动静，给大当家的擂鼓助威！

0: 白孔雀，你们让我办的事情我已经办完了，你们土匪是讲规矩的，对吧？那梅贤祖的命保住了？
1: 保住了。
0: 多谢二位，也要谢谢玉屏的父老乡亲们，
2: 谢谢你们给梅家面子。
0: 如果今天你们不来，这桩公案审不成，梅贤祖的命恐怕就难保了。
3: 不是给土匪面子，我们是给你马小红面子。
4: 你救了我女儿的命，又一人送药，你有了事儿，我们怎么会不来？

0: 谁敢动我的女人？有本事的，冲老子来呀！
1: 马司令，放心吧，我的手上有准儿，你的女人毫发无损。这远远的偷看，又有大兵护着，我一猜就是牡丹。听说以前是万花楼的头牌婊子，也想让我们弟兄们开开眼。这一看，也不过如此嘛。
2: 就是。
3: 梅仙祖，
4: 哎，
3: 那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女人，你也就是个瞎眼的货，跟这个比差远了。这个能为你舍生取义，那个。榜银呢？今天多谢你替我们费口舌了，带着你爷们儿走吧。放心，你身后的枪不会走火。
5: 多谢。
3: 走。
6: 玉屏的父老乡亲，感谢你们今天来给这件事情做个见证。我黑木教虽然是土匪，但不做缺德的事，今天不会做，将来也不会做。兄弟们

0: 我们百姓回城了，咱们再撤。
1: 是。
2: 弟兄们，各司其职，保护百姓回城。
3: 是。
2: 脸都丢光了，还玩这套？
4: 非要去天门山口，不就是想见梅贤祖吗？他又没死，早晚会来接你的。就算他来了，牡丹也不会救他。
5: 牡丹心急，
4: 他明明就在接我。牡丹，牡丹怀上了司令的孩子。我大也万万没想到，不瞒你说，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会有孩子。我自打13岁开始接客。 老鸨子为了不耽误生意，就让我一直吃药。他早就死心了。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孩子，没成想刚到了您家，就怀上了您的孩子。从此以后，牡丹一定死心塌地地跟着司令，如有二心，天打雷劈。
5: 你说的是真的？
4: 真的，就因为怀上了孩子，一下子想通了。不光是，牡丹心里跟明镜似的。牡丹知道，跟梅贤祖结仇全都是因为我。你是大司令，今天却在天门山口生了那些土匪的窝囊气，这些也全都是因为我。 要去天门山口的话，你早把那些土匪一枪一个全给宰了。可是你没有跟他们拼命，你是怕那些土匪伤着牡丹。司令，牡丹是个有心的女人，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儿，牡丹看得明白，心里想得清楚啊，司令。

0: 新家的大恩大德，你但只能这辈子伺候司令，没好好的报答你了。
1: 司令，只要能怀上，你但愿意给司令生10个儿子。

0: 今天丢人丢大了，我不能再忍了。老虎宗大段儿，他们还以为我是病猫。我要真是病猫，我儿子生下来还不得笑话死我？爹，你就等着吧，用不了一个月，全收拾了他。
1: 我的妈呀！还好会编瞎话。今儿在外边受了气，万一要是冲我出去的话，给我个枪子儿，那可就是一尸两命啊。今天我怎么却流眼泪了？明明就是在路上编的瞎话，怎么就被我说成真的了？没有狼啊，我的没有狼，你到底能不能了解我？你说你跟王小红一唱一和的，你是不是早就把我给忘了？而且我现在怀了马蓉的孩子，你会不会不要我了呀？
2: 爹，酒席就别补办了，我又败掉三万仙大洋，哪还有脸喝喜酒啊？
3: 你当你爹有三万块仙大洋啊？那都是你二娘垫的，快去给你二娘磕头去。

0: 大少奶奶出生入死，把你赎回来，你该怎么做呀？我现在对她挺好的，
1: 赶紧让她生儿子，给梅家传宗接代，那才是真的对她好。
2: 那接下来怎么办？你就要等梅家当大少奶奶了？暂时只能这样了。

1: 那你还能继续当新一女先生吗？这个名字太别扭了，早就改叫王医生了。梅老爷很开通，我想他应该会同意。
0: 好，根据地盘人来了，希望你能再搞到一些药品、医疗器械，还有手术器械。如果你能继续当医生，应该满意。
1: 上回那些药都用完了，
0: 西云山根据地的药品供应比咱们的还紧张。政委就让医疗队把节约下来的药品支援他们了。政委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有你在。是吗？不会努力。
2: 家就往外跑，什么情况？长辈都等着咱们呢。走，干什么？什么干什么？啊，那个，在孔雀山上，以为要死在一起了，我就想我得拉着你的手，这样来世托生成人，咱俩才能互相认识。
0: 这么说的，
2: 你说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答我？我说过这话？哦，想起来是说过，那我也得拉着你的手，不拉着你的手，我来世变成牛马，我咋能？

0: 儿媳妇儿给您磕头来了，都怪儿子大意，让土匪绑了票。听说把您都惊动了，幸亏您做主，让儿媳妇儿送了赎金，才把儿子赎回来。回来了就好，
1: 小红。
2: 婆婆，儿媳。

0: 娘，知道您喜欢清静，我们走了。
1: 起来，这二娘，您坐好了。今儿个我们必须给您磕一个，要不是您出的现大洋，我肯定被土匪撕票了。
2: 二娘，你就让我们俩给您磕个头吧，他大难不死，多亏了您。

0: 哎，还有谁？
1: 还有我爹，他也急坏了。哎呀，对，
2: 得给老丈人磕个头去。走。大飞，你看到他了吗？

0: 大少爷，王家是小门小户，但是这个礼节不能亏。您既然给我这个老丈人磕头，我就得给您个红包。
1: 好，我收着。老丈人，我得谢谢您，您生了。

0: 这个巾帼英雄啊，他大智大勇，临危不惧，敢舍生取义，敢在玉屏百姓面前骂得马蓉无地自容。我真是佩服你，您这姑娘怎么生的呢？老赵儿，我再给您磕个带响的。哎，
1: 不是，师傅，快快快，请。
2: 爹，儿子和儿媳妇儿给您磕头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

0: 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聊城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泰安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菏泽小雨，24到32度。枣庄小雨，23到31度。济宁小雨，23到34度。临沂小雨，25到32度。日照阴转中雨，23到29度。青岛阴转中雨，25到28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威海小雨，24到28度。潍坊多云转晴，24到33度。淄博雷阵雨转阴，23到34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东营雷阵雨，25到33度。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4: 正东五河，杨花衰老，年轻开心。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公文明天就到，本特派员就是新任命的玉萍县县长，赵县长。嗯，我知道。你今天老子必须宰了你！
1: 你
0: 谁想到玉萍来分我马蓉一杯羹，就是找死。
1: 下狗。
2: 是新兵郝春秋，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有戏没情不感人。
6: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7: 坚信我们京剧，
3: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8: 生是龙江剧的人。是龙江剧的魂。
9: 三个三女士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曲，
10: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3: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1: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3: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4: 华西大家好，
3: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4: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0: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8: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7: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3: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全听公公安排。刚才跟亲家公商量了，按理来说明天是第三天，你应该回你的娘家化验证去回门。你家里边也没什么亲戚，你爹的意思是也免了。那是自然，一切从简。什么都能，没家有个规矩不能免，就是新媳妇进门要开祠堂认祖宗。凤姐啊。
1: 大少爷和大少奶奶给列祖列宗磕头的日子是
2: 初十，老老太爷立下来的规矩，成亲三天回娘家，成亲五天开祠堂。
1: 好，请雷氏家族的长辈族人，初十开祠堂。
2: 好。
3: 怎么了？
4: 别老拉我了，怪别扭的。
3: 再拉一会儿。

好。王小虎，你又救了我一命，我没先祖得说话算数，我给你磕个头。

0: 哎呀，你还是让我给你磕一个得了。
1: 哎，你这么大个人给我磕头，怪别扭的。
0: 有啥别扭的？夫妻对拜不都是互相磕吗？
2: 大少奶奶，
3: 这凤娘来的太不是时候了。
1: 正是时候，这个头先记着，以后有你磕。
2: 大少奶奶，二太太让我叫你上我房间去，说有事儿要商量，你方便吗？
4: 方便，走。

0: 二娘，这是……你上土匪山之前，大太太就有言在先，只要你能毫发无损的把险阻带回来，这个家就由你说了算了。哎呀，
1: 我可管不了家。
0: 凤姐管家，你做主，有凤姐帮忙不难。是，
2: 我会尽心尽力的帮着大少奶奶。
1: 不行。
0: 我真的做不了，我本来想跟二娘说，我要继续当医生，咱们梅家大药房的西医诊所可不能停啊！
1: 这可不合梅家的规矩。你现在是名正言顺的大少奶奶，还想每天抛头露面呢？所以啊，我想求二娘跟公公好好说说。
0: 就算是说，也得等开祠堂以后吧。
1: 二娘，我一天都不想等。
3: 玉萍的老百姓需要一个西医，他们也等不了。那好吧，我找机会跟老爷说说。
0: 凤姐，你把家里的事儿跟大少奶奶好好介绍介绍。哎，
3: 大少奶奶，这个呢是家里的太太和两位少爷月前的册子，
0: 这些是大药房那边每天送过来的账册。这些
1: 凤娘，
3: 你叫我什么？
1: 我听贤祖就这么叫您。哎呀，
3: 大少奶奶，那是大少爷胡乱瞎叫的，您可不能跟着，这样没了规矩，我只是个下人。
1: 贤祖跟我说了，要是没有您从小带他，他早就没命了。您怎么能是下人呢？再说了，同样的人谁上谁下？我从小就没见过我娘，是喝米汤长大的，贤祖是喝您的奶长大的，他叫您娘。 不得随着他叫，我一定像对亲娘一样对。以前这个家都是您管的，以后我也绝不插手。您定的规矩，我一条都不改。

0: 初时开祠堂。好啊，大少爷和大少奶奶给祖宗磕头的日子，我也把柳瑞芳的皮剥开，让祖宗看看。阿四，
1: 在，
0: 你不是找到个姓黄的吗？
1: 是。
0: 怎么样，他都说了些什么？
1: 他人已到了玉屏，今天在天门山口，我亲眼看见王福给他献大洋。
0: 我要他的口供，我要他和柳瑞芳、王福三头对质，要不然这一切都是我们瞎猜。快去找那个姓黄的，要什么给什么。
1: 这
0: 快呀。
1: 是。
2: 是有罪，可是你不该死。土匪抢在你前面占据了有利地形，再说了，要真打起仗来，你也不是人家对手，你哪会打仗啊？起来吧，起来，我让你起来，你这。
3: 那司令叫二狗来，有没有什么别的吩咐？
4: 赵特派员，认识吧？
3: 认识。
4: 你到他的办公室去，跟他说。
3: 我不敢这么说，县长对司令永远忠心耿耿。
4: 小点声，忠心耿耿

0: 就这么说。去。
1: 是。
2: 司令，
0: 梅家的三太太来了。
3: 奶奶的，
0: 她还敢来？
4: 司令，
0: 老子一刀劈了你！
4: 司令饶命，一日夫妻百日，我们还有个儿子呢。
0: 饶劈！我怎么知道那是我的儿子？
4: 老天有眼，我可没跟别人好过。
0: 滚开！跟老子好的时候，没有陪梅可睡过。
4: 是，我陪他睡过，睡过好几年。可是我一直就没有怀上过。自从跟司令在一起，我们就有了嫌疑。
0: 你那个儿子细皮嫩肉的，哪有点长得像我呀？你这个骚货，以后少听儿子！老子现在自己有儿子了。
4: 司令，你可不能不认嫌疑。他是你的儿子，他真是你的儿子。我是当妈的，我心里有准。
0: 准个屁呀！他姓梅，有本事你把他改成姓马。老梅家不是有家规吗？女人在外边偷了男人，是要开祠堂的。赐你根白绫子，吊死你算了。
4: 司令，你可不能对我这么绝情啊！
0: 死小子！
4: 以后谁为我跟儿子做主啊？
0: 你不是有本事吗？你都敢鼓动马一刀解绑人了。你还用得着别人给你做主吗？有本事你自己把梅香祖弄死，再去弄死梅以贺，梅家的全部财产不都是你跟你儿子的了吗？滚呐！再不滚，老子的刀就不认就行了。滚！
5: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6: 真的，马蓉干的好多事我都有证据。
5: 证据呢？
6: 我都准备好了，没敢带过来。如果特派员想看，今天晚上卢一楼的包间我给您带过去。
5: 好，
6: 特派员，您最好一个人来。马蓉眼线众多，要让他知道了，我可就没命了。
5: 放心放心，有我保着你的，马蓉他不敢把你怎么样。
6: 好，好，晚上见啊。
5: 好。

0: 司令，坐那儿。
1: 坐我那儿。
0: 老师。

0: 哟，把今天天门山口发生的事情好好的替我润色润色，给大帅写一份公文。今天这种事儿也要向大帅上报吗？
1: 你当我愿意跟这种麻烦是吗？
0: 不行啊，咱们不报，姓赵的也得报。那您得容我好好想想。
2: 想个屁！就你那个脑子，不给你说明白了，想死你你也想不出来。
0: 您说，
2: 让你润色，不是让你替我遮羞，你要把土匪写得越猖獗越好，而且还要巧妙地承认。 上次剿匪不彻底，黑木椒没死，卷土重来，重新又占据了黑龙山。马上写，写好了之后，连夜要写下一份。
0: 下一份？下一份写什么呀？
2: 到时候告诉你。
0: 大帅呀，今天马蓉把您的脸可是给丢尽了。
2: 自此，玉屏百姓还怎么能在乡心政府呢？那土匪比马蓉还可信呢。我想玉屏军政大权分割之日，时机成熟了。谢大帅，赵某是玉屏老家，能够成为玉屏县长，也是光宗耀祖啊。
0: 一定为大帅尽心尽力，绝不辜负大帅的厚爱。哎呀，
3: 赵特派员，您来也不事先打个招呼，以后好出门迎接呀。
0: 哪敢劳驾以贺兄啊！这马蓉失职啊，土匪绑票都绑到您家里来了。我此次来也是给以贺兄押金来的。
3: 快坐，快坐。其实今天我也去了天门山口，这马蓉把咱们玉屏的脸都给丢尽了，把大帅的脸也给丢尽了。大帅听了以后震惊愤慨，愤慨震惊啊！这也让他下定了决心。上次我和以贺兄二太太商量之事，可能很快就要落实了。
4: 不知县长的人选是？
5: 我呀，是竭力保举以贺兄出山。可大帅说收到了家信，以贺兄说身体不好，不愿意受这份累。
3: 大帅也表示理解。
2: 主要是难以胜任，难以胜任呢。
4: 以贺呀，在信中已向白大帅表述了玉屏的名义，就像赵特派员安排的那样。
3: 哎。
0: 我哪敢安排，我哪敢安排呀！我只是提示而已，提示而已。
4: 赵特派员还没有说呢，未来玉屏的县长是哪位大贤呢？
0: 赵某不才，受白大帅的赏识，马上上线，马上上线。好，恭喜赵特派员，贺喜赵特派员呢！日后。
3: 梅家还想特派员多多关照。以贺兄客气，二太太客气了。你来了，东西呢？
2: 东西，
3: 你怎么这么磨叽啊？你不是掌握了马蓉克扣军饷、搜刮民脂民膏的证据吗？赶紧给我呀！
2: 明日本特派员调任玉屏县县长的公文就到了，我看你是个人才，到时候我任命你当警察局长，如何？啊，
6: 谢二狗，
2: 还不磕头谢恩？马司令，<笑>意外。
6: 本来就是我约的你，马司令，这玩笑开大了吧？赵特派员眼光不错，看得出来，谢二狗是人才。谢二狗，
7: 到，
6: 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7: 是。哎。
0: 想干什么？
1: 干什么？告诉你，老子今天在天门山口丢人丢大了，
4: 就是因为你。
1: 要不是你到了玉屏跟我说三道四啊，我能去吗？
0: 我的建议都是一心为公。
1: 狗屁！从小我忘了，上次就在这屋里，你敲诈了老子40000块现大洋。什么？你们老太爷要过80大寿了，你儿子要留洋了，有俩丫头还是闺中待嫁了。
0: 幸亏本特派员会向大帅汇报的，银票我也会上交。
1: 上交？一个月都过去了，你怎么还没交？为什么偏偏要在今天交？糊弄鬼呢？
0: 鬼都不信！
1: 今天在天门山口让土匪占了上风，那么多的老百姓长着眼睛呢，戴着耳朵呢，往后他们还能相信本司令吗？他们宁肯相信土匪，所以我必须三人，我还得告诉老百姓是黑木椒杀了你。土匪就是土匪，土匪就要蹬鼻子上脸，潜回了玉屏谋

0: 杀了政府要员，这样老百姓才会怕土匪，老百姓才会相信我，依靠我，我好再向他们收剿匪的捐，我也好再跟大帅要兵，再剿匪。所以，我杀了你才算是一心为公，你死了也算为公，也算对得起国家。
1: 马荣，
0: 胆大包天，
1: 胆大包天了你！我可告诉你。帅的公文明天就到，本策反员就是新任命的玉屏县县长赵县长。
0: 我知道，秦桧还有三个相好呢，本司令就不会在大帅的身边也有个朋友？
1: 你
0: 今天老子必须宰了你！
1: 你
0: 谁想到玉屏来分我马荣一杯羹，就是找死！
1: 线狗，
2: 马司令，马司令，张虎，张虎知错了，知错了。
3: 是，给的我是四万银票，我一直带在身上，
2: 还给你，还给你，好吧？
3: 玉屏县县长，我也不当了，不当了，不当。玉屏废患猖獗，
2: 军政大权可不能分呐。
3: 啊，
2: 马司令，我连夜就给白大帅写公文，连夜写公文。
0: 看吧。省城来的要员，身上装着四万银票，
3: 四万能不为土匪土财害命？
2: 马司令，马司令，马！
1: 先生，该助纣为虐。
4: 司令说不让用枪，枪声传太远，惊动别人不合适。咱怎么事？你知我知。

0: 大少爷，大少奶奶，这两天啊累着了，担惊受怕了，就早点歇着吧。哎，你们两个别在这守着了，我不是给你们找了住的地方了吗？从今天晚上开始，这个屋子没你俩的地儿。走吧。
1: 妈，
2: 就不走。你说他们俩晚上怎么睡呀？
3: 哎，你怎么把灯给灭了？
1: 你是我的新媳妇儿，我不急猴似的灭了灯像吗？
3: 我可警告你，别想占我便宜，我去睡外面。
1: 哎，别，我睡外面，外面不如里面舒服。你是女人，我应该让着你。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哟，他还活着呢，
3: 还好意思说，三天半新鲜，再也就不管喂了。
1: 你还真有心，把他带过来了。
3: 我是怕听不到他叫唤，睡不着觉。
1: 有意思，要说呀，咱俩是真有缘分。我打小就喜欢听虫叫唤。哎，你吃饱了吗？
3: 饱了。
1: 有枣糕还想不想吃？动心了？枣糕不能在屋里吃，咱们去那个好地方。走。
3: 你少占我便宜。
4: 这也叫占便宜啊？在孔雀山，我想来着，要是就死在山上了，有你陪着我，也算是老天爷眷顾，多少是个伴儿哈。
3: 谁要跟你死在一块
4: 儿？嘿，嫌我配不上你啊？
3: 你说呢？
4: 也是，我哪比得上黑木椒啊？那我替他说媒，你怎么不答应了？要不然你再想想吧，黑木椒。

0: 那可是盖世英雄。
1: 幸亏我没答应，人家黑木家有白孔雀呢。
0: 白孔雀，哎呀，我觉得吧，我觉得他俩没缘分，还不如咱俩。
1: 我跟你也没有缘分。
0: 咱俩还没缘分，这才认识几天呀，就共患难好几次了。我之前要是没有牡丹，我真没准我就……错了错了，不该提的。哎呀，又吃醋了。
1: 谁吃醋了？这事我一想起来就生气。你说你为了一个女人弄出这么大动静来，万一土匪跟马蓉在天门山口交了火，那得死多少无辜百姓？
0: 可说呢。
1: 梅贤祖，你说你之前到底想了什么阴谋？
0: 我能想什么阴谋？哎呀，你赶紧回去睡觉，我有个急事儿我给忘了。
2: 二狗，干得不错啊，别闲着，带上你那帮兄弟城里城外给我忙活忙活去，都给我弄上面，千万记住，一定要把黑木椒的名号留下。
3: 明白。司令，公文写好了，请您过目。
2: 不用了，坐下。马上起草第二份公文，10万火急，连夜送到省城。
3: 内容：
2: 土匪进城扰民，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更胆大妄为之，谋杀省城特派员赵世芳。
3: 赵特派员死了，
2: 死了！土匪还抢走了他随身携带的4万银票，快些！
4: 好你个梅贤祖啊，你可把我诓惨了呀！啊，说好昨天中午，你现在才来，害我连门都没敢出。
5: 我花13000块现的药，买你这点破玩意儿，你还不该替我看着吗？
4: 梅贤祖，
5: 叫我大少爷。
4: 梅大少爷，咱得讲理啊，这东西谁看着谁掉脑袋。
5: 你拿了我的银票，掉脑袋活该。
4: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取货？
5: 还真说不好，我原来的计划呀被打乱了。我想快则半月，多则半年。
4: 半年？
5: 哎，我取货之前，你们仨得在这儿给我好好看着，听见没？
4: 不行，这没这规矩啊。
5: 规矩？你做的是什么生意？你还讲规矩？我13000块够买你们3条贱命一辈子的了。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帮我看着，哎，我就豁出去银票白花，我让我干爹马司令现在就毙了你们仨，信不信？赶紧给我找把趁手的家伙，我带走。
4: 你看你干什么呀？

0: 始我也不相信，可是我看见啊，不过他们都蒙着面，我可没看清楚脸，也不知道是谁带的队，韩老六呢还是熊老八？
1: 不可能，哪有土匪干了恶事还留名的，又不是绑票要赎金。
0: 是啊，那黑木椒是大英雄，有目共睹，哎，不会是他们在天门山口大胜马龙

0: 我们回去以后，庆功酒喝多了吧？毕竟是土匪呀，那土匪喝多酒不都是杀人放火的？评书里就是这么说的。我还是相信黑木椒的人品。
1: 算是报了大仇了，弟兄们，今天我黑龙山当年过，不光是黑龙山，今日一役，是黑龙山与孔雀山联手一战。黑龙山的兄弟们，让我们用手中的酒敬白大当家的，还有孔雀山的兄弟姐妹们，来。
2: 有话快说！
3: 我是说，你嫁给我得了啊！咱们两个山头合在一处啊，你做大当家的，你放心，我的兄弟们绝对不会欺负你兄弟姐妹。怎么样？
2: 我爹有话，不能不孝。
3: 那如果你一辈子不嫁，岂不是更不孝？
2: 少说废话，我是来喝庆功酒的，不是来说这个的。说这个我可走了啊！
3: 好，不说了。白大当家的，干！

0: 你就不能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大哥，实话实说，要是跟王小红分析，还是白孔雀跟你更像一点。
2: 老六，
1: 那当时我要跟他提亲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啊？
2: 我敢吗，大哥？谁不知道你和白大当家的，这么多年那疙瘩没解开？
1: 老六，王小红这辈子那都是我一妹，以后。
2: 就不要再说了。现在有了现成的白孔雀，谁还提王小红啊？你说咱们黑龙山要是和孔雀山连了手，互相照应，咱以后还用得着怕马蓉吗？
1: 多年前，我向孔雀山老当家的提亲，那也是这个意思。
2: 大哥，要我说，你和白孔雀那是你有情，他有义，中间就隔了一个白孔雀他爹。这老头都死8年了，怎么还阴魂不散呢？
1: 不许胡说！
2: 那老当家的那是大英雄，不可以对他不敬。好，大哥，我又错了。其实啊，男人和女人啊，就是这么回事儿，中间就隔了层窗户纸。现在他都睡到你屋里去了，你就赶紧去把窗户纸捅破，不就完了吗？
1: 这怎么可以呢？
2: 有什么不可以的？不就是那俩小丫头吗？你交给我。
3: 二位大小姐，哎呦，辛苦辛苦！来来来来来，喝碗水，喝碗水。来来来来，二位你也来一碗。
4: 韩老六，你人还挺好的嘛。
2: 是啊，好归好，就是还没娶上媳妇儿呢。
3: 大当家说的对，这男人啊，就是不能夸。如果你要是在我们孔雀山上，像你这样对我挤眉弄眼，我一辈子抽死他。
2: 哎呦，韩老六得罪了，得罪了。
3: 三妹。

0: 你平时装的正人君子，趁我睡着了，你竟然敢轻薄我！
1: 哎呦，白大当家的，这都是误会啊！
0: 误会？你怎么进来的？我二妹、三妹呢？
1: 他们……
0: 我问你，我那两个妹妹呢？ 说，怎么回事？
2: 白大当家的，六当家的有令，让我们俩在这守着二位姑娘。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是是是，
0: 那就不一样了。
3: 是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你就戳一戳，
0: 踩一踩，
6: 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 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戳一戳，
0: 踩一踩，
5: 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
3: 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那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
1: 废物之类，齐心必应。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爷们之间，亏你说得出口，你们三个欺负人家一个，你不嫌丢人啊？有什么丢人的？
2: 他还背后打过我闷棍呢，
1: 那是因为你欺负女人，活该。
3: 哎，王小红，你跟谁一伙的？你可是我媳妇儿，给我回家去，别在这儿捣乱。我是。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6: 配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8: 超视力，近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2: 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当家的，这事儿真的不怪我大哥，这都是我。你们俩都这么大岁数了，该就坡下驴就就坡下驴吧。
3: 你混蛋！我告诉你哈，老六，要不是因为你跟黑木娇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我今天非去了你的狗命不可。
2: 哈，老六混蛋，该死！
3: 滚！黑木娇给我叫起来。
2: 哎，大哥，大哥，脾气是发了不小，可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了。大哥，剩下就看你自己的了。兄弟没招了，老六，都是你出的馊主意，现在没法收场了吧？你去跟白公爵把事情解释清楚。我去，算怎么档子事儿啊？大哥，兄弟这个都是为了你好啊！大当家当，老六，老六，
4: 这老六真不是个东西。

0: 孔雀，孔雀，孔雀！哎，这男人就是不能多喝酒，这酒后……你酒后什么？
1: 我记了。
0: 孔雀，你说这一个大男人呢，欺负一个弱小的女子，算什么本事啊？
2: 孔雀，你别哭啊！你这一哭，我这心都碎了。我代表韩老六，啊，给你跪下了！
0: 你个死老黑！
2: 死老黑！死老黑！哈哈哈哈哈！

0: 你睡了吗？知道你没睡着呢，要不我进去，咱俩再说会儿话。
1: 别进来。
0: 好像我真要占你便宜似的。有什么便宜？

0: 这种事儿，老六，昨天有没有兄弟下山？
1: 没有，一个都没有。除
0: 了在山上喝酒的，就剩了24个值夜的兄弟，三个人一个岗，都互相看着呢。我保证，没有一个走单的。
1: 这么说来，一定是马忠的诡计。昨天咱们在天门山口得了民心，他这样做就是想让老百姓恨咱们。

0: 大当家的，你昨天晚上不是在黑龙山上吗？啊，
1: 我怕你今天回来的路上遭埋伏，就在城里安了几个眼线。大山想碰上这样的事儿，是眼线亲眼所见的。
0: 不可能，昨天晚上黑木匠喝醉了，怎么可能带人去杀人放火呢？
2: 对呀，我也不相信。那韩老六虽然用下作的手段把我和三妹迷倒了，但是也没有做什么坏事。黑龙山的人干不出这种勾当来。
0: 二姐，你倒好，怎么还替韩老六说开好话了？本来就是嘛，如果他不是正人君子的话，咱们现在还能这么好好的吗？
3: 他们尿都用了，怎么能是正人君子呢？
0: 二姐，我看你的心是被那臭男人给迷住了吧？说什么？行了行了，你俩吵吵什么？没见过男人是吧？
4: 静叔，
3: 啊，
0: 这事儿一定是马蓉的阴谋，不能让黑木娇被黑过。
4: 嗯。
5: 没大少爷的方法好，公事于众，去把所有会写字的全都给我找来。
6: 是。
5: 你们都是谁干饭的？光天化日之下，你让部委如入无人之境，烧杀抢掠，六条人命啊，还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没完不完了。连省城来的赵特派员都惨遭毒手，这要传出去，他们要全国震惊。
7: 司令息怒，司令息怒啊！都是弟兄们守城不严，让土匪趁虚而入了。
8: 赶紧下安民告示，向百姓许诺：本司令不日即将出城剿匪，为民报仇。这次剿匪的捐就全免了吧？出这么大的事情，还怎么好意思跟老百姓收钱？
9: 陈大帅见兵，西边让何江的冯司令出兵一个团，东边让东周的李团长支援我。
10: 是。
8: 省城的公文发出来，还得给冯司令和李团长两天准备时间。5天后出城剿匪，这一次不杀了黑木娇，我绝不姓马。

0: 老爷，您快来看看这布告吧。上面写着，说昨天来咱们家那个赵特派员被土匪给宰了。
1: 是。
0: 你看，
2: 老爷，听说昨晚土匪进城了，烧杀抢掠，奸淫妇女。
1: 布告上都写着呢，赵世芳也被土匪谋财害命了。
0: 什么？
1: 原本想玉屏有了真正的县长。
0: 能有一番新气象，这还没上任呢。不会是马蓉干的吧？这个别乱讲。马蓉虽然飞扬跋扈，可总不至于敢谋害政府要员吧？啊，这布告上写的清楚，是土匪干的。土匪？昨天在天门山口，我看这好像大少爷和大少奶奶跟他土匪都有些瓜葛。
1: 明眼人谁看不出来啊？凤姐，快快把他俩给我叫来。
0: 哎。

0: 给爹和二娘请安。
1: 不必那么多虚礼了，今天有要紧的事儿。不告诉你们看了没有？

0: 儿媳妇儿。你看呢？
1: 假的，这指定是有人栽赃嫁祸。
0: 我问你了吗？
2: 公公，我跟黑龙山的土匪打过交道，依我看，这不像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0: 土匪就是土匪。玉屏的土匪有很多年没有进城扰民了，梅先祖，这一切都是从你开始的。
1: 这也赖我？
0: 我说错了吗？啊？非得让我当着大少奶奶的面把你的所作所为都揭穿吗？
1: 爹，这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
0: 好，就算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先祖啊，你已经是娶了媳妇的人了，以后不准再和土匪有任何往来。
3: 先祖，还不快答应？
1: 是，爹。
0: 儿媳妇儿，听二太太说，你每天还想去诊所吗？
2: 是，我是一名医生，不能在家里闲着。
0: 闲着？大太太、二太太共同做主，这么大的个家，都交给你管了，你能闲吗？我们梅家没有这样的先例。你已经嫁入梅家了，以后诊所就不要去了。我已经请人从省城请西医医生了。
2: 公公，
0: 家有家规，就请大少奶奶不要再多说了，管好这个家，看好贤祖，早点给梅家传宗接代。儿媳妇，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0: 我真没想到，梅老爷不同意我再去诊所。这个封建腐朽的大家族，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相信他们。
1: 我现在在想，如果暂时不能去诊所，弄药品的事儿，就只能……
0: 还找那个周老板。是啊，周老板实力最大，一次性能解决根据地的需要。 可是那个周老板太狡猾了，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是他吗？个儿挺大呀。

0: 小子，这回算是让我逮着你了吧？你够狠的，上回那一棒子差点打死我。
1: 我不认识你，
0: 你少来这一套。我媳妇儿刚从这儿出去，你还不认账？我告诉你，我梅贤祖打小就会说一句话：有仇不报，誓不为人。
1: 哼，像你这种流氓无赖，上次我就应该一棒子打死你。
0: 认账了，那可就别怪本大少爷不客气了。
1: 不客气你又能怎么样？
0: 老子一枪打死你！
1: 这大白天的，你敢开？

0: 小晴，
1: 别动，别动！
2: 你当我没防备啊？老子带着兄弟呢！
0: 你们想把我怎么样？送到马蓉那儿去邀功请赏？来呀！
2: 你埋汰谁呢？我跟马蓉势不两立，今天抓你就是要收拾收拾你。咱们属于私人恩怨，跟马蓉有个求关系。我说了，我非得一报还一报不可。
3: 哟，是条汉子，叫都不叫一声。
0: 来，老子绝不眨眼。
2: 我倒要看看你眨不眨眼。
4: 住手！你们干嘛？
2: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告诉你啊，这没你的事儿，这是我们爷们之间的了断，你少插嘴。
4: 爷们之间？亏你说得出口，你们三个欺负人家一个，你不嫌丢人啊？
2: 有什么丢人的？他还背后打过我闷棍呢。
4: 那是因为你欺负女人，活该。
2: 哎，王小红，你跟谁一伙的？你可是我媳妇，给我回家去，别在这捣乱。
4: 他是我战友，你要敢伤他，就先杀了我。抬枪。
2: 舅老爷，你
4: 少打汉粗，放手。凤娘，昨天傻大汉粗跟我上土匪山，我听您叮嘱他来着，他好像挺听您的。上次我给您做完手术，我还见他带着伤给您扇扇子。他和您。
5: 少奶奶，你对我那么好，我就不瞒你了，这个家除了老爷以外没有别的人知道这个事情。
4: 少大汉粗，你就听你主子的是吧？成天和你主子在外面欺负人，回去我就告诉凤大管家。
2: 哎，
6: 你们三个先出去。
4: 停！少大汉粗，你要是再不放手，回去我马上告诉凤大管家。瞧瞧你这四个大男人，跟一群掐架的蛐蛐似的。少大汉粗，舅老爷，带上你们家大少爷到外面等我。
7: 傻子韩粗，你怎么能听王小红的呢？怎么王小红一提我凤娘就把你吓成那样了啊？刚才那姓许的差点占了我的便宜。
8: 就是你跟凤大管家那到底啥关系？哎，怎么王小红都知道了？
7: 你还配说他？你是什么东西？
9: 你手里拿的是枪，
7: 他娘的三下两下的就被那个女人给抢走了。
9: 以后你别拿枪啊，
7: 拿枪你也不敢开。
10: 嘿，我怎么会有你们这么俩又怂又笨的兄弟？丢死我的人了！哎呀，我的枪！
6: 我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出门的时候他们就盯我的梢，幸好我回来了。
0: 干嘛不让我再上外线索？
4: 你就那么恨他？
0: 这种流氓无赖，他就该死。
4: 没线索怎么就是流氓无赖了？
0: 他还不是？我绝不能让你留在梅家，跟他在一起，你走走问问得。我不能让我的哥。

0: 革命同志被那个流氓欺负了，
1: 我留在梅家是革命需要，根据地还等着我们的药品呢。
2: 你已经取得了大少奶奶的身份，梅仙都死了也不影响你留在梅家。难道你真想当那个大少奶奶吗？我问你，你是不是已经跟他睡在一个屋里了？和那个流氓大少爷同床共枕了？
0: 徐宁同志，你说什么呢？
3: 我爱你。
4: 我说，枪是我的，还给我。

0: 牺牲，不能让你在梅家受压迫、受委屈。
1: 梅贤祖从来就没有欺负过我，你刚才也看见了，他那两个跟班都听我的。
0: 无论我怎么说，你都不肯离开。
1: 不是不肯，是不能。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们的革命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而不能让别人平白无故为我们丢了性命。
0: 你是不是为那个大少爷迷上了？
1: 徐婷，
2: 回答我。
1: 我刚才想了，趁外人还不知道梅家不让我再出诊，我们得尽快找到药商。我决定现在就去找周老板。

0: 都吓坏了，主动送来了剿匪绢，恳请马司令早日出兵，荡平黑龙山，枪毙黑木桥，
1: 给他们退回去，一个铜板都不能要。剿匪是大事，匪剿不干净，我这个司令就当不成了。这个时候收钱容易授人以柄，不能因小失大。
0: 明白。那赵特派员被谋杀现场的那40000块银票，
1: 那是因为你带兵及时赶到，土匪仓皇逃命，落在现场的。送到省城去，请大帅发落。
0: 司令高明，一个特派员随身携带着40000块银票，能是个好官？
1: 这种鸟人也想到玉屏当县长，跟我分军政大权，就是找死。给兄弟们说，把眼睛都给我瞪大点，出兵剿匪之前不能出一点乱子。
2: 是。
0: 司令，根据各地的联报，最近赤匪派出来搞药材的少了许多。
3: 大他娘的，就是咱搞到了。
0: 还有一个迹象，省城里那几个胆大的药品供应商，比如周老板，最近都在玉屏。
4: 那是为什么？
1: 他们来干嘛？
0: 这不，每家药房搞这个一诊送药一个月吗？八成是用他们的货。
1: 胡百万，
0: 有，
1: 你给我盯紧点，特别是那个梅家大少奶奶王小红，她不是通匪，就他娘的是赤匪。
0: 是，我亲自带人去盯。
5: 王医生，啊不，应该称您梅德少奶奶，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6: 听说周老板最近一直在玉屏，所以特来拜访。
5: 大少奶奶一针送药这一个月以来，真是大大照顾了我周某的生意啊。
6: 哪儿的话，应该的。上次的合作不错，彼此之间有了信任，要不然一。

0: 我要是真的找上门来，我可就没命了呀。周老板的意思是，以后也不想合作了。 以后每一家的买卖你也别做了。我想你可能还不知道，现在整个梅家我当家，负责采购药材的大掌柜是我亲爹。以后啊，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都跟您周老板没关系了。反正来玉屏做药材生意的，也不止您一个。
1: 王女士，大少奶奶息怒啊您！这是我要的货。
0: 这次你帮了我，以后梅家大药房不会再有第二个药品供应商。我跟周老板谈过了，他有现货。
2: 真的，明天就可以交易，你准备一下，拿的货之后直接运回根据地。还有，你帮我跟政委说一下，我希望派其他同志来配合我工作。王小红同志，
0: 谢谢您对我的感情，但是超出了战友的情谊，我不能接受。再加上您对梅贤祖的成见，很可能影响我在玉屏的工作，所以你跟政委说。
2: 所以你今天我走。 影响你和梅贤祖，
0: 徐铁同志，你的脑子实在是太烂了。你把政委留下的银票拿给我。

帮我占一卦吧，帮我算一下，明天的交易顺利不顺利？

0: 钱大吉。
1: 太好了，这是我的挂金，
2: 帮我带回根据地去。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这是我的党费。

0: 今天我进去的真不是时候，刚好听见那个姓许的，他是你爷们儿哈。
1: 你，
0: 我说黑木娇对你有情有义的，想娶你当黑龙山的压寨夫人，你死活不答应。
1: 胡说什么？
0: 哎呀，红，你到底哪儿好啊？那么多男人喜欢你，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1: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因为你有个泔水做的牡丹。
0: 你说的以后咱俩在一起的时候不许提牡丹，今天是你提的。算了，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可惜徐挺在前，其实
1: 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吧，这两天我
1: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敢不敢说？
0: 其实我觉得黑木娇才是大英雄，那个徐婷躲在小屋里还背后偷袭我，应该算不上什么人物。我要是你，我就选黑木娇。
1: 行，我今天心情好，不跟你生气。我明天还要做一件大事，你出去吧，我要睡觉了。
0: 什么大事啊？用我帮忙不？
1: 就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成天标榜着要替天行道，结果呢？哼，报复个徐婷还得以多欺少。你说你这样的，能帮到我什么？
0: 瞧不起人是吧？
1: 不敢。
0: 是，这些天我在你面前没怎么长脸，你别急啊，等着，宋江还在运城当了那么多年小鸭子呢，早晚有一天我梅贤祖一呼百应，一鸣惊人。

0: 你怎么又进来了？
1: 有个事儿忙闷了。我那俩兄弟怎么一下子都听你的了？因为我说的对。不对，你一根傻的憨粗提凤大管家，他就怕了，咋回事？我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我？好，你不说是吧？我去问我凤娘。
0: 哎，回来！
2: 可真够没心没肺的了，这么多年了，你难道一点都没看出来？看出来什么？我跟你说吧，可是你千万别去问凤娘，凤娘最怕你知道了。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傻大憨粗是凤娘的儿子。
3: 亲生儿子，啊！你有这么个奶娘，像亲娘一样疼你，连自己亲儿子都不认了，你可真有福气。
4: 他去仙雅客栈找了姓周的，
3: 是。王小红走了以后，这姓周的就一直忙活着谢传，
4: 谢的什么货？
5: 表面上看着都是中药，可货里面夹杂着很多西药，尤其是治外伤的、消炎的，还有大量的手术器械。太好了，
4: 顺便就是梅姐通赤匪的罪，就是梅姐这个二太太刘瑞芳不好对付，又大帅做靠山，所以一定证据确凿，必须人赃并获。
3: 人赃并获，这个不难，交给我了。
1: 这回老子还不公判了，先毙了王小红，再替高氏安民。我明白了，原来我小时候吃的是傻大憨粗该吃的奶。要不是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也许凤娘。
6: 家人接出来，凤娘说了，那是她的命。凤娘真好，你也不错，你能跟着我管凤娘叫娘，我谢谢你。
1: 大英雄，在儿女情长。你先睡吧，我得出去一下。
0: 哎。

0: 少爷，您找我。
1: 好兄弟，我一辈子都拿你当我的亲哥们弟兄。
0: 少爷，大少爷，我错了，大少爷。你骂我吧，打我也行。今儿是我不争气，差点没让那姓许的大个子伤着你。我错了，大少爷。
1: 瞧把你吓的，兄弟，你挺争气的。以后要是再遇到什么难。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7: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
10: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黑警专线400-668-3636。
1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2: 要带旺仔牛奶。
3: 爸爸买给你。
2: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4: 妈妈买给你。
2: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5: 爷爷买给你。
6: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7: 你是王小红的同伙，你杀人灭口。谁是王小红？不认识。那你为什么要杀他？我跟他有仇，你管得着吗？少废话，老子杀人偿命。来吧，开枪。有种。
8: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9: 你旺我就旺。
8: 妈妈旺旺。
10: 旺旺。
8: 妈妈你不够旺。
10: 好，精神旺旺。
11: 回山河万里，
12: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11: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2: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2: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13: 阿姆。

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是我不争气，差点没让那姓许的大个子伤着你，我错了大少爷。
1: 瞧把你吓的，兄弟，你挺争气的，以后要是再遇到什么难，我替你挡枪走。
0: 那哪成啊，少爷，我是当奴才的，我就该给您挡枪子儿。
1: 不许再提奴才俩字儿。刚才我跟你说了。

0: 说啥，你说啥。娘，我们哥俩给您磕头了。你说。
1: 娘，我们哥俩给您磕头了。

0: 奉着管家说，要是我敢告诉您，他就把我的嘴打烂了。
1: 我问你，你娘为什么不让你管她叫娘？
0: 我娘，奉大管家，奉大管家说，要是让下人们知道了我是他儿子，那下人们肯定觉得他有私心；要是让大少爷您知道了我是他儿子，那您肯定不能真把我当奴才那样使唤，更不可能让我去给您挡枪子儿去。大少爷，您是咋知道的？
1: 我猜的。
0: 啊？
1: 哎，你放心，我就全当什么都不知道，不就完了？
0: 好。大少爷，您这么晚还要出去啊？我跟着您，好给您挡枪子儿。
1: 我今天出去不是去打架，是去交朋友，你就不用跟着了，早点睡。

0: 想拿老子的命去马蓉那儿邀功请赏，带了多少人？老子要看看杀几个够本。
1: 我说，是我，徐婷，你有两下子，
0: 我这么轻的手脚你都听见了？我不是来抓你的，我自己来的，真的。
1: 那个，咱们哥俩就别摸着黑说话了，好吗？大半夜的，你来干嘛？啊，那个，徐婷兄弟，我看得出来，你跟王小红是一伙的，请你给你们大当家的带句话，就说我梅贤祖对不起你们，也请你们放心，王小红在我们梅家有我护着。 我不会让你们的女人吃亏的，哎，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1: 我知道你们赤匪厉害，连马蓉都怕你们。我跟王小红说了好几次，将来我要举义齐成大事的时候，我得联络天下的英雄啊！咱们算是有交情的，到时候你们赤匪也得算一股。
0: 你说谁是匪？
1: 啊，不对不对，红军，红军，那个徐婷兄弟。 我和王小红也是狭路相逢，阴差阳错的就走到了一起。我是真不知道他以前有爷们儿。其实呢，我最对不起的人是你。
0: 你什么意思？
1: 你不是他爷们儿吗？
0: 不许你玷污我们纯洁的革命友谊！
1: 哎，我今天听见了，你说你爱他，他不是你的女人。
0: 我有爱他的权利，他也有选择。
1: 不接受我爱的权利，我们的队伍是尊重女性的，没有谁是属于别人的女人，每个人都有做人的尊严和权利。算了，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
2: 哎，别呀，你还……
1: 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吧，我是听不大懂，但是我愿意听。我跟你说，我今天来啊，就想跟你好好的聊聊天。 王小红虽然是女流之辈，但是我佩服她。你虽然背后偷袭我，但是我看得出来，你也算是个英雄。我想问问，你们大当家的是怎么带的兄弟呢？把你们个个都带的这么好。哎呀，
3: 王俊卿啊，王俊卿，我黄三这辈子可让你给害惨了。哎，要不是因为你。 我早就混成柳家大管家了，哼，这点可好，是啥啥没落着，还让撵出了柳家。可你倒好，偷了大小姐，得了个闺女，现在呢，还混成了这梅家大少爷的老丈人，人五人六的，啊，王老员外，我黄三儿得给你磕头啊！
0: 使不得，使不得，老黄啊。
4: 当年是因为我连累了你，我这打心眼里感到愧疚。这些年啊，我也没过得啥好日子，颠沛流离的。现在
1: 好了，一家三口团聚了，
4: 托老天爷的福啊！你还真有本事！哎，怎么找着闺女的？啊，只听说是送到了乡下，我就拖着这条残腿。
3: 挨家挨户的问呗，用了大半年的时间，还真找到了，也托老天爷的福。这么说，你现在跟柳家大小姐又过上了？
4: 大小姐，现在人家是梅家的二太太。
3: 哦，家里有梅老爷，外边有亲家公。 明里是二太太，暗地里还有老相好。你说这柳大小姐这日子怎么就过得这么舒坦？那天我在天门山口看见，还是那么有风韵。你说我黄三怎么就没这福气？
0: 黄三，我不允许你用嘴去玷污二太太！
3: 哎呦呦呦呦！
0: 瞧把你心疼的，
2: 走走走走走。
4: 这么说，你跟二太太的事儿，梅老爷不知道？
2: 当然不知。
4: 哦，那是。要是知道了，他梅以鹤也不能瞪着眼当活王八。王俊卿，你耽误了我半辈子，你得给我个说法。啊，你要不给我说法也行，我直接找梅老爷去。
2: 哎，黄三兄弟。三兄弟，咱们是老朋友了啊！只要是我有的，就缺不了兄弟的啊！

0: 光先生，
1: 让你久等了，想不到我黄三儿还有今天啊！住进了玉屏城里的客栈，还一包就是两个单间，要不然这朋友都接待不过来。哎，对了，大妹子叫什么名字？
0: 我姓陈，您叫我阿四就行了。
1: 哦，四妹子。
0: 你不是想知道这王老员外和柳家大小姐过去那点事儿吗？是啊，这
1: 黄先生，我有一规矩，你不让我抓着手啊，我想不起来。
0: 我有银票。
1: 银票？大太太说了，此事办成以后，任凭黄先生开价。隔壁那屋有的是银票，就等着封我嘴呢。
2: 哎，你过来吧。

0: 当年的柳家呀，那是太有钱了，不愿意让这太太小姐抛头露面，人家就是看病都是把郎中请到家里来。那个叫王俊卿的郎中，当年那是年轻英俊，一表人才啊。这柳瑞芳呢，足不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他哪见过个男人呢？对这王俊卿啊，那是一见钟情啊。那会儿这王俊卿呢，跟我住在一个屋里，他想见这大小姐，可不看病的时候他见不上啊，他求我给他帮忙。想见这大小姐呀，得从后花园翻墙进去，趟过那荷花池子，哎呦，那齐腰深的水啊，然后呢，再爬到小姐那绣楼上，还不能出一点动静。但王俊卿一个郎中，他翻墙都翻不过去，哎，每次都得是我把这个梯子呢给他架在这荷花池子里头，等他翻过去了，我再把梯子藏起来。哎，这一来二去啊，这柳家大小姐的肚子可就大了。不想接着听了，后边的可更精彩。
1: 请黄先生快开价码吧，什么价钱？只要黄先生肯跟我到梅家祠堂里去说去，大太太多少钱都有。
0: 哦，那我可得好好想想。

1: 你说，去趟茅房怎么去了这么久啊？那我得好好想想啊。跟你王老员外要多少钱，才能把我过去那些事儿给忘了？
0: 那是那是，你想好了？
1: 想好了。
0: 100块，10000块。
1: 房夫哪有这么多钱呢？你没有，二太太有。想当年柳家老太爷老太太死了以后，他把花荫镇柳家连根拔起了，卖了多少钱？还有，他嫁到梅家的时候，那嫁妆车就排了半条街，花荫镇谁不知道？10000块，多吗？
0: 哎，这总比他进了梅家祠堂，身败名裂，没以鹤赏他根白绫子，让他吊死强吧。
1: 这事儿，我怎么去跟二太太开口啊？你不能去。好啊，我去，我亲自去找二太太，我跟她叙叙旧。
0: 千万别，10000块，
1: 明天给我送到这儿。 黄三从此离开狱，你们的那些臭事儿、烂事儿，还有梅家大少奶奶王小红，是你们俩偷奸生的闺女这些事儿，我就全把它忘了。要不然，阿四妹子，我是个好人，一辈子没娶。你呢，是个自梳女。
2: 咱俩搬吧。哎呀，
1: 你瞧，我这讲了半宿了，也真是乏了。要不你陪哥哥睡？
2: 求黄先生了，明天跟我进梅家。那你也得先上了我的床啊。
1: 你瞧，这萧家客栈这单间，睡一晚上就是3吊钱。
2: 咱俩一块儿睡，不就省了？求求黄先生了，阿四在府组面前许过诺，这一辈子不让男人碰我。
3: 哎，
2: 你才奶奶又不是18岁大闺女，你多大岁数了你？让你陪爷们睡觉是看得起你，你占便宜了，你知道吗？不愿意，滚！老子有钱，门口有的是娘们排队。
3: 陈阿四，你葬爹娘的棺材的钱，可是我给你出的。 你说过一辈子不嫁人，跟着我伺候我。自从我进了佛堂，我就只信你一个人，让你办这么一点事儿都这么不尽心，你对得起你爹娘吗？

0: 王志成，你要干什么？
1: 我什么也不干。那你怎么跑我屋来了？
0: 我是想看看你睡好了没有。那你还看见什么了？我还看见一个女人从你这儿走出去了。
1: 都看见了。哎，那我也就不瞒你了。那个女人，你认识吗？ 人家不光出现代阳，还陪我睡觉呢。哎，你掂量掂量，1万块钱多不多？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益果一夜益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金肠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哟，大少爷，您这是？
4: 要是让凤大管家和我爹知道了，我让傻的汉族打烂你的屁股，听见没有？啊，
5: 我听见了，我肯定不说出去。大少爷，我全当没看见你。哎，
4: 你去哪儿了？
6: 跟你睡在一个屋子里，怕半夜起邪念，所以出去转转。哎，最近玉萍这么乱，你夜里去哪儿转悠啊？嗯，不能告诉你。哎，这一宿值了，认识了个朋友，说评书的好手，我们哥俩聊了一宿，可惜呀，没预备酒。哎，那个。 给我爹请安，我就不去了。你就说我忙活了一宿，
7: 忙着给老梅家传宗接代来着，又累又困，实在是起不来床了。
5: 你敢占我便宜？

0: 请公公喝茶。二娘喝茶。那我先去诊所了。请公公不要误会，我是去诊所整理一下东西，把西药分类，等您请的医生来了，也好交代给他。
1: 那我先去了。去吧。先祖娶了这么个懂事的媳妇，是梅家祖宗积的德呀。大少奶奶，
2: 二娘还有什么吩咐？
1: 老爷呀，不是守旧的，只是你心太急了。等开了祠堂。 你和贤祖在梅家的祖宗面前磕了头，我再慢慢去跟老爷商量。你想当医生，就在梅家的大药房，还能跟梅家挣钱挣口碑，不是？老爷肯定会答应的。
0: 那就先谢谢二娘了。
1: 先别急着谢。你要是能早点怀上梅家的骨肉，给老爷生个大孙子，那以后你要是愿意干啥，老爷都不会管了。
0: 是，二娘，我记住。

0: 大少奶奶，明天我就把货凑齐，咱们交易，您可得想一个周全点的办法。现在风声，紧得很呐。
1: 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就只有梅家大药房了，你带着伙计直接把药送到我的西医诊所。老板，按您的吩咐，西药全都准备好了，怎么送过去？
2: 再找个帮忙的跟着我，我亲自去送。上
3: 知500年，下知500年，求神卜卦谢天机，瞎子帮您测胸吉。
4: 怎么叫慌？
3: 要想保证安全，只能让周老板。 把货送到梅家大药房的西医诊所，我们再趁夜里把它送走。这个主意好。他是药商，给大药房送药理所当然，应该不会引起怀疑。不过我对这个周老板还是不大放心。不放心的话，明日一早你把算命的摊子支在他仙雅客栈的门口，盯着他。行啊，王小虎。
4: 脑筋真好使。这次货比上次多，风险更大，但毕竟咱们是老主顾了。您现在又是梅家的当家人，周某，巴结不行啊！这次的药款，咱还是老数，您说如何？3000块现大洋。 成交。
3: 好，
4: 那明天大少奶奶把银票准备好，咱们一手交钱一手。

0: 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小红啊。

0: 再给你解释，爹要的鸡今天就得要。爹，一来啊，我没管家，那账本我没看过，也不想看；二来，你也是知道的，梅贤祖被绑架，孔雀山的土匪要走了30000块现大洋，梅老爷筹钱的时候都急得吐了血，现在家里哪还有现成的10000块放在那儿啊？也是。
1: 再说了，闺女刚当上少奶奶，就帮她爹借10000块，这不好吧？
2: 是啊是啊，可是我……
0: 爹，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需要这么多钱，你快跟我说啊！
1: 回头再说吧。啊，
0: 爹，
1: 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
3: 打个卦，
4: 求何事啊？
3: 求平安。
4: 哦。

0: 枪响，是枪响！
1: 二少爷，站住！去哪儿？呀，外面有人开枪，我想去看看。
0: 你是惊还是傻呀？外面有人打枪，就该躲远一点，还去凑热闹。你们俩，
2: 三太太，
0: 赶紧带着二少爷回屋，看好了，别让枪声吓着他。快过去，放。
3: 二太太，哪儿打枪啊？
4: 在家大药房那儿，我找人去瞧了。哎，这闺女啊，这是周老板。
3: 是。
4: 你是王小红的同伙，你杀人灭口。
3: 谁是王小红？不认识。
4: 那你为什么要杀他？
3: 我跟他有仇。 你管得着吗？少废话，老子杀人偿命，来吧，开枪！有种，来人！
5: 有，
3: 给我看住药房里所有的人，一个都不许走，尤其是王小红。
5: 是。
3: 快去报告司令，让司令亲自来审。
5: 是。
3: 小红，你。
6: 胡传父，这死人躺在我梅家大药房的门口不好吧？赶紧找人抬走吧！
3: 你给我闭嘴！别动！喜儿狗，哟，搜查王小红的诊所。好。

这就叫人赃并获。王小红，你就等着挨枪子儿吧。

0: 怎么回事？
1: 他杀人了，给咱们家供药那周老板在大药房门口被人给杀了。
2: 谁他娘的胆这么大，敢在咱们家门口杀人？带我去看看。
0: 哎，赶紧等会儿。

0: 现场呢，人我已经压在上面，这是从他诊所里搜出来的银票。
1: 线索狗
2: 有，
1: 永行要口供。

司令也来了，怎么还会有人在我们梅家门口杀人呢？

0: 怎么回事？谁让你们给姓周的来送药？没说，就说让我们俩跟着他。
1: 我问你，是不是这个女的？
2: 应该是的。
1: 哎，500万。
2: 你就是威逼利诱，屈打成招啊！
3: 给我滚一边去！
2: 干爹，没地儿滚，这是我们家门口，我们家门口躺个死人，不合适吧？你们俩还愣着干嘛？把死人抬走！
4: 敢动！喂！
2: 来，把王小红给我绑了。等等，凭什么？人证物证赃银俱在，王小红赤匪。
1: 什么人证物证赃银，都在哪儿呢？怎么就说我媳妇是赤匪啊？
5: 干了！

0: 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卜峰磊，今年53岁。原来呢，我眼睛有近视和散光的情况，所以说我一直戴着这个近视镜。随着我这个年龄增长呢，出现了花眼的情况，看电脑、看资料、看手机看不清楚。我把我那个电脑换成高清的，也解决不了问题。有些时候必须啊摘掉眼镜或者推上来，来回拿很不方便。出来遛弯的时候，看到我们超市里，我就进去，咨询这个问题。工作人员特别热情，先接待我，咨询了我的相关情况，最后免费给我做了验光。验光师很负责任，这个验光流程啊特别严谨。试戴眼镜的时候，原来看不清的全部看清了。验光之后把我这个情况给我做了分析，说如果我配这个超视力眼镜呢有什么好处。后来我听了之后比较感动，我就决定说这个配这个超视力。自打戴上超视力呢，就是除了睡觉我把它摘掉，其他时间我一直戴着，不用像原来那个时候来回摘眼镜，审阅文件了，看资料了，这个办公用电脑了，日常用手机了，看远看近就需要一副镜就行了，不需要再来回摘眼镜，特别方便，看得特别清楚。我的眼镜呢它还有防蓝光的功能，不伤害眼睛。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黑警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4: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3: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14: 一句细韵，传承千古文脉。
15: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6: 有戏没情不感人。
1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7: 坚信我们京剧的，
14: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8: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9: 三个三女士，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20: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14: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21: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2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23: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24: 华旗大家好，
14: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20: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8: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4: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2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23: 不跟风，不媚俗。
24: 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遭罪。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有本事现在就一枪打死我，我还管你叫干爹呢，你是不是人啊？你干儿媳妇是个女人，你却逼着她开枪杀人，你不怕红娘子，我们梅家还怕呢。
2: 妈妈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喂你好。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6: 那再增加十个人。
7: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7: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3: 妈妈汪汪
5: 汪汪，
3: 妈妈你不够汪，
5: 好精神汪汪。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这是谁啊？王小红的赤匪同伙，就是他杀了姓周的。
1: 别走，识相点，赶紧滚回屋里去，不然就凭你们收留赤匪，我就可以把你们一家全家都抓喽。干爹，不是干儿子不听话，可他是我媳妇儿。
2: 我媳妇儿怎么就变成赤匪了？您得让干儿子明白明白。这些药品都是违禁的，想买药的就是赤匪。违禁的，那我倒要看看这箱子里装的什么药。消炎药、止痛药还有医疗器械，这些都是西医必备的药品。 再说了，想买药的是谁？总不能这人死在我梅家大药房的门口，就说是我吧？哎，我现在的身份是梅家大少奶奶，我已经答应了公公，安心管家，不再当医生。
0: 就是，那他为什么把药送到你们家来？这个人我认识，
2: 周老板吗？
0: 我们梅家大药房的主要药品供应商，他今天带这些药来，八成是想让我帮他看看好不好找销路。你胡说！昨天你去了仙雅客栈，是你跟他要的货，对不对？我是去了仙雅客栈，那是……你去了？哎呀！
1: 我还当你说话不算数呢。我媳妇儿去仙雅客栈，那是我让她去的，跟这个姓周的有什么关系？啊，是这样，我呀有个老相好的，听说我成亲。

0: 听了，他特别生气。他说要见识见识我媳妇儿。我一想，我媳妇儿王小红不错，不怕他见。我就让我媳妇儿去了县衙客栈。结果我那个老相好的压根儿就没敢来。哎，嘿，梅先祖，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你，谁胡说八道？那你说我媳妇儿跟这个死人要药，有什么证据？
1: 老爷，马司令，这是怎么回事啊？梅花，
2: 你给我回屋去，别耽误本司令审案子。
1: 梅花，你说，
2: 我的确去了新雅客栈。他跟我说啊，他进了一些新药，想让我梅家收获。
1: 跟他说，公公有家训，不让我当医生了，只让我安心管家。要是想卖药的话，直接到梅家大药房找我公公或我爹都行。那他今天来，肯定是来让我梅家看货的。
0: 是啊，是啊。王小红，那这3000块现大洋的银票你怎么解释？啊，还了银票。 干爹，你可得管好你的手下呀！这要是传出去，多难听啊！到我们梅家就抢钱。王小红，昨天才给你的3000块，你不好好收着，身上干嘛？这梅家好吃好喝的，我哪能用得上钱呀？我就想。 带到大药房来，给我爹。真是孝顺闺女，像我们梅家的家风。赵二爹，我跟您闺女成亲后，我就想，不能亏待了我媳妇儿，就给了她3000块提己钱。既然她想孝敬您，这些银票就是您的了。
3: 多谢大少爷，多谢大少爷。
4: 停了，你们可真是两口子啊，一个比一个能瞎说。啊，相好的了，提几钱了，对得上账吗？要打算蒙我，
3: 下回你们商量好喽。
4: 不说没关系，底下不还有个活口呢吗？我就不信他不说。
3: 王万永红，押下去！马司令，走，先走。让开！哎，这！
4: 供出同伙，我赏你3000块大洋，死扛着不说，我就毙了你！
0: 听见马司令的话没有？要想活命，就供出你的同伙，你3000块，要不然就得枪毙你！

0: 还是徐婷，奉旨战士，宁死也不会屈服。那个姓周的，两年前曾经出卖过我的同志，死要越过。枪毙我吧，徐婷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更不会当狗。
1: 为了勾结偷生，闹着这咬谁？马蓉，要是有种，就从老子来，老子不怕死。
2: 赤匪，赤匪，纯赤匪，
1: 真不怕死。
0: 我的命，就是为了打倒你们这些反动军阀而生的。
3: 马红，你替我毙了他。马司令，这可使不得。王小红是梅家的大少奶奶呀！
4: 你给我闭嘴！以后我给你们梅家面子够大了，就凭这个人死在你们家门口，我可以治你们梅家全家的罪。你当我马蓉是讲理的？
1: 马司令，可是你不能让我们家的大少奶奶干这种事情。
3: 不干！ 就证明他是同伙，我就可以治他的罪。大帅有话，赤匪人人得而诛之。王小荣，你的嫌疑太大。昨天你刚刚见了姓周的，今天他就把药送到了这儿，而你偏偏是在药房里等着他，身上还装着3000块大洋。
0: 你要是不一枪毙了他，你就洗脱不了你的罪名。好啊，就让这个娘们开枪打死我！还等什么？快开枪！
3: 嗯，我不会开枪。我教你，我的手是用来拿手术刀救人的，不是来杀人的。
1: 少来这套！我已经说了，老子今天不讲理。你要是不敢开枪，就证明你是同伙，我就可以治你的死罪。
5: 跟王小红之间没那事儿，可什么是爱？爱一个人，就是肯为他去牺牲，哪怕是生命，也在所不惜。
1: 开枪啊！
5: 赤匪不是最讲交情吗？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亲手杀了你的同伙。来，你这个娘们还等什么？快点枪！我和王小红是有着共同理想、共同信仰的同志，我对她的爱是从革命友谊中发展来的，她在我心中是那样的纯洁。
6: 至高无上，
5: 我都觉得我配不上他。你呢？
7: 我更，我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还玷污了他的名声，还是你比我更配，真的。
5: 我们两个大男人在这里议论他，用我们的想法决定他将属于谁，就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7: 那怎么才算对他好啊？
5: 保护他。
7: 给他自由，不光是对王小红，天下的男人对天下的女人都应该是这样。你们真讲义气。
5: 在我们的队伍里，男同志对女同志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为了王小红，
7: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死。
5: 如果我的死能换来她的安全，将是我的幸福。

你他娘的杀人也不挑个地方，居然跑到我们家门口来了，连我媳妇儿都受到了牵连。我媳妇儿的手是拿手术刀救人命的，要不是你，我媳妇儿能没这么大难吗？

0: 你要让少爷，法如，你要干什么？
1: ！
0: 有本事，现在就一枪打死我！我还管你叫干爹呢，你是不是人啊？你干儿媳妇是个女人，你却逼着她开枪杀人，你不怕红娘子，我们梅家还怕呢？我和王小红成亲才第四天，明天还要开祠堂去给祖宗磕头，一个女人的身上沾了血，怎么跟着我去见梅家的祖宗？
2: 是啊，马司令，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你太不像个司令了。我会写信给白大帅，我要在我表哥面前替我们梅家讨个说法。
3: 儿子，你做得对，在梅家怎么让女人开枪杀人呢？马司令，你逼的不是我儿媳妇王小红，你逼的是梅家。
1: 混蛋！让你人赃俱获，人赃俱获！你笨蛋！雷哥、鲁云芳、梅先祖、王小红，你们等着！有朝一日，老子等着！弟兄们，撤！
0: 500万。把那个尸体拖走，我们梅家不管给他收尸，这个不用你管。他是死在我梅先祖枪下的第一个人，我会给他买口好棺材。
4: 把尸体抬走，撤！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

0: 昨天夜里，我跟徐婷兄弟聊了一宿。他跟我说，爱一个人就要肯为他付出一切，哪怕是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还说，如果我的死能换来他的安全，将是我的幸福。
1: 枪的时候，他笑了。你看见了吗？看见了。徐婷，徐大个子，虽然咱俩是头一天相见，以前你在暗处，我在明处，那都不算。我佩服你，真的。咱俩拜把子吧。
0: 一个头磕在地上，以后咱俩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咋样？徐大个子，你不够意思。我没嫌祖上杆子，要跟你磕头拜把子，你都不答应。看岁数，你应该比我大。虽然咱们没有拜把子。 但是在我心里，我拿你当我大哥。今日，兄弟送大哥上路，改日，兄弟一定亲手为你报仇。

0: 疼疼！
1: 疼？你知道疼啊？你给我进去！你个没良心的狗奴才！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的命都是大少爷给的，你今天怎么不知道给大少爷挡枪等呢？
2: 我笨，我傻，我还没来得及冲上去了，娘就上去了。
1: 你说，今天要是等晚了，大少爷要是被打死了，那该怎么办呢？你给我听好了，以后大少爷再遇到什么危险，你眼睛瞪大点。
2: 知道了。
1: 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吃饭了吗？
2: 我送进去，这吃没吃不知道。

0: 许大个子说，你们有共同的理想。啥理想？
1: 革命到底，为了人民不再受到压迫，为了推翻这个人吃人、人踩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为了一个更新、更民主、更自由的新的社会的来临，革命到底。
0: 那共同信仰，啥叫信仰？
1: 信仰就是为了我们的理想，不惜牺牲生命。
0: 我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儿来形容你们赤腹。哦，不对，红军，你们个个都是这份儿的。可你们究竟哪儿红啊？头发、眼睛跟我也没啥两样。
1: 血液。
0: 谁流的血不是红的？
1: 我们的信仰流淌在血液中。
0: 明白了，信仰是比江湖道义、忠孝节义还了不起的东西，不止在骨子里，都流到血里面了。王小红，徐大个子走了，就让我当他吧。
2: 知道吧？
3: 小二位，大白天就干啊！
2: 怕什么？你们是要饭的，如果大兵抓着的话，就说是捡来的。
4: 我告诉你们，这一张传单都不能给我白瞎了。要是让我知道你糊弄我们……
3: 不敢不敢，小二会耍鞭子，我们都见识过，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我们保管让小二位满意。
5: 司令，司令。看，
6: 怎么样？
5: 不知道什么时候，满街撒下了传单。
6: 又有传单？
5: 是啊，说的可难听了，说您派人冒充黑木椒烧杀抢掠，说您要是有本事就
6: 什么？
7: 容你听着，要有本事就来打我孔雀山，真刀真枪的干。背后玩阴的，坏了我们土匪的名声，就是我王八。哎呀，
8: 这许大个死了以后啊，王小红挺难过的。按说这种事儿我就不应该告诉你们，可这事儿太大了呀。
7: 是挺大的，白孔雀真仗义，这是要站出来替黑木椒说话呀。
0: 哎呀，佩服，实在是佩服。
7: 哎，这种事儿应该我梅先祖干啊，怎么让一个女流之辈给干了？
8: 可说呢。

0: 真是好事儿，大哥，这是摆明了想给我当大嫂啊！马荣陷害你，他就站出来替你说话了。
1: 老六，你懂什么呀？咱们毕竟是土匪，人家是军队，哪有明着叫板的道理？
2: 大哥，去哪儿啊？
3: 去孔雀山。
4: 孔雀山，白孔雀。
0: 大帅的命令到了没有？
5: 到了。
2: 何江的冯司令和东州的李团长也都回了话，随时听候马司令的调遣。
5: 好，天助我也！我还担心我给黑木椒使计策不上当呢。这下好了，白孔雀。

0: 帮了我一把。
1: 大帅的公文里，我没问赵世芳被杀的细节。
2: 没有，只是鼓励司令尽快出兵剿匪，给赵特派员报仇。
1: 大帅是个明白人。
3: 现在，徐挺同志牺牲了，我必须尽快想办法把白虎区、黑木椒和马蓉之间的冲突报告给根据地。
4: 你们根据地离玉屏那么远，还掺和他们的事儿？
5: 你不懂，在反动军阀对根据地的每一次围剿中，马蓉都是消极的，不是他不想跟我们作对，而是在玉屏和根据地之间隔着黑龙山和孔雀山这样的土匪武装制约着他。现在冲突挑明了，白孔雀直接跟马蓉叫板，短时间之内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这样直接会影响到根据地的安全。
4: 小红，谢谢你。
5: 谢我干嘛？
4: 你现在不拿我当外人了，有什么话都跟我说。能跟红军有这么铁的关系，我梅贤祖觉得脸上有光。
5: 我实在想不出梅老爷打小是怎么教育你的。现在当务之急，我得赶紧想办法回根据地。
4: 行，我送你，反正你会骑马，我的追风驹日行千里，夜行八百。
5: 爹，
6: 老丈人，您蹲这儿干啥呢？哦，您老还在替我媳妇儿担心是吧？
4: 是，
6: 马蓉这个就是王八蛋，太不像话了，居然逼着我媳妇儿开枪杀人，还公然怀疑他是赤匪。
4: 现在不都搞清楚了吗？没这么回事儿。那个老人家，您就别担心了。王小红现在是我媳妇儿，有我护着她，我看谁以后再敢欺负她。
2: 多谢姑爷，多谢姑爷。
3: 大少爷，你先在这儿等一下，我爹恐怕找我有事儿。
1: 哦，好。
3: 爹，到底怎么了？有事您直说。
2: 闺女，无论如何你得帮我找钱呢。哎呀，
5: 刚才大少爷不是给了你3000块，那钱我们不往回要了，就是您的了。
2: 还差7000块。
5: 您就非得要10000块，这干什么能用这么多钱？
2: 这个你不要问了，还缺7000块，今天就得用。
5: 爹，我上哪给你弄这么多钱？您把闺女嫁到梅家，不会是为了梅家的钱吧？
2: 小红，你。
5: 爹，爹，您别生气，我知道您不是这样的人，一定是碰到了什么急事，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想办法。
2: 跟你说了没用，我去找姑爷。
6: 哎呀，我说老丈人，您说您这头一回张嘴，按说我这当姑爷的肝胆涂地也得给您办了，可是这样吧，您容我2天，我去想想办法，好不好？
2: 来不及了，我今天就得要。
6: 今天就得要
2: 啊？
6: 这么急啊？这比土匪绑票还急啊？那个老丈人，您到底遇着啥事儿了？
2: 我这没事儿。
5: 大少爷，我爹的事儿你不要管，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别人怎么管？
6: 怎么说话呢？这是你爹，我老丈人，老人家头一回张嘴，说的又不是什么大事儿。
2: 就是嘛，又不是什么大事。姑爷，我也不要什么脸皮了。我知道你有钱，你不是认马蓉为干爹，他给了你10000块吗？
6: 不是啊，那10000块我花了，老丈人啊。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这就去给你想辙去啊。
5: 不许去。爹，你让大少爷上哪儿给你想辙去？找老爷、二太太还是凤娘？上次为了交孔雀山的赎金，能动用的县大洋都动了，这一时半会儿去哪弄7000块？梅家又不是开钱庄的，就算是开钱庄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就要这么多钱，万万不能。
6: 老丈人，您跟我说到底怎么了？这是
7: 哟，听
0: 凤家公也在。啊，凤大管家。啊，那个凤娘，您这是？啊，是这样的，明天呢开祠堂，大少奶奶头一回进祠堂，这不有些规矩吗？老爷和二太太让我来跟大少奶奶说一下。大少奶奶，你们大喜的那天让土匪给搅了，所以。
7: 我们梅家的长辈和族人连喜酒都没喝上，这不，明天开祠堂也是个大日子，所以老爷的意思，把梅家的长辈族人都请来，大家热闹热闹。
8: 哎呀，不是我，正想去跟我爹说呢，你开祠堂就不必了吧？
7: 那怎么行？大少爷，这不就没规矩了吗？哪有新媳妇进门不给祖宗磕头的呢？是吧，大少奶奶？
9: 走不了了。啊，我刚才跟大少奶奶说要带她出去逛逛，走不了了。二太太，亲家公来了，我们说您在睡午觉，他就一直在外边等着，看样子像是有急事儿。
10: 是吧？那快让他进来。是。
11: 你干什么？
12: 瑞芳，我王府惹祸了。怎么了？黄三，我在花园镇碰上了黄三。哪个黄三？就是当年在六家跟着大管家的黄三。要不我亲自去找二太太叙叙旧？明天天黑之前，你要是不把钱给我送过来，我可就……
9: 没家祠堂，我黄三真想见识见识，也不知道这柳瑞芳上吊了是个什么模样啊！
13: 瑞芳，王府无能，哪儿也借不到这些钱，我只能给你说了，
9: 你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说什么光宗耀祖，非要让灵儿到花园镇去上花轿，我当初说什么来着？
13: 仿佛糊涂啊！你自己不想活了，你还要拽上我？你这个老不死的，
12: 老不死的糊涂啊！
13: 灵儿的清白呀，我们的事情一旦败露了，别人会怎么看灵儿？
12: 仿佛真糊涂！
13: 快快快，一万块，一万块！我这正好还有一万块，再要多一点，我可就拿不出来了。
14: 去，让黄三拿了钱快滚，永远也别再回玉屏。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孝悌。 战斗死。

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1: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2: 非我不为，其心必异。
1: 只要有希望，就能。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要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白孔雀，
7: 我是替你打抱不平，怎么还来埋怨我？那日在天门山口，我们两个山头联手大灭了马蓉的威风，我们孔雀山的弟兄士气高涨，我打算乘胜追击，再打一仗，打得马蓉从今以后不敢再提剿匪二字。
8: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了，
1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8: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19: 你旺我就旺。
1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哦，对了，我在黄三住那个萧家客栈里看见了一个咱们梅家的人，
1: 谁？
0: 就是大太太身边那个大个子，
1: 程阿四。
2: 阿四啊，你真是没有白跟了我这么多年。
0: 快说说，你答应给他多少钱，他才应的。
1: 还没谈价钱呢，
0: 你这个不会办事的。
1: 他还没有张嘴要钱，这事儿就不牢靠。他亲口答应的，说明儿一早他准来，
0: 那可不行。万一有人用钱堵住了他的嘴呢？
1: 你现在就去把他请来，跟凤姐说，就说是我娘家的亲戚，给他开间客房，今天就住下。
0: 快去啊！
3: 是。
1: 去找黄三，一定是奉了大太太的令。
3: 不要紧的，黄三答应了，说只要给他10000块现大洋，他马上就走。
0: 这个黄三我是知道的，他被赶出柳家，压根儿就不是因为你。当年他就是贪得无厌，一而再、再而三的想敲诈我们柳家。
1: 他是怎么敲诈你们柳家的？
0: 那不是因为我们事情败露了吗？他就威胁我爹说，如果不让他当上大管家，他就把我们的事情传。

0: 安阳出去，让柳家颜面扫地，让我没法嫁人。有这等事儿？
1: 你腿打断了，被赶走了，你怎么知道？我爹心疼我，没少给他钱。可是他好赌成性，三天两头就把钱输光了，就又来要。他还看上了我的丫头巧妹，非逼着我爹把巧妹许给他，我爹就应了。可是他不是人。
0: 他答应明媒正娶以后就改邪归正，可是巧妹跟了他不到一个月，他就把她卖进了窑子。他还无耻到要我爹把我嫁给他。
2: 后来呢？
0: 后来我只能去求我表哥。那个时候。 表哥正好有一支队伍路过花云镇，我就让当官的把他抓起来打了个半死，叫他一辈子不许再敲诈柳家，这才了事。现在我都这把年纪了，表哥又在省城，你让我去找谁？这个黄三，你今天给他10000块，明天他就讹你20000-30000。今天一早。 我看见程阿四从黄三的房间里出来，我进他屋里一看，黄三还睡在床上。真让我给猜中了。他在这边跟我们要着钱，那边八成已经答应了大太太。程阿四是个自梳女，他都不放过。这种贪得无厌的人，你能相信他吗？
3: 这可怎么办？
0: 你赶紧拿着银票去找他。 你先跟他说，让他换个地方住，让他先离开萧家客栈，好让大太太找不到他，好歹躲过明天。明天是梅家开祠堂的日子，大太太下这么大的本钱，就是要在明天置我于死地呀。

0: 春儿是谁呀？
1: 春儿是大太太派来专门伺候黄先生的。
2: 哎，黄磊您请。

0: 今天怎么走那么早？我还想天亮了再稀罕稀罕你呢。
1: 请黄先生放开阿四，这可是在梅家，大白天的。
0: 梅家？
1: 怕什么？咱们不已经是夫妻了？请黄先生了，让人知道了，阿四可没法活。
0: 你可是说为了大太太什么都肯做？
1: 我不是已经陪过黄先生了？哎呦，
0: 那算什么？ 你真是个自梳女，啥都不懂。一回生，两回熟，今天再来那才美呢。求黄先生饶了我吧。你今天要是把我伺候舒服了，我就哪儿都不去。要不然，我就上二太太那屋里转转。我们可是老相识了。 二太太有的是银票，谁不喜欢现大洋啊？这二太太要是拿现大洋把我的嘴堵上，明天我变成了哑巴，不知道这大太太会不会气死？
1: 黄先生，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0: 我说话算数。

0: 你要是不肯娶我，我就把你赶出去，陪我睡觉。明天办完事儿，我就求大太太把你许给我。我明媒正娶你。
1: 不行，春儿还在外头呢，万一要让她听见动静，她……
2: 这瘸腿走得慢，被别人抢在了前面。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埋怨自己干什么？你问了，是跟陈阿四走的。
0: 伙计说，跟一个大个子女人走了。

0: 瑞芳，你这是……
1: 我去找找大太太，求她放过我。毕竟我们姐妹之间从前还是挺好的。你老往我屋里跑，真是不好。你现在是亲家公，让下人们说三道四，可就麻烦了。
0: 可是，大太太能放过你吗？
1: 这个你就别管了。无论如何，我们这辈子的事情，不能连累了灵儿。

0: 晨阿四。
1: 阿四姐一早上就出去了，没回来。
0: 真的没回来？
1: 真的没回来。
2: 二太太来了。开祠堂的时候，你们该做什么都清楚了吧？
3: 清楚了。
2: 那下去吧。
4: 是是。
2: 二太太，有什么吩咐啊？
0: 现在是大少奶奶管家，我能有什么吩咐？我来就是想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哎呦，二太太，看您说的，您请坐吧。啊，二太太，大少奶奶她不肯管，全都交由我来安排。您看，梅家的老少主子对阿凤都这么信任，我也只能尽心尽力了，就是怕做不好。
0: 你管了梅家这么多年，怎么做都好。我打听打听，大太太家是不是有亲戚来？
2: 有啊，我还在想呢，成亲的时候也没说有人要来，也不知是哪辈的亲戚，我还没时间去见过呢。
0: 看把你忙的，你就不用去见了。大太太好不容易张嘴要间房招待亲戚，你给就是了。你要去见，大太太还以为你不信任她呢。
2: 哎呦，二太太，还是您想的周到。
0: 住哪儿了？
5: 二太太来了。
0: 你不是药房的伙计春儿吗？
5: 我是。
0: 不在药房干活，在这儿干啥呀？
5: 有事儿。
0: 啥事儿啊？
5: 是我姑姑大太太吩咐的事儿。
0: 屋子里住的谁呀？
5: 二太太就别问了吧，我姑姑让我在这伺候客人，客人在休息，不便打扰。
0: 大太太难得有客人来住，好好照顾吧。
6: 给我面子，我也给你一面子。今天不走了，等明天给祖宗磕完头再走。
7: 会不会耽误你的大事儿啊？要我说就是多余，本来就是假成亲，给祖宗磕什么头啊？
6: 我是怕梅老爷着急，他老人家这么看重这事儿，要是明天一早我不见了，他非得气坏不可。
7: 嘿，我说万小红，你还真像我们梅家的孝顺媳妇儿。

0: 白孔雀，你真的给马蓉下战场了？是啊，李木匠，本事挺大呀，常年在玉屏庵演戏。白孔雀，
1: 我是替你打抱不平，怎么还来埋怨我？那日在天门山口，我们两个山头联手，大灭了马蓉的威风。
0: 我孔雀山的弟兄士气高涨，我打算乘胜追击，再打一仗，打得马蓉从今以后不敢再提剿匪二字。
2: 白孔雀，马蓉，他借着黑龙山的名义作恶，就是想引起老百姓恨我们，好出兵剿匪。那你这样干，那不是硬碰硬吗？
0: 硬碰硬怎么了？我还怕他不成？
3: 人家是正规军，那咱们是什么？咱们是土匪。
0: 真把自己当土匪？
2: 就是土匪。
0: 黑木匠，你还不如一个没家大少爷啊！我看你黑龙山老大别当了，让给梅贤祖，从今以后我跟他联手。我要让四面八方的百姓都知道，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英雄好汉。
2: 白孔雀。 难道你忘了老当家当年是怎么死的了吧？马蓉这小子他很会打仗，诡计多端。你在孔雀山上啊，不显山不露水的，带着兄弟们来开荒种地，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添什么乱呢？
0: 我过腻了。

0: 为什么没有说具体的战略部署？
1: 我也正纳闷呢。
0: 黑木教狡猾得很，肯定在玉屏城里安排了眼线，当兵的人多嘴杂，容易泄露了战略部署。后天一早发兵，只说去打孔雀山，过了天门山口就兵分两路，打孔雀山的队伍由你来带，你只要把声势给我造足了就行了。大队伍由我带，等着黑木教下山。
1: 司令的意思是声东击西？
0: 没错，各个击破，必须先干掉黑木教，他是我最大的眼中钉、脑门刺。让冯司令从背后去攻打孔雀山。
1: 司令，孔雀山背后的山势太险恶了，鸟都难飞呀。
0: 也没指望他真打，姓冯的不灵，他那个司令是靠现代羊买来的，根本就不会打仗，指不上的。给我不停地放炮，把声势造足了，只要把黑木鸟斗下山，就算你们胜。
1: 司令这招高明啊，
0: 到时候让李团长策应，就在孔雀山脚下歼灭黑木鸟。如果不出所料，这儿就是黑木鸟的葬身之地。
2: 白孔雀真是有心呐，知道我黑木鸟喜欢吃什么。哎，孔雀，以现在咱们的实力，那打不过马蓉。咱们也只有据险而守，不能主动出击。
3: 我生下来就是土匪，这点我会不懂。
2: 那你为什么跟马蓉下战表啊？
3: 那天我和梅大少爷喝得好不痛快。他还真是个人才，虽生在大户人家，可这辈子想的都是替天行道。
2: 这个我知道。
3: 他给我出个主意不错，你看，我给马蓉下战表，骂他骂得那么难听，他必定会带兵来打我。到时候我据险而守，你从后面包抄他，我们两面夹击，必打得他落花流水。我要用我的飞刀割下他的脑袋，祭奠我爹的在天之灵。
2: 孔雀，你想为老当家报仇，这个心情我非常了解。可是你现在所说的，那都是纸上谈兵，不是打仗。我们要对付的不仅仅是马蓉一个人，四面八方的都是狗屁的军阀。哎，没事的时候他喜欢无理斗，一旦打起土匪来，那他们就狼狈为奸。
3: 你就是怕了。
4: 你看看，又来了。
3: 黑木教，我是看透你了，你就是个胆小鬼。实话告诉你吧，我白孔雀早就想好了，这一役如果我杀了马蓉，我也算对得起我爹。我爹临终前逼我发的誓，我也就不用再守了。
2: 孔雀，
3: 现在我后悔，我算是看透你，你就是个胆小如鼠之辈，根本配不上我白孔雀。
2: 孔雀。
3: 山上的酒只敬英雄。

0: 黄先生，该吃晚饭了。
1: 去。

0: 没有没有，春儿没笑。
1: 我可告诉你啊，黄先生对

0: 二太太，哎呀，舅老爷来了，快请坐，我给您倒茶。哎呀，
1: 虽然说我是门下长辈，可您二太太是谁呀？您给我倒茶，有我口凉水喝就不错。您快请坐，喝茶。
0: 您是大太太的，
1: 亲娘舅。大太太娘家除了你以外，还有什么长辈的亲戚吗？
0: 没了，都死绝了。我爹70多岁才有的我，就我年轻，还活着。<笑>
1: 你才多大呀？哎呀，
0: 人小辈儿大。<笑>
1: 明天呀，梅家要开祠堂，大太太从娘家请了长辈亲戚来，也不知道请的哪位。
0: 有这事儿？
1: 那准是下人搞的鬼。哎呀，这个我也不好说，也是大太太的亲戚，娘家侄儿。
0: 春儿，这小兔崽子在搞什么鬼？

0: 你小子不在柜上干活，在这干嘛呢？
1: 大太太有命，让我在这租客。叫人了吗你？有规矩没有啊？
0: 叫老爷，是大太太有命，让我在这租客。咱家亲戚，我看看是谁在这冲大辈儿。
2: 哎，别客，别叫老爷，
0: 大太太不让看。家里没饭吃了吧？没家收你在这儿当伙计，你不好好干活。 正在这园子里耍鬼把戏，走，跟我见大太太去。
3: 舅妈，
0: 走，
3: 哎，舅妈，
0: 走，
3: 哎，舅老爷，
0: 您这是干嘛啊？舅老爷，
3: 哎，
0: 跟我见大太太去。
3: 舅妈，您这是干嘛啊？

0: 这是谁呀？
1: 王三儿，你这么没规矩啊，见着我不该行个礼。也对，见过柳家大小姐。哎，大小姐，请坐。
2: 舅舅到了，您放了吧。哎，舅老爷听着，舅老爷，舅老爷，轻点。哎，
3: 万二女儿，舅老爷，舅老爷，轻点。哎，舅老爷，您轻。
2: 万二女儿，你怎么惯下这小兔崽子？
4: 佛菩萨面前你叫嚷什么？
2: 万二女儿，你不知道，这小子不好好在药房干活，竟在这院子里使鬼骗人，这不是给咱家丢人的吗？
3: 春儿，你。
2: 我就是按照姑姑的意思在招呼客人，就
3: 舅舅，
2: 我说你不好好陪着大少爷，你管春儿干什么？大少爷还用得着我陪？都娶媳妇儿了。
3: 春儿，你快回去。
2: 哎，别，给我站住！不许走。万二女儿，你不知道，他在院子里骗人。他说咱家来了大辈亲戚在梅家，可咱家哪有啊？比你辈儿大的亲戚？
3: 那就是要我了，你咋这么较真儿啊？是我让春儿去招呼客人的，
2: 那也不行。外女儿，我是你舅舅，我可得替你爹说你两句了啊。这大辈儿亲戚那是大辈儿亲戚，客人那就是客人，你得跟人家梅家说的清清楚楚的。
5: 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6: 知道，黄三是聪明人。
5: 那就快走吧。
6: 不走。
5: 在梅家，没有别的主子比我更有钱。<笑>那是，可我要就这么走了，二太太就是再有钱，我也花不上。<笑>你应该知道我是大方人，不在乎钱。我说话算数，你赶紧离开梅家。
6: 放过我和王俊卿一次，我会谢你的。你不是跟王俊卿开过价吗？我不还价。哎呀，
5: 二太太真是爽快人。可那个价是开给王俊卿的，现在看见二太太了，要还是那个价钱，那不是对您太不尊重了吗？说吧，现在什么价？
6: 让我想想啊。
5: 哎呀，舅舅。
2: 你别再闹了，快让春儿回去吧，别耽误了明天的大事儿。
5: 哎，
2: 是，你不许走。哎，万二娟，你告诉我，你明天去不去啊？
5: 去呀，开祠堂这么大的事儿，我哪能不去呀？
2: 哎呀，这就对了。前些天你可做的不对，那前些日子梅姨鹤要在祠堂动家法打梅仙祖，我那么求了你半天，你都不去祠堂。
5: 那是因为我不愿意离开佛堂，去受别人的气。从明天起，我就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眼色了。
2: 什么意思？谁脸色？
5: 你就别再多嘴了。明天以后，你就会全知道了。春儿，
2: 哎，
5: 快回去。
2: 是。
7: 我黄三儿活到今天不容易，我跟你们柳家的渊源不浅，这么多年了，二太太这回可得把我喂饱了。
5: 我想到了，当年我爹怎么跟你打的交道，我也一清二楚。说吧，现在什么价？2万？
7: 要就是你跟王俊卿，2万足矣。可现在。 不还牵扯着一个王小红呢吗？你们仨人的事儿，要是让梅家知道了，那就是天翻地覆。保你们三个人的荣华富贵、名誉不损，这怎么着也得3万吧？好，3万就3万。哎呦，大小姐，那么二太太，您可真是太大方了。
6: 还不快走！ 现在不走，我可要反悔了。
7: 哎，大小姐，
6: 你要干嘛？
7: 大太太那边还给人呢。
6: 这可我可给不了，我身边没有这么忠诚的奴才。
7: 我就想要大小姐你，我从小就想大小姐。
0: 没想到现在二三十年了，大小姐，老都不能看了。
1: 没有，在黄三眼里，大小姐永远是美若天仙。
3: 你真是不要脸，
0: 是我黄三是不要脸。这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当初那帮当兵的差点没把我打死，就是因为我想要大小姐。这么多年过去了。
3: 我是痴心不改啊！他哪怕让我再死一回，我都认了。那也不能在这儿啊。那你说在哪儿？我听你的。你先离开梅家，过两天日子长着呢。<笑>
0: 不行，明天梅家就要开祠堂了，我黄三可不好糊弄。
4: 去我吧，我先走，你跟着，躲着点人啊！
0: 哎，大小姐，你让黄三先抱一抱。<笑>

0: 明天磕完头你就走，可别耽误了你们的大事儿。
1: 可是我这一去好几天，我怎么跟老爷和家里人交代啊？
0: 哎呀，我爹那儿只能骗他了。哎，要不这样吧，咱俩一起走，就说去省城逛逛。
1: 这个主意不错。
0: 你带我去你们的根据地看看吧，我问问你们的大当家的，看看我能不能当红军。
1: 我们没有大当家的。
0: 哦，对，许大个子跟我说过，你们叫
1: 领导。
0: 啊，对，叫领导。就算我当不了红军，我也得跟你们领导交交朋友。我想办成的事儿，一准得请你们红军帮忙。
1: 你到底要办什么事儿？
0: 我曾经发过誓，一定要宰了马蓉，救出我的牡丹。男子汉大丈夫，吐个唾沫都是钉。我已经发过誓了，要是做不到，我还配是个爷们吗？
1: 我们的队伍是不会帮你去救你的女人。我们也想杀了马蓉，但是不会因为个人恩怨。你还是别跟我回根据地了。送我出城之后，我们各走各的，五天之后再一起回来。
0: 也好，万一马蓉真的对孔雀山出兵，我就到孔雀山给白大当家的当几天二当家的去。我跟你说，排兵布阵那我有一套，孙子兵法哥们儿也能倒背如流。
2: 亲家公来了。
3: 怎么又来了？
2: 哎呀，就是为了大少奶奶出诊当医生的事情，这翻来覆去的来求我。哎呀，这爷俩也真是的，求我就有用了，老爷不同意我就能做主啊。

0: 你这是干什么？二太太，我想好了，我去宰了黄三。你到哪儿去宰？你知道他在哪儿？大太太想领黄三去败坏你的名声，指定明天会在祠堂跟你我三方对峙，我就在祠堂门口挡着他。大白天那么多人，你拿把破刀就杀得了黄三？
1: 你是个郎中，你的手是用来把脉的，不是用来杀人的。
2: 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毁了你。
0: 我问你一句，你真的肯为我去杀人？你杀了人，你的命可也就没了。王府
2: 这条贱命算什么？
0: 只要能保住二太太的清白，王府随时可以去死。好，王府，也算我没有白跟你。当年也是我的错，你是喜欢我，可是你没有胆子。夜里爬上楼来和我相见的主意，还是我跟你出的。
2: 你是大家闺秀。 在我王府眼里就是仙女，能得到你的垂青，我这辈子就没有白为人。好歹得到老天的眷顾，你给我王府生了个灵儿，只要你跟灵儿能好好活着，我王府可以随时去死。
0: 就为了灵儿，你我谁也不许死。
2: 放心吧，黄三儿已经走了，再也不会回来。走了？那你给了他多少现大洋啊？
0: 这个你就别问了，反正已经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你走吧，我累了，我想睡了。

0: 是我王府自作主张，不听你劝告才招来了黄三，让你担心，让你害怕，让你着急，又让你破不放。
1: 好了好了，快走吧，你也真是眼眶子浅，把眼泪擦干了再走，别让小丫头看见。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

0: 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

0: 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0: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5: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6: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7: 有戏，没情不感人。
8: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9: 坚信我们京剧，
5: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0: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1: 真个神女士，奉献都在我们编剧之上。
12: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5: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3: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4: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5: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6: 华旗大家好，
5: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6: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2: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5: 用人生

0: 手，以创新系新生。
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2: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3: 是呐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0: 是被你吓得跳了井吧？
1: 笑得胡子来了！你还想说是我杀了人吧？大哥，听娘的话！
2: 我闪开！哎，
0: 这
2: 众目睽睽之下，这又是我梅家的祠堂，干爹不会向我开枪，对吧？
3: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
4: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
5: 扎虎对缝，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
6: 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7: 有灾也会有，都这个风俗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6: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0: 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各就位，预备。
8: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9: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肉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少爷，大少奶奶，
1: 凤娘早，
0: 快走吧，老爷叫你们呢。
2: 哎，
3: 给爹请安。
4: 好，贤祖啊，今天梅家开祠堂是件大事儿，长辈我都请了，有一个人爹想请，但你得和你媳妇一块儿去请。
2: 谁啊？
4: 马蓉。
2: 请他？
4: 昨天闹得很不愉快，爹很担心呐。马蓉是个恶人，且心胸狭窄，睚眦必报。我怕他再找咱梅家的麻烦，主要是为了你。你想想，你有多少把柄落在人家手里面？不管真假，你认他做过干爹。你去请他，他要是不来，咱把面子给了；如果接下死疙瘩，那可就解不开了。毕竟玉萍归他管嘛。
5: 公公说的是，我们就照公公说的去请马蓉。
6: 怎么样？谁要求见？
7: 是梅家的大少爷梅贤祖，带着新媳妇来的。说是来求见干爹干妈，
6: 有点意思。哎，他干妈见还是不见？
8: 我就不见了吧。
6: 好，你若不见，咱就不见。嗯，挺好的，在大门口候着。
7: 是。
8: 我都没有了。你还记得我吗？你是不是早就把我给忘了？

0: 你干娘不愿意见你，什么事儿说吧。
1: 哦，干娘不愿意见，那就给干爹报个信儿。
0: 报信儿
1: 啊？
0: 报什么信儿？
2: 是这样，干爹，我跟贤祖成亲那天，土匪搅了局，没办成喜事，这事儿干爹是知道的。按照梅家祖宗定的规矩，今天是第五天，要开祠堂，梅贤祖要带着我给祖宗们磕头。公公说这是大事儿，所以让我们来请干爹过去。
0: 是梅以鹤让你们来请我的？
1: 啊，对，那个我亲爹让我来请我干爹。
0: 哎呀，昨天在你们梅家大药房门口都闹得那么僵了，今天还来请我，你的亲爹怎么想的？
1: 这不是明摆着呢吗？昨天惹您生气了，是我们梅家的不对，今天来请您，您要是赏脸呢，那我们梅家和马司令还是像以前一样热热乎乎的，跟一家人似的。您要是不赏脸，那我们也没辙。
0: 赏赏赏赏，一定要赏！你想想啊，你二娘柳瑞芳是白大帅的亲表妹，我平日里够赏脸的了。你爹心疼我，说是为民请愿，给白大帅写信，让他派个县长来。万一我不赏脸了，你二娘一高兴，再给白大帅写封信，再让他派个司令来，我饭碗不就砸了？去。
1: 谢干爹，
0: 我先走。
1: 哎，
0: 小伙子，枪法不错呀，开枪的时候连眼都不带眨的，哪儿学的？
1: 干爹，您这是哪的话呀？头一回摸枪啊！干儿子是看您带兵打仗，威风凛凛，想跟您学。哎，干爹，要不您也给我弄个团副当当，我跟着您干得了。
0: 唐兵
1: 啊，
0: 他是

0: 想当就能当的吗？啊，黄埔军校不是在武汉设立了分校了吗？正在省里面招生呢，你去报个名，学几年吧。
1: 哎呀，太好了，干爹，那麻烦您给我写一封推荐信吧，我带着您的信，他们一准得招我。

0: 这不正好是个借口吗？一会儿我磕完头我就跟我爹说，说你跟我去省城，要不然你怎么走啊？
1: 你脑袋瓜转得真快，我怎么没想到？
0: 你爷们儿不白给吧？你瞪什么眼睛？不管真的假的，我都是你爷们儿。
1: 狗屁！
2: 阿四啊，我都听春儿跟我说了，难为你了。
3: 请大太太恕罪，
4: 何罪之有啊？
3: 当年大太太替阿四埋葬了父母，阿四就在佛菩萨面前发过誓，一辈子伺候大太太，伺候佛菩萨，绝不嫁人。没想到到了快四十岁，
4: 快四十，你也是女人呐，不丢人？
3: 不是，大太太，是黄先生逼我的，我要是不从，他就……
4: 阿四，快起来！没想到你这么忠心耿耿。
3: 黄先生还说，等着大事办成以后，他还求大太太把阿四嫁给他。
4: 好，我答应。只要弄死柳瑞芳，赶走他的私生女王小红，到时候这梅家又是我说了算，我一定多多的给你嫁妆。
3: 多谢大太太。
5: 哎呀，三十锅，四十锅，七十锅，快里边请，
6: 请，
5: 请慢请。

0: 哎呦，马司令
1: ，没来，有失远迎啊！梅家今日大喜，司令能够前来，我们梅家祠堂真是蓬荜生辉啊！以贺谢过马司令。
0: 哎呦，梅来夸奖，你们梅家有事能够请我，这就是给我面子。这年月不就是要互相给面子吗？啊！
1: 马司令，昨日应向司令致行过，哎呀，以贺。 对不住了，误会，不怪你，也不怪我，就怪那帮赤匪，他们杀人不选地方，非选在你们家门口了。你瞧瞧，哎，我也是公事公办，多担待吧，啊！
2: 司令，快请，快请。好好好好。

0: 老爷，各位长辈和贵客们都到了，咱们开始吧。
1: 好，请大少爷和大少奶奶。
2: 请大少爷携大少奶奶进祠堂给祖宗叩头

证人。有请二位新人向祖宗叩头，一叩首。

梅贤祖，已于甲戌年九月初六迎娶梅王氏小红为妻，今日开宗祠，特请梅氏家族各位长辈以及玉屏军政长官马司令为见证。

0: 典礼已经开始，哪有停下来的道理？这不成体统。这是什么典礼啊？大太太、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六月初六就成亲了，今天是来给祖宗磕头的，这是梅家的规矩呀。梅家要娶儿媳妇儿，不一定是大家闺秀，但一定得家世清白。祖宗是这么说的吧？ 这个王小红是什么家世来历，你们都弄清楚了吗？就给祖宗磕头。我身为梅家的大太太，我怎么能不管？
1: 大姐，您说的这些都是什么话呀？这么多的长辈都在这儿，
0: 你给我闭嘴！今天这个祠堂开得好啊！
2: 趁各位长辈都在，我们先了了上辈子的事儿，再说小辈的。起来，站一边去。
3: 娘，
0: 站一边去。
2: 越来越不像话了。
0: 冉四，把大太太带回佛堂去。怎么，还不让说话了？
2: 我还是不是梅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今天当着祖宗的面，趁各位长辈都在，
0: 梅以鹤，你给我个说法。
2: 是也没说你不是啊，但你不能在这胡闹。
0: 胡闹！各位长辈，要是梅家有女人婚前不检点，就生下了私生女，又嫁到了我们梅家，蒙骗梅家的祖宗，该怎么办？

0: 干儿子，你爹请我来的时候可没说让我上你们家看戏啊。瞪什么眼？哦，这是你们老梅家的事儿，我也不便插嘴，我还正想听听后边是怎么回事呢。哎，你们说你们的，说你们的。
1: 马司令也在，你没看见吧？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嘛。陈四，还愣着干什么呀？
2: 三叔公、四叔公、七叔公，你们都是族中的长辈，一定会给梅家的家事做主，对不对？
3: 对对。
2: 刚才我那一问，请三位叔公，哪位答一答？要是梅家有女人婚前不检点，就生下了私生女，又嫁到梅家，蒙骗梅家的祖宗，那该怎么办？
4: 赐白绫，吊死在梅家祠堂。
2: 好，请问三位叔公，我还是不是梅以鹤的正室？
5: 是啊，梅府上下都尊你为大太太呀。
2: 既然是老大，我就要做出个老大的样。要是家里出了伤风败俗、蒙骗祖宗的女人，那我做老大的该不该管？
4: 该管。
2: 好，谢谢三位叔公。刘瑞芳，你在娘家的时候就不检点，偷人生下了私生女，后来又蒙骗梅家嫁了进来，让我们梅家祖宗受了将近这20年的奇耻大辱。今天开祠堂，得把这事儿清算了。来，请白绫，
6: 请白绫。
7: 大姐，瑞芳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大姐，大姐非要这样。
2: 你少装蒜，你是认还是不认？
1: 丢人呐、啊！

0: 各位长辈，真是丢死人了！你都什么岁数了，还争风吃醋，也不怕小辈儿的笑？你这口口声声都说了些什么呀？空口无凭的冤枉瑞芳啊！
1: 空口无凭！我在佛堂里住了十几年，空口无凭，我敢走出佛堂？
0: 莫非你还有证据？
1: 证据？何止？证人黄先生，我已经请到了咱们梅家。陈阿四
2: 在，
1: 去把黄先生带到祠堂来。
2: 是。
1: 那个瘸子，你给我站住！你可是药房掌柜的王福
3: 啊？大太太好。
1: 王俊卿，别走，这里边有你的事儿。
4: 春儿，
5: 四姐，
4: 黄先生呢？
5: 应该还睡着呢，没一点动静，可能是昨天累着了。
6: 四姐，
4: 你去把他叫进来，大太太请黄先生去祠堂了，快点。
5: 是四姐。
7: 黄先生，
5: 四姐，
4: 怎么了？
5: 杀人了！怎么了？黄先生被人给杀了？
4: 怎么会这样啊？
7: 我说谁胆子这么大，敢在我梅家杀人？
8: 别动，动他娘的不许动！梅鹤，你给我听着，你们老梅家在自己家里边怎么闹我管不着，可是光天化日之下要是有人杀人，我可就不能不管了。来人，
9: 到！
8: 司令，有什么吩咐？把这些人都给我看好了，一个他娘的都不能给我离地方。要是真有人杀人，凶手八成就是在他们这些人里头。
9: 是。
8: 司令，

0: 你是阿四啊？是。这人是你请来的？是。什么时候请来的？昨天。
1: 请他来干什么？
2: 干爹，是被你吓得跳了井吧？
3: 笑死胡崽子！你还想说是我杀了人吗？
4: 大哥，听娘的话！
2: 我闪开！这众目睽睽之下，这又是我梅家的祠堂。 干爹不会向我开枪，对吧？那个，干爹，我们梅家的人胆儿都小，您老端个枪晃来晃去的，确实吓人。把枪收起来吧，好吗？
5: 报告司令，是你太闹。

0: 马司令，让兄弟们把尸体抬走吧。魏家祠堂不能见血呀！
1: 你拉倒吧！你们梅家都可以随便杀人，祠堂里还不能见血，笑话！梅鹤，可是你让儿子请我来的，今天我算是赶上了。我倒要看看凶手是谁，查不出凶手，我愧对国家。 你当我这个玉屏的军政长官是白当的？五百万！哟，把梅家的老老少少、上上下下，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拘到这儿来，我就不信我查不出他个凶手。
2: 是。
3: 是陈阿四昨天带进梅家的，你们啊，都有谁见过他？一个一个的，慢慢说。
4: 都说。
3: 我问你，这报信的怎么回事？
4: 我昨儿一直在门外等着伺候，昨儿还好好的呢。
5: 我以为他还睡着呢，谁让你去伺候他的？
6: 姑姑，
5: 谁是你姑姑？
6: 大太太，这个人是谁呀？你为什么让你的侄子去伺候他呢？这个人姓黄，叫黄三，他知道一个秘密：二太太柳瑞芳。
2: 在嫁进梅家之前就生了个闺女，那个闺女就是
7: 黄三。我认识他，
2: 他是花阴镇有名的无赖，不学无术，坑蒙拐骗。前两天我带小红到玉屏上花轿，碰见了他，他管我要赏钱，我没给他。没想到他又追到了玉屏，又混进了梅家。
5: 你看，你蹦出来了吧？我们的亲家公，你就是王俊清。我叫王福。当年就是你和柳瑞芳偷奸。胡说八道！你不要污蔑我，你更不能污蔑二太太的清白。你们，
8: 大姐，这种事情是不能乱讲的。
5: 是，你是妻，我是妾。 进了梅家以后，我们又做好一个做妾的本分。我屡次三番都给你道过歉了，你怎么就不肯原谅我呢？今天你说出我这种事情来，你没有证人，没有证据，我柳瑞芳可是不能认。
9: 老爷，您给我做主，你要是听大太太一面之词，就给我白绫子，
5: 让我死在祠堂里。
9: 瑞芳，来人！
1: 老大屋里的，老二屋里的，把你们主子都拖走，别在这丢人现眼。
0: 哎，你们几个，快点！你慢着，你还把不把本司令放在眼里了？我这案子还没审完呢，谁敢走？
1: 大太太，你别着急，我帮你好好审。这案子有点意思，你就这报信的。
4: 你在门口等着伺候他的时候，都谁去过？陈阿四，就是跳井那个，还有二太太。
5: 胡说！我根本没进门。
1: 那是我没让你进。别吵！你说怎么回事？
4: 我奉大太太之命守在门外，二太太不怀好意的去打听，我就说是大太太家的亲戚，没让他进。
5: 马司令，这孩子是大太太的娘家侄儿，这孩子的话不能信吧？
1: 也不能不信。

0: 你一直守在那门口吗？
1: 一直。啊，不对，我中间走了一会儿，被舅老爷叫到我姑的佛堂里去了。
0: 舅老爷？
1: 对。
0: 没钱走的舅老爷，出来。
2: 怎么回事，舅老爷？
0: 一边去！我是你婶。舅老爷。
3: 哎。
0: 我问你，是谁让你把他叫走的？
3: 没谁啊。
0: 没谁，你叫他干什么呀？不，你给我从实招来。这案子我已经明白了，陈阿四把这个人请到梅家是想让他给大太太作证的，大太太怕有人把他给弄死，就让他在门口看着，所以谁来把他叫走的，谁就是凶手。你想好了再说。
3: 我？
0: 你？
3: 不是，马司令，您不清楚我们家这辈分，这小子他跟梅先祖是一辈的，他都得管我叫舅老爷。我不知道他屋里是谁，我也不知道那人是干什么的，我就觉得吧，这小子他不地道，他是药房的伙计，整天不在柜上帮忙，正在这园子里鬼混了。我就把他叫到我外甥女儿他姑姑那儿，我训了去了。我要是知道能死人，大汉座我也不去叫他。
0: 那也不难，挨着个的给我对证，昨天晚上谁都干了什么，都给我找出证人来。就先从二太太房里开始吧。二太太屋里的丫头都给我站出来。你们几个给我听好喽，你们主子昨天晚上干了什么，出没出去过，什么时辰回来的，都有谁去找过他，想好了说，半句谎话老子毙了他。
4: 别审了，再审也是无中生有。人是我杀的，我认。
5: 爹，
4: 闺女，爹对不起你，爹在年轻的时候做过错事。梅老爷，亡夫对不起您的厚爱，亡夫在年少时做的错事，但跟我闺女无关。我王府把这一切事情都说清楚，请梅老爷和梅家的长辈不要把罪过记在我姑娘的头上。我王府自幼父母双亡，流落他乡，得一老和尚的收养，并传给我医术。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回到了老家花阴镇，原想找一个差事聊以为生，可是难呢，我时常是食不果腹，露宿街头。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黄三，他和我交朋友，他管过我几顿饭，后来他又要挟我跟他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我父母虽然死得早，但告诫过我要做个好人，师父更是大慈大悲，常教育我做一个正人君子。可是如果我不跟黄三在一起偷盗，我就得饿死。人穷志短，我遗恨终生。后来我日夜良心煎熬，终于有一天，我下定决心，痛改前非，我离开了花阴镇。再后来，我娶妻生女，四处流浪，再也没有回去过。我更不敢把我年轻时候做的那点肮脏的事情告诉我女儿。直到前几天，我的女儿得到了梅家的厚爱， 梅老爷恩准王小红在我的老家花烟镇上花轿，我想这是个光宗耀祖的机会，我就带着小红又回到了花烟。不成想又碰上了这个无赖，他看我现在混出个人样来，又攀上了梅家这么好的亲戚，就敲诈于我。我倾尽所有把身上的钱全给了他，没想到他又追到了玉屏，要挟我跟我要10000块。我说我亡夫的命也不值10000块，他又要挟我跟他一块儿去敲诈二太太。大家都知道二太太也是花阴镇人，他跟我商量说一起去编造二太太的谣言，说敲诈成功之后我们两个人平分。我王福在年轻时候做过错事，但是不能一错再错吧。特别是我有了女儿之后，我王福知道身为人父我定当为女儿做表率，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干过任何一件对不起祖宗的事情。后来我看他混进了梅家，我就找他理论，他拔出刀来威胁我说如果我不肯跟他一起编造谣言，他就一刀宰了我，我就跟他撕扯起来。没成想
2: 就你也能杀人，
4: 也是巧劲儿，一刀刺中他的心脏。杀人偿命，我王府懂这个道理，我原想昨天晚上就自行了断，可是今天是我女儿的好日子。

闺女啊，爹把你生在这个世界上，却没有让你享受荣华富贵。跟着爹，十几年颠沛流离，好在后来有梅老爷的抬爱，才给了我掌柜这份差事，才有钱供你读书。但我知道，这点钱只能让你节衣缩食，除了是你跟大少爷百年好合之日。 可是不曾想，却遭了劫匪，连天地都没拜上。好在梅家老祖宗有规矩，今天才知道，你跟大少爷可以一起给梅家老祖宗磕头。这么好的日子，爹怎么能不看上一眼再走？可是没想到事情败露，爹。 给你丢人了！爹，别动！我王福是杀人凶手，你是梅家的大少奶奶，别脏了你的手。梅老爷，王福不是东西，给梅家丢人了。可是王福所做的一切都跟我姑娘无关。请梅家。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7: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0: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3: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
1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0: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13: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
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1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4: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 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
17: 百年益安宁丸。

0: 为了这种流氓无赖，你多冤枉啊你！王府大姓口雌黄，他是王俊卿，他就是他和刘瑞芳偷奸。
1: 闭嘴！
0: 三位师公，各位宗亲，没喝管教不严，让各位见笑了。这个女人。
2: 整天待在佛堂里，你不好念经，净胡思乱想，你扮成得了疯病了吧？
0: 谁说的？我没有疯，谁说我疯了？谁疯了？我没有疯，我讲的。
2: 你真的疯了！
0: 三位叔公，看在他嫁都没嫁给我生了儿子的份上，大家原谅他吧。
2: 谁给你生的儿子？你这辈子就该断子绝孙！你是吗？
3: 李仙珠，把你娘弄回佛堂。娘，别闹了！我没闹过，我讲的只是事实。马司令，这案子已经审清了，快叫你的兵把这个人抬出梅家祠堂吧！
4: 已经审出两条人命了，你还要怎么审？
5: 马司令，
6: 我们梅家在玉屏几百年了，在大明朝就是皇宫里的御医，历朝历代的县令多少都给我们梅家点面子，可是你在梅家祠堂端着枪呼来喝去的，可不是一次两次了。
5: 二少爷，
6: 二少爷，当我愿意来呢，还不是梅姨和把我给请来了，愿意管你们梅家的事儿啊？撤，快走！
5: 撤！

0: 我二娘就不是那种人，我老丈人都被逼死了，你还要怎么样？
1: 你滚！你滚！我不是你娘！
0: 娘，
1: 不是你叫我娘，给我出去！出去！

是，儿子从小不学无术，没一天让您省心的时候，没给您争过气，竟给您添堵了。可是不管怎么样，我都是您儿子呀。

0: 你要拉我去哪儿？
1: 求你了，到我屋里去。我求你，我有话跟你说。你们都别跟着。
0: 是实话，难道你真的跟我爹有奸情？难道我爹是替你死的？
2: 对，大太太说的全都是真的。我和你爹不光有奸情，还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你，我的灵儿。

这些要干什么？我爹死了，他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我小的时候，他带着我四处漂泊，经常要饭。要来的干粮少了，他就都给我吃。我亲眼见过他吃草根，吃树皮。 是他给了我生命，给了我自由，给了我一个当爹的所有的爱。可是你逼死了他！你还敢说出来你是我娘？你是想让我认你吗？你以为我会高兴，对吗？我刚失去了唯一的。

0: 这是要先逼死我呀，
1: 老爷！
0: 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1: 千万不要寻短见，我来就是为了跟你说明白这一句话。看在我们夫妻快20年的情分上，答应我。你这个笨蛋，拿着这些钱去花银针！ 才是为我找黄三出来，我就不相信华英镇知道他刘瑞凤丢人现眼的事的人都死绝了。快去，
2: 姑姑，
1: 你找不着人，永远也别再回来。

0: 小红，喝口水吧。
1: 你的追风去。
0: 你要去哪儿？没先祖，麻烦你把我爹葬了。你放心，他是我老丈人，叫一声老丈人，一辈子都是我老丈人。我一定像对真老丈人那样，葬了他老人家。 什么时候回来？
1: 玉萍是我的伤心地，我永远也不会再回来。

0: 能哭吗？
1: 你一定是爱上王小红了。哎呀，这就是爱。
0: 滚！
1: 啊，你这人，你肯定是爱上了。
0: 我让你滚！
1: 我怎么理你？你！
0: 哎，梅县主，你就是爱上王小红了。

0: 那时候，我连绣楼都很少想，却突然有了喜脉。我心想，我是我爹的掌上明珠，他能拿我怎么样？我就干脆挑明了告诉爹，我已经有了心上人。爹表面答应我，筹备婚事，招王俊亲入赘，没成想，却让人打断他的腿，扔到江里喂鱼。
1: 我左等他不来，右等他不来。爹说王俊卿为了一点点赏钱，抛下了我和府中的孩子。爹让我永远忘记这个无情无义的东西，让我吃麝香打掉孩子，我哪舍得呀？我知道，这个小生命他是没有罪。爹逼我，我就寻死。他无奈。 就让我生下了孩子，可是女儿刚出生就得了百日咳，爹说抱去让囊中看，就再也没把孩子还给我。娘说孩子夭折了，我哪肯信呢？我就跳进莲花池以死相逼，刘家上上下下几十个人看着我。 死得成了。等我救过来的时候，我爹和我娘双双跪在我的面前。我爹是老来得女，那个时候早就已经是白发苍苍。我娘更是一直身体羸弱，手里就剩一把骨头。我哪舍得看见二老？我只有答应他们。
2: 再不亲生了，好好活着，再找机会嫁人。瑞芳，那几年魏家的运势正衰，做什么本事就连大药房也入不敷出，家业马上就要撑不住。老太爷叫我去柳家，去求刘老。
3: 咱们两家是世交，我去淮阴拜回刘老爷借钱。刘老爷却一直端详着我。
1: 爹给我写了三个字：玉屏梅。我当然知道梅家，就点了头。
2: 你爹慷慨相助，一点西钱都不要，但条件是，我必须娶你。
1: 那是贤祖的娘，进门八九年了，贤祖也2岁了。老太爷亲自去花阴拜会刘老爷，也不知这老二为师怎么商量的，刘家居然同意你做我的妾。我自己做过什么事情，我心里一清二楚。我当时答应嫁人。
2: 就是像离开花阴镇那个伤心地，
1: 做妻做妾有什么区别？
2: 那个时候，我就清楚了，柳家的大小姐有难言之意。
1: 老爷真是有仁爱之心，这么些年，从来没有让瑞芳难堪过。
2: 瑞芳，我也没有想到。
1: 娶过来的柳家大小姐，温柔美丽，知书达理，更与我心心相通。老爷，我对不起你。
2: 瑞芳，
1: 老爷，我柳瑞芳对天发誓，嫁到梅家之后，我再没有过不清不白。10年前，王府拖着残腿来到梅家。
2: 他倘若对我有半点非分之想，我绝不会留下的。瑞芳，瑞芳，我信，这些年我的心，你还看不到吗？没有柳家的帮衬，没有你带过来的嫁妆，梅家早就败了。老太爷当年说的就很清楚。 我娶的不是柳家大小姐，是你的万贯家产。我们也和堂堂男儿之身，当年却是这样的龌龊气度。瑞芳，是我对不起你。
1: 老爷。

0: 下去吧，我要睡了。
1: 是。三太太。
2: 哦，下去吧。
1: 是。

这就撵我走呀？老爷，自打有了贤玉之后，您都多少年没去过我那屋了？老爷要是习惯住在这儿，明儿我就搬过来伺候老爷。

0: 二太太嘛，摆明了就是身世不够清白。
1: 你说什么？
2: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跟他们俩比，我老三差哪儿了？我觉得我比他们俩都强。
1: 你敢说大太太心如蛇蝎？大太太是老梅家的功臣，为梅家生了大少爷贤祖。你说二太太身世不清不白？哼，看看你自己。
2: 我？
1: 你什么脸？我告诉你，我梅影鹤从小读的是圣贤之书，祖宗教我宽容待人。理睬你也就是了，若是不好自为之，别说我无情无义。
2: 老爷为什么总是针对我？我也是梅家的功臣，我还给梅家生了二少爷贤玉，不是吗？
1: 什么？你敢说贤玉是老梅家的主？
0: 老爷，
1: 走。走啊！从此以后，别在我眼前晃。你想带着贤玉离开梅家，你就吱一声。看在贤玉这么多年叫我爹的份上，我可以多给你一些钱，把他养育成人。

你大半夜的跑这儿来干嘛？

0: 我跟梅姨喝在一起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狠话。他真是全都知道了。
1: 那关你自己。哎，你说你啊，你连马一刀你都去勾引，要不是你挑唆他去劫下奶羊，能至于我在天门伤口我丢那么大的人吗？
0: 要不是我出剑怪打得准，他早都把你给全抖出来了。我对你够好了，
2: 马一道是我亲堂弟。
0: 我知道司令疼我，要不是司令，我早就是一个死。可是司令，你现在得帮帮我，梅姨他要撵我出家门。
2: 那不挺好？你不是正好不愿意再老梅家受气？

0: 可是我在梅家忍气吞声，待着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让贤玉有朝一日能够成为梅家的接班人吗？如果我现在就走，我带着孩子离开，那他永远就是个野种，这辈子也不会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了。
1: 行行行行行，别哭了。你这娘没白当，有点当娘的样，知道心疼儿子。
0: 因为他是司令的儿子。司令，贤玉他真是你儿子。
1: 我今天就在跟一头撞死得了。
2: 行了，啊，是又怎么样？
1: 是睡过你也没少睡，睡着睡着肚子就大了，就有了儿子。就算你的儿子是我的儿子，那也是野种。我堂堂的军政大员、玉屏的剿匪司令，难道你让我认他不成？
0: 不求司令现在就认。 可是司令，你得帮帮我，你得帮帮贤玉。我帮不了，梅家的事儿我怎么帮你啊？想让你儿子得梅家的家业呀，你得自己去夺。
2: 你等等。 马蓉不是无情无义之人，毕竟咱们俩。

0: 哎，
1: 原来你在外边都已经有个儿子了。
0: 偷听你爷们儿讲话，
1: 我倒是想不听啊，可是大半夜的，一个女人在外面哭哭啼啼的，我能听不见吗？我？
0: 废话，我好几十岁的人了，在外边还没有几个儿子，那你爷们儿我不成废物了？
1: 你不是都听见了吗？外边我都不认，只有你生出来，才是我马荣正经八百的后人。谁让我挑来挑去，明媒正娶了你呢？臭娘们，为了对你好，对别的女人我都无情无义了，你还哭？
2: 我日子都，我就是突然只想哭。
0: 媳妇儿怎么样？我儿子还好吧？哎，
3: 好，就是特恶心。
0: 什么？我告诉你啊，这个时候他越折腾你，将来就越孝顺你。
3: 什么？
0: 明天我就出征剿匪去了。 真有点舍不得你和我儿子，我告诉你啊，我不打算派那么多人看着你。一来呢，我这次打的是硬仗，腾不出那么多闲人来；二来呢，我觉着梅贤祖对已经死了心了，他们两口子挺好的，狼狈为奸的。三来，就算他不死心，还惦着你。 你也愿意跟他私奔，我也不想管。我是心疼我儿子，但是这种事情，光靠防贼似的防着，没用。

0: 苏慧，别让她跟着你们受罪。
1: 司令官，
0: 什么话都别说，好好想想，这个时候说出来的话，全他娘是假的。
2: 舅老爷，我记着你跟我说过，有一回你看见我二娘和福叔。
3: 是啊，我跟你说了，你没往心里去，要不然咱早就弄明白了。
2: 弄明白有个屁用！
3: 我跟你说吧，舅老爷我就是智多星，今天我救了你二娘一命。
2: 怎么救的？
3: 我怎么知道春儿不在柜上？是你二娘告诉我，今儿我一看见死人我就知道了，你二娘是借的我的辈分，让我把春儿弄跑，然后她好进去。
2: 你说是我二娘杀的人？
3: 我没说，你老丈人承认了。都挺好的人，死一个了，我还接着往外头走啊。今儿这事儿，我就烂肚子里，跟谁都不说。
2: 是啊。挺好的人就这么死了，我老丈人是报了，就不选什么日子了。明天一早，你找几个伙计帮忙，给他老人家下葬吧。

0: 出城了，出城了！谁出城了？
1: 马蓉啊，马蓉带着所有的人出城去打孔雀山去了。真的？我都打听清楚了，那整个城里就留下一个排的人驻守，和尚庙院门口就俩站岗的。
0: 看见我正送我老丈人呢，报信儿也不挑个时候。哎呀，
2: 行啊，贤祖，够仗义的啊！你把王福葬了，这碑上却留着他闺女的名字。是王小红托我把他爹、我老丈人给葬了。
0: 我当然得这样。我看是你变心了吧？不，你再好好想想，这荷香别院，咱是去还是不去？其实这王屋挺好的。
3: 让开！胡叔，我看得出来。 愿意给我当老丈人，我这个做女婿的给您磕个头。磕头归磕头，我得跟您老人家实话实说，我和王小红成亲是假的，这些天我们住在一个屋子里也是假的，我这个女婿。 假的，您闺女王小红了不起，他们红军有理想，有信仰，他之所以跟我作假，都是因为这些。我梅贤祖比不上王小红，可是我不能对不起我曾经发过的誓。 我在官老爷面前发过誓，要救出我的牡丹。老丈人，我再给您磕个头，之后我就动手，求您保佑。
1: 少爷，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可是现在跟以前的不一样啊。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带旺仔牛奶。
1: 爸爸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2: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3: 爷爷买给你。
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5: 战斗词，龙马太

0: 军人，军装就像棺材。有人的命我热爱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3: 非我不为，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冲冲，爸爸冲冲，
4: 你忘我就忘，
5: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益菌优选，地道好货。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张老师啊，告诉你一个秘密啊。
1: 什么秘密？
0: 听说昨天啊，立冬在家鬼搓衣板了。哟，
1: 鬼搓衣板？真的吗？立冬
2: 不是
1: 是吗？
2: 不是，您相信他说的话吗？是不是？
1: 薛猛在那儿瞎说，
2: 对吧？就是昨天哈、昨天我爱人有点不太高兴啊，这个倒是真的。哦，
1: 弟妹不高兴了，那肯定是发生事儿了呀。你说吧，我听听。你一下子把我这个八卦之心给我挑动起来了。
0: 赶紧给张老师讲。
1: 对，发生什么事儿跟我说说。嗯，能说吗？
2: 得嘞，就是因为这个。
0: 啥呀？
1: 看着啊。哟，呵，
2: 这就因为这手绢，亚麻手绢，
1: 这手绢挺好的呀，这还是亚麻的呀，
2: 看着挺好是吧？
1: 我跟你说，
0: 你看一男一女牵着手多好，
1: 这不便宜呢，这不便宜呢。我上回我想买，我没舍得，而且你看这上面，哎呦，脚那块是绣着一对情侣是吧？嗯，呵，多浪漫呢。
2: 哎呀，怎么说呢？出事儿就出事儿在这个浪漫上了啊！昨天呢，我收到一快递，打开一看呢，就这手绢儿啊！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谁给我买的呀，我一看还带着这个图片儿哈，这个我心想是不是谁记错了？但是上面写的就是我的名儿，然后我就把它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呢，随手一放。啊，我合计等着谁找我要回去，我再给人家。结果爱人呢，他一回家，就看到这个手绢了。一看这手绢，好家伙，上面绣一情侣，啊，然后就问我说，这是谁给你买的？啊，我说我不知道啊，这不知道谁给我寄的呀。他说你觉得我能信吗？啊，然后我一时半会儿呢，我也说不清楚。然后当时我爱人呢，就稍微有那么一点不高兴啊，那哪有薛猛说的那么夸张，什么跪搓衣板什么的，没有。再也说了，我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顶天立地男子汉，就咱们这家庭地位能跪搓衣板？嗨，
0: 我这不是给立冬开了个玩笑吗？玩笑
1: 开玩笑，我还以为真的呢，我以为真跪搓衣板。后来呢，立冬这事儿破案了吗？到底怎么回事？嗨，谁给你记的？
2: 后来吧，我才知道是我家老大给寄的。我家老大放学回家之后看到他妈不拿这手绢吗？然后说，哎，这手绢收到了。我说这手绢谁寄的？你寄的？他说对呀。我说你为什么寄这个东西呢？他说这不是马上到我跟我爱人的结婚纪念日了，他就用他过年的这个压岁钱给我们俩买了一礼物，说给我们俩一个惊喜。哎
0: 呦，可以啊，这小小的年纪还挺懂浪漫的。
2: 哪呀，他哪懂这个呀，这都是我妹妹给他出的主意啊。然后这个手绢呢也是我妹妹给选的，他说这个东西有寓意，他不是亚麻的吗？啊，你说这孩子那么小他懂什么呀。
1: 哎，立冬啊，这不管怎么说呀，这也是孩子的一份心意，我反正挺欣慰的，说明孩子长大了，知道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想要表达出一份孝心啊，一份爱意。哎呀，我觉得我这大侄子真是值得表扬啊。
2: 表扬表扬。
1: 另外呢，如果说呀，这个弟妹真的是有点不高兴，哎，你也别放在心上，人之常情。说明什么？说明他爱你，在乎你。
2: 主要吧，他不有这图片吗，
0: 就容易引起误会。不过我得声明啊，其实立冬哥的爱人啊，也就是我嫂子哈，他还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我刚才啊是夸张演绎了一下啊，逗逗立冬，没有太大的恶意啊，抱歉，
2: 无所谓。
1: 行，哎呀，行，你们两个斗归斗吧。不过这个话说回来了啊，这亚

0: 妈的手绢啊，真是很好看啊，也挺有纪念意义的。其实呢，我本人就很喜欢这个亚麻布料的，尤其是衣服，穿着舒服，对身体还好。
1: 还真没错啊，我就有一件亚麻布料的这个衣服，尤其是夏天穿，
0: 对，
1: 哎，特凉快。
0: 哎，没错。亚麻的衣服呢，穿着又舒服又凉快又透气，因为它这个透气性包括吸湿性好，你夏天的时候外边越热，哎，你穿着亚麻衣服呢，它越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种这个清凉感，越没那么热。我们喜欢那个真丝绸缎的这一类的朋友，可能呢在生活当中他就是喜欢一些奢华的啊，一些华丽的这样的东西，那喜欢穿亚麻衣服的朋友呢，可能就已经开始追求返璞归真的这个生活了。
1: 哎，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张老师？
0: 我们从这个亚麻本身来说啊，不同的地区象征的意义不同。亚麻自古被视为月光之城的面料，在古埃及啊，它是象征着纯洁和光明，祭祀专用的就是亚麻服饰，而欧洲贵族呢，则是用亚麻制品彰显身份，啊，是一种高贵的象征。但在我们中国，亚麻是象征着极简主义，摒弃冗余装饰和奢侈的外表，追求返璞归真。它粗粝质感与我们东方禅意相通，传递洗尽铅华的淡泊与超脱，契合现代人追求内心平静的需求。比方说，我们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可能在工作上是领导，亦或是在年轻的时候也辉煌过，可如今呢退休了啊，或者说是从第一岗位上下来了，感觉自己呀没有年轻的时候有价值了啊，觉得自己好像是不中用了，有那么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其实呢，通过亚麻啊，它就在教会我们要回归本真。人生在起的时候，你可以享乐；那么在落的时候，我们也要接受，回归平静。那么这样才能够享受到内心包括外在的一个全方面的平静，明白了吧？
2: 明白了。哎，您这说的太好了，这是属于叫亚麻独有的哲学和内涵哈。
0: 是，
2: 包括它跟人生意义之间的一个关联。那么也是在于它以自然本真的姿态诠释了一种叫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所以说它不仅仅是面料，对吧？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象征。
0: 哎，李东总结得非常好啊。而且在这个快节奏的都市当中呢，亚麻也象征着慢生活与断舍离理念，为现代人提供了精神栖居地。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富足源于内心的平静与对物质的淡泊，而非外在的堆砌。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要比谁的职称高啊，比这个谁挣的钱多，谁的房子大。上了年纪了，又开始比，哎呦，谁家的孩子有出息，啊，谁家的孩子挣得多，哎，弄得反正我觉得比来比去挺没意思的。其实呢，我们这时候不妨学一学亚麻的精神啊，不要攀比，也不要要求的太多，学会断舍离和知足常乐，这样呢，咱们的晚年呢才会简单，才会平安幸福。或者呢，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沟沟坎坎。今儿这孙子生病了，明儿儿子工作不顺利了，后儿子儿媳妇打起来了，
2: 闹别扭了，
0: 对，大后老伴儿又不舒服了，哎呀，都会让我们感觉到这生活怎么这么累呢？怎么感受不到快乐呢？这追求不到幸福呢？啊，这个时候您不妨呢看一看亚麻，它是坚韧与柔软的并存，像不像我们人生历经磨砺之后仍能保持的初心与从容啊？总之呢，归根结底，亚麻的哲学是一种不把自己看得太重的修养，一种在喧嚣当中保持清醒的禅心。它教会我们，尽管人生如麻， 历经千磨万击，仍要保持一份自在淡然呐、
1: 啊。哎呀，要我说呀，还得是张老师，我特佩服你哈、
0: 啊。
1: 你看，一个我们常见的亚麻，张老师您从这儿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亚麻的一些生活的哲学，还上升到人生的哲学上来了。张老师，其实啊，不仅是亚麻衣服穿着舒服，
0: 嗯，
1: 哎，你还讲过这个亚麻籽，
0: 嗯，
1: 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
0: 哎、没错、嗯、啊，亚麻籽的确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网络热门词儿，就是形容谁家里富，就说谁家里有矿。
1: 嗯、
0: 你俩听说过吗？
2: 对。
0: 而这个亚麻籽呢，它是植物界的欧米伽三富矿。
2: 哦，欧米伽三的富矿。
0: 对。
2: 我说那它多富有啊！
0: 太富了，这么说吧，欧米伽三脂肪酸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叫阿尔法亚麻酸。
2: 嗯，
0: 每100克亚麻籽里边就含有18克的阿尔法亚麻酸，相当于摄入了10条深海鱼的营养精华呀。可见这个欧米伽三含量有多高啊！而且欧米伽三大家也都了解，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很友好，并且呢。亚麻籽还含有另外一个成分，就是磷脂。这个磷脂可厉害了，它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像一位会魔法的营养运输船长，负责呢将关键的营养物质，比如说欧米伽三，安全精准地送达到目的地。关键是它就像拥有神奇的穿墙术一样，帮助欧米伽三直接融入细胞膜结构，避免被胃酸破坏，大大的提升了咱们的吸收率。
2: 哦，就是说有了这个磷脂了、
0: 嗯、
2: 就会让欧米伽三它发挥的作用就更大了。
0: 对，还有呢，
2: 哦，
0: 亚麻籽还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木酚素。亚麻籽是木酚素含量最高的食物之一。那木酚素是干嘛的呢？它具有强抗氧化性，能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延缓衰老。不仅对心脑血管很友好，它还是植物雌激素。你看，对于更年期情况的女性朋友有很大的帮助。
2: 真好啊！怪不得说那个亚麻籽、亚麻籽，包括亚麻籽油哈、啊
0: 嗯，
2: 这对人的健康的帮助特别大。
0: 嗯，
2: 而且我记得您之前讲过，好像是甘肃会宁这个地区，
0: 嗯，
2: 有一个神奇的现象，
0: 对，
2: 管它叫会宁现象，
0: 哎，
2: 就是跟当地的一个小扁豆，跟这个亚麻籽哈有关系哈。
0: 啊，立冬你还记得呢？我记得当时就是咱们同事这几个人围坐在一块儿，我给你们讲这个事儿来着，
2: 对，
0: 是不是？
2: 说您去过那个地方？
0: 对对对，我再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当年呢就曾经去过甘肃一个叫会宁县的地方。我记得那些年呢，这个会宁县还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是那里却有着状元故乡、博士之乡的美誉，这就跟会宁的贫困背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就是所谓的会宁现象。会宁县一共涌现出了200多名博士、1000多名硕士以及众多学士，其学术成就与物质条件的反差尤为显著。这背后的原因就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是有一定关系的。一是他们当地习惯吃杂粮，其中包括当地的小扁豆，再有就是吃亚麻籽油，这些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素，特别是亚麻籽当中的欧米伽三含量非常高，对大脑的发育和保护视力是至关重要的。你想吧，在那里的孩子从小就吃，肯定是智力啊发育的非常好，智力的提升啊，大脑的健康啊，都跟这个是息息相关的。
1: 那张老师，既然亚麻籽那么好，是不是用亚麻籽也给我们做一道营养菜啊？
0: 看到没有，李东，这我都说到这个硕士之乡了，
1: 嗯、
0: 是吧？博士之乡了，
1: 嗯，
2: 谁不想让自个儿的大脑更好一些，是不是？
0: 哎呀，就是关键时刻，薛猛永远在提醒我做美食，
1: 缓解缓解。
0: 美食的时刻又到了，好吧？正好呢，我还有点亚麻籽粉，我就给你们做一个亚麻籽粉酥饼吧、
2: 嗯。
0: 观众朋友们，咱们也一起跟着学起来吧。 这道亚麻籽粉酥饼

0: 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面粉和亚麻籽粉各10量，食用油和盐各10量，将面粉里加入温水，揉成面团，醒30分钟，把面团擀成片，均匀地涂抹上食用油，再均匀地撒上亚麻籽粉和盐，面片卷成一个长卷儿，分成小份儿，取一份儿做成剂子，擀成小饼状，锅里边放上油，把面饼放进锅里烙，烙到两面金黄即可。这个美味又营养的亚麻籽粉酥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1: 这个好啊，张老师，
0: 是吧？
1: 这个不仅是美味，它比外边卖的什么这个饼那个饼手抓饼啥的哈，它比这个健康多了。你就说我家老大，他就喜欢吃他们学校门口那个小摊上卖的那手抓饼，那等明天我让我爱人也学着做一做，就给家里边那俩孩子吃，就不让他们吃那个小摊上的那种了，他们俩准喜欢
0: 啊。我觉得也是，肯定是喜欢吃的。你要说弟妹没有时间，你也可以做呀。这亚麻籽呢特有的香味儿，你配上少许的盐，让这个亚麻籽粉酥饼啊特别有滋有味儿，再加上这个饼本身就是一咬香酥脆，这个孩子肯定会喜欢的。而且这个亚麻籽粉酥饼呢可以适合不同的人群来吃，小朋友吃了呢补充营养啊，老年朋友吃了呢这个保护心脑血管，还有像这个年轻的女性吃了之后呢补充雌激素变得更漂亮，还有你们哥俩啊，没事儿你就这来顿小啤酒，立冬来个小烧烤的，咱得也得好好的这个保养一下身体啊，
1: 降降那个胆固醇，
0: 对，降胆固醇之类的。在这里呢我要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做这个酥饼的时候啊，面和的要软一点儿，这样这个口感就更好了。
2: 谢谢张老师，今天这个饼啊是真解馋呀。
1: 而且今天啊关键还学到了一个，就是亚麻籽是富含欧米伽三的大户人家，
2: 富矿嘛，
1: 对，它还有这个磷脂来帮助让这个欧米伽三的作用呢更强，吸收的更好，所以我们平时呢多吃点这个亚麻籽或者是亚麻籽粉或者是亚麻籽油，这个对身体的帮助就非常大了。
0: 李东一下子就把这个重点全部都给我们总结好了啊。其实不仅是亚麻籽和亚麻籽粉，还可以多吃点亚麻籽油啊，也是不错的。最好尽量用物理冷榨的亚麻籽油，这些所含的磷脂和欧米伽三才不会有损失。当然了，如果想更多的摄取足量的磷脂和欧米伽三，平时呢也可以吃点啊这个磷虾干，或者有条件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买点磷虾油，都是不错的选择。总之一句话，亚麻籽真是妙，欧米伽三都知道，神奇磷脂来帮忙保护血管，真周到，好吗？
2: 好，
3: 说得好，
2: 说得太好了。感谢张老师啊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知识与美食。
4: 有请杨老师闪亮登场。
5: 初心守时光，温情伴同行，阮奶奶暖心开讲，和家人们话家常聊健康，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朴实的真心。多年深耕美食养生栏目，阮奶奶始终把家人的健康放在心上，用风趣易懂的话语传递健康生活理念。
6: 记错了呀，我老爱了，活到八十岁的阿姑、阿姐、阿姨、阿伯，心里想就会开心，大开心了。
5: 锅碗瓢盆藏烟火，一粥一饭养身心，每一句叮嘱每一次分享都是对粉丝最真挚的祝福与守护，感恩一路相伴，相约健康同行，期待下一站美好相逢。
6: 我感恩你们五年来的陪伴，在这儿深深地给我们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鞠一个躬。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请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李东，
1: 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牵挂发的。
2: 老师你好，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说实话，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别人都羡慕我女儿到新西兰留学，然后毕业后就留在那儿，有一份高薪的工作，算是人生赢家。但是有谁知道我这个当妈的天天思念远方孩子的心情啊，女儿经常让我过去，可是我在新西兰是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实在不愿意过去，但是心情不好，经常感到心脏不舒服，心跳心慌，总感到有口气压着。后来我女儿知道了，特意从新西兰给我寄来了鱼油，价格还不便宜呢，但说实话用了感觉一般。老师你说怎么办呢？
0: 哎呀，这要怎么说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看，有的时候我们总是看别人的生活好，哎呀，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实际上呀，每家都有各自的烦恼啊。
3: 薛猛啊，你说的没错啊。这位友啊，人生就是有舍有得。您的女儿其实是非常优秀，有很多人都羡慕您。这么优秀的人呢，她注定是属于广阔的天地，不能留在您的身边。不过呢，您看您因为思念女儿啊，对心脏会有一些影响的。我可以给您一个小方法，就是多吃点呢，对养心护心有帮助的一些食物啊，搭配着吃。比如说燕麦粥，加上番茄，加坚果，当早餐。深海鱼，加菠菜，加杂粮饭，当午餐。海带豆腐汤，加上杂粮饼，当晚餐。这样呢，营养更均衡，还可以减轻我们心脏的负担。
1: 这么吃可以哈。但是他刚才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他吃了女儿寄来的鱼油，他感觉一般，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3: 其实呢，这个鱼油本身是个好东西啊，富含欧米伽三，对心脏血管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它是甘油三酯型的欧米伽三，你需要在我们体内转化一下才能吸收，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效果它不那么明显。如果说想要感觉更好，并且呢，这位微友还有这方面的一个条件，我们可以试一试磷虾油，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不需要转化就直接被人体吸收了，所以感觉呢会更好。而且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品质更高。这位友啊，您可以让女儿呢从新西兰寄点磷虾油回来。
0: 好，谢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这位友的名字好啊，叫平安顺遂。他说自己今年70多了，儿女都成家了，也非常的孝顺，感觉自己呢很幸福。然后前几天吧，他过生日，儿子就问他说，妈妈你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吗？他想了一下就说，没有什么愿望，只是有一点啊，就是好像从来还没有坐过飞机，想坐一次飞机感受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他儿子听完之后就说，哎呦，这个可有点难办了。为啥呢？不是说现在这个飞机不好坐哈，是因为他的这个血压一直很高，哎呦，那么吃药呢也控制的说不是特别的稳定，经常是忽高忽低，头晕脑胀，而且一点小事儿哈，这一着急，这个头呢就胀就疼，连带着那个脸都是红的。然后医生跟他说啊，说你这个情况啊，你尽量的你别坐飞机，这不就把自己的这个愿望给打消了吗？所以说他就想问问张老师，您说自己什么时候能实现这个愿望呢？
3: 这位友啊，您想坐飞机这个愿望啊，取决于您的血压什么时候咱们能稳定下来。
1: 对，
3: 是不是？什么时候能符合人家这个上飞机这个标准？我呢可以给您一些建议。我建议啊，咱们去更大一些的医院啊，比方说您在这家医院呢，总是开药，或者说总找这一个大夫呢去开药看病，那我建议您多走两家大医院，挂专家号，让医生呢帮您去调一调药。我相信总有一款药它对您的症啊，然后再不行的话呢，咱们建议就是中

0: 西医结合嘛，对不对？现在大家伙就治疗疾病，他都愿意中西医结合，是不是？咱们找这个老大夫啊，或者是主任调一调。因为血压高这个从中医角度来讲，它分好多症型，气血亏虚型，还有这个肝郁气滞型、肝阳上亢型，这个肝肾不足型啊，还有这个肾阴不足型，哎呀，很多种症型，六七种。这个从中医来讲，它就得辨证施治，看哪个更有效。再有一个就是说，高血压的药，如果连续性的吃上三年四年，你不换的话，它会有一定的抗药性。所以这一点咱们在这里给您解答不了，只能让专业的医生去帮助您。
1: 对，就是简单点来说吧，您不管是用什么方法，
0: 对，
1: 咱们把这个血压给它控制住了，稳定了，您呢就可以坐飞机了。
0: 对，李东说的没错啊。另外这位微友啊，在饮食上呢，您可以配合着吃点儿芹菜、黑木耳、海带、香蕉、燕麦等食物，辅助呢控制血压。还有，如果说您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吃点磷虾油，因为呢磷虾油富含欧米伽三，而且它还是磷脂型的。磷脂呢可以帮欧米伽三直接穿透细胞膜，从细胞开始保护心脑血管，吸收率更高。您呢不妨试试，不过咱们尽量还是选进口的磷虾油。进口的我是推荐新西兰的，因为新西兰呢对营养素的产品要求非常的苛刻啊，这对我们来说呢它是一种保障啊。希望我的建议啊会对您有所帮助。
2: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成熟的麦穗儿，他说他是一名70后，算是职场的老炮了。不过呢，他所在的公司为了员工的身体健康，经常呢举办全员跑步的活动。像他们公司的这个小年轻啊，包括80后啊、90后还有00后啊，都会去报名，并且呢都能坚持的跑下来。只有他没有报名，因为他关节老疼，早上起来你说这个腿一打弯，他感觉到特别的僵硬。然后他就在那儿感叹啊，哎呀，我自己是真老了，现在真的是年轻人的天下喽。然后呢，今儿就想问问张老师，您说自个儿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自己老得慢点呢，腿脚更灵活一点啊？
2: 你看这位朋友啊，70后，年长一点的啊，都50多了，年轻一点的也都40多了呀。
1: 对，
2: 那说实话是真不年轻了啊。不过说，这位网友公司啊，还是挺人性化的，一心为员工的健康着想啊，不仅给员工工作的机会，还让员工呢身体更好，明显感到啊，这是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团体。
0: 其实这个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但是我想要说什么呢，并不是人人都适合这个跑步，对不对？你像有一些人本身心脏供血不足或者脑供血不足，而且现在相对于80后来讲啊，或者说70后来讲，这岁数不算年轻了。以前呢可能围着操场跑10圈一点事儿没有，但现在呢咱们跑个400米可能呼哧呼哧就上不来气儿了，
1: 得量力而行。
0: 对，量力而行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可能这个骨关节也开始退化的一个阶段了。每个人都会有这个阶段，不光是您啊。那么您呢平时可以用八角、葱姜、生抽、料酒一块儿啊蒸那个猪排骨吃，排骨当中钙、胶原蛋白还有这个磷酸盐协同作用，强健骨骼。还有就是呢用南瓜、虾皮还有鸡蛋一起做那个南瓜虾皮蒸蛋吃，不仅补钙还能够促进骨细胞的一个修复。
1: 但是您说哈，这微友的工作应该是挺忙的，就您说的这些菜是不是能做得了这个不好说。有没有那个方便快捷的，最好呢是营养品，哎，让他吃一吃。
0: 你看还是李东细心啊，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那要这样的话，平时呢可以吃点磷虾油，因为临床研究表明啊，每日服用磷虾油可以显著地减轻关节疼痛和缓解僵硬，改善关节灵活度。同时呢，它所富含的欧米伽三脂肪酸 和虾青素能有效抑制炎症反应，改善骨关节炎的一些情况，您呢可以买点试一试，希望您的关节会更好一点。咱们呢也有机会参加公司的其他的一些个体育活动。
2: 好，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再一次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Oh!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日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

0: 哎，你好，
1: 是吧？哎，你好，韩国派出所，你报警了是吧？
0: 哎，我那刚才报了案，我那一个汇款不汇错了。
1: 多少钱啊？
0: 190万。
2: 2025年3月的一天，淄博市淄川区盘阳路派出所民警高海超接到济南市民孙先生的紧急求助。孙先生把199万元货款错打进淄博市民李某的账户，情急之下，孙先生向警方求助，希望民警协助挽回巨额损失。
1: 他这个属于求助，本质上来说，这个事情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在当事人身上，哪怕是19000，他都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啊，在尽力去查这个事情。
2: 银行下班了，线索只有一个名字和银行卡号。
3: 我们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就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去找去联系。
1: 我们从淄川区叫李某的这198人啊，挨个打了一遍电话。
2: 电话打了198个，没有一个是他们要找的人。民警只能随即扩大排查范围，随后找到一个疑似收款人李某的联系方式，民警立即进行核实。
1: 李某呢接了电话，说没有收到相关的转账短信提示啊。我说你有网上银行吗？你登上去看一下，那确认一下啊。我现在忙着呢啊，等有空再说吧。
2: 这通匆忙挂断的电话让高海超心头一紧，他没有放弃，再次主动联系李某，耐心讲明法律利害关系。经过沟通，李某主动承认收到了该笔转账，
1: 确实看到了啊，有这笔钱啊，那我就放心了啊，起码这个是在钱的下落找着了。
2: 高海超又对接协调银行，成功将199万元全额原路返还至当事人的账户。
4: 这个是我非常惊喜，非常感谢咱们淄川盘阳路派出所的办案民警，尤其是高警官，
1: 只要求助到我们公安机关，哪怕只有1%的希望啊，我们要尽100%的努力去完成它。
2: 3小时追回100万巨款，拼的是速度，但辖区里更多的矛盾却急不得、造不得，必须下足绣花功夫。盘阳路派出所地处淄川主城区，邻里摩擦、家庭纠纷交织叠加。2026年，居民小王因母亲患病行动不便，日常起居中难免产生响动，这让楼下邻居陈厚国夫妇日渐不满。双方矛盾频生，甚至报了警。
3: 去了之后，小王整个人是颤抖的，很激动，情绪一看就不正常，
5: 生活失意。
6: 他现在有没有工作？他去的是流露出报复对方的这种心态。
2: 民警清楚，这起纠纷不可能靠一次调解就画上句号。在沟通中，民警发现小王生活困顿，现实的压力让他有时候情绪偏激。
6: 帮他联系了一个干外卖的，在工作之余照顾一下自己的母亲。
2: 一份稳定的工作不仅带来了收入，更让小王重新拾起了生活的信心，面对生活中的琐事也能静下心来坦然面对。同时，派出所还安排警力每周上门耐心疏导。
3: 所以这个工作我们是从春节一直持续到5月底，轮流上班去持续化解这个矛盾，
7: 给他安上了那个休眼的那个面料，然后睡到下顿家庭陆小组能受眼的。
2: 民警们的持续走访和疏导，多年的邻里坚冰终于消融。
8: 然后对俺邻里纠纷关注，现在感觉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9: 刚才不是说挺及时挺近，能走成道路的。
6: 你不去面对这些小问题，就不去处理这些矛盾，不去化解这些纠纷，这些东西日积月累长时间的可能发生一些质的变化。这项工作谁来负担？就是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感觉非常不是那么轰轰烈烈吧，我觉得我们干的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
2: 纠纷无大小，民生无小事。今年以来，盘阳路派出所累计接触警

0: 2000起，化解复杂矛盾纠纷200多起，矛盾化解率在90%以上。民警们用一件件小事的妥善解决，筑牢辖区的平安防线。
1: 消除矛盾就是守护民生，化解纠纷就是守护平安。民警主动靠前，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家长里短的问题。通过一件件小事的妥善化解，防止矛盾纠纷进一步激化升级，守住了辖区平安稳定，让老百姓更有安全感。

0: 军人，军装就是棺材。有人的命，我热爱重要。依然，
1: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2: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1: 只要有希望。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农历6月初十，大暑节气。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省委巡视问题整改、全面深化改革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强调强化真抓实干，更好为民造福，推动学习教育不断取得实效。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
0: 上半年山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2万亿元，连续39个月领先全国。解读经济数据，看山东如何筑牢内需底盘。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枝叶总观情专栏，记者蹲点枣庄山亭藤花峪村，看小山村如何接住百万流量，并将之转化为产业振兴的长效增量。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

0: 的重要指示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滑坡崩塌地质灾害隐患开展巡查排查，加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落实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畅通高端人才引进绿色通道，积极推动安全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统筹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街区改造，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会议审议了关于12届省委第九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了12届省委第六轮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综合情况的汇报，指出省委第九轮巡视坚持政治监督定位，发现了一批突出问题，推动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案件，有效发挥了巡视利剑利器作用。要督促被巡视党组织扛牢整改主体责任，狠抓问题整改落实，以整改实际成效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强化整改监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要充分用好巡视成果，深化标本监制，实现监督整改治理有机贯通。要认真谋划组织好省委第十轮巡视，高质量完成本届省委巡视全覆盖任务。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重点改革任务落实和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涉及改革方面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改革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聚焦重点领域，破除体制机制约束，进一步创新改革方式方法，凝聚改革攻坚强大合力，推动各项改革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有关会议精神，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
1: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葛慧君、刘强和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大力倡树真抓实干作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发扬钉钉子精神，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科学运用基层工作方法，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建强基层党组织。要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持续推进整改整治、开门教育、建章立制，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在济南会见旅法侨界联合参访团一行。
1: 葛慧君对客人的到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坚守家国初心，把握发展机遇，当好桥梁纽带，一如既往关注山东、支持山东、投资山东。山东省政协将不断完善为侨服务措施，搭建更多交流合作、共谋发展的载体平台，全力支持旅法侨胞创新创业，造福桑梓。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郑金彪介绍了参访团成员和有关情况，法国山东商会会长刘胜等发言。他们表示，愿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向海外讲好山东故事，为山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政协副主席程林参加活动。
2: 今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济南闭会。
1: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社区的市、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0: 代表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废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11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废止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实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的决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审查批准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30件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山东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免去了监察委员会有关委员职务，任免了人民法院有关审判人员职务和人民检察院有关检察人员职务。徐海荣在讲话中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始终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明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圆满成功。会议期间召开了列席代表和部分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围绕常委会有关议题和代表履职情况等进行交流。材料强基制造强省高端装备专场对接交流活动今天在济南举办，这是全省新材料与先进制造业融合互促3年行动计划的首场落地活动，针对海工装备、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高端材料进口替代需求，现场发布供给、需求、场景三张清单。中信银行作为金融链主提供专属金融服务，一批产业链配套项目和产融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1: 内需是经济运行的坚实支撑，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山东将扩大内需作为稳大盘的关键，消费市场稳健库容，投资结构深度调整。今天我们聚焦内需底盘，解读上半年经济数据。
0: 稳内需，消费是主引擎。上半年，山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0682.5亿元，同比增长2.7%，连续39个月领先全国。这份成绩单背后是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的持续发力。
2: 截至6月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超过了890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惠及消费者超过了350万人。省市联动举办重点促消费活动超过2500场。下半年，随着各项试点政策的持续发力，消费潜力还会进一步的释放。
0: 内需底盘稳不稳，既要看消费的块头，也要看结构的成色。上半年线上消费表现尤为抢眼，限额以上网上零售额增长22.3%，占线上零售额的比重达到20.7%，同比提高3.5个百分点。同时，乡村消费增长3.8%，快于城镇1.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市场正从潜力变为动力。
3: 数字化正在重塑人们的消费习惯，消费半径正在扩大，效率呢在提升，城乡之间的消费时差正在转化为增长动能，山东经济正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服务消费呢正在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引擎。
0: 投资既是当前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7%，上拉全省工业增速1.1个百分点。能源领域投资全面发力，风力发电、热电联产、水力发电投资分别增长105.8%、83.8%和80.6%。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坚定，有减有增之间，山东投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4: 既有供强需弱基本市场格局的影响，更是统筹发展动能转换、产业结构转型等多重目标综合实测的主动选项。我们要保持定力，抓住用好投资换档增效关键时期，进一步破解制约投资增长的卡点堵点。
0: 上半年山东内需答卷释放的是一个清晰的信号，规模在扩大，底盘在加固，结构在向优，以消费扩容升级托底，以投资结构优化蓄力，山东正以内需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全年

0: 经济稳健向好，筑牢根基。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流量为核心要素的时代，能不能抓住流量、留住流量，考验着乡村治理的能力，更为广大青年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在枣庄市山亭区藤花峪村，一群年轻人抢抓新媒体风口，将短视频撬动的百万流量转化为产业振兴的长效增量。
2: Rose，The best Rose。
3: 我叫你早上好，用英文说还记得吗
4: ？Good morning， 早上好。
3: Good morning， 不是 morning。
0: 在枣庄山亭的徐庄镇，藤花峪村的村委委员高安琴正带着几名60岁以上的乡村主播，用熟练的话术推销产品。这个直播间的诞生，还要从藤花峪村的爆红说起。
5: 大家好，我是藤花峪村党支部书记王浩。12月了，我给大家晒一晒咱们村的成绩单。这一年我们维修了老巨物水渠400余米，对村里的泥泞道路也都完成了硬化，从此与前告别了沾泥带水的烦恼。同时也
0: 2025年底，一条不到2分钟的年终总结短视频，以朴实的基层实干画面，让这位00后村党支部书记王浩斩获百万点赞、上亿浏览。
6: 没想到那条视频能火，再一个也没想到火了之后，这个号召力还是挺好的。那摩托车队呀、自行车队呀、还有汽车队呀，刚开始以为是假的呢，就没寻思人家能联系来这个村啊。从村口到村委会这个地方，车都是满的。
0: 汹涌的流量奔向这个小山村，是乡村出圈的难得机遇，更是当地基层治理水平的突发考题。为了让瞬时流量平稳落地，区、镇、村三级迅速联动。
7: 藤花峪村毕竟不是一个专门的旅游村，好多游客一下涌进来，接待能力确实不足，一起想办法，联合组成的一个工作队，在重要节假日来维持秩序，那弥补了村里人手不足、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
0: 藤花峪村自然环境优越，山亭区趁热打铁，整合文旅、农特产等资源，短短半年时间，就在藤花峪相继举办了羊汤宴、藤花节等5场活动，接待游客近万名。不少村民靠着零售土特产多了一笔额外收入，但流量总有回落周期，如何避免网红昙花一现，把偶然流量变成产业增量？
3: 这个视频啊，就是火了之后呢，然后对我们村的这个整体这种宣传，然后非常有利的，然后但是对我们电商来块，这个帮助是有限的。这个账号，然后它的标签上是很精准的，爆火了那么几天之后，然后整个的这个数据标签、人群画像都大乱了。
8: 之前呢，这个账号呢，趋向的是一个电商账号，以卖货为主。火了之后呢，曝光量上来了，其实对于我们的销量来讲的话，其实就已经下去了。
0: 面对热度高、转化低的尴尬局面，三名深谙网络玩法的青年尝试重新校准账号定位，将流量红利转化为持久收益。
9: 他就负责这个比较技术性的活儿，
3: 选品运营
9: 啊，
10: 选品运营。
9: 对，他这个活比较大，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调试了，看哪需要添加个什么东西了啊，这个爬墙上树的都可以啊。现在谁也离不开谁，缺一个都不行。
0: 三人各司其职，一边坚持每晚直播，用密集的内容输出吸引消费者，一边琢磨着开辟新的账号矩阵。而山亭区鼓励他们打破村落壁垒，利用周边村子优势，带动片区一起参与村播产业。
11: 我们把徐庄镇这几个村的优势资源整合，比如说葫芦套村是一个旅游村，村里的那些大娘常年与游客打交道，口才好，所以他们村就能够培育出不少能够单独卖货的主播。藤花峪村与我们打造的共富工坊就可以做一些打包发货的工作，徐庄镇还有一些文旅资源、农特产资源都可以利用起来。
0: 厘清定位后，当地又针对性地开展村民直播培训，从最简单的直播话术、产品介绍开始，重点吸纳老人、留守妇女等闲置劳动力。
4: 70了，我之前没说过，我不是这些，卖这些花啥山里卖收的这些产品，俺都卖，一个小时10块钱，一天5-6个小时。
0: 朴实无华的农民出境，原汁原味的山村实景，让订单量持续攀升。为了保证直播电商的货源稳定，当地又组建乡村供应链合作社，大量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在家门口挣上了工资。
2: 8-9-10块钱那一片吧。他们这几个小伙子嘛，趁我们这哈搞这个直播吧，带着我们也是赚钱了，以后这个生活也就越来越好哈，年轻人好好干。
0: 在几位青年的带动下，徐庄镇已经培育了50余名乡村主播，订单量突破100万单，让广大青年成为乡村振兴路的主力军。截至2025年底，山东累计选拔1.4万余名乡村好青年进入村两委班子，4.2万名青年被纳入村党组织带头人后备力量库，越来越多有志青年回到乡村，让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动能和活力。
10: 互联网时代要有新的工作思路和方法。过去基层干部会跑项目、会抓生产是本事，今天还得懂流量，会用互联网。流量是中性的，关键是谁来接、怎么接。桃花峪村的故事好就好在人，一群懂网络的年轻人和一个愿意托起他们的政府。面对流量经济这个新情况、新问题，政府要做的是把环境营造好，把资源整合好，把路子梳理好。年轻人要做的是用自己懂网络、懂市场的本事，在这片土地上尽展所能，两者同频共振，才能把一时之热变成长久之业。总之，接得住一时流量是能力，转化成发展增量就是政绩。
1: 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山东重工集团全球合作伙伴大会暨绿色智能产品展示会7月22号在越南河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65个国家的近1600名合作伙伴参加。
12: 本次大会，山东重工首次在海外集中展示绿色智能高端装备，潍柴、中国重汽、山推等13家品牌携145台装备参展，展现企业绿色化、全球化、数字化、生态化四大战略转型的成果。从动力系统到整车整机，从核心部件到智慧方案，一个个项目标志着山东重工旗下品牌正在全球形成研发、制造、服务的闭环能力。新加坡怡和核发集团在2024年与山东重工达成战略合作，开始批量采购中通新能源客车，产品已在新加坡公共交通领域成规模应用。
13: 我们去年投入了120台嘛，它效果超出我们的预期，就是说在能耗方面，在应用方面，就是在整个运营的它的成本方面都不错，故障率是蛮低的。
14: 所以 it is very crucial。
15: 我们对今天签署的合作伙伴关系非常满意，我们希望把这些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向欧洲以及更大范围的国际市场合作共赢。
12: 展示会上，山东重工集中推介多款绿色智能装备新成果，潍柴首次发布集远网荷储控于一体的矿用场景能源解决方案，中国重汽推介了新能源一体化生态解决方案，山推介绍了智慧施工解决方案和全系列新能源工程机械装备。
16: 市场需求啊，正在从单纯的采购卡车转向完整的运营生态，依托中国重汽完整的新能源商用车产业链，我们将联合本土合作伙伴提供整车、动力电池配套、充换电基建、车段运维和数字化管理一体化综合服务。
17: 在这里看到的所有产品都更专注于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在尼泊尔已经开始进行电动装载机布局，未来我们将在尼泊尔进一步深耕人工智能技术与装备的应用。
12: 从单点突破到体系输出，面向“十五五”，山东重工将加快海外高端市场开拓、本地化布局和全球品牌建设，从卖产品转向输出品牌、输出标准、输出生态的全要素一体化运营业务转型。
16: 我们带来了全系列的新能源产品和数字化的产品，河内仅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要和全球的合作伙伴一起，把中国的制造、把中国的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带到全球更远的地方。
10: 威海高新区依托科技专员制度，推动高校科研人员下沉企业，成功破解轮胎内壁缺陷自动检测行业难题，实现智能检测装备迭代升级。
18: 走进威海高新区国龙智能科技实验室，研发团队正对环形激光传感器进行性能迭代测试。
19: 我们这个传感器呢， 径向减速可以达到0.2毫米，一条轮胎4秒左右可以完成一个全程的一个体检。
18: 轮胎内壁缺陷自动检测需要解决黑色材质吸光、空间狭窄的难题，同时还要满足高速生产的实时处理要求，长期以来是国内检测技术的空白。威海紧扣全省打通创新链产业链堵点的部署，选派高校科技专员下沉企业。山东大学金长龙副教授的研究方向刚好匹配企业需求。
20: 经过2年时间，我们成功的解决了点云的采

0: 急的时候的疏密不均的问题，我们能够更加快速的去检测出这个缺陷，然后让这个技术呢得到更快速的一个应用。
1: 目前这项技术已应用于轮胎制造、航空航天等领域。国龙智能已和多家头部轮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产品销量持续增长。
2: 下一步重点方向是提高我们产品的附加值，在国内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一个领先的平台，或者其他一些检验增效的一些突破。
1: 截至目前，威海已聘任科技专员198人，服务企业154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占比近80%，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在一线得到破解。
3: 我们将持续深化科技专员制度，围绕区内主导产业搭建更多的协同创新平台，推动更多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4: 山东省第五届国有林场森林防火职业技能竞赛今天在淄博市圆山林场举行，全省16支队伍152名选手参加。竞赛设置无人机航空巡护、斜装负重越野等项目，旨在提升国有林场森林防火队伍在科学护林、火情处置等方面的能力素养。2026年山东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今天在济南举办，大赛设置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三个类别，以及党群同心志愿服务、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两个专项，通过现场路演答辩，共评选出120个优秀项目。7月22号晚，维肃高铁临沂崩河特大桥跨偃石铁路连续梁顺利转体。该梁是全线唯一不平衡转体桥梁，长129.5米，重8214吨。施工方创新采用施加配重的方式完成转体就位，转体完成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打下基础。维肃高铁是京沪辅助通道重要部分，建成后将便利沂蒙、苏北革命老区群众出行。
5: 工信部近日公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山东有16项入选，项目涵盖工业制造、城市服务、家庭消费等场景。近年来，山东锚定人工智能加制造主赛道，在化工、钢铁、高端装备等领域打造了一批标杆场景，形成以工业场景牵引模型创新、以行业数据反哺模型迭代的发展路径。
4: 今天下午，山东航空 SC4634 航班平稳降落青岛胶东国际机场，青岛往返台中直航航线正式恢复通航。至此，青岛形成台北、台中双航点运营格局。该航线由山东航空直飞，计划每周四一班往返，单程飞行约2小时30分钟。今夜到明天，山东多地有雷雨或阵雨，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及鲁西北局部暴雨，枣庄、临沂及南部沿海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伴雷电，最低气温23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30到33度，南部沿海27度左右，请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5: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微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机，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3: 改变一个行业

0: 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 作为一个新的背调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6: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2: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6: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2: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6: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砸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8: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9: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7: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微

0: 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乌，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

0: 求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今晚播出第一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1: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4: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5: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8: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2: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9: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0: 教育。
1: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2: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

0: 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 提高科学

0: 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联

0: 续第十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镐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0: 济南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3到31度。健康美味聚卷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23到31度；泰安小雨，24到32度；菏泽小雨，23到32度；枣庄小雨，24到32度；济宁小雨，23到32度；临沂小雨，24到32度；日照小雨，24到29度；青岛小雨，24到28度；烟台小雨，24到30度；威海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淄博小雨，25到32度；滨州雷阵雨，24到34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济南雷阵雨，23到31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看到那个小嘴嘴，哎，还有，爱是个人类，很少。

0: 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 这个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天来到了，抗战的

0: 不是你不怕费电了？
1: 他们欺负人。
0: 行了，道什么气呀？放心，有你说去了。
2: 老尤、小周，放下。
0: 你们呢？
2: 我们是武汉岳山医院突围出来的伤兵和医护人员。既然大家都是打鬼子，不如都先把枪放下。
0: 太好了，我正有此意。

0: 别说，哟，放人。是。我日，你写老子枪，把枪给我。这傻大个还会上大刀进行曲？啊？唱歌怎么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有问题吗？总比你们这些反动军阀。
1: 一口一个什么？情妹妹圆脸，小嘴嘟嘟强，恶心！
2: 站住！你配谁呢？我唱妹妹怎么了？唱什么我们都是正规军，总比你们这些泥腿子强。
1: 你说谁是泥腿子？
3: 说你呢！
2: 老子给我放干净点儿！
1: 就说你了，怎么了？
3: 黑灯瞎火着的，你这道儿，
2: 皇上，光明正大比划比划呀！
3: 比划比划呀！
1: 我怎么整？
3: 再这么大声吵，马上把鬼子引过来。
4: 有劲没处使了是吧，野兽？要是真有本事，上战场杀鬼子去。
5: 过来，
3: 小周，
6: 在，
3: 出去请接。
7: 是。
3: 大刘，
8: 有，
3: 请接。
9: 是。
3: 王大哥，你也休息一下吧。来，我给你看看手。坐。不用去里边了，这儿挺好。
10: 把你的水给我留一口，
11: 一滴都没逮到，雪生，你的呢？
3: 早没了，
10: 谁有水啊？

0: 你们这边有没有水管？
1: 给同志们信号，去。
0: 这水管子怎么不在咱们这边呢？赶紧找一找，看咱们这边有没有水管。快找一下，快！
2: 哎呦，快过来，把这抬走，把水葫芦拿过来。哎呀，这里有。哎，来，哎，嗯，哎，大爷，他娘的，靠边！
3: 怎么没水呀？
2: 呸！嗯，你咂巴两口。
0: 不放，等会儿再弄。
2: 不是，都是水锈啊！
0: 他娘的，水管也欺负咱们。
3: 没事，
4: 是，
3: 拿点水给对面的送过去，然后告诉他们。

0: 打水的话自己过来。
1: 是。我们政委让我给你的。谢谢。你们馆长的手是怎么受伤的？
2: 他虎口被弹片贯穿了，现在已经化脓了。还有，政委让我告诉你们，你们想喝水，可以自己去打。
3: 可以去打。
4: 哎，你把水壶拿，
5: 水壶
4: 你拿过来，来，快，
1: 拿给外边上人喝。
3: 好。
1: 元正
6: 有，
1: 去把罗医生给叫过来。告诉他，这个馆长手受伤了，让他来给看看。
6: 是。
7: 大家谁还有水？
8: 没了。
9: 站住！站
7: 住！站住！有水吗？
9: 里面有伤员，需要救治。
4: 小月，
7: 哎，
9: 走。
7: 走，往这一点。
4: 哎，大点劲啊！刚才不还哗哗的流吗？那外边是我们媳妇，里边进我们，就别说这没用了，嘬两口，快口吧。
1: 坐在那儿的是他们的馆长，手受伤，给他看看伤口。
7: 让我们看一下好吗？你们是？
10: 我们是医生。
7: 太好了，来，请。
1: 带着小周去看看鬼子有什么新的动作。
6: 是。
7: 医生，我们的药和纱布都用完了，刚才我简单消了一下毒。
10: 希望没有伤到骨头，但是伤口已经严重发炎。我需要先把腐肉处理掉，忍着点，有点疼。
11: 哦，没问题，你来吧。
7: 辛苦你们了。
10: 好了，纱布。这只手尽量减少活动，用不了几天就好了。
11: 谢谢啊。
4: 谢先生。我在武汉听过您的演讲，
11: 我盯着你看了半天，我就总觉得你特面善，我就在想，你是不是沈教授的？
4: 对，沈教授的学生罗祖良啊，
11: 对，罗祖良。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4: 我跟这医院撤下来的。哦，
11: 好巧啊，
4: 真是太巧了。
11: 好，我自己来。
4: 可以了，
7: 谢谢了。
11: 谢谢啊，
4: 云奎哥，碰到熟人了。这就是那位在武汉演讲让我醍醐灌顶的谢先生。
11: 这位是？
4: 哎，我表哥张云奎。
11: 张先生你好，我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政委，我叫谢宇峰。
1: 你好，我是张云奎。
11: 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傅帆。
7: 你好。
1: 你好。
11: 还有这位，力大无穷，砸两拳水管子就敢出水的叶盛，叶连长。
12: 你好。
1: 你好，叶连长。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11: 从八班退下来的，还有很多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以及一些游击班的培训干部。你们呢？
1: 刚才不是说了吗？野战医院退下来的伤兵，都是来自各个部门。
11: 这倒是看得出来。
7: 我们的药也没剩多少了，只能给你这些。这点药就够救人命的了，谢谢你。
1: 祖良。去跟院长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多分给他们一些药。
10: 好，教练，跟院长说一下。
7: 好，我这有一些山药蛋，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拿着吃吧。太好了，我们紧急撤退，只顾着备药了。谢谢。
11: 别嫌弃就好。
1: 祖良，你看他们这边伤兵也比较多，你看看什么情况，照顾一下。
7: 我带你去。
11: 谢了。
7: 马班长，医生来了，怎么样？
4: 来，帮我抬一下腿。
1: 谢政委，您这边后边是什么打算？
11: 组织上安排了船撤离，明天一早登船。你们什么打算？

0: 我想法差不多，看看能不能把这么多的伤兵全都带到河边。可以的话，到了河边再做其他的安排。
1: 小燕、包子、小月，这个交给你，我去那边。好。一会儿就好了。来，
2: 我看看。哎，丹青划伤，已经处理过了，但还是疼得受不了。
0: 哪个位置？
2: 这边。
0: 我看看。
1: 坚持一下。
2: 坚持一下。
1: 小姑娘，你可真行，换做别的姑娘家家，早跑了。
2: 当护士时间长了，就不怕了。
1: 我能做些啥？帮我抹药吧。
2: 站。好。你当护士多久了？几个月。不过每天进进出出就把好伤员。我们院长说我这一个月比得上别人一年。
1: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付帆。
2: 潘小月，你好好休息。
1: 谢谢啊。
2: 你这动作真利索。
3: 聊了一个晚上，受益匪浅。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笑>来吧，
4: 一水带酒啊。
3: 好。报告，发现一队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4: 你看清楚了没？
3: 有多少人呢？
4: 大概一个中队，还有两辆坦克，
0: 还有多远？
3: 2公里左右，小猪在警戒。
4: 日军的先头部队，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最危险的是他的后续部队，他们会派出步兵跟进侦测。隐蔽好，现在警戒。
3: 是。
4: 站，你去那边一去。
3: 交流。
4: 到
3: 快。
4: 通知部队，先头部队过去以后，全员撤离。
3: 是。
4: 叶少，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3: 是。
0: 新政委。不瞒你说，到了江边。
4: 你们这边有船？没错。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5: 请讲。
0: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4: 给我一分钟可以吗？
5: 党小组成员过来开会。
4: 大刘，眼下有一个状况，他们那边打算把所有伤员交给我们，大伙怎么看？
5: 我刚才看了一下。
2: 他们重伤就15名，所有人加起来30多名，跟我们一起走肯定拖累我们。
4: 这样有什么好处？
5: 不不不不，你这不行，不能你们川军的打法，这种地方我们人又少，应该集合兵力，按照我们中央军的打法来打。
4: 叶少，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有点不同意了。咱们自己也有猎物重伤员，你觉得他们跑得快吗？还是说他们也长了翅膀能飞过去了？对吧？傅凡，你怎么看？
6: 这个时候不分你我，救人要紧。
4: 大刘，
5: 我同意。
4: 一艘船坐不下，咱争取时间回来再接着。我坚决服从命令。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这我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张先生，把伤员交给我们吧，没问题。
7: 组长，带着所有伤员做好准备，一会儿跟谢政委你们先撤。
3: 是。
4: 现在
3: 你怎么办？
4: 引他好自己。
3: 哎哎哎，
7: 既然能撤的话，分什么先撤后撤呀？咱们一块撤。
0: 不行，伤员走得太慢。
7: 日本的步兵很快会发现我们。
0: 像我说呀，就是大家能跑得快跑得快，动不了的也别牵累别人，是不是？
7: 那
3: 不就等于把伤员扔在这等死吗？
0: 我留下拖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7: 我们要是都撤了，你留下来，那不等于找死吗？
0: 是啊，老张，现在咱们连个部队番号都没有，现在撤来的且谁也说不着你啥，走吧。
7: 是，现在我是没有部队，没有番号，人要死的其所，我死则国生，
0: 所以现在我选择死，你们把弹药都给我留点，
2: 我留下。
3: 你知道干嘛？
8: 至少你们受伤的有人可以包扎。
0: 我给你一把枪，你会上子弹吗？会吧。我现在下达的是命令，听命令，走。
3: 小月，我们走。
8: 走。
3: 对，小月跪着，你们快走吧。
0: 潘大哥，我也留下，之前说过要跟着你，以后是生是死，我都跟定你。
8: 我当兵20多年了，我最引以为傲的就是。 看人不走眼，这回我怎么看上你这么个榆木疙瘩？
0: 老友，我谢谢你，一路从台儿庄追我到武汉，咱们说好了要打出一番名堂。但对不起，我这次又食言了。我不能要求你跟我一起留下，你可以走，我不愿意，你自己做选择。
5: 哥，咱走啥呗？
3: 参谋长。

0: 之前是谁啊？搂着我的肩膀说都是兄弟，现在都叫什么？逃兵！摸着你的良心问问自己，是不是心中有愧？
1: 我问心无愧。
0: 我们从四川，到台儿庄，再到今天的武汉，有多少人在路上能当我们当外人看啊？
1: 我们今天把这些伤病员从武汉战地医院带到这儿，已经仁至义尽了，
0: 生死听他们自己了。就算老天爷看着，他也不会埋怨我。
2: 那个走，
0: 走一个试试。
2: 起开！站住一下！
0: 大哥，怎么了你？
2: 哥，就他说这几句屁话，
0: 怎么就把你给转性了？
2: 这是九条命的抢夺走，难逢大王拿刀。
0: 什么拿逢大王拿刀？我之前跟他说过，他以后去哪我就跟着去哪。我个大老爷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2: 你就当我看上了个榆木疙瘩，再说我不就条命吗？我留下来也不一定能死，对吧？这个腿长在你的脚上，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哥，绝不埋怨你。
0: 行行行，哥，就当弟弟放屁了。
3: 鬼子到啊！
4: 小周，是告诉所有的非战斗人员，按命令撤退。
3: 是，
4: 大家做好准备，鬼子进了，再给我大声。
3: 是。

1: 60发汉阳造箭头弹，还有8个手榴弹，压箱底儿的全给掏出来了，可别先少。
2: 够意思吗？
0: 老刘，
3: 在，
0: 那就给兄弟们都分了。
1: 是。
0: 又回来找死了。
3: 什么话？谁说回来肯定就是死了？咱找活路不行吗？
1: 活着才能把持久战，况且不是总宣传啊要联合抗日吗？那咱也别光说不练，其实咱就实现一把。
4: 早就听说你们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今天算是真的深刻的体会到了。
1: 老天爷给机会呗，刚才听你那儿排兵布阵不错，打仗也是把握住了。说说怎么打？
4: 先保护自己吧，尽量拖延时间。
1: 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反对有进有退的拼命主义。我说的没错吧？
5: 可以啊你。毛主席《论持久战》你都看过？
4: 看过，那还没看完。不过说实话，打仗是真挺厉害的。
1: 出神入化。
3: 有机会，我再给你讲讲遍。
5: 你们那船就不能多跑一趟？
3: 能啊。
6: 可惜啊，到时候你已经死了。
5: 你才死了呢。

了。

中。

0: 走，来，走。
1: 孟嫂，哎，万福在里面吗？在呢。万福，啊，我出去一趟了。
2: 你去哪儿啊？
1: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曾大姐？
2: 曾，记得。
1: 她是职业妇女俱乐部的负责人，我看报上他们登了要筹措义卖，正好我想去看看她，也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2: 那田先生跟你说那边怎么样？
1: 田先生不是刚好出去了吗？
2: 最近租界挺乱的，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放心。嗯，朱管家。
3: 孟嫂，万福，嗯，这公司宴席上客人指定你做好的那些糕点怎么样了？啊，
2: 这不坐着吗？一会儿做好了，我就让小豆子送过去。
3: 哎，别。 人家还指明让你去讲讲这些糕点的名目啊、来路什么的，做好了你就直接送过去啊。
2: 行，
3: 哎，是曾守楼吧？对，
2: 哎，快点啊！行。
4: 谢谢您的爱心啊！谢谢！
5: 好的，谢谢您。
4: 哎，
5: 谢谢您！
4: 哎，
5: 谢谢您！
4: 哎，
5: 谢谢您！
4: 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谢您！哎，谢

0: 回来啊。
1: 嗯。
0: 你有要洗的衣服吗？赶紧拿过来给我。怎么了？

0: 曾寿楼，田先生被暗杀了。
1: 啊，
0: 没死，没死。我不是送点心去曾寿楼吗？我刚走到门口，那曾寿楼里边就枪响了，叮咣五四的。然后我就看着七哥护着田先生往外走，刚走到车门口，不知道街对面哪儿，啪又一声枪响。幸好我眼疾手快，一把把田先生推开，那子弹冲一下就从我这边过去了。
2: 你没事吧？
0: 哦，我没事，没受伤。我可是去过战场的人，躲子弹我可厉害了。不过有一件事，他真的是奇了怪了。
3: 孟师傅，
4: 哎，
3: 孟师傅，朱管家让您做份补血药膳汤，做好了送到乾隆。
4: 哎哎，好的。

0: 你接着说。
1: 曾守楼天天上被暗杀，
0: 你别从头说了，我这已经说过了。
1: 我现在脑子跟浆糊一样。我刚刚说哪儿了？
0: 你说奇了怪了。
1: 对，简直就是奇了怪了。你知道刚刚我们回来的时候，车刚停到主楼，七哥扶着田先生往里边走，结果地上流了一滩血，然后朱管家赶紧让人把地板给洗了。可是明明我从曾守楼离开的时候，田先生明明没有受伤啊，这一路上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他怎么回来他就受伤了呀？
0: 到底是伤着还是没伤着？
1: 就是不知道吗？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0: 赵老，这边呢？
1: 罗晨呐，这是谁干的？
2: 哎呦，少老，您来了。哎
1: 呦，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啊？
2: 无大碍，没有伤着要害。那少老，您保镖都带够了吗？您来的时候有没有跟踪呢？
1: 带了，带了，都在外头呢。哎呦，
2: 少老，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工部局的警务部形同虚设，都是吃干饭的，这也太嚣张，太可怕了。
1: 是是，
2: 你看那个传单上写的，给那写的，
1: 对，
2: 你去读读，给少老读读。
1: 写的，杀绝汉奸，抗战必胜，经济汉奸田家泰死有余辜，抗日锄奸团
2: 死有余辜，锄奸团。
3: 抗日锄奸团，军统这帮王八蛋分明就是恐怖分子。
2: 哎，我怎么就死有余辜了？少老，我的工厂工藤怎么回事？您比谁都清楚，我真是冤呐！哎呦，哎呀，哎呀，
3: 哎呦，何晨呐！我最知道你了，要我说咱不能妄担了这个虚名。既然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不如铁了心的加入新政府，我给你提供保护。
2: 成吗？不可，不可，我怕疼，我怕见血，我小时候就害怕，我跟您不是一种人。少老，您说的很对，您不图名不图利，您当真那是因为您心里面，那你愿意福泽万民，您心里面有福泽万民的信仰。哎，我田家泰是个什么东西？
3: 我们都是被逼到这个程度的。
2: 我只爱好风花雪月，我只喜欢吃吃喝喝。少老，您抬抬手就放过我吧，好吧？您真的就抬抬。哎呦，我晕头上了，麻药还有吗？给我打一针。
4: 快呀，
2: 快麻药，快！打麻药疼不疼啊？
1: 会有点疼。
2: 会疼啊，我可害怕呀。哎呦，赵老你小心点啊，我这担心我这一疼一哆嗦我再踹着您啊。
1: 是是是，
2: 快过来过来抓着我手。
1: 过来，
2: 好好，你过来过来，来来，你抓着我手啊。哎呦，快点，你轻点啊，
5: 轻点啊。哦，可以，可以，我坚持。哎，
3: 你先好好的休养，等你养好了伤，我们再从长计议。
5: 你先送上了。
1: 我不太行了。
5: 没事没事，我可以。
1: 哎，好好好，
5: 我可以。我坚强。少老，哎呦，您慢走。
1: 什么？对不住了啊，多有怠慢。我没想到发生这么严重的意外，说你伤得好厉害，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0: 先生，打了。
2: 算了，我这一阵一阵的，那这会儿就好点了。哎，
0: 先生，你应该先把这身衣服给换掉，小心感染。
2: 你们先出去。
0: 是，
6: 你也先出去。
7: 好。
6: 先生，你要实在是疼，就再打针麻药吧。
2: 没事儿。哎呀，不是说了吗？没有伤着要害。只是皮外伤，
6: 这群白痴只管喊打喊杀，完全不管是非曲直。
2: 这个少场的事儿，这会儿不要再有闪失了。
6: 先生，他们都派人刺杀你了，何必还烧场子呢？
2: 烧，我说了烧就烧，去打扮他们，让他们以为是军统干的，现在就去安排。
6: 是。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7: 阿姆，佳佳。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去食堂，汪汪。
4: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

0: 气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请进。
1: 今天还要读书吗，田先生？
0: 当然。
1: 还读《堂吉诃德》？
0: 你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

0: 您的伤怎么样了？还好，没死，命挺大。曼福说，你上车的时候没有受伤。
1: 他看错了，你这不看到了，中枪了。他只看到了增设楼外，我没有中枪。想让我死的人挺多的，上车回来路上，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0: 因为我是汉奸吧？
1: 那你是汉奸吗？
0: 凭什么不是？凭什么不是呢？只要在华界，只要你有事业，必须扔了，都扔了，去重庆。

0: 才算不是汉奸，我凭什么不是汉奸？我凭什么只能做生意人？我有那么多企业，我是泰来的老板，我不是光着脚的贩夫走卒，我几千号工人等着吃饭呢，全扔了吗？全扔了，让他们饿死。
1: 我不知道您是在说气话还是在说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想跟您请辞。
0: 可以，不给汉奸读书，宁死不食周粟，好气节，可以。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我跟我爹一路从南京逃难来到上海，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你根本就不明白汉奸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是您说的光着脚的人，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这些日子非常感谢您，给了我们一片屋檐，给了我们一块瓦，给了我们栖身之所。过往种种，我丁玉娇非常的感谢，再往后就不再府上打扰了。
0: 这一枪是我自己打的，丁玉娇。万福没有看错，因为我不想加入伪政府，我也不想已经投伪的商会会长天天逼着我要加入他们。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打我自己一枪，跟他们说我贪生怕死。我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为了讨回我军管里的工厂，我去求我十几年的老同学工藤，你见过的，我去求他帮忙。可是我太天真了，这个时候作为日本人，他怎么能轻易地帮我？十几年的同学情谊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我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汉奸，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贪生怕死。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0: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1: 是我不想，你也认为我是汉奸。

0: 对不起，是我误解你了。误解我的又不止你一个，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是想拜托你，刚才我说的那些话，我不想让第二个人知道。
1: 先生，谢谢您的坦诚，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想听听我的事吗？
0: 请说。
1: 我有一个朋友正在筹措义卖，为难民捐款，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0: 哪怕这件事情小得像微尘一样，只要我可以处理，我就想去做。哪里的义卖？
1: 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那的负责人是我的朋友。
0: 宋雪飞。
1: 您认识他？
0: 淞沪开战的时候，在抗日后援会上见过，他很干练。
1: 您参加过抗日后援会的？

0: 我到上海才认识他的，他人很好，帮了我很大的忙。义卖是好事，但是也要小心一点。曾雪飞的被请，
1: 可是那义卖会报批过租界工部局是合规合法的，而且也是可以帮租界当局减轻一些难民的问题。
0: 毕竟是高调抗日嘛。 租界对中国人抗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轻则捣乱，恐吓；重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的意思是，做事归做事，你还是要机灵点，要学会保护自己。 谢谢田先生。
1: 只是之后。

1: 以前是请辞，现在是请假。如果您同意的话，
0: 谢谢。还是堂吉诃德？当然。那就还从书签这儿开始。当然。 他用盾护着身子，把长矛按在矛托上，鼓舞罗西宁向前跑去，和前头的风车冲突。但用长矛朝着那风车一刺过去时，为烈风所吹动的风车，却把他的长矛打成粉碎。
2: 鸿雁于飞，簌簌栖于羽。长风万里送秋雁。
3: 对此可以酣高了。宇峰兄，你的心态比我积极乐观很多。
2: 比这更艰难的日子，我已经经历过了。
3: 你经历过？
2: 嗯。
3: 你们称之为长征。
2: 没错，长征。
3: 谢政委。
2: 哎，宇峰兄。
3: 哎，
2: 谢谢。好嘞，谢了。
3: 但是好在啊，现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嗯，会越来越好。后面什么打算？
2: 他们去往南根据地，我去鄂豫边境。
3: 你一个人去敌后啊？
2: 习惯了。
3: 就像一个游放僧，不请客。
2: 哼，
3: 哼，
2: 你呢？
3: 我无处可去。云贵兄，我听祖良说，你参加过淞沪会战。嗯，参加过。你呢？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同鬼子交手吧？
2: 淞沪会战时期。
3: 我一直都在上海，前期联系老朋友，培养骨干，后期我在郊区组织游击队，直到去年年底才被调到武汉。李光兄啊，淞沪会战你怎么看？说实话吗？
2: 当然，我想听实话。其实上海。 就是杭州湾和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小半岛。对于这么一个水网密布、平坦狭窄的前进纵深地域，一上来就摆出了70万的精锐，要和对方硬碰硬的去决战，恕我直言，李辉兄，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草率、危险的战略方针，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和内战思维的翻版。但是。 面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大纵深的突击，这就是完全错误的。
3: 淞沪会战败就败在没有战略意义。

0: 虽然占了先下手为强的优势，在日军没有部署完之前主动出击，
1: 但却只是添油战术而已。
0: 对于日军的所有的反应没有深刻的意识，随着日军他们的机动部队从侧翼登陆，那国民党的军队呢一溃千里，根本就是无险可守。那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投入再多的兵力，最后也只能是被一一的击破，唯有退守南京。
2: 既没有纵深梯次的配置，也缺乏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绵长尽数，在日军舰炮下徒增伤亡。二线的兵力无法支援一线的兵力，而且互相之间无法形成犄角之势，这就直接给了日军分割、围堵、聚歼这些大大的机会。而且防御体系被割裂以后，增援部队还只是慢悠悠的添油，没能组织起强大的战役反突击，这就更导致了守军被日军死死地咬住，无法脱身。那么最终就只能变成一地一城的孤自奋战。
0: 在我看来，就是缺乏非常有效的战术配合，
1: 没有空地协调，
0: 这步炮步坦所有的这种协同也几乎等于是没有。那这个时候呢，所有人就是你打你的，我冲我的，犹如一盘散沙。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我们恰恰相反，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像是一台非常精准的钟表，所有的协作也都非常的有机，不差一分一秒。而我们的军队呢，只要在一个点上进攻受阻，这只能靠人往上冲，人有什么用啊？冲上去就是死啊！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伤亡。我们一个师上去，到不了一天，到不了一天，人就全都牺牲。
2: 将士们的忠勇可歌可泣，但是话说回来，经此一役，精锐主力全被打残，这就直接导致了南京失守，日军长驱直入，直捣中原。那个时候我在乡下，放眼望去，全是散兵游勇，丢盔卸甲，惨不忍睹。百姓何苦啊？逃命的、反抗的、被抢劫的，实不相瞒，于魁兄。当时我看到这些，整个就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我脑子里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中国的前途绝对绝对不能交到这样的统帅手里，像这样一盘散沙的抗战，中国就完了。
0: 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要尽可能的多占领沿海地区，其目的就是阻断我们的海上补给线，这样就能使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们最终放弃抵抗。他们意图拖垮国民党的军队，瓦解高层的意志，甚至挑拨和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
1: 同时呢，他们还在集中兵力去清剿占领区的抵抗力量，
0: 比如说八路军、新四军，他们唯有消灭了这些有生力量，才能更多地搜刮占领区的所有资源，以弥补他们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我说的没错吧？
3: 难得呀，云奎兄，你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
4: 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1: 云峰兄，谢谢你的好意，而且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呢，对我的启示很大。我想自己去闯一闯，做一个游防僧，做一个独行客。那我的祖籍是海文，我想回到海文去，尝试联络故旧，发展独立的抗日武装。
4: 一切顺利。
1: 嗯。
5: 吃这个，谢谢姐。哎，陆凡姐，
6: 你刚才跟谢政委在那转圈是什么意思？
5: 是不是想互相确认，身上有没有伤？
6: 看透不说破。
7: 兄弟，我这脚啊太长时间没洗了，我自己闻着都恶心，让你遭罪了啊！
8: 这菜拿到哪？战场上什么味儿我没闻过，没关系。
7: 在钢铁厂的时候，你说船到了我就死了，咱们不都好好的坐着船过来了吗？算命的早就说我有九条命，死不了吧？
8: 啊！来试试。啊？
7: 啥意思？哦，哎呀，你行啊，哎呀，有两下子呀。
1: 李光雄，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4: 请讲。
1: 会党的毛泽东主席曾经说，兵民是胜利之道。这句话究竟该做何理解？
4: 我在延安抗大上学的时候，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他们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四万万群众齐心协力，发扬军民在战争中自觉的铜墙，这样齐心才使我们抗日战争有了胜利的最根本的基础。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汇聚成为陷立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5: 我还挺羡慕你的，吴凡姐。你们新四军女兵多吗？
9: 多。
5: 那如果想加入新四军女兵的话，是不是还得把辫子剪了？
9: 我们有规定，都得齐耳短发。哦，我们还有一首歌谣，歌词是这么写的：脚不裹，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着队伍打江山呀，打江山。
5: 想当新四军女兵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9: 小月，只要有一颗爱国的心，就可以加入我们。我们现在的队伍里有江西的、安徽的、江苏的、山东的，全国各地哪个都有。他们之前有的在地主家当丫鬟，有的是被欺压的女工，还有逃婚的，当然也有女学生，做啥的都有。
5: 那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呀？
9: 我当过小学教员，教孩子们识识字，唱唱歌。
5: 唱歌？那你唱歌肯定很好听，你给我们唱一个呗，来一个。
9: 同志们，我们呀马上要出发了，我给大家唱首歌，打打气，解解乏，好不好？
10: 好。
9: 会唱的一起唱。

0: 把鬼子打跑了，你想做些什么？我呀，我说了，你可别笑话。
1: 说，
0: 我想当个报社记者，我特别喜欢摄影，到时候我想买一个好一点的照相机，去祖国的名山大川去转转。 骏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间。

0: 我喜欢机械，我想自己造一台汽车。哦，将来不打仗了，刀枪入库，挂剑于营，我也想去看一看海上生明月，月与大江流，去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1: 壮哥。

0: 要吃饭了。先生好啊，先生好，这边没有钱。先生好啊，
1: 吃吧，不脏。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说我心思细，我看你心思也挺细的。念书，念念念念念，念你奶奶个腿儿！
3: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我就那点钱，那是我买菜的钱，你们全都拿去吧，全拿去吧！老大饶命啊！老大饶命！老大你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啊！
4: 转身。
3: 我不转身，我不转身。老大，我没看到你的样子，我没看到你的样子，你就不会杀我？老大，你放我走吧，你放我回去吧。反正我没有看到你的样子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吧！
4: 啊！转过来，抬头看我。
3: 我不转，我不抬头，我不看你。
4: 怂货！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啊。

0: 瞎子。
1: 敬旅长，
2: 敬于连长，
1: 敬王排长，
3: 敬铁塔，
1: 敬吴有才，
4: 敬秀，
1: 敬死在柳镇的那49个弟兄，
3: 敬我们全旅所有在淞沪死了的将士们。
1: 干。
5: 黄瞎子，
6: 你还活着，我也还活着。
7: 你说我是该喊你孔二包还是孟万福呢？
6: 孟万福，孟万福，如假包换的孟万福。
7: 那孟万福，你怎么就带着旅长太太和他爹住进那汉奸田家泰家里啊？
6: 这话说来就长了，反正就是为了他们仨活着呗。然后旅长的太太呢，就演我的太太；旅长他爹呢，就是我爹；旅长他儿子就是我儿子。反正就是稀里糊涂、乱七八糟，就一直到现在了。
7: 那旅长太太怎么跟那汉奸田家泰有一腿啊？
6: 放屁！你满嘴放屁呢！谁跟你说他们有一腿了？来来来，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揍不揍他？
7: 那你呢？我看你跟那旅长太太天天在一块儿。
6: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当然是假的了。我有小月，你不是不知道啊。而且我知道小月在武汉，我这不是为了照顾旅长他们一家三口吗？就一直在上海，我还没去找他呢。
7: 万福啊万福，你自己在鬼门关上都溜达趟了，你都不知道。
6: 我咋了？
7: 还咋了？差点把你除掉了呗。幸亏我看你眼熟，把你先绑来看看，要不然你……
6: 那天开枪的是你吗？
8: 万福啊，你是个义士。

0: 壮士，你几次相救旅长太太、太爷、公子，你照顾他们至今。我黄子明向你郑重致谢，
1: 感恩不尽。
2: 不是瞎子，我现在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哪边的呀？
0: 你看我像哪边的？
2: 你少给我装神弄鬼，我管你哪边的。你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年多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3: 坐坐，先坐。
4: 柳镇那一家我命大，阎王爷他不收我。
3: 第二天呀我醒了，
4: 应该是被震晕了，我醒来就找你们，都不见了。
0: 我爬出了柳镇，遇到了一位军统的长官，他说我应变能力强，有比在战场上打仗更适合我的地方，我就跟着他到了虹口。
5: 后来军统的上级又找到了我，还把我派去了江西，接受了正规训练，就在前不久才把我又派回上海，让我专门负责铲除汉奸投敌分子。
2: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0: 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2: 那个爆炸是你们干的？
1: 可是我听他们说，只炸死了两个日本人，还死了两个中国人。
0: 万福，你看一件事情，要看它产生的意义和影响。
2: 哦，我明白，我明白。
0: 哎，你不用知道那么多，万福啊。今天能看到你真好。
2: 黄半仙儿，黄瞎子，你活着我也活着就是好，
0: 就是好。你现在在天府这位置对我们非常有利，也很好。
2: 田先生不是汉奸，瞎子，你们杀错了。
0: 人家他也不是汉奸，
2: 人家是实业家，人上辈子积的福，这辈子活该他趁钱，你知道吗？是，我知道他跟日本人有来往，但那不是日本当兵的呀，那是他大学同学，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经济学教授。你想想，如果说他跟日本人没有来往，他能一个电话就让巡捕房把旅长他爹给放了？
0: 田家泰要不是汉奸，那上海他就没汉奸了。万福，你还是知人不深。第一，田家泰他那个所谓的什么讨还敌产，就是跟日本人股份各半，全面合作资敌养敌。第二，他支持原上海总商会会长邵逆出任伪上海市政府职务，自己还拟出任伪上海市经济专员，这还不是汉奸？
2: 哎呦，我听不懂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只知道他救了太爷，我现在还吃着人家的饭呢，旅长太太给他念书，那挣的还是人家的钱呢。
0: 两码事儿，你们没有卖国，没有参与卖国行径，那当然好。假若，我是说假若，那如果旅长太太贞洁不保，与他有染，更甚参与了卖国行径，那我们只能照杀不误。
2: 不至于，我跟你说，有我在绝对不至于，旅长太太也绝不至于。不是，你们就不能跟田先生，姓田的，你们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吗？让他转过身来，哎，为咱们这边来服务，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田先生这人脑子可灵光了，而且还有文化，他跟旅长的爹就挺聊得来的，而且他还懂不少武门呢。
0: 万福，就你刚才这张口闭口的文化人，一旦卖起国来，才最可怕，他们最能把黑子说。

0: 知道什么叫道貌岸然，什么叫阳奉阴违，什么叫待价而沽。你不用知道那么多，这是上面都已经决定的事情，我负责执行，你帮我执行就行。
1: 我帮你执行什么呀？下回我跟你说啊，我什么都不会帮你。你这什么眼神啊？你小眼巴拉巴拉的，你是连我也是。

0: 万福，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不急，我给你时间考虑，等你想好了你来找我。回去吧。
1: 瞎子，我就是个虫子。
0: 你还是87旅的一个兵。七八连，出出口，别让人闻出囚械。

0: 黄铜怀表一只。
1: 对，你好。黄铜怀表一只。
0: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1: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2: 赵经理，我们都已经说好了呀，你怎么都突然变卦呢？义卖的时间马上就到了，你让我上哪里去找场地呢？
3: 怎么回事？这
2: 日本人的伎俩。
0: 他们昨天是打电话威胁你大姐，今天这场地又出了问题，现在倒好，这变本加厉，搞起恐怖活动了。
2: 老杨，打电话给巡捕房报警。同志们，我们继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要被他们所干扰。去吧，继续忙我们的。曲江，来。害怕日本特务吗？
4: 我不怕，就算是面对面我也不怕。
2: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了解新四军吗？
4: 我知道，这是一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军长是叶挺。
2: 我们义卖所得，不仅会给周围的难民，还要用于为新四军政府免疫。
4: 那难怪日本人会这么痛恨义卖会了。
2: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苏界里的日本特务在进行恐怖行动，包括对工头局、工部局的下旨。他们是试图让上海人民避罪，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浇灭我们对抗日的热情。日本人还试图用打压我们来杀一儆百。所以我们现在不仅仅不能够退让，反而要把我们的义卖活动搞得风生水起，热热闹闹。哦，对了，你今天回家替我谢谢田先生啊。
4: 田家泰。
2: 是啊。其实田先生啊，是一个做的很多但是说的特别少的人。他在淞沪会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带领他的工人们搞了一个伤员救助队，还为我们的战地医院增设了病房。再后来，我们前方吃紧的时候，他又为我们捐赠了一大。

0: 他们是用了一批的雨衣，还有药品。日军占领华界之后，严先生就不直接出面，但是他还是以匿名的形式，陆陆续续向我们捐赠了上万元的日化用品，包括我们这一次的意外。
1: 太爷，我回来了。
2: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我给你一根长长的啊，长长的，长长的。嗯，快吃吧啊。

0: 麦夫儿啊，你怎么不开心呢？有什么心事啊？
1: 太爷，您说什么是汉奸？
0: 投靠异族，欺负中国人是汉奸。
1: 那没欺负过中国人的算汉奸吗？
0: 两国相争，为日本人办事，是汉奸。
1: 那什么样的汉奸该杀呢？我来，哎，我来。
0: 麦福啊，
1: 哎，
0: 《红楼梦》当中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家大业大的，外面杀进来，一时也杀不完。要是自杀自灭的话，那就会一败涂地。要不是汉奸鬼子杀进来，他似蛇吞象也不会长久。也正是因为有汉奸的帮衬，所以他们才能成立伪政府，让咱们中国成为附庸。这样的汉奸呢，该杀。你怎么想起来说这个呀？
1: 太爷，
0: 嗯，
1: 我今天听他们说，公共租界有个大商人被抗日分子暗杀了，那传单上写着他跟日本人做生意，资敌养敌。
0: 那你是替田先生担心了？田先生啊，跟我解释过了，他这是与日本人抗争，国际上是有公约的。可是日本人呢，连私人的工厂财产全都给侵占。田先生呢，据理力争，是要讨回自己的工厂，这没有错啊。
1: 是，他是在跟日本人争，可是，在外人眼中，他跟日本人来来往往那么密切，别说外人了，就连我们都觉得他不清不楚的。
0: 这正是田先生的难处啊。你看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巧取豪夺，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

0: 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好的，我都记下来了，雨衣、日化用品。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的捐赠。好，再见，
2: 姐。
1: 哎，
2: 捐赠品和捐款的记录全部都在这儿了。
1: 好，辛苦了。哎呦，
2: 我给你搭把手啊。
1: 大家都累坏了吧？我们的筹备到此结束了，待会儿我请大家吃阳春面，
2: 两碗行吗？
1: 五碗都没问题。陈某，
3: 来来，
1: 快点啊，
2: 就搁这儿吧。哎呀，外面没有了吗？
3: 没了。

0: 在明晚的剧情里，曾雪飞被突然闯入的特务打伤，而他身份的特殊性让丁玉娇只能把他带回田家，请求田家泰帮忙救治。
1: 恢复得怎么样？
2: 他伤口恢复得蛮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说了好长时间的话。
1: 吃早餐。
2: 谢谢。我都不知道您一直都让七哥保护我们，谢谢你啊。
1: 我跟你说过的，我们之前认识，
3: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4: 你扯得痛不痛？你的伤口
3: 好多了。
4: 好，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
4: 慢点啊！
0: 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4: 田先生来了，
3: 田先生。
0: 在田家泰的悉心照料下，曾雪飞很快恢复了健康，可对于自己的救命恩人，曾雪飞的心中却有着太多的疑问。
3: 我知道您为抗战做了很多切实的事，除了捐款捐物，您在租界的工厂继续生产满足民生，你还向日寇争取日军侵占沦陷区的工厂。
1: 我那是为了钱，与虎谋皮。
3: 我知道的可能比玉娇多一点。我知道您工厂的工人有很多都参加了抗战的队伍，我还知道至少有一位工厂的经理去了延安，特别巧是我经办的。其实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夸奖您，我是想说，虽然你为抗战做了很多事儿，但是你依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依然内心困惑。其实田先生走的这条路更艰难，与虎谋皮啊，争一分有一分，所以争过来了才是对抗战有利，反之就是对日寇有利。您想过吗？就现在而言，这条路越走越窄，半途而废等于前功尽弃，如果继续下去呢，恐怕不但不能成功，反而会被虎伤。
0: 毫无疑问，曾雪飞的一番肺腑之言直击田家泰的内心，也道出了他长久以来的迷茫和苦痛。如今前路依旧迷雾重重，田家泰究竟该何去何从？
1: 曾女士什么时候能送走？
5: 今晚送他离开上海路径都安排好了。
1: 那咱家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日本特务怎么办？
5: 他们晚上7点钟换班，我利用这个时间把曾女士藏在泔水桶里送出去。曾女士藏在泔水桶的下面，头上的承重盘再放上3层泔水，我会亲自送她去码头，看着她上船。您放心吧。
1: 哎，我记得你说你认识一个国际冒险家，叫什么？
5: 奥兰多。
1: 奥兰多，你跟他熟吗？
5: 见过2次，他是瑞士籍的犹太人，在上海捞金好多年了。那个家伙神经兮兮的，是个亡命徒。
1: 就是他帮着刘家的毛纺厂偷运东西。
5: 是，据他说，他是向日军司令部的一位少将行贿，打通关节，能偷着进刘家北军管理的仓库，运出了好多原料。先生，您不会是想找他偷运东西吧？那可太危险了。
1: 我现在不危险吗？
5: 我听刘家人念叨过，那个奥兰多狮子大开口，贵得吓人。
1: 贵得吓人？ 那就选最贵的。
5: 什么意思啊？是想偷运机械厂？机械厂可不能拆啊，机械厂是咱们泰来的根呢。
0: 深思熟虑也好，形势所迫也罢，眼下田家泰总算下定决心付诸行动。可还没等他的计划开始实施，一个突如其来的情况又将他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2: 田先生，曾大姐出去了吗？
1: 曾女士安全送走了，但是七哥死了。
2: 啊？
1: 巡捕房发现了，他把自己打死了，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不牵扯前夫，他用枪把自己的脸

0: 我是不应该让那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雪母方冰冷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来，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扯上田府又怎么了？扯上我田家来，又怎么了？啊？
1: 接到风了，心腹七哥的骤然离世，让向来沉稳自持的田家泰彻底失了分寸。可他和丁玉娇还不知道，隐藏在田家的危险远远不止这些。欲知后事如何，且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2: 我在等你。
1: 明晚精彩继续。
3: 田府现在很危险。
1: 这儿现在就是个是非窝，
3: 你听我的没错。
1: 万福，你跟那个黄先生拉拉扯扯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是跟他有关吗？他是什么人啊？
3: 你别管这么多了，你跟我走就行。
1: 万福，你跟我说实话，他是来干嘛的？他是什么人？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物。他是军统，是来锄奸的。
4: 你在这坐着干嘛呢？你跟我走，我们去找田先生去。
3: 你怎么还一口一个田先生啊？他是个汉奸，你看不出来吗？他天天跟日本人搅和在一起，四面光，八面滑的，他早晚出事情。上次在曾守楼，我在场，他明明没有受伤，他回来之后就受伤了。那谁知道他到底是真受伤还是假受伤啊？那谁知道他到底是要演哪一出啊？ 还有，最近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天天在那小黑屋里叽叽咕咕，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4: 是，
3: 干什么你最清楚。念书就这么上瘾啊？难道就不能大大方方在那个书房念，不能在那个休闲室念，非要在那个小黑屋里念？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为官。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4: 做自己就好了。
5: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6: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7: 带旺仔牛奶。
8: 爸爸买给你。
6: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9: 妈妈买给你。
6: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10: 爷爷买给你。
11: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13: 你旺我就旺。
1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7: 带旺仔牛奶。
8: 爸爸买给你。
6: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9: 妈妈买给你。
6: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10: 爷爷买给你。
11: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友们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坐。之前我们同学听过很多我们超级语文课的老师讲《论语》，讲孔子。《论语》这里边你没发现孔子说的很多话非常有意义，而且孔子的学生问孔子，孔子几乎都是对答如流。今天李老师讲这么个故事奇了怪了，孔子这么有学问一个人，居然让两个小孩给问住了。哎，读一下这个题目。
3: 两小儿辩日。
0: 辩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4: 辩论。
0: 大点声，请起立说。
1: 辩论。
0: 辩论。什么叫辩论？
1: 我觉得辩论就是有两个人有不同的观点，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要去说服对方。
0: 辩论是不是你有观点我有观点，俩人讨论一下，辩论一下啊？那么他们辩的是什么？我们同学想知道吗？今天李老师都告诉你，来，请看你的原文。不认识的字一定要读清字音，这是基础。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曰：我以日出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出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谓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出出苍苍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谓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未如多知乎？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想问大家个问题，题目是几小儿辩日？
2: 两小儿。
0: 你怎么全文怎么有四个孩子呀？宝贝儿，来，请。
5: 我感觉第一句话和第三句话是第一个小孩说的，第二句话和第四句话是另外一个小孩说的。
0: 同意吗？
6: 同意。
0: 同意，你们掌声通过一下。那么他们讨论了一个什么问题？谁能告诉我？
7: 他们讨论的是太阳刚出时和日中时什么时候离人更近。
0: 非常好啊！他们讨论的时候是早晨和中午的时候，太阳离人的怎么样远近。来，我们看第一个小孩，他的观点是什么？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谁能翻译一下？宝贝儿，来，让你回答。
5: 第一个小孩说的意思是，我认为日出时的太阳离人更近，然后中午的时候更远。
0: 第二个小孩跟他一样吗？不一样。来，宝贝儿，您解释一下。
5: 第二个小孩是认为日出时远，
0: 中午的时候呢？
5: 中午的时候太阳离人近。
0: 哎，非常好。一个小孩认为太阳早晨离我们近，中午离我们远；一个小孩认为太阳早晨离我们远，中午离我们近。那么论点出来了，是不是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论据呀？
6: 是。
0: 咱们今天辩一下吧，谁同意第一个小孩的观点？
5: 日出的时候太阳就在自己的身边，感觉离自己很近。
0: 对。
5: 而中午的时候太阳在自己当头呢，他就认为远了。
0: 早晨为什么他感觉离人近啊？
5: 因为他就在他旁边。
0: 早晨在太阳旁边，那不就化了对吧？原文怎么说的，宝贝儿？
5: 日出出大如车盖。
0: 对。
5: 然后及日中则如盘盂。一个小孩说早晨太阳大如车盖，中午的时候他就小如盘子了。
0: 哦，所以他认为早晨离得我们近，中午离得我们远。那个小孩认为恰恰相反，太阳早晨离我们远，中午离我们近。原文怎么解释的？
7: 另一个小孩他的依据是，太阳刚出来时清清凉凉，而到了中午时如同手伸进热水。这不是近者热而远者冷。

0: 太阳离我们近的时候怎么样？热。哎呀，我们这太阳烧得好，是烤得好，是不是？离我们远了怎么样？哎呦，冷 ，very cold， 是不是？那么它是根据什么来判断远近的？
1: 冷热
0: 是人的什么？
2: 感觉。
0: 而这位宝贝儿说的第一个观点，太阳早晨离我们近，它是大如车盖，它是又一会儿如盘盂，是通过人的什么觉？
1: 视觉。
0: 那我就要问第二个问题了，既然一个小孩是从视觉，一个小孩是从感觉，你们认为他们两个人说的谁对谁错呢？宝贝儿，你说。
1: 两个人都对。
0: 为什么？喂，
1: 因为两个人用的不同感受的方式都不一样。
0: 但这就不对了，你看 A 同学是早晨近中午远， B 同学是早晨远中午近，都结合起来，那到底远还是近啊？你怎么认为？你认为他俩谁对？
3: 我感觉他们两个都不对。
0: 为什么？
3: 那是因为早晨感觉就是那个很大，是因为视觉效果而已。它其实太阳和地球是离得一样远的。
0: 哎呦，花花，太阳，他说了，太阳和地球离得怎么样？
3: 是一样远的。
0: 你的意思就是太阳和地球当中这个距离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
3: 固定的。然后呢，他们觉得大呀小啊，那是因为地球在转，在围着太阳转。
0: 地球围着谁转？
3: 太阳转。
0: 被太阳转。
3: 对，
0: 你说他就是因为视觉效果，对不对？
3: 对。
0: 那第二个孩子，你不认为也不对吗？为什么呀？冷热那个怎么就不对了？
3: 不可能没有太阳的地方就是很冷的呀。
0: 啊，你举个例子。
3: 比如说就是，哎，那边有个树荫，我站进去，哎，还是会感到空气中是很热的。
0: 你的观点很简单，就这两位同学说的怎么样？都不对。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
4: 我也认同他的观点。
0: 好，来，你认同一下，来认同。
5: 我认同他的观点，但是我觉得的话，最后一个他解释的有点问题。
0: 你举个例子。
5: 比如说，就是他说的虽然是固定的，但是太阳的话在中午感觉热，其实是温差，因为是7点、8点或者是6点的话，他们的话就是会预热。
0: 嚯，这还一个把语文老师难倒了。这个预热这个词儿挺好的，请坐。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啊，其实也是我们的科学层面的一些问题，对不对？大语文要包罗万象。来，宝贝儿，你先说，给你这机会来。
5: 因为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但是它这个轨道并不是一个圆，它是一个椭圆。
0: 椭圆就怎么了？
5: 椭圆他说这个圆是固定的，你就假设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然后太阳是这个圆心，然后所以那这样的话，地球和太阳中间距离确实不变，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它的距离是有改变的。
0: 哎呀，真是，给他鼓掌，非常棒。宝贝儿，你怎么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这个轨道是椭圆形的？
5: 我是看书看来的。
0: 看什么书看来的？
5: 科学书。
0: 来，掌声送给这位同学，非常棒。我们老说开卷有益，读任何书之间都是有相互联系的。哎，我们都说这个辩论有甲方有乙方，有 A 方有 B 方，对不对？
4: 对。
0: 那最后是不是得需要个裁判官啊？
4: 对。
0: 那最后这个裁判官怎么样啊？决定了吗？
4: 也闷了。
0: 也什么？
5: 也闷了。
0: 他说这裁判官也闷了。哎呀，这个字让我挺诧异，是不是也懵了？是不是？不是闷，是懵啊，懵了啊。孔子不能决也，决怎么翻译？
6: 决定。
0: 孔子不能决定，说白了是孔子不能给出最后的正确答案。为什么？
3: 因为当时的技术还不够，就是没有去到太空那边去看的，就是没有那种现代的科技可以。
0: 你瞎说，人家嫦娥不就在月亮上了呀？
3: 神话，
0: 嫦娥给你发个微信，宝贝给你发个微信，哎，我在月球上不就得了吗？
3: 可是又没有微信哦，而且嫦娥是神话，又不是真正存在在月球的。
7: 对对对，
3: 月球这种地方，不管是神还是人，都住不了。
0: 那万一有个太阳神怎么办？
3: 太阳神这种东西，
0: 我看过动画片里面太阳神不有吗？太阳神还这样呢还。
3: 这种东西是不会出现的，只是人类想象。
0: 哦，有人说是动画，有人说想象，给他鼓掌，非常棒。 非常棒，非常棒。

0: 这篇文章选自于列子，这列子啊里边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不管是两小儿辩日，还是大家伙比较熟悉的夸父逐日啊等等，杞人忧天特别多，都是类似于这个语文呐、科学呀、人文呐、自然在一起的故事。我希望今天晚上上完李老师这节课回去之后，一定要多读一些有意义的书，好不好？
1: 好。
0: 此时此刻我们既然知道了辩字，那我们看一看两个小孩身上有哪些真正让你感动的点。
2: 纯真可爱。
0: 哎，纯真可爱，当时那个时代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俩人还在那儿特别单纯的特别向往天空的去思考，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像两个小孩一样，做一个爱思考爱探索的孩子。同时孔子就印证了他自己说的一句话，知之为
3: 知之，
0: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知道就说，不知道就不说，我绝对不自以为然自以为知。所以同学们，两个小孩的爱思考和孔子的实事求是，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谢谢大家。同学们下课
4: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5: 老师再见。
0: 请坐。
6: 这堂课是三个语文教导，第一读流畅，第二讲故事，第三阐述观点。这篇文章它并不说明，或者说要通过这篇文章来理解太阳和我们的距离的远近，它不是这个目的，它这个目的是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这三个点的落实几乎都没有落实。
7: 他本身就擅长曲艺，然后你们要现挂我就全篇现挂给你们看，所以带着孩子们现挂很热闹，但是呢确实偏了，这已经不是这篇课文要去教学的重点，你其实就抓了个辩字。但是这篇文章它的古文语感非常难，你知道读出来省了，那这篇文章没必要选在小学里头了。
6: 其实是
7: 教材编选者把这个放在阶段是很用心的，感性向理性撕裂，语感白话语感向古文语感过渡。其实这篇文章在这个地方是临界点的，所以你完全跳过了从小学高年级向初中的理性思辨以及语感获得这两个桥梁，说老实话都没有触及到，这是很关键的。
4: 不过变得确实很成功了，至少还是有亮点的。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李彤老师，也是我们的明星老师啊。您的节目播出了以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他们有的人呢觉得您这个说学逗唱很有创意，点燃了孩子们的热情，但有的人又觉得您这个课有点太个人化了，有人觉得您的这个课有点像个人炫技，那您怎么看？您觉得您的课堂对别的老师的借鉴意义大吗？
0: 我说实话啊，第一就是为什么有人说我炫技，因为确确实实我有技可炫，我也反思过问题，所以无论是用戏曲也好，包括快板相声也好，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不一样的形式让孩子们能爱上语文课，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如果说这些孩子能超乎我的想象，能学一段戏，能学一段相声，能在孩子们心目当中播种一个传统文化的心，我认为也值了。我认为语文说到底，有的时候它这个知识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并不一定非得用得到，但是通过语文来育人，让孩子获得这种品质是受用一生的。
8: 大家好，我叫何杰，我的外号叫语文老顽童。那顽童是什么呢？它有一种境界，那就是教着教着把自己教成一个孩子。
9: 深耕小学语文的何杰老师被评为2016年全国十大青年名师，福建省语文学科带头人，在小学语文的讲台上从教23年，建立起独特的教学风格。
10: 好，上课
2: 起立。
10: 同学们好。
11: 老师好。
10: 请坐。同学们，我是何杰老师。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来上一节课，课题就是田忌赛马。咱们今天学啊，重点是要完成一个非常清晰的学习目标，请小朋友一起把这学习目标读一读。
11: 了解人物的思维过程，加深理解。
10: 太重要了，这节课的好玩之处就在这两个字上，叫思维。我们这一节课要了解的是

0: 的思维过程。当我们了解之后，我们所有的表达都与众不同。小朋友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太棒了，让我们先从了解人物开始。故事中总共有三个人，第一个叫齐威王，他是齐国的第四代国君，他纳谏用能，立志图强。我们再来看看田忌，田忌是齐国的大将。第三个人说出他的名字。
2: 孙膑。
0: 真好，反应真快哈。孙膑是个军事家。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当时比赛的情况。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3: 而且都能分成上、中、下三个。
0: 那么小朋友们，假设你就是当时在现场的大臣、贵族，请你猜测这样的比赛谁将获胜。你来猜，这位大臣。
4: 齐威王，因为我们首先知道他是皇上，肯定他选来的都是最好的嘛。
0: 赢在实力，对吧？请坐，这都是你猜测。可是结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一起读好吗？我读黑色的，你们读红色的，咱们一配合，要像一个人读的，能做到吗？准备，第一场，田忌先用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齐威王的马遥遥领先，
1: 田忌输了。
0: 读得好。第二场，田忌用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
3: 胜了第二场。
0: 目前是1-1，对吧？再看第三场，田忌用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
3: 又胜了一场。
0: 最后一段一起读。
1: 比赛结束了，田忌胜两场，输一场，赢了齐威王。
0: 总的比赛是谁赢？
2: 田忌。
0: 大王你怎么看？
4: 那我的说法是，之前是没有孙膑，当时还没有出现去出谋划策，
0: 输了都怪谁？
4: 都怪孙膑。
0: 哎，这个理由非常好哈。孙膑这个按照现在的话叫躺枪，对吧？实际上，你们把问题想简单了。请看板书，读一读，今天板书的关键词叫。想好了之后再
2: 表达。
0: 正确，来吧，各位大王，这个结局一定是有前提条件的，而所有的秘密都藏在这段话中。这段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藏着好多的前提。例如，我先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前提之一是他们赛马，马分三等，上中下，而且脚力差不多，所以田忌有获胜的可能。来，我们这个超级一班，我看看今天能说出几个前提。要求是必须跟别人不一样，有想法的都到这儿来集合。来，快速，对，动作快。好嘞，你听到别人的这个前提跟你一样的，你就主动的默默无闻的下去，懂吗？懂了没有？好，于是从这里开始。来，个子最小，照顾一下好不好？
4: 前提一。
0: 好。
4: 那个
0: 哪个？好，下去吧，没想好就来了。前提一，
4: 前提一，它上面都说了是马分三等，脚力都差不多。
0: 这是我的，有想好的继续排队啊，我看机会还很多。
5: 前提二是啊，是孙膑看的比赛。
0: 注意了，孙膑是出主意的人，他必须多次观察，掌声鼓励。思维赢在思维，来。前提三，
6: 我觉得前提三是孙膑看了几场比赛后，必须很了解齐威王出马的顺序。
0: 对，你得知人知马，懂了吗？有想好继续排队。大王你优先。我料定你也说不出什么，来，你优先。
4: 我的想法是因为我们知道马是分三等的，那低等的就是没有比，一般是比不过的，然后中等的比低等的
0: 这到底什么前提？总结的说，
4: 就是三等马它如果不同的比，那应该差距就大。
0: 那这不我说的吗？是我说的。大王请回。早料到的，来得快去得也快。小朋友上课积极是一个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冷静，就是你别以为老师讲的有效，同学们讲的更重要，明白了吗？你得听大家说的。咱们这两个高手包括大王在内，

0: 说的都是别人说的话，有重复的自个儿下去，来说下去，前提。
1: 前提得是田忌和齐威王得一起赛马。
0: 正确，这就是个前提。大王跟臣子赛马，这是个怎样的大王？
1: 好，
0: 所以你赢了这样的大王，你才不会害怕。你万一大王不跟你赛马，你敢赢他吗？
1: 不敢，
0: 连赢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哲学。来，
2: 我觉得就是齐威王，他是先把马出好了，然后是让田忌看到了，田忌才能想到的。
0: 掌声鼓励。这个同学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齐威王的人品太踏实了，他先出马，让对手看得个一清二楚，所以对手可以来怎么样？来调动。好，小朋友，那接下来又是考朗读的时候了。中场，两个人说了这么一段话，小朋友请盯着屏幕，谁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好嘞，你请。
2: 我觉得田忌说的都是疑惑的，而孙膑说的都是句号。
0: 也就是说田忌说话都用什么号？
2: 问号。
0: 孙膑呢？
2: 句号。
0: 大家来看一看，请看屏幕，是不是这样的？掌声鼓励。你说一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是问号，说明什么？
2: 他很疑惑。
0: 一个人说话都是句号的时候，说明什么？
2: 自信满满。
0: 还可以怎么说？
3: 胸有成竹。
0: 还可以怎么说？
4: 拍着胸脯说话。
0: 你这是积累，这是哪国的话？真不错哈，这是民间老百姓，就说我拍着胸脯就告诉你，自信都在这儿了，明白吗？好的啊，你还有积累到？
4: 有底气。
0: 掌声鼓励。有底气这个词很通俗，但我们都懂了，对吧？那这样我们来分一分来读书好不好？这三排你们专门读孙膑的话，你们就有底气的。这三排你们专门读田忌的话，只要读得傻白甜一点都可以。敢挑战吗？
5: 敢。
0: 我读旁白好吗？一天，孙膑对田忌说：
6: 将军，我有个办法，保证能让您在赛马时获胜。
0: 孩子们，80分，为什么扣20呢？不够稳，不够缓，不够沉。我来试试看，你为我读旁白。
3: 一天，孙膑对田忌说：
0: 将军，我有个办法，保证能让您在赛马时获胜。你讲得越慢他越着急，明白吗？急死他。
3: 一天，孙膑对田忌说：
6: 将军，我有个办法，保证能让您在赛马时获胜。
3: 田忌问道：
7: 你是说另换几匹马？
0: 傻白甜的意思是你是说另换几匹马？着急起来，可爱起来好吗？再来一次。
3: 田忌问道：
7: 你说另换几匹马？
3: 孙膑说：田忌有些不明白。
7: 那能有一马吗？
3: 孙膑胸有成竹地说：
7: 将军，请放心，按照我的期待，一定能让您。
0: 谢谢各位呀、啊！你们看，两个标点符号帮助我们思考，一个人胸有成竹，一个人啥都不懂，对吧？那正符合他们两个人的特色。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段话，大有深意。接下来有一个特别可怕的任务，谁想承担？有生命危险。真的？这位同学，你真的想冒险来试一试吗？
8: 对。
0: 不，你替他回答什么？
8: 老师，你可以先告诉你。
0: 先告诉你是吧？
8: 先告诉
0: 你。没什么，就是请你来演一演孙膑。只不过就是你以孙膑的口吻来告诉我，你给我出什么主意？这样哈，我们来个反串哈，女孙膑好吗？到这来，你记住，此时此刻你在我家是个食客，吃我的，用我的，得给我出主意，明白吗？如果出的主意不能让我赢，我们就一起喊砍了，砍了，好吗？敢不敢？来不来？来来来，有话就。

0: 不说。
1: 你这一场是不是输了呀？
0: 砍了。我要来的是干嘛？出租他来侮辱我，你知道吗？我发誓，这种时刻砍一个是一个，对吧？时刻来，遵命，在我家吃我用我的，你对得起我吗？哎呀，烦恼啊！
2: 主公，
0: 什么事？
2: 我有个办法能让您在赛马的时候获胜。哦，
0: 小声点说，以防隔墙有耳。
2: 据我前面观察，我发现齐威王每次的出场顺序都是先让高等马先出场。
0: 这还要你说？我也知道。
2: 对呀，让他在高等马出场的时候，您先用下等马，先把下等马给用掉。
0: 简直是一派胡言！这样一来，我不就输了吗？
2: 没关系，输了一场没关系，还有两场，您别急。哦，
0: 第二场
2: 齐威王肯定会用中等马，这时您就用高等马，这样一进就能胜给他。
0: 这慢一点，慢一点，你给我做个数学题捋一捋。那这样一来
2: 你就赢了一场，他也赢了一场。
0: 关键第几场？说下去。
2: 最后一场，齐威王只剩下了最后一匹下等马，而您还有一个中等马。
0: 我懂了，那就是用我的中等马
2: 赢了齐威王的下等马。
0: 数学题你给我加加减减。
2: 您赢了两
0: 场。总共几场？
2: 三场。
0: 我赢几场？
2: 两场。
0: 他输几场？
2: 两场。
0: 掌声鼓励，这也属于数学天才，知道吗？总的来说谁赢？
2: 您赢。
0: 去吧，没白培养你，这就是优秀时刻，明白了吗？掌声感谢他，然后掌声送给他啊，牺牲的孙膑啊，一起读。
3: 如实相告，并引荐了孙膑。后来齐威王任命孙膑为军师。
0: 这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在《史记》中是这样写的。我考考你们的文化修养，谁来翻译？
4: 田忌如实相告，并引推了孙膑。
0: 对，
4: 后来齐威王任命孙膑为军师。
0: 齐威王莽撞了，人家一推荐军师，一推荐大王就是你了，可以吗？少了一句，大王。
5: 应该是田忌如实相报，并向齐威王引推了孙膑。然后齐威王去问孙膑一些兵法，然后知道孙膑其实是个很有文化的人，然后并让他成为了军师。
0: 大王，每次请你发言都有意外产生。什么叫很有文化？就是在那个战国时代
5: 很
0: 有文化，很懂兵法，是吧？那就叫有文化。那我懂点别的呢？
5: 综合能力比较强，
0: 也就是符合现在课程标准，是吧？核心素养比较高，对不对？掌声感谢大王。懂兵法的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6: 意味着战争胜利，
7: 意味着国家不会灭亡，
8: 意味着国家的强盛，
9: 社会安定。
0: 那孙膑意味着什么？
10: 意味着自己至少不会死。
6: 我觉得可以让他统一六国。
0: 这是一个战国时期大王共同的梦想，对吧？哇，谢谢你，你才是高才。他太懂历史了，所以在那个时代，所有的梦想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逐鹿中原，问鼎中原，统一中原，对吧？不得了，不得了。好的，同学们，我追加问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这三个人谁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11: 我觉得他们三个人都是赢的。
0: 这才是高才。请转身跟大家说说课，为什么这三个人是共同的赢家呢？
11: 因为齐威王获得了一个军师，像前面说的一样，孙膑他也找到了工作，也就是他变成了军师，还有田忌他就是获得了
0: 有帮手，
11: 对，他还有他那个钱财。
0: 我告诉你们，这个人的特长就在会听。

0: 课，所以你们讲的再多都没用。他最后一个讲，把你们全部总结了，懂了吗？大王，这种人才要不要？
1: 要。
0: 对，这个人擅长做班长，掌声鼓励。哎呀，一起读课题。
2: 田忌赛马。
0: 一起读今天的关键两个元素。
2: 思维表达。
0: 田忌赛马赢在什么上面？策略。真好，赢在思维，赢在策略。好，同学们，这节课上到这，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何老师这节课，这个大家有目共睹，还是非常精彩的啊！给这个，尤其给孩子的这个互动，特别生动，特别有趣。最后这个问题特别好，让大家说谁是赢家？您觉得有没有输家？
0: 在这个问题上啊，其实输家我们暂不考虑的。
3: 当然，对孩子这个层面完全不必要再考量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何老师确实是很懂孩子。
4: 特别喜欢您的课，就我在您身上看到了一个特别稀缺的品质，就是对大人对孩子之间的平等。当孩子发生一些比较明显错误的时候，你不会盲目的鼓励，你不会用哄小孩的方式来哄他，而是会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而且我在您身上看到了一点，就是您的那些语气、语调、你的声台形表，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何老师，就是在您的整个教学生涯中是如何培养出这种风格的？
0: 是这样的啊，并未刻意训练，但是在我们福建省对教师培养的这个系统中，强调每个老师要有自己的教学主张。那我在福建省教育厅认定的教学主张就叫生动的语文。那可能是这样的一种的学术化的研究和历程，使得这些东西根深蒂固了。
5: 您在做这个生动的语文这个整个过程中，有没有翻过车啊？
0: 在我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我提出生动的语文是备受苛责的，因为大家觉得语文怎么能这样上呢？怎么能哗众取宠呢？怎么能挑动小孩呢？你应该稳重，你应该扎实。那很奇怪的是，当我熬过了一个就是分水岭45一过的时候，整个风评就过了。那我至今不能够判断究竟是为什么大家对我的评估前后截然不同，可能是岁月给了我加持。
3: 因为语文本身就是生动的，但是生动和扎实不矛盾。
0: 是，
3: 当你把岁月和你的理念和你的功底都融而一体的时候，它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5: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农历六月初十，大暑节气。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省委巡视问题整改、全面深化改革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强调强化真抓实干，更好为民造福，推动学习教育不断取得实效。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
0: 上半年山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2万亿元，连续39个月领先全国。解读经济数据，看山东如何筑牢内需底盘。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枝叶总观情专栏，记者蹲点枣庄山亭藤花峪村，看小山村如何接住百万流量，并将之转化为产业振兴的长效增量。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滑坡崩塌地质灾害隐患开展巡查排查，加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落实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畅通高端人才引进绿色通道，积极推动安全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统筹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街区改造，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会议审议了关于12届省委第9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了12届省委第6轮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综合情况的汇报，指出省委第9轮巡视坚持政治监督定位，发现了一批突出问题，推动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案件，有效发挥了巡视利剑利器作用。要督促被巡视党组织扛牢整改主体责任，狠抓问题整改落实，以整改实际成效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强化整改监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要充分用好巡视成果，深化标本监制，实现监督整改治理有机贯通。要认真谋划组织好省委第10轮巡视，高质量完成本届省委巡视全覆盖任务。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重点改革任务落实和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涉及改革方面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改革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聚焦重点领域，破除体制机制约束，进一步创新改革方式方法，凝聚改

0: 和攻坚强大合力，推动各项改革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有关会议精神，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
0: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葛慧君、刘强和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大力倡述真抓实干作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发扬钉钉子精神，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科学运用基层工作方法，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建强基层党组织。要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持续推进整改整治、开门教育、建章立制，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在济南会见旅法侨界联合参访团一行。
0: 葛慧君对客人的到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坚守家国初心，把握发展机遇，当好桥梁纽带，一如既往关注山东，支持山东，投资山东。山东省政协将不断完善为侨服务措施，搭建更多交流合作、共谋发展的载体平台，全力支持旅法侨胞创新创业，造福桑梓。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郑金彪介绍了参访团成员和有关情况，法国山东商会会长刘胜等发言。他们表示，愿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向海外讲好山东故事，为山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政协副主席程林参加活动。
1: 今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济南闭会。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社区的市、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废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11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废止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实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的决定、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审查批准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30件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山东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免去了监察委员会有关委员职务，任免了人民法院有关审判人员职务和人民检察院有关检察人员职务。徐海荣在讲话中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始终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明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圆满成功。会议期间召开了列席代表和部分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围绕常委会有关议题和代表履职情况等进行交流。材料强基、制造强省高端装备专场对接交流活动今天在济南举办，这是全省新材料与先进制造业融合互促3年行动计划的首场落地活动。针对海工装备、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高端材料进口替代需求，现场发布供给、需求、场景3张清单。中信银行作为金融链主提供专属金融服务，一批产业链配套项目和产融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2: 内需是经济运行的坚实支撑，上半

0: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山东将扩大内需作为稳大盘的关键，消费市场稳健扩容，投资结构深度调整。今天我们聚焦内需底盘，解读上半年经济数据。
1: 稳内需，消费是主引擎。上半年，山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0682.5亿元，同比增长2.7%，连续39个月领先全国。这份成绩单背后是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的持续发力。
2: 截至6月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超过了890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惠及消费者超过了350万人。省市联动举办重点促消费活动超过2500场。下半年，随着各项试点政策的持续发力，消费潜力还会进一步的释放。
1: 内需底盘稳不稳，既要看消费的块头，也要看结构的成色。上半年线上消费表现尤为抢眼，限额以上网上零售额增长22.3%，占线上零售额的比重达到20.7%，同比提高3.5个百分点。同时，乡村消费增长3.8%，快于城镇1.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市场正从潜力变为动力。
3: 数字化正在重塑人们的消费习惯，消费半径正在扩大，效率呢在提升，城乡之间的消费时差正在转化为增长动能。山东经济正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服务消费呢正在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引擎。
1: 投资既是当前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7%，上拉全省工业增速1.1个百分点。能源领域投资全面发力，风力发电、热电联产、水力发电投资分别增长105.8%、83.8%和80.6%。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坚定，由减有增之间，山东投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4: 既有供强虚弱基本市场格局的影响，更是统筹发展动能转换、产业结构转型等多重目标综合实测的主动选项。我们要保持定力，抓住用好投资换挡增效关键时期，进一步破解制约投资增长的卡点堵点。
1: 上半年山东内需答卷释放的是一个清晰的信号，规模在扩大，底盘在加固，结构在向优，以消费扩容升级托底，以投资结构优化蓄力。山东正以内需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全年经济稳健向好筑牢根基。
5: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流量为核心要素的时代，能不能抓住流量、留住流量，考验着乡村治理的能力，更为广大青年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在枣庄市山亭区藤花峪村，一群年轻人抢抓新媒体风口，将短视频撬动的百万流量转化为产业振兴的长效增量。
6: Rules，The best rules。
7: 我叫你早上好用英文说，还记得吗？
8: Good morning，早上好。
7: Good morning，不是 morning。
9: 在枣庄山亭的徐庄镇，藤花峪村的村委委员高安琴正带着几名60岁以上的乡村主播，用熟练的话术推销产品。这个直播间的诞生，还要从藤花峪村的爆红说起。
10: 大家好，我是藤花峪村党支部书记王浩。12月了，我给大家晒一晒咱们村的成绩单。这一年，我们维修了老旧污水渠400余米，对村里的泥泞道路也都完成了硬化，从此与前告别了沾泥带水的烦恼。同时，
9: 2025年底，一条不到2分钟的年终总结短视频，以朴实的基层实干画面，让这位00后村党支部书记王浩斩获100万点赞、上亿浏览。
11: 没想到那条视频能火，再一个也没想到火了之后，这个号召力还是挺好的。摩托车队呀、自行车队呀、还有汽车队呀，刚开始以为是假的呢，就没寻思人家能联系来这个村啊。从村口到村会这个地方，车都是满的。
9: 汹涌的流量奔向这个小山村，是乡村出圈的难得机遇，更是当地基层治理水平的突发考题。为了让瞬时流量平稳落地，区、镇、村三级迅速联动。
12: 藤花峪村毕竟不是一个专门的旅游村，好多游客一下涌进来，接待能力确实不足，一起想办法，联合组成的一个工作队，在重要节假日来维持秩序，那弥补了村里人手不足、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
9: 藤花峪村自然环境优越，山亭区趁热打铁，整合文旅、农特产等资源，短短半年时间，就在藤花峪

0: 相继举办了羊汤宴、藤花节等五场活动，接待游客近万名。不少村民靠着零售土特产多了一笔额外收入，但流量总有回落周期，如何避免网红昙花一现，把偶然流量变成产业增量？
1: 这个视频啊，就是火了之后呢，然后对我们村的这个整体这种宣传，然后非常有利的，然后但是对我们电商来块，这个帮助是有限的。这个账号，然后它的标签上是很精准的，爆火了那么几天之后，然后整个的这个数据标签、人群画像都大乱了。
2: 之前呢，这个账号呢，趋向的是一个电商账号，以卖货为主。火了之后呢，曝光量上来了，其实对于我们的销量来讲的话，其实就已经下去了。
0: 面对热度高、转化低的尴尬局面，三名深谙网络玩法的青年尝试重新校准账号定位，将流量红利转化为持久收益。
3: 他就负责这个比较技术性的活儿，
1: 选品运营
3: 啊，
4: 选品运营
3: 对。他这个活比较大，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调试了，看哪需要添加个什么东西了，这个爬墙上树的都可以啊。现在谁也离不开谁，缺一个都不行。
0: 三人各司其职，一边坚持每晚直播，用密集的内容输出吸引消费者，一边琢磨着开辟新的账号矩阵。而山亭区鼓励他们打破村落壁垒，利用周边村子优势，带动片区一起参与村播产业。
5: 我们把徐庄镇这几个村的优势资源整合，比如说葫芦套村是一个旅游村，村里的那些大娘常年与游客打交道，口才好，所以他们村就能够培育出不少能够单独卖货的主播。藤花峪村与我们打造的共富工坊就可以做一些打包发货的工作，徐庄镇还有一些文旅资源、农特产资源都可以利用起来。
0: 厘清定位后，当地又针对性地开展村民直播培训，从最简单的直播话术、产品介绍开始，重点吸纳老人、留守妇女等闲置劳动力。
6: 七十一了，我之前没说过，我不是这些，卖这些这花啥山里卖收的这些产品，俺都卖，一个小时10块钱，一天五六个小时。
0: 朴实无华的农民出境，原汁原味的山村实景，让订单量持续攀升。为了保证直播电商的货源稳定，当地又组建乡村供应链合作社，大量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在家门口挣上了工资。
7: 80-90块钱那一天吧，他们这几个小伙子吧，是我们这行搞这个直播吧，带着我们也是赚钱了，以后这个生活也都越来越好哈，年轻人好好干。
0: 在几位青年的带动下，徐庄镇已经培育了50余名乡村主播，订单量突破100万单，让广大青年成为乡村振兴路的主力军。截至2025年底，山东累计选拔1.4万余名乡村好青年进入村两委班子，4.2万名青年被纳入村党组织带头人后备力量库，越来越多有志青年回到乡村，让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动能和活力。
8: 互联网时代要有新的工作思路和方法，过去基层干部会跑项目、会抓生产是本事，今天还得懂流量、会用互联网。流量是中性的，关键是谁来接、怎么接。藤花峪村的故事好就好在人，一群懂网络的年轻人和一个愿意托起他们的政府。面对流量经济这个新情况、新问题，政府要做的是把环境营造好，把资源整合好，把路子梳理好。年轻人要做的是用自己懂网络、懂市场的本事，在这片土地上尽展所能，两者同频共振，才能把一时之热变成长久之业。总之，接得住一时流量是能力，转化成发展增量就是政绩。
9: 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山东重工集团全球合作伙伴大会暨绿色智能产品展示会7月22号在越南河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65个国家的近1600名合作伙伴参加。
10: 本次大会，山东重工首次在海外集中展示绿色智能高端装备，潍柴、中国重汽、山推等13家品牌携145台装备参展，展现企业绿色化、全球化、数字化、生态化四大战略转型的成果。从动力系统到整车整机，从核心部件到智慧方案，一个个项目标志着山东重工旗下品牌正在全球形成研发、制造、服务的闭环能力。新加坡怡和核发集团在2024年与山东重工达成战略合作，开始批量采购中通新能源客车，产品已在新加坡公共交通领域成规模应用。

我们去年投入了120台嘛，它效果超出我们的预期，就是说在能耗方面，在应用方面，就是在整个运营的它的成本方面都不错，故障率是蛮。

0: 合全系列新能源工程机械装备。
1: 市场需求啊，正在从单纯的采购卡车转向完整的运营生态。依托中国重汽完整的新能源商用车产业链，我们将联合本土合作伙伴，提供整车、动力电池配套、充换电基建、车段运维和数字化管理一体化综合服务。
2: 在这里看到的所有产品都更专注于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在尼泊尔已经开始进行电动装载机布局，未来我们将在尼泊尔进一步深耕人工智能技术与装备的应用。
0: 从单点突破到体系输出，面向十五五，山东重工将加快海外高端市场开拓、本地化布局和全球品牌建设，从卖产品转向输出品牌、输出标准、输出生态的全要素一体化运营业务转型。
3: 我们带来的全系列的新能源产品和数字化的产品，河内仅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要和全球的合作伙伴一起，把中国的制造、把中国的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带到全球更远的地方。
4: 威海高新区依托科技专员制度，推动高校科研人员下沉企业，成功破解轮胎内壁缺陷自动检测行业难题，实现智能检测装备迭代升级。
5: 走进威海高新区国龙智能科技实验室，研发团队正对环形激光传感器进行性能迭代测试。
6: 我们这个传感器呢，径向检度可以达到0.2毫米，一条轮胎4秒左右可以完成一个全程的一个体检。
5: 轮胎内壁缺陷自动检测需要解决黑色材质吸光、空间狭窄的难题，同时还要满足高速生产的实时处理要求，长期以来是国内检测技术的空白。威海紧扣全省打通创新链产业链堵点的部署，选派高校科技专员下沉企业。山东大学金长龙副教授的研究方向刚好匹配企业需求。
7: 经过2年时间，我们成功地解决了点云的采集的时候的疏密不均的问题，我们能够更加快速地去检测出这个缺陷，然后让这个技术呢得到更快速的一个应用。
5: 目前这项技术已应用于轮胎制造、航空航天等领域。国龙智能已和多家头部轮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产品销量持续增长。
8: 下一步重点方向是提高我们产品的附加值，在国内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一个领先的平台，或者其他一些检验增效的一些突破。
5: 截至目前，威海已聘任科技专员198人，服务企业154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占比近80%，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在一线得到破解。
9: 我们将持续深化科技专员制度，围绕区内主导产业搭建更多的协同创新平台，推动更多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0: 山东省第五届国有林场森林防火职业技能竞赛今天在淄博市圆山林场举行，全省16支队伍152名选手参加。竞赛设置无人机航空巡护、协装负重越野等项目，旨在提升国有林场森林防火队伍在科学护林、火情处置等方面的能力素养。2026年山东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今天在济南举办，大赛设置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三个类别，以及党群同心志愿服务、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两个专项，通过现场路演答辩，共评选出120个优秀项目。7月22号晚，维素高铁临沂崩河特大桥跨偃石铁路连续梁顺利转体。该梁是全线唯一不平衡转体桥梁，长129.5米，重8214吨。施工方创新采用施加配重的方式完成转体就位，转体完成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打下基础。维素高铁是京沪辅助通道重要部分，建成后将便利沂蒙、苏北革命老区群众出行。
10: 工信部近日公布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山东有16项入选，项目涵盖工业制造、城市服务、家庭消费等场景。近年来，山东锚定人工智能加制造主赛道，在化工、钢铁、高端装备等领域打造了一批标杆场景，形成以工业场景牵引模型创新、以行业数据反哺模型迭代的发展路径。
0: 今天下午，山东航空 SC4634 航班平稳降落青岛胶东国际机场，青岛往返台中直航航线正式恢复通航。至此，青岛形成台北、台中双航点运营格局。该航线由山东航空直飞，计划每周四一班往返，单程飞行约2小时30分钟。今夜到明天，山东多地有雷。

0: 雨或阵雨，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及鲁西北局部暴雨，枣庄、临沂及南部沿海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伴雷电，最低气温23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30到33度，南部沿海27度左右，请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丁晓啊，
1: 5600。哎呀，我尽力了，都给换成现金了。啊，累死我了！没想到凑50000这么难。
0: 谢谢你啊，丁霞。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帮我多借点啊？
1: 要么你就跟你爸妈说了吧，这么大的事儿他们肯定不会不管的。
0: 我怎么说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什么情况，我爸妈生病还需要用钱呢，他们本身就借钱，而且他们年纪那么大了，他们要知道小帅这样的话，真的就是要他们命呀。
1: 没辙。
2: 我前男友、前前男友、前前前男友我都想。哎，
1: 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快速借到钱。
0: 什么呀？
1: 你确定要拍吗？
0: 嗯。
1: 你要不再想想吧。
0: 我有小山，谁欠我得借。
1: 那我帮你拖了。

那我拍了，那个身份证举起来，对，往下一点。

0: 时候给我带个姑爷回来啊？
1: 妈，您又来了。
0: 隔壁那个王阿姨家那闺女比你小半轮，人家都当妈了，你再瞅瞅你。哼。
1: 行了，我知道了，您别操心了。
0: 上次人给你介绍那个小张，不挺好的吗？
1: 什么呀？

0: 34了。哎呦
1: 妈，您别总把我的年龄挂在嘴边，
2: 再给我扔6个放这里边。
0: 那人家有房有车，条件多好啊。你以为你还20多呢？挑人家，你这个年龄就是人家挑你，你明不明白？

0: 挂正了，往这边的挂正了。来，这是这，那个放那边。
1: 妈妈，他们在干什么呀？
0: 在这摆正了。
2: 来，
0: 放那。
3: 不是灵堂。
1: 灵堂？灵堂是什么呀？
0: 左边。
2: 是你的。
4: 妈妈，你怎么了？
2: 来来来，来，乖，吃。
4: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还要给他看我的小红花呢。
3: 爸爸。很远的地方。
4: 有多远？
3: 天上。
4: 啊，我知道了，爸爸是在坐飞机。

老婆，老婆的尸检结果出来了。

这家永远有着温暖灯光的馄饨铺，曾是他师父林汉带他来的。林汉意外身亡后，李成阳孤身闯荡，暗查真相，身心俱疲，仿佛只有坐在这家小店靠墙角落的那张椅子上，他才能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0: 对于马帅的尸检报告，洛山河同样嗅到了阴谋的味道。督导组来绿藤的目的，就是通过915案来摘除绿藤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如今看似毫无头绪的背后，洛山河却恰恰看到了一丝曙光。
1: 带了带了，去楼上。哎，何队
2: 啊，
1: 怎么样，那个杨东那个案子查的怎么样？
2: 哎呀，挺难审的，不过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1: 哦，像杨东这种还挺好审的，挺容易攻破。
2: 说说你的判断。
1: 其实杨东这样的看下来很硬，其实就是外强中干，都是强行装出来的，只要找到那个命门就能彻底击溃。
2: 你这个想法跟我不谋而合。哎，我有个计划，你配合我一下怎么样？
1: 行啊，全力配合。
2: 走吧。
1: 啊，现在？哦。

0: 何队，你让我帮个忙，就是开车。
1: 怎么，跟你熟悉熟悉，不行啊？啊？
0: 可以。
1: 我听说你从小是在警局长大的。
0: 我不仅是警局长大，我还在警车上写过暑假作业呢。
1: 当年那件事，我也有所耳闻。但我觉得他是个好警察。
0: 您的耳闻有点问题吧？好警察。

0: 怎么样，你去。
1: 老王的，你怎么？你去。哎，请问一下，这边是杨家村吗？
2: 是的啊，哥就是杨家村的。哎，你们是杨家村的人吗？
0: 是的啊。
2: 我打听一个人啊，这个小伙子叫杨东，是你们村的，但他本人是在绿藤市里工作。
1: 哦，是张爱杰那个东啊，是吧？啊，他在楼罗市做买卖，卖菜的是吧？
2: 哎，对，卖菜的。
3: 我听说他母亲还住在村里啊。
2: 是的啊，我跟他都是老邻居了，关系很好。你们是要找张阿姐吧？今天早上我还看见他的。哦，
3: 行，那个他们家具体怎么走啊？
4: 哦，
3: 对，你就应该改点路，一直走，走到左拐弯，拐弯呢就那旁边的楼梯，上楼梯就是张阿姐屋里。
2: 哦，有一间楼梯是吧？
3: 啊啊，对对，
4: 谢谢啊，谢谢啊。
2: 啊，
1: 来来来来来。

0: 哎，大姐，你好。哎，我问一下，那个杨东家是不是住在这上面？
1: 就在上面。
0: 啊，好，谢谢啊。
1: 不用，走走。
2: 你们到这儿来，是为了杨东案子找突破口吧？嗯，
0: 调查了一下他周边的人，发现他长期用重金雇了一个小弟。这小弟啊，每个月来他妈妈这儿一次，送好吃的好喝的，听说还给留不少钱。
2: 攻破堡垒，最重要的是找到薄弱的一环。嗯。
0: 您是张大妈吧？
3: 啊，我是。
4: 你们是谁啊？
0: 杨东是您的儿子？
4: 对，是我儿子。
3: 他怎么了？在城里惹事儿了？
0: 哎，没有没有，
2: 是不是？
0: 您不要紧张，我们是杨东的朋友，今天刚好到乡下来办事儿，他就托我们顺道来看看您。他最近生意实在是太忙。
4: 啊，好啊好啊，来，我给你们倒点水，来，快进来坐。哎呀，
5: 马帅的毒姐，就是送去北京的那个，现在有什么结果吗？
6: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5: 李成阳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6: 何勇正通过邢飞在争取他。嗯，
5: 去查一查，李成阳到底是怎么离开警队的。
6: 好嘞，要没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0: 杨东啊，我知道你这么多年做了很多烂事儿，但是还没烂到骨头里。当年你给马帅做小弟，后来自己出来单干收保护费，做得够狠够恶也够绝的。但我知道你还是个孝子。
7: 行了，
0: 你的情况我了解得非常清楚。
7: 哎呀，休息。
0: 这么多年你没做什么大恶，我知道你是为了你的母亲。
7: 我累了困了，我要休息。
0: 杨东，你只要老实交代，我一定替你申请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仔细地算一算，你出来之后还有很多年可以陪你的母亲，为他养老送终。我还可以告诉你，前不久我见过他老人家，身子骨挺硬朗的。你就不想让他有一个安稳的晚年吗？
8: 姓何的，你敢骚扰我老娘，我跟你没完。
9: 杨东，老实点，听见没有？
0: 错了，杨东，我是去看望他，不是骚扰他。我们不会做那些卑鄙的事情。

0: 给你看一看你母亲对你说的话。
1: 朋友都来看马来了，他们告诉我说你在城里一切都好，妈就放心了。他们还给妈留了3000块钱，妈死活都不要啊，可他们说妈要是不收下他们就不走。儿啊，你可千万替妈把这3000块钱还给人家啊，你不用惦记我，你好好工作啊。妈倒是担心你，我就担心你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你说你这孩子本质善良单纯，我怕他们把你带坏了。你只要平平安安的，啥事都没有，妈什么都不求。儿啊，天儿凉了，你那手和腿里都有钢板，妈知道天儿一凉你难受，妈知道。过两天妈给你做条新棉裤啊，我把那棉花呀好好好好的絮着，针灸都给你缝得腻腻的，外边买了，哪有妈亲手做的那么暖和呀。啊，儿子听话啊，别惦记

我知道你胳膊腿里边都打着钢板，所以给你申请了一个电暖器。每天在你临睡之前，有管教拿到你的房间里加热3个小时，必须在

0: 管教的监管下使用，这是规矩，希望你能理解。今天先到这儿吧。
1: 刘队长，
2: 我敬你是条汉子，我全了。
3: 2004年绿藤市发生的五起重伤案都是我带人干的，我认。
0: 当时你是马帅手底下的一个工长。
3: 是，那些人都欠马帅的钱，我那时候想出头，就把这要债的活给揽了。想出头嘛，下手就黑了点。
0: 后来呢？出头了？
3: 算是吧。从那以后，马帅就开始信任我。那个叫麦资利的监理老找我们工程麻烦，马帅让我教训一下他，我就把他给打了。可结果马帅反倒说我下手太狠，把我给开除了。
0: 麦资利后来失踪了，你知道吗？
3: 失踪了？这我可真不知道。我跟他也就是一顿打的关系，后来怎么样了我一点都不知道，真的。
0: 马帅那个时候经常和一些什么人来往？
3: 好像是和建委一个负责工程的科长叫董耀，现在已经当上区长了。
4: 杨东，我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菜市场欺行霸市的？
3: 2010年左右吧。
4: 你干这些你就不怕别人报案吗？
3: 当然怕，所以我也得往上面交份子钱。
0: 交给谁？
3: 那还真不知道，他们通知我时间和地点，我把钱撂下就走了。
0: 你不好奇你的钱交到哪儿去了吗？
3: 我还真不好奇，交了钱能保平安就行。至于是谁，我从来不过问，这种事儿知道的越少越安全，是吧？
4: 还有吗？
3: 我知道的已经全部都交代了。现在想想，我对以前做的事儿真的挺后悔的。
0: 你母亲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已经委托了当地的村委会对她进行照顾，解决她生活上的困难。
3: 感谢政府，我一定全力配合调查。
5: 杨东找了。
1: 说什么？
5: 除了他自己的事儿，还有马帅和董耀14年前的关系。要不要保杨东？
1: 不做保居吧。你以为督导组兴师动众跑这么老远，只是为了抓个菜贩吗？这只是他们扔出的一块探路的石头，就看谁往枪口上撞。关键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盯上董耀。
6: 刘旭啊，哎，有人找你。
7: 谁啊？秦警官。秦警官，来来，大伙都进来。秦警官在这儿呢。来，秦警官，可算把您找着了。秦警官，
8: 谢谢。
7: 大伙都进来，都进来。
6: 秦警官，
7: 秦警官，好了好了，大伙都到齐了。来，喊个口号，1、2。
9: 扫黑除恶，干奸恶，守护绿藤。
7: 哎，进攻！
6: 哎，别别别，快快起来，收不起，收不起！
7: 来来来，那个锦旗呢？来，哎，
10: 忙工作抓点事儿，大伙都知道了。
11: 哎，盼那么长时间，可算盼到头了，太感谢你了。
12: 陈警官，这么帅有对象吗？
7: 哎，姐说啥呢？
6: 叔阿姨，叔阿姨，这些啊都是我们本职工作。
7: 陈警官，说实话，坏人被抓了，我们呀心里都不害怕了。您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您尽管吩咐。
13: 对，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6: 行，
8: 尽管说啊。
6: 那这样，大家跟我来这边做个笔录吧。
7: 哎，好嘞，等着我，走。
6: 给叔叔阿姨倒杯水。
7: 好嘞。
13: 就是那天在派出所门口碰见那个，他是徐小山的姐姐。

0: 测量结果：高压155毫米汞柱，低压102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70/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轻度高血压。
1: 不应该啊，这样。进。
2: 吴总。
1: 哎呦，小徐来了。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呀，来坐坐坐坐坐。出去一下，门带上啊。哎呀，没想到你来这么快呀，这事儿办的。哎呀，真厉害。怎么样这两天？
3: 挺好的。
1: 来。喝口水。
3: 谢胡所，这是50000块钱，就拜托您了。
1: 就这事儿闹的，我一个大所长，按理说都别过这手，这说出去也给我咋着？
3: 胡所，这我好不容易凑的，您就帮我去求求他们，跟他们说，别告小山了。
1: 这你放心啊，我已经跟他们说差不多了啊，对方人也来了，我过去一下。
3: 好。
1: 哎，喝水。
3: 好。
1: 好，英子。

0: 那，胡总，回去跟你老大说啊，这事儿啊到此为止，人都小孩了，弄到钱多难啊！
1: 胡总，钱哥说了，这钱不是个事儿，就想让他去道个歉。
0: 这不是道过歉了吗？当面道个歉。你们这帮家伙想干什么？以为我不知道啊？
2: 成天到晚惹事儿，
3: 不是胡总，胡总，回来，
0: 钱你干啥？你弄，要不滚开！完没完了？只是当面道个歉啊？就单纯的道个歉。
2: 过来。
0: 哎，小徐，来，这个是那个当事方的代表，
4: 妹妹你好。
0: 是这样的，我都跟人说好了，钱也给人家了，但是他们有意思，就想让你当面去给人道个歉，因为人不缺钱，要个面子。当面道歉是？
4: 妹妹是这样，我老板这个人特别好面，所以呢，我想让您过去当面给人道个歉，这事就了了，你看怎么样？
0: 哎呀，当面道歉也没啥不妥的，啊。
4: 是这样，我就出个主意，主要是我老板的气不过，知道吗？一呢，想让你过去给人道歉，他气儿就消了；二呢，我老板气儿消了之后，你弟也就没事儿，一举两得，多好，你看。可是胡所，我不都……
0: 哦，那。
4: 妹妹，是啊，如果说你不乐意，那我觉得这个就不为难你。
0: 这不说好了吗？你干啥？妹，你相信我啊，当面道个歉，就让咱弟早点出来了。这死要面子的主就差这一步了，你说呢？

0: 你回来了？
1: 你要出去啊？
0: 嗯。
1: 你那钱还了没？小山放出来了吗？嗯，
0: 钱他们是收了，但是说让我去给当事人道个歉。
1: 那你自己注意点。
0: 嗯，好。
1: 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安心，我在家等你。
0: 嗯，
1: 那你态度好点给人家，笑一个。嗯，
0: 好嘞。
1: 嗯，
0: 好，你放心吧，我走了啊。
1: 那我等你啊。
0: 嗯，拜拜，
2: 拜拜。

0: 上车吧。
1: 哦，他我一朋友，顺道过去。你赶紧吧，星哥等着呢。别犹豫了，你怕什么呀？胡所不说了吗？就道具现在就回来了。嗯，上车。没事儿，你往里坐坐。

0: 妹妹，下车。怎么了？
1: 我觉得我们要不还是算了。
0: 妹妹，我就一帮忙的事儿，你说我好不容易把新哥约出来了，你说算了，你让我怎么办呢？啊，新哥人特别好说话，你说人证据在人家手上，人家拿出来你弟不就五年十年往上不管你弟了是吗？啊，没事儿，进去诚诚恳恳跟新哥道句歉，事儿不就过去了吗？多简单一事儿啊，你说对不对？嗯，完事儿哥送你回家，好吧？走走走。
2: 强哥来了。
3: 老大。哎，
4: 别走啊，妹妹，放下。
0: 事儿啊，跟新哥说两句话，这事儿就解决了啊。

0: 没事，妹妹，坐着，妹妹，坐着啊。星哥人特别好啊，好好跟星哥说啊。星哥，我知道，都是小山他不懂事，我求你，你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求求你放过他。
1: 星哥，钱我已经给你了，你就放过他吧，我求求你了，你就给他一次机会。
0: 你觉着我会在乎那几个钱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星哥，我是说，
2: 枣儿，
3: 哎，
2: 别倒杯酒。
3: 好嘞。

0: 放不放徐小山，不在我，在你。拿着。
1: 我不会喝酒，行哥。

0: 干嘛呢？叶子呀，没事。
1: 事儿闹大了，非常时期，该收就收了。嗨，星哥，没事吧？
2: 没事。哈哈。哎，杯子掉了，怎么不捡起来啊？

0: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集居人间温暖。
2: 咱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3: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集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2天能干完了吗？啊，
4: 一天干就完了。
3: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5: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2: 没关系。
5: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集居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个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
3: 啊，
5: 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3: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借助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1: 好，现在我们欢迎集居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6: 哎，
1: 你好，谢谢你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6: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
1: 对
6: 吧？我干集居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1: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6: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的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1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1: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6: 是的，是的，老百姓嘛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0: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C 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6: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1: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6: 我是干1年。
1: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6: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1: 心有不甘。
6: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集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集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0: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极居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1: 冯总呢，就是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冯总啊，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4: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1: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4: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五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1: 极居客电地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4: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极居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1: 这里面是石墨烯。
4: 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1: 来
4: 感受一下？
1: 好。
4: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0: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4: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7: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4: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1: 完全没问题。
4: 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1: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4: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七八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我们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0: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
1: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4: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营造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1: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真诚期望您的加入。
6: 我干瓷器课一年挣了我过去将近十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瓷器课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特别感谢我们瓷器课，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0: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瓷器课石墨烯电地暖。瓷器课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集聚人间温暖。
2: 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3: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瓷器课，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两天能干完了吗？啊，
7: 一天干就完了。
3: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5: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2: 没关系。
5: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瓷器课，这一层现在就是6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
3: 啊，
5: 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6: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借助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1: 好，现在我们欢迎瓷器课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6: 你好，
1: 谢谢你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6: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
1: 对
6: 吧？我干瓷器课一年挣了我过去将近十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1: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6: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1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1: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6: 是的，是的，老百姓嘛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0: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瓷器课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最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6: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1: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6: 我是干1年。
1: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6: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0: 心有不甘。
1: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集聚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

0: 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1: 冯总呢，就是希区克石墨烯电梯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冯总啊，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2: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1: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2: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五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1: 希区克电力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2: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希区克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1: 这里面是石墨烯。
2: 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化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1: 来，
2: 感受一下。
1: 好，
2: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0: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2: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3: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2: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1: 完全没问题。
2: 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1: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希区克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2: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7-8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1: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2: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银座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1: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希区克石墨烯电力暖，真诚希望您的加入。

0: 这水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0: 欢唱歌给你听。
1: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犹豫了，你怕什么呀？
1: 你相信我，我不怕。

0: 英子，你才回来啊？我打了一晚上电话，你也不接。聊怎么样啊？怎么了你啊？你怎么受伤了？你嘴怎么了？他们怎么你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怎么了？
1: 别碰我！
0: 我去！我带你报警！
1: 别碰我！
0: 我带你报警去！
1: 我不要！我去！没出来。

0: 前往松口，为了你弟弟，你要是松了口，
1: 我弄死他。
0: 你怕我什么？放不放徐小山，在你。
2: 小姨，赶紧吃饭。哎，什么哎呀？先吃饭。
3: 你把表还给我，我回去赶着做节目呢。
2: 洗手吃饭，再给表，快点。
3: 行，洗手吃饭。
2: 对了，快去吧。
3: 你别说，我还真饿了。今天从早到晚我就吃了一个包子。
2: 那还跟你吃饭？
3: 哎，小爷
2: 啊，
3: 你们局里是不是有一个叫林浩的呀？
2: 怎么了？
3: 他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
2: 啊？
3: 这个表是我的，视频也是我拍的，他破他的案，非扣着我的表不还给我，耽误我做节目。
2: 别瞎说，林浩在我们单位是破案率最高的，可是很棒的一个小伙子。哎，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4: 我们两个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2: 我的意思是处一处的那种啊。真的，他挺好的，又阳光又正直，而且没有半点歪的邪道。
4: 停，小姨，你不是也一直没有恋爱没有结婚吗？不也过得好好的？
2: 谁跟我比呀？你小姨啊，走的是一条不寻常的路啊。
4: 我就是要跟你比，我也要走一条不寻常的路。
2: 瞧这嘴，在这儿就算了啊，在外面别那么逞强，女孩子还是示弱一点比较好。
4: 哎，小姨啊。
2: 嗯。
4: 再跟你打听一个事儿。
2: 说。
4: 那个林浩跟李成阳是什么关系啊？
2: 为什么要问这个？
4: 那天我在局子里面看见他们俩关系别别扭扭的，他们俩有过节。
2: 你观察挺仔细，别那么八卦行不行？
4: 八卦是我们记者的天性。你跟我说说嘛。
2: 这个林浩的爸爸呀，跟李晨阳原来是老搭档，而且他是他的师傅，知道了吗？
4: 这么精彩啊！哎，说起来，我好像还关注过那个案子。他父亲不会是那个林汉吧？那个黑警？
2: 别这么说，人家是因公殉职。
4: 圈子里面都是这么传的。怪不得他们俩关系看着不对付。
2: 不会吧，据我所知，他们两个人每到周末还去养老院看林浩的奶奶呢。
4: 真的假的？
2: 嗯，
4: 有意思啊。
2: 王夏，
4: 嗯，
2: 以后像美丽带这种案子你不要碰，我觉得有点危险。你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稍微稳定点的工作，朝九晚五的？
4: 小姨，
2: 完了以后轻轻松松的。
4: 我也给你介绍一对象呗。嗯，我们频道的老大，有房有车，黄金单身汉，虽然说离过一次婚。
2: 你给我打住，来劲了是不是？小心我给你吊起来打，跟小时候一样啊，保准让你哭得很有节奏。
3: 小姨别打了，
2: 赶紧吃吧。你
4: 说好了啊，
2: 手表搁这儿了啊。不就是拿手表吗？
5: 怎么样，妞？腿好点了吗？好多了，你腰也没事了吧？
6: 喜欢吃什么水果啊？
7: 香蕉。
6: 什么叫这里的香蕉不甜？下次我给你买一些甜的香蕉过来。
7: 你肥呀？
6: 先吃个橘子吧，吃个小的。
7: 香蕉。
6: 香蕉啊，好嘞，我下次给你带香蕉过来。 次主要这边没有什么很多很甜的香蕉。
0: 来了。
6: 哎，别别，是这么大，这个太大了。我来给你稍微掰一下。剥皮比较麻烦一点。
0: 哎呀，我是谁呀？我是谁呀？
8: 俩孙子来了。
0: 奶奶，想你了啊！
8: 奶奶稀罕稀罕奶奶的肉啊！大孙子，儿子，你媳妇呢？啊？你媳妇儿咋没来瞅瞅老妈呀？她是有意见了，还是真忙哎？
6: 问你呢，你妈呢？
8: 你妈？啊、
0: 我。啊，我妈，我妈采访去了。奶奶，我妈换工作了，到电视台当记者去了。
8: 当记者好。
0: 啊，来奶奶。嗯。来来来，我看看屁股底下湿了没有。
8: 当记者。哎呦，
0: 你看这么湿，你也不说一声。来来来，换一换。来了。
8: 记者好哎。
0: 来来来，
6: 儿子，我跟你说啊，大人的事儿你少管，一天到晚不正经，搞些这不着调的。我要发现你干坏事了。气死！
8: 哎呀，真好哎！
0: 来来来，奶奶，我爸说踢死我。
8: 他踢死谁呀？他吹吧。
0: 他老说欺负我，老说踢死我。
8: 他吹吧。
0: 对呀。
8: 要踢死谁呀，孙子？哎，咱该吃吃，该喝喝，没钱了吧？
0: 哎呦，奶奶，你又要给我钱？我有钱，你别给我了。
8: 给你攒着呢，500块钱。
6: 哎，妈妈妈，你别给他，别给他，他拿钱在外面干坏事，不学好。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啊？
8: 你不是好人呢，这500块钱他都舍不得。孙子，装好了。哎，装好了。哎，
0: 奶奶，我装好了。
8: 儿子呀，儿子。你咋不娶个媳妇儿回来呀？你说说啊，你凑这一个人呢，他
0: 奶奶，他媳妇儿，我妈，调到电视台去工作了，去采访去了。对，调到电视台去当记者了。
8: 他当记者？
0: 对对 对, 对。
8: 好哎，好哎，当记者好哎，
0: 好
8: 工作呀。
0: 奶奶，嗯，我上学完了，我上学去了啊。
8: 上学去了，上学去了。孩子，你说完了咋就走了？

儿子，找个媳妇儿，让老妈回来瞅瞅。啊，你要是自个儿单身呢，那到老了就惨了，你就惨了，儿子呀，儿子，你惨了。

0: 高先生。
1: 哎，胡所啊。那个这徐小山的怎么处理的？
2: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
0: 那个这个徐小山的事儿呢，我已经处理完了。那个他偷录孙兴的视频，我也给消除了，然后不会有后患的。
3: 我跟孙兴已经谈了，最近督导组在，要低调点。

0: 化疗，最好就是四两完事儿。
1: 哎呀，反正孙兴这孩子呀，真是，老让我操心，给你们添麻烦。你们，替我管教，啊？
0: 哎，那我可能
2: 有点欠考虑了，我就觉得那个孩子拉来吓唬吓唬就完了，这真的考虑不周。那您的意思是，公两还是私了啊？
3: 测量结果高压186，谢谢使用。
1: 就按你刚才说的办吧，啊，你们定。
2: 啊，好的。
1: 那徐小山什么时候放出来啊？
2: 哦，签完那个谅解备忘录就可以放了，今天就能走。
1: 胡总，
0: 那个，
1: 你的工作安排的事，我正在办。
2: 哎呦，
0: 高先生，谢谢啊，谢谢。
1: 那辛苦你了。

0: 寻子，我们已将你弟弟从看守所接回派出所了，
1: 把你弟接回去吧。啊，
2: 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你弟，别老想着歪门邪道的啊，咱这次啊也长个教训啊。
3: 好，谢谢胡所长。

0: 三号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来，看一下，都齐了吗？
1: 三号呢？这个看着也不像。十九签是吧？签个字。
2: 四号。这儿还没签。
1: 想一下。
2: 一手印。
0: 哎，没错，警察就是他。
1: 行，那你看我
2: 这儿，
1: 咱做一下笔录。
2: 走吧。
3: 谢谢警察叔叔。

0: 徐若瑄，你去哪儿了？姐，我没事儿。前两天我有个朋友来了，然后他没地儿住，我就带他去网吧了。那网吧没信号，所以我手机关机了，我都不知道。我还说这两天你怎么不找我呢？
1: 最好给我没事儿，你知不知道这两天我都急死了。我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0: 姐，你怎么了？你给我好好的啊，你别给我惹事儿。没事儿，姐，我都一个大活人了，我还
2: 能丢了不成？
0: 你快回去吧，这两天光顾着玩，肯定也没休息好。你等我放学回去了，我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不用担心我，姐。
3: 姐，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我这边还有点事儿，过两天我去找你。好。
1: 我等着你啊！
4: 别担心我了，姐，我已经长大了。

0: 这样，你先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别紧张，来吧。他们到底是怎么强奸你的？
1: 就那样，姑娘，知道你不愿意回忆，但是如果你不说清楚，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你得说得更具体一点。他们让我咬住桌角，然后。
2: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选择报警呢？我太害怕了。还有，
0: 去。
2: 还有一个，
3: 胡总，东西出来了，
0: 放那儿吧。
2: 楼下他辛苦。
0: 走了，胡总。
2: 事发之后你有洗过澡吗？
0: 那你贴身衣物洗了吗？

0: 你怎么不第一时间报警呢？我当时实在是太害怕了，而且小山也还没有放出来。你那天找他们，你喝酒了？我喝了一口。
1: 有嗑药了？
0: 我没有。
1: 你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你确定没有？我确定。来，
0: 自己看，尿检报告刚送来的，白纸黑字，啊，阳性。这不可能呀！我真的没有。
2: 别着急嘛，我现在帮你分析。你现在就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你去找他们喝了酒。

0: 我只是第一种可能性嘛，
1: 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你真的被人强奸了。

0: 收别人的钱吗？
1: 你没有收他们的钱，是他们逼我的。
0: 我现在就把他们都拉回来，人家反咬一口，说你美银。

0: 薛梅举报的是马帅，但现在马帅死了，麦兹利案件的调查似乎已经陷入了瓶颈了。我倒是觉得，这个马帅的死，反而为我们对麦兹利案重新指明了方向。我有同感。如果薛梅。
1: 举报的是马帅，我们来到绿藤，经过我们的一番调查，的确是他干的，那就太常规了。你想，我们一来到绿藤，马帅意外身亡，而举报他的薛梅，至今都下落不明，这都是巧合吗？
0: 如果不是，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件案件的复杂性？除了马帅麦兹利案件的背后，会不会还有更大的鱼？如果有的话，那么在绿藤的这滩水里，这条鱼得多大呢？
2: 你好，指挥中心。

0: 开队。
1: 哎，不对，还没吃呢。
2: 哟，刚路上吃。
3: 又忙得这么晚，得注意身体啊。
4: 你吃了吗？
3: 啊，我刚带他们在现场附近餐馆吃了顿饺子。
2: 真的？
1: 嗯，
2: 靠谱。新干有什么进展吗？
1: 你看，这是我们在宣威失踪前后两天查到的所有车辆信息。
2: 嗯，有什么发现？
1: 看看这个吧，这是9月21号那天督导组经过路段可疑车辆，嫌疑最大的是这辆环卫洒水车。你看，查了他的路线，他是从23号口上的机场专线，从26号口下的。但是我们调查过环卫部门，他们说机场专线的环卫洒水车有自己的固定路线，必须是从市区进入高速，然后要从29号口下。
2: 车牌子查了吗？
1: 查了，假的。
2: 嗯，我们是在23号口到26号口之间发现的宣梅的血迹，对吧？
1: 对，宣梅穿越树林，正好就是在25号口的东侧。
2: 行了，赶快安排吧，全程排查，一定要找到这辆洒水车，
1: 扩大排查范围。明白。
2: 嗯。
5: 薛梅找到了吗？
2: 人还没有找到，但是通过排查，我们确定了有一辆环卫部门的洒水。

0: 这辆洒水车当天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这辆洒水车有极大的嫌疑。像你这么一说，我倒忽然想起来了，督导组刚到的那天在路上，我们的确遇到过一辆很突兀的洒水车。
1: 我已经让他们在全市范围内全力排查这辆洒水车。现在我们手里只剩下了一个杨东这一条线索。我正想向你汇报，杨东那边已经有突破了。根据他的口供，当年的麦子利失踪案除了马帅之外，现在又有一个重要的人浮出了水面，现任石门区的区长董耀。
0: 董耀，这个人，我们督导组刚到的那一天，我见过。石门区是绿城最大的一个开发区，你去了解一下这个人的相关背景，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1: 明白，放长线，
0: 要加强对杨东的保护，不能再出任何意外。
2: 对于董耀本人和与他相关的这些背景材料，证言证据，一定要做到确实充分，做到无法翻供。
3: 李总，给您汇报一下我们公司最近的财务情况。我们公司的销售回款周期过长，签约回款率只有30%。
2: 我们的多个项目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特别是一核心分项目，只有投入没有回款，目前的工程款已经大半年没有支付了，项目还不能停，还要继续投入。下个月，虽然我们还有三宗大宗交易3个亿，但它如果不能在2个月回款的话，加上我们公司每个月500万的日常运营费用和财务利息。 我们账上的3000万已经撑不了3个月了，
4: 每笔账算清楚，我要知道集团现在能拿出多少钱啊！
2: 好的，李总。

0: 哎，秦老，文良，
1: 那李总，
0: 哎，我正要找你们呢，你们怎么来了？
2: 哎，看看吧，

0: 这事儿呢，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
1: 等等，稍等一下，我跟老海通个电话，连接一下。喂，老海，哎，你稍等啊，稍等。
0: 海哥，在哪儿呢？
2: 我这是刚从五台山往回看的楼高头，可去了一个开了光的渔区，放在马姑姑的骨灰盒里。聊吧。
3: 那个今天海哥不在，我就临时主持一下，行吗？齐老，
4: 李总，信息都看了，解释一下啊。

0: 是这样的，我这几天在等马哥的尸检报告，我刚一拿到就接了一个电话，让我第二天到市政府开会。我本来想今天一大早跟财务的刘总碰完了再跟各位汇报。这样，我把那天晚上的整个过程大家解说一下。
1: 啊，沈总，你先坐，先坐。这件事情啊，太草率了。你说咱们新帅这么多年，当初我们跟马帅打天下的时候，你还没有来吧？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非常信任，拿你当兄弟。我们并没有因为你之前当过警察而不信任，对吧？
2: 对。
1: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不参与管理，二不过问经营状况，三不在内部搅和，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2: 对。
1: 那好，那我反过来再问你，你信不信任我们？
0: 秦老板，您这是说哪儿的话？我怎么可能不信任你们？
1: 那就奇怪了，那天晚上干嘛那么着急呢？
0: 不，那天晚上的事儿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1: 这不是解释问题，这是程序问题。我不管你在会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最起码事先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哪怕打个电话通个气也行了。啊，完了，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才了解的情况。哎，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怎么想？你心里会数吗？

0: 这不是稳重不稳重的事儿，秦老，您是说别人不稳重不成熟，我信。李成阳，我不信。开个会，八个通长就把事儿给定了。太成熟了，太稳重了，都熟透了。
1: 小周，小周。
2: 秦老，我觉得吧，马哥这一走，大家心里都不舒服。程阳心里肯定也是乱的。他是临时接了一个电话，他一着急就忘了通知咱们。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能理解，都这么多年了，程阳不是那样的人。
3: 是吧，海哥？
4: 我井水倒了，你们接着聊吧。
3: 秦老，秦老，秦老，

0: 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1: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3: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的最关键，一根不信半个错，人财两空好心态。
11: 加油，太棒了！
14: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5: 看好，抓牢，不放松，
14: 搞定，
16: 我也要。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李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2: 我要聊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

0: 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记忆。
1: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2: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1: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登高？
2: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1: 好嘞，也希望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3: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1: 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小看红尘处，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港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4: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哎，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多。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做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1: 感谢李波老师。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眼目沉鱼家庭，哲奎连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

0: 自主家庭形式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孔雨希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1: 火。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希，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2: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姨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1: 加油。
2: 是在女儿两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首诗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3: 潺潺无声惜细流，

0: 我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地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秦毅，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叶文成鱼，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亦悠扬，隐世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隐墨言，是隐墨尘鱼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3: 沐风且雅韵，城外有清声，鱼色藏林慧，鱼游诗意生。大家好，我叫隐墨尘鱼，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沐尘鱼，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3: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0: 对，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3、2、1。
3: 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0: 那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3: 就是感觉很好，
0: 感觉很好。
3: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0: 掌声送给你。

0: 魔神鱼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小来自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2: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家，寒来暑往，很高兴

0: 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1: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0: 10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2: 诚惶诚恐。
0: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杨强，子轩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今年12岁了，来自湖北襄阳，我又回来了。
0: 第二次，来吧，杨强老师。
4: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惜的战斗精神。
0: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4: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0: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4: 没有那么夸张，得4000-5000的样子。
0: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2: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3: 加油！
0: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2: 好，
0: 好吗？
4: 可以。
0: 来，诗词飞花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4: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3: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4: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3: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4: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3: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4: 黄河澎浦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
3: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4: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古转秦地雷。
3: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4: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3: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4: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3: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4: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3: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4: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3: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4: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3: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好。
3: 山河风景原无意，
4: 三峡星河引动摇。
3: 结使三河暮年少，
4: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3: 隔水洋洋北流蝈蝈，
4: 昨夜微霜初渡河。
3: 黄昏饮马傍交河，
4: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3: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4: 牵牛织女遥相望，耳读何故献河梁。
0: 两位可以了吗？
3: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河阳。
4: 霸寺望长安，河阳是金县。
0: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来，丁丁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3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仁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5: 丁丁啊，你几岁了？
3: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5: 哎，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来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 所以其实今天的四组誓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

0: 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四组十四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1: 请我们
0: 选择哪一个家庭作答？
2: 我们选择来丁丁。
0: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2: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而 A 秀色眼睛骨，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0: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来丁丁家庭来到100分。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3: Yes，
4: 选哪组？
5: 杨强。
6: 可以啊，
2: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
3: 谢谢。
0: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谁解住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7: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感觉就是走水路的。浮梁是景德镇那个地方，九江那一带的，就是往东走。东下走大运河北上的话，然后可以就是顺着那个大运河到长安。
0: 嗯，来丁丁觉得他们的回答正确。
2: 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浮梁。
0: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浮梁清茶，恭喜回答正确。
8: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新茶写到了地点，苏烙不用说是北方的奶制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就北方。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的，但是凉茶北方为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的九江也是茶叶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白居易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
0: 王仁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9: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擂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还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

0: 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呀、跟谷物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擂茶擂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1: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中。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2: 选了第一道，那我们分就拆不开。

0: 我们选夺锦标，对的。
1: 也不成语，小鱼儿，请听题。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请问，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与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最为契合？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地乡》，
0: 是陶渊明的。嗯，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霄，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子霄，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4: Sims ga la span da ye ma gun ba ga ba khan bai mao。大家好，我是李子霄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1: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i Gan 是大家好吗？
4: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1: 啊啊啊！是这样啊。
4: 对的。
1: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4: 对，中缅边境线上。
1: 是佤族自治县。
4: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1: 什么节？
4: 摸你黑。
1: 摸你黑。
4: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3: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生。哇、
1: 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4: 越多，对。
5: 这个很有意思啊。
1: 对，
5: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4: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3: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1: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啊，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霄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轩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请解答。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2: 我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1: 请听，《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

0: 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1: 我们选 C。
2: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0: 确定了？
1: 哦，
0: 来，
2: 不需要是吧？
0: 五四三
1: D 吧，我们选 D。
0: 这道题目秦一家庭回答正确，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陈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3: 我们选择卓桂令来丁丁家庭。
0: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1: 我们选四 D， 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彦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A 四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四 D。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4: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6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12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我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给我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0: 拜把兄弟，你说着说着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5: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节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教学，那一晚上我都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0: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1: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0: 青衣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它自带国民度，它有不少皇家铁粉儿，它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它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一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2: 从它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 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王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5: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们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0: 我们还有三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讲答。如果选杨强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来丁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嘉宾？三、
6: 小一、
0: 二。
3: 那我们选小一姐姐。
0: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请作答。
2: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7: 对，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之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就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8: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啊。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在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世，但通过了解之后又看到他之前写的弃征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世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绵长湖，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0: 秦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八道题目，别看小鱼儿现在领先，来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八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0: 选择破阵子战队的奇异姐姐。
1: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2: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9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推理题，请抢答。来听听你们的选择是
3: 破阵子，
1: 破阵子，秦怡和小团子。
3: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1: 秦怡答对，那么来丁丁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丁丁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鱼儿、陈一墨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你的答案是
2: 张科家。
1: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张克家，恭喜回答正确，来丁丁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莫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立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丁丁、丁家，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攻擂方来丁丁、丁家。
3: 愿将腰下垫，职位斩楼兰。
4: 与君为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1: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兵，有请，欢迎您。哎，
5: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王继兵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坚持的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
5: 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
1: 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曹岸烟火嘛，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
5: 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是一条河

0: 何灵，祖辈的血泪和父辈汗水的心弦，已形成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口井。
1: 王金平老师，他现在虽然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但是他还在送外卖，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管理？
0: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说其实送外卖是一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时间里去写作的？我一直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当梦想找到我们，是要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而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
1: 有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工作，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时间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这是不冲突的。
0: 我没有到学历，我只上的是初中二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了。
1: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0: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我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1: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金平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0: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诗集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1: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0: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1: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0: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的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1: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您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0: 好。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

0: 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1: 特别亲切，然后也听得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了，写37年啊，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一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让其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所以王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地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最好的诗。向您致敬。
2: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0: 接下来时间，王继兵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作诗。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锚和泥巴为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丁丁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也莫哭泣。女娲用它罩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的盛夏，还我莲蓬、藕荷、带露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慢不知。
0: 来跟我们阐述一下你创作的理念。
1: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态度。去年我跟丁丁说的那个话在网上有很多的点赞啊，也有一些争议。
2: 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
1: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做好自己，然后我非常的受启发写了这首诗。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晴和萧军。
3: 望，又在闹了。望舒低着头听他叹息，他望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记忆中的锚点快要看不清。可望舒还在天上，只是变成我望着他爬上护

0: 刚刚在台上的时候，听着赶时间的人这些话，就回忆起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正在开着一个水果店，我的爸爸为了保证一个水果的质量，他就凌晨三点起来，开着车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说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他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1: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投票完毕。在揭晓票数之前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2: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特别是像正面这首诗写到了女娲补天，而第二首诗它的情感的细腻把握得非常到位，相较来说我还是喜欢正面的。
1: 萧军、子晴拿到了王大哥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场的四十票是怎么样分布的。来，请看大屏幕。吴子晴家庭加上王大哥的一票是16票，莱丁丁家庭25票，我们恭喜莱丁丁在本场妙笔生花拿到一分。
3: 这么短时间能写这么好，两方都让我非常赞佩。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王大哥出这个题，我说好难啊，要把两个意象，包括锚定啊，然后泥巴啊，通过望舒的这个经典意象把它糅合在一起，这个在文学锤炼上其实是非常讲究功底的。丁家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简易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诗歌里经常用的就反差嘛，当有人给你投来一团污秽一团泥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女娲补天的泥巴，然后苏东坡筑堤的泥巴，让你养荷花的泥巴，这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丁丁，记住你妈妈在你身边告诉你的，泥巴还可以是生命的沃土，鸡毛掸子还可以掸去心灵的灰尘。
1: 特别感谢王大哥，希望您的诗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哥，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龚立方，今天由你们先来，谁来形容，谁来猜？
4: 老样子。
1: 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4: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黄梅戏。
1: 对。
4: 调补寒性，一饭千金。
1: 答对。
4: 生命之源，从这里到这里。南水北调。
1: 答对。
4: 形容画卷，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大海，波澜壮阔。
1: 答对。
4: 一百单八将出自《水浒传》。苏州多孔的，玉和尚的。
5: 宝带桥。
4: 烟灶多怎么样？
5: 唐代悲歌。
4: 杭州三宝，
5: 船闸、水闸。
4: 说我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5: 一衣带水。
4: 什么身两仪？
5: 太极。太极拳。
4: 我们在枫桥厅的一个演出。
5: 苏州评弹。
4: 贾思勰。
5: 提名要术。
4: 哦，就是错了。宋玉星。
5: 天工开物。
4: 妹妹你坐船头舍不得爱。
5: 纤夫。
1: 啊，对，这都知道。
4: 杨柳青。
5: 年画。
4: 班公面前耍大招，上句成语。
5: 班门弄斧。
4: 朱自清和他爸爸。
5: 背影。
4: 横眉冷对千夫子。
5: 自嘲。俯首甘为孺子牛。
4: 陈近堂的老婆。
5: 河东狮吼。
4: 观熟地落，
5: 水到渠成。

0: 顺，水浒，浪里白条，北宋汴梁繁荣的景象一本书。
1: 哦，东兴梦华录。
0: 不，河北最大的湖，
1: 白洋淀。
0: 林黛玉的雅号，
1: 潇湘妃子。
0: 汉低河下土，
1: 芙蓉舞。
0: 湘阴五百鬓毛催，
1: 少小离家老大回。
0: 东南行胜，
1: 三吴都会。
0: 北京的一种名吃，然后是
1: 炸酱面。
0: 南京的一种小吃，五个字，最有名的
1: 鸭血粉丝汤。
0: 一瓢什么漏下？
1: 颜回。
0: 两个字啊。做生意的人，节派。
1: 伤疤。
0: 不。交换信息，东西，四个字的成语。
1: 互通有无。
0: 先过。西湖十景，酿酒的地方。
1: 旋风河。
0: 骑鹤下扬州。
1: 交谈宦官。
0: 杭州的压白娘子的
1: 雷峰塔。
0: 那个酸甜猪肉。
1: 唐突李健。
2: 答对。子晴、萧军，请交换位置。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1: 河北的一个戏曲。
3: 河北。
1: 河南。
4: 豫剧。
2: 啊，对。
1: 那个世界上很厉害，没有第二个。
4: 国士无双。
2: 啊，对。
1: 那个这个，然后。
4: 抱汤修水。
2: 啊，对。
1: 然后那个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4: 三国演义。
1: 那个我住的地方，然后那个。
4: 南来北往。
1: 对。那个水面出平一脚低，上一句。
4: 孤山寺北贾亭西。
1: 那个兼爱非攻的那个很死板，然后就
4: 不懂了。墨守成规。
1: 过。招财白忌财。过。
2: 有招，答错。
1: 那个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4: 三都赋。
1: 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那个。过。
2: 有山。
1: 过。薛宝钗。
4: 红无君。
1: 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4: 盐水鸭。
2: 对。
1: 过。那个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行取的过。地名必备。
4: 塔青。
1: 那个朱自清这个。
4: 荷塘月色。
1: 这期主题词在吹的那个。
4: 玉和要混玉和耗子。
1: 初中文你要上一句。
4: 春眠不觉晓。
1: 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敲，没停过。
4: 川流不息。
1: 这个外国人写的那个。
4: 马可波罗游记。
1: 过。
2: 过。
1: 我很省，然后我所以。
4: 开源节流。
2: 答对。
1: 过。
2: 过。
1: 不用，别生。
4: 智多星。
2: 答对。
1: 鲁迅。
4: 呐喊。
2: 答对。
1: 那个天津。天津吃的。是的，
4: 滚驴打滚。
2: 答对。
1: 兼爱非攻。兼爱非攻。
2: 答对。
1: 这个做的那个，然后这个
4: 传拳。
2: 答对。
1: 那个过。
2: 过。
1: 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西湖十景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这个过。北京。
4: 四合院。
1: 那个六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4: 车水马龙。
2: 啊，对。
1: 那个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4: 辣子鸡。
1: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4: 大吃一惊。
1: 士别三日。
4: 刮目相看，刮目相看。
2: 啊，对。
1: 这个，然后我很
4: 跳马，骑虎难下。
1: 那个苏州，你喜欢去的。
2: 啊，对。
1: 那个。我识别啊，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2: 鸟那个王，
1: 我叫
4: 什么东西啊，鸟叫。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丁家没有超过记录35题。

0: 子晴、萧军没有超过莱丁丁29题，差6道题。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莱丁丁拿到一分之后，心有灵犀，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5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两组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四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子晴、萧军，你们的答案是，
1: 其实这个我不熟啊，反正莱丁丁他抢了肯定也是对的，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0: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莱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星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2: 郭守敬我们知道他天文学家，但是很少人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国水利部确定的中国历史第一批治水名人里头，他其实是个水利大师。大运河第一个选项就通惠河，通济惠民，这是他建成通惠河之后忽必烈亲自定的名。他有24座水闸，那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炸炸糕，就是炸炸糕，嘿，他就突然一下记下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这个叫梯级航道，炸炸糕。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这时候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0: 这道题目呢，萧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莱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3: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礼节三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0: 萧军，
1: 晴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第二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4个图，稳饭平波认罪眠是对应第1个图，然后乔氏丑消九客行是通宵九客行是对应第3个图。
0: 如果你们回答错，我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萧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4: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
1: 欧阳修，
0: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莱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首诗。

0: 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四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子晴、萧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来丁丁讲？
1: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0: 请萧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就当是我们家族的。司马大人好雅兴啊！咱们刺史大人可说了，你这个司马大人就是个摆设，劝你安分守己，不要勾结同党。嗯，
1: 观彻大哥，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荆州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
0: 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幸扭到了脚，正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省亲，
2: ？
0: 难道贵主人是荆中的裴？
1: 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你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0: 哎，是是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
1: 此后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
3: 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
1: 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辞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3: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屎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似乎并不

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钓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路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大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今天呢，来到全场的40组诗词家庭，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来，丁丁和丁佳，你在这个位置坐了之后，在现场以这个视角看全场，是不是会从阵营当中看全场会不一样？
1: 这个位置就跟开了旁观者视角一样，可以清楚地看清场上的局势，并做出合理的分析。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希望我们折桂林的小伙伴们能够继续努力来挑战我。
0: 我们也期待着今天你的对手的出现。今天的主题是运河。提到大运河，我们总能看到的景象是闸坝矗立。从汴水流、泗水流的唐时记忆，到今天数字航道的科技脉搏，我想这条贯穿了2500年的大运河正在以它全新的姿态跟我们这个时代对话。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一览千年，共同解锁河城共生密码。先跟两位老师聊一聊，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条大运河会有这种魔力？
2: 大运河的魔力在于，当我们沿着水声回望的时候，看到的不仅仅是水流的原处，更像是看到了灵魂安放的原乡，永恒的被大运河柔软的包裹的港湾。
3: 化用 一句主席的诗词吧，叫一河飞贯南北，文明天堑变通途。因为大运河的出现，使得南北彻底的融合，我们最后也变成了一个56个民族大融合的中华民族。
0: 好的，马上要开启我们今天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呀，想要引用一句诗句，运河寻踪旅游团介绍京杭大运河，请问下列哪一项最为贴切？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长河日暮乱烟浮，鸿雁萧萧两岸秋。第二题，请听题。大运河的开凿是对前代水利成果的继承与发展，请问隋朝开凿大运河时利用了下列哪一选项中的水利工程？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邗沟。接下来，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京杭大运河作为先民人工

0: 道的伟大工程沟通了五大水系，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与这五大水系是无关的？最后一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C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们来听听两位老师对于这三道题目有哪些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解析的。李博老师，
1: 这个第三道题啊， AB 不用说，一个写黄河，一个写长江。那李白的这个写庐山瀑布啊，它这个水呢，其实庐山瀑布的水，你像香炉峰瀑布的水，它是庐山靠南边这一边的，它的水就先流到鄱阳湖去的。那北边的瀑布的水有些是流入长江里去，这五大水系基本上都是自西向东流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非常独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生产协作型文明，所以成为人类文明的天花板。在农业文明时期，因为东西向的协作特别多，南北的分割就比较严重了。运河是我们中国在天然条件下人为创造了一条打通南北几大水系的一条人工运河，这一下使得南北本来逐渐分开化的这些南北的文明，区块化的文明进行了一种融合。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运河带来经济规律的巨大变化，然后导致整个文明进入大融合的模式。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一河飞贯南北，文明天堑变通。
0: 由于有了运河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民族更加的融合。感谢李博老师，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三道题目都已经回答完毕，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哪四组家庭能够成功从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是曾经无数次排在第二名的杨叔人家，恭喜。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恭喜宋家树家庭，恭喜。折桂令阵营的排名第一位的这个家庭，就是让我感觉他排名第二的次数可能要比杨叔人还要多，他经常在第二名。让我们掌声恭喜从第二名终于来到第一名的王静初家庭。贺中天队这一组家庭，他能不能为贺中天阵营实现零的突破？掌声恭喜苏少宇家庭。来吧，让我们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逐个的简单认识一下各位。一直排名折桂令阵营经常第二名的王静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静与其书，才华横溢。大家好，我叫王静书，我来自陕西省西安市，我今年11岁，我喜欢弹古筝，背古诗。
3: 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我叫马玉华，就是那个牵着蜗牛去散步的妈妈，我来自西安。
0: 我听说有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带他进行一些体力训练，加上背古诗，是吗？
3: 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嘛。我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我带他去大明宫跑步的时候，看到什么风景我们都吟诗。
0: 跑步的时候背诗，你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跟我分享一下。
2: 我觉得那样挺好的，因为一边跑步可以锻炼身体，然后还可以看公园的美景。背诗
0: 跑马拉松能够锻炼你从急性子变到慢性子吗？就是更稳定一些。
3: 两件事情能带给我定力的事情，一个就是诗词，一个就是跑步。就是尤其是像我们跑步的时候会遭遇一些阴天下雨这种天气，我们就很淡定，这个一蓑烟雨任平生，边跑边开心。你要么去读诗，你要么去跑步，你的灵魂和你的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所以我觉得跑马拉松包括运动这个事情是能够给人带来多巴胺的分泌的，所以两个都是能让人快乐的事情。
3: 对，
0: 今天你们从折桂令阵营脱颖而出了，从一直的第二名到今天的第一名，看到名字的那一刻开心不？
2: 开心。
0: 希望你们有一个最完美的表现，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聊这位新朋友吧，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少年登场，风雨何惧，
5: 笑对诗词风吟变，且看我游风雨游情。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民办盛大花园小学的苏少宇。
5: 大家好，我是苏少宇的爸爸苏磊。
0: 苏少宇，听说你自己攒了一个小小的诗词地。

0: 出，是不是？
1: 哦，对的。
2: 来，
1: 带过来了，带过来了。
2: 来，小罗老师，请接圣旨，请接圣旨。No！
3: 接圣旨，要跪吗？
2: 不要，不要，不要。
0: 我还没读过圣旨呢，一般这活也不是我干的。这封皮上真写了俩字儿，圣旨。看看第一句是不是奉天承运啊？第一个就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朱少宇，帮我打开一下来。啊，这是陕西的西安，西安。然后看到了白居易的《香山四二绝》啊，然后去到了河南洛阳，陪李北海宴立夏亭，这到我们济南了。这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去了之后的感受吗？
1: 没有，这写的话就是这个诗的背景啊，然后还有比如说是在哪里写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就是能对诗词更了解一些嘛。啊，
0: 就每去了一个地方之后，还要写一下这个观后感以及这个诗的背景。苏少宇，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跟爸爸或者跟妈妈一起出去走进诗词里你想去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的那一刻，你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一是很激动，因为我也可以跟那些诗人一样 去到他们站过的地方，写诗的地方去看一看。二是我来到他们写诗的地方，我就总有一种那种就感觉在跟他们对话的那种感觉，然后每次都能收获点新东西，然后我很兴奋嘛。
0: 18岁之后呢，当你有了自主的能力的时候，自己去走遍祖国的山川大地，好不好？
2: 对，
1: 好，
2: 用脚丈量一下祖国的大地。
0: 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这位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新朋友，但是是我的老朋友。
4: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大家好，我叫杨舒润，今年15岁，来自四圣故里河南南阳。我喜欢运动，喜欢诗词，喜欢传统文化，希望能和在座的各位都成为好朋友，谢谢大家。
5: 诗人莫道峨眉小，三五团圆照满天。大家好，我叫杨舒展，今年9岁，现就读于南阳市第15小学校。我爱唱歌，爱诗词，爱传统文化，希望能用我的声音让更多小朋友走进国学的魅力。
0: 欢迎舒展、舒润兄弟俩。舒润啊，这几年武术还在练吗？
4: 还在练。就
0: 来，
4: 那我就献丑了。

0: 非常好啊，他这个身材啊，我年轻的时候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武术，可惜现在都荒废了啊，因为在山东长大，山东太多武术之乡了，对吧？你这个身材其实特别好，但是练武术我个人有个经验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这样喜欢练套路，后来才知道武术中有一个诀窍叫单盘，就练了一招，一招鲜吃遍天啊，而且要练出功夫来就得精练一两招，特别有感觉的。我练太极老架那么多式，我后来只练一两招然后发力，然后其他不练，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跨越你原来的那个屏障。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嘛。而且我觉得两兄弟很搭呀，看一文一武，一个爱唱歌，一个爱武术。希望今天舒瑞和舒展在这个舞台上有个好的表现，来掌声送给他们。最后这组是个新朋友，来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宋家树啊，我名字中的树字呢是取自于树语呼连招，秋容变清晓。家树呢则是家人对我温润向善的一种期许，那么希望我的到来呢能给大家带来些许温暖和惬意。
3: 杨柳青青江水平，大家好，我叫杨平，是家树妈妈，我们来自具有牡蛎之乡的小城乳山，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1: 您是什么职业呢，老师？
3: 现在在教研部门工作，可能大家对这个单位不太熟悉，其实就是在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的期中期末考试题都是我们出的。
1: 原来是我们最讨厌的人。倒也没有，倒也没有。那平时有教家树一些诗词是吗？
3: 他的诗词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爱好。

0: 我听说你的朋友圈里面什么都不发，每天发的是什么？
1: 就是仿照古代的一些诗人写的一些诗。
0: 只在朋友圈里面种诗？
1: 因为这是我的爱好嘛。
0: 就是在青春年少时期，自己用笔写下的每一份感想，也许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之后，让自己再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也希望这家树能够把这样的习惯继续坚持下去。来吧，听听你们国锦标进行给你们的呼声。
2: 加油，加油！
3: 好，加油！
0: 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站上第三环节对垒？来听听，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商品的推理题，请讲答。舒润，
4: 选择折桂亮阵营。
0: 王静书，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种物品。
5: 首先，盐的最佳拍档是菠萝，一般菠萝放在盐里浸泡一下，古人用它咏雪，讲到谢道韫的改他哥哥的这个咏絮之才。古代卖盐确实需要执照，另外漕运它是从这个大运河往北京运，所以我们答案是盐。
0: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盐，恭喜回答正确。
6: 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情节，叫长坂啊被皇帝任命啊当这个八省的盐务巡抚啊，去督导监察这个盐务。
7: 太常寺少卿盛长坂，臣在。藩王出设盐务，难免诸多不通，朕托你从旁协助勘察账目。
8: 臣领旨。
6: 为什么这古时候的这个王朝对盐务这么重视呢？因为那个时候你商人如果是贩盐的话，你要有执照，这个执照是什么呢？就是盐引。盐引上面记录着特别详细的，就是你这个购盐的时间，你采购的数量啊，以及这个你整个从哪里运送的这个过程都写得非常详细，就不是说你一个商人可以随随便便的去售盐的。
9: 我们讲运河，其实在明清尤其清代的时候啊，扬州的园林比苏州的园林还要盛，为什么呢？因为盐商都齐聚在扬州，知道吗？经济基础决定了他的这个审美啊，所以盐在中国古代啊是特别重要的。
0: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请抢答。苏少宇，
10: 我们应该不能选那个，我觉得折桂亮应该不行，我觉得应该选他们。
3: 我选择我们东道主的朋友，
0: 夺锦标阵营。
3: 对，
11: 但这道题比较简单，然后应该给谁都能答出来，所以我们就给了我们认为比我们分低，能稍微比另外一组更有实力一些的。
0: 来吧，家树，请听题。桥以水为魂，串联起了千年诗路，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句以桥名入题，且该桥因此诗而闻名千古？
1: 我觉得这个题应该选 A。因为以桥名入题，那么这个是就是枫桥夜泊。那么以前呢，这个桥它并不算很出名，自从张继写了这首诗以后，枫桥

0: 条才由此而出名，而其他的24条啊，和下面的伤心条啊、大渡条，这些应该是以前都很有名的，只是诗人有感而站在此刻有感而发所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选 A。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恭喜，回答正确。第三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水的选择题，请抢答。
2: 选择题标榜。
1: 请听题。假如白居易与苏轼跨越时空相逢于西湖碧波之上，发生了如下的对话，其中哪一个选项的内容是错误的？请作答。
0: 还是 B 吧。
1: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
3: 苏轼做杭州知州的时候那就50多岁了，而且他是在这个时候治理西湖的，他是做杭州知州，苏轼没有做过刺史。
1: 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职场的图片题，请抢答。
0: 选给何中天家。
1: 选择苏少宇。
4: 还是有点战略上的失误哈，其实当时我们两个也是有分歧的，也给那个破阵子这个家庭，赛场毕竟是赛场，所以就把题给了这个少宇他们的家庭。
1: 如果把大唐朝廷比作一家公司，该公司正在招贤纳士，那么在图中职位空缺处填入哪一个选项的人物最为合适？
5: 我觉得应该选 B， 杜甫，因为我之前看过杜甫的话，他写的都是一些反映民间的疾苦的一些诗，我觉得他可能比较适合当这个向皇帝上书的人。
1: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杜甫。
3: 我这个题稍微解释一下，我是少宇选对了，但是这个理解不是因为他关注民生然后就到语言监察组，这是考的唐代的官制，就是他们任过什么样的官，白居易他得到了一个官职啊，这个诗的题目就叫出授拾遗，就是白居易当时被任命为左拾遗，而陈子昂曾经任右拾遗，他说哎呀我的偶像杜甫、陈子昂当年都任过拾遗呀，所以杜甫、陈子昂才名阔天地。
1: 四组家庭，请听题。第五题是一道关于紫禁城的选择题，请抢答。
0: 给哲贵令家庭吧。
1: 王静说家庭，请听题。明清时期啊，大运河是北京城物资供应的生命线，请问下列哪一个选项的诗句中描写的对象在当时不需要通过大运河从南方大量输送至北京？王静说家庭，请作答。
5: 这个题我选 C，
6: 指挥，
5: 因为C 是石灰， A 是竹子，然后这个 D 是茶叶，是江南的，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5: C。
1: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考试的图片题，请抢答。 请抢答。

0: 请抢答，请抢答。杨书瑞，杨书长。
1: 为了保留晋级的希望，我们只能选择王静书家庭。
2: 书家庭。
0: 王静书家庭，请听题。以下是中国古代状元群的聊天记录，请问选项中的哪位人物不可能出现在群里？请作答。
3: 这道题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首先，排除 A 和 D， 他俩是得过状元的，但我不确定贺知章有没有得过，所以我选 C， 是因为我好像记得他没得过，因为北宋人才济济，他应该是没有得过的。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王安石 C， 恭喜回答正确。李博老师，贺知章也拿过状元，
4: 而且贺知章是我们通过有资料可查的浙江省的第一个状元，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孙福家呢，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中国历史上进士科考试的第一个状元啊。那么当然王安石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他应该是庆历二年参加科举考试，他本来应该是状元啊。这个礼部试的时候，包括提交上去都是第一名，到仁宗皇帝亲自阅卷，看到王安石，王安石气场比较强大，王安石这个文气纵横，对吧？但是呢，其中引用了一个典故，写了一句话叫“孺子棋朋”。孺子棋朋，这是这个周公辅成王的时候对成王说的，你要和大臣们做好朋友，对吧？这个就是长辈教训晚辈的口气，把人都气坏了，知道吧？然后就把王安石本来第一名的状元和第四名对调，王安石就变成了第四名，连个榜眼探花也没捞上。当然我们在比赛中啊，要努力夺锦标，要拔得头筹，但是我们还要有一种心态，叫什么？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真正的锦标，真正的状元，是整个人生的赛场，历史的赛场来恒定。
0: 下面还有三道题目，各位要加油了。接下来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戏曲的连线题，请抢答。
2: 我觉得我们选300分的《折桂令》。
0: 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兼斜，油白狂傲，这是京剧脸谱设色的一般规律。请将下列脸谱与诗句有关的人物进行匹配。
3: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选的是第四个脸谱，白脸的曹操，这个我们都听过。萍水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选择的是粉色的第三个脸谱。他说廉颇老矣，那肯定就是选粉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这个是第一个脸谱，红色的。荆轲刺秦，非常的这个为国尽忠，所以选的是红色。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这个选择第二个脸谱，黑色的。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苏少宇家庭会来到全场最高的分数7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让我们恭喜王静书家庭回答正确。
5: 其实戏曲的繁荣发展跟我们的运河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当时大家可以听到这个京剧的定型和发展是跟这个徽班进京密不可分的。徽班进京怎么进的？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运河，通过我们的漕运，

0: 王仁静老师，您应该是学过京剧，我觉得您可以给我们来两句，感受感受。
1: 自由儿，梦洒。

0: 感谢任骏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实力和表演，谢谢任骏老师，谢谢。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草木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破阵子家庭吧。
0: 请听题，诗词中啊，常会借自然风物去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柳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意象。请问下列关于柳的诗词中，哪一项表达的情感是与其他三项不同的？
2: 我的答案
3: 是 B， 最是多情遍低柳，春来依旧带栖鸦。
1: 第一首也是送别诗，表达与友人的惜别之情。然后 C 是柳永的诗，这个杨柳岸晓风残月也是在送别时写的。然后最后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应该是再别康桥，也是在离别，表达离别的这种情感。所以只有 B 与其他三项不同，所以我的答案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加数那一组将会来到800分，重新超越了苏少宇。你希望你们答对还是答错？
3: 答对。
0: 答对，
3: 答对能彰显一些实力。
0: 恭喜你们彰显了自己的实力，正确答案就是 B。 由于我们只剩下最后一题，那么在这一轮当中，目前能够站上第三轮的也就只有700分和800分的两组家庭。接下来四海争锋，最后一道题目，让我们把悬念继续再保留一点。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抢答。
1: 这个答题权我想给贺中坚，我希望他们能抓住，希望这题能送他们上青云。
0: 为什么？
3: 他们没有拿过一清一楚，然后呢，我们就是想让他更有一丝机会实现零的突破。
1: 还有就是，我也想看看他们两个队来巅峰 PK 一场。
0: 苏少宇家庭第9题，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听题，请问。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实现，就依赖于大运河山东段的哪一水利工程？苏少宇家庭，请作答。
4: 我们选择 B， 第二个。选 C 吗？
5: 算了 ，C 吧 ，C 吧，还是改一下。
0: 所以，
4: 那我们选第三个，第三个。
5: C 吧 ，C 吧 ，C C。
0: 他们在 B 和 C 之间犹豫了，游离了，迟疑了。
6: 我们又不是对这个题特别有把握。
7: 我预判了就是出题者的思路，因为剩下那些什么枢纽，我觉得有点现代化的应该就不会选，那他肯定就要把正确答案放在这里，所以最后我就选了 C。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8: 这道题选对其实挺不容易的啊！你说这个 B 谢家坝其实也非常有名啊，它在河北沧州，然后盘门水闸它在苏州了，非常有名啊。临清超关不用说，运河八大超关之一，收税的地方。但这个南望啊，分水枢纽，当时的工部尚书叫宋礼，他来修，用了9年的时候。他就以为当时叫运河水脊，脊梁嘛，山最高的那个地方就叫脊梁。当时有一个汶上老人叫白英，啊，现在还有他的这个塑像在我们山东的。白英就给他建议，真正的运河水脊就在什么地方？就在南望这个地方，在济宁的西北这个地方。所以在这借大汶河。

0: 的河水，然后开挖一条小汶河，然后要有分水功能，然后这个地方就叫南望分水枢纽。一旦建成，彻底解决了水源的问题，运河的运输问题，所以叫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这个独特的格局，彻底解决运河水脊的问题，在水利工程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1: 我们这一季第一次在四海争锋出现平局，接下来就让我们加赛一题。本题不计分，抢到并答对得一分，抢到并答错对方得一分，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题。大运河作为贯穿南北的顶流水路，串联了《红楼梦》中众多的名场面，请问下列哪一个情节所涉及的行进路线不会取到大运河？请抢答。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2: C
1: 探春远嫁。如果回答正确，恭喜你们直接晋级；如果回答错误，恭喜苏少宇家庭成功晋级。这道题目正确答案不是 C， 是 D， 回答错误。让我们掌声恭喜贺冲天阵营实现了零的突破。你们是没反应过来吗？
3: 啊，当时挺懵的。
4: 对，尤其是主持人说完那句话，他们零的突破答错了，我也在那反应了半天。
0: 对啊，没想到加题加赛出了《红楼梦》啊。这个作为江宁织造博物馆的馆长，我也特别想讲一讲这个题啊，真的是你要仔细推一下，其实并不难。首先 AB 可能肯定是排除的，那么关键是探春远嫁，这就要推理一下。这个题出得很好，就在这个混淆下，红楼梦明确说他探春远嫁海外，你想要出海的话一定要到沿海的港口，你从北京要沿海的港口，你看尤其我们说鉴真东渡啊或者什么，他一定要先到运河，然后走到沿海港口，然后才能出去。最容易判断的反倒是贾元春省亲，他就在京城里面，所以啊这道题答错了，太可惜了。
1: 我们在每一个答题台上都放了一个我们这一季新推出的一个吉祥物，这是个白泽，然后每一组诗词家庭都没事愿意摸摸他们，说这个白泽赶紧显灵啊，就给你们加持一些好运。所以我看整场就苏少宇没事就摸摸白泽，没事就摸摸白泽。今天苏少宇带着贺冲天战队的荣耀能够从他们的阵营当中冲出来，让我们把热烈掌声送给贺冲天，也恭喜苏少宇家庭。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三轮比拼，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0: 小范蠡，
1: 加油！
2: 何须倦臂伤红色，自是花生第一流。
1: 好，接下来让我们开始潮头登高第一轮妙笔生花。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独师嘉宾，让我们隆重的有请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掌声有请王仁君老师来到舞台上来。王仁君老师扮演过许许多多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熟知的《知否知否》里的盛长柏，《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里的曹植，但是其实让我们

0: 更熟知的就是在咱们浴血荣光当中青年版毛泽东。王仁俊老师，您大概现在有几次扮演了青年的毛泽东了？
1: 我从第一部武田俊浩这部电影到浴血荣光这部电视剧，已经有幸5次挑战饰演伟人毛泽东了。随着我们饰演者每一次在片场穿上他的衣服，说着他的语言，就好像穿越时空。等到拍完之后，我会发现角色的精神会一直指引着我，一直鼓励着我，一直鞭策着我。
0: 现场也有很多的小名士对于主题诗词也非常喜欢，那今天在现场一起朗诵一个主题诗词好不好？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贺春令阵营的萧庆典、折桂令阵营的王静书、国锦标阵营的宋家树。那是我来帮您选一首还是您自己选一首？
1: 你们想诵读主席的哪首诗词？
2: 要不还是《沁园春·雪》吧。
1: 好，好，
0: 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朗诵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有请。
1: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3: 望长城内外，惟欲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4: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共，试比高。
5: 惜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1: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4: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3: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5: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6: 屈王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0: 感谢你。我看立波老师在我们的点评嘉宾席上已经是热血沸腾了，是吧，立波老师？
7: 我都热泪盈眶，这个场景我都羡慕小名士，老名士羡慕小名士。我曾经专门到这个榆林清涧县袁家沟，主席1936年2月9日就在这儿写的，在那个山坳上。其实啊，你在那儿使劲儿的看，那榆林海拔最低的，根本望不见长城。但是主席的气魄就可以望长城内外，惟欲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哎呀，我就在那个山原上大声地朗诵《沁园春·雪》啊，读到后来热泪盈眶啊。刚才这个场景为什么让我落泪？我觉得那个历史穿越了，身边就有一个伟人，我就是刚才那个小朋友，站在那儿跟着伟人一起读。哎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啊。那一天我到后来眼泪就不断，就觉得穿越历史，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什么样的年龄，能享受今天的和平的岁月，富足的生活，都是因为有伟人撑起了这片华夏的天地啊。谢谢任俊老师，太感谢您的这个朗诵，太棒了，刚才我真的是热泪盈眶。
0: 今天作为读诗人，我看你也拿了一本诗集还是书啊？这是
1: 在这里呢，我想选用纪念我的家乡聊城临清的一个诗作，送给电视机前的各位。一呢，是用这首诗作来向我们的革命先辈致敬；二呢，是向我们现场来自五湖四海、山南海北的各位选手啊，表示欢迎，好客山东，欢迎你们。

0: 聆听倚着运河岸上的古城，像一只飞鸿，我曾在你身边留意，留影也留声。我的几百篇诗歌就在你这块土地上产生，那时候心头上压着块石头，今天回忆起来还觉得沉重。那时候内忧外患一重又一重，将运河的浊浪冲击人的心胸。当时的林清守着个安静，大寺的喧腾，高塔的投影，孩子的天真，大仓的歌声，给了我欣喜，给了我无限诗情。林清像一池春水，革命烈火在地下运行，一个又一个青年学生就是一粒一粒火种，一声炮响做了悲壮的别曲，人别离了，牵着彼此细恋的感情。有的参加了抗战的行列，有的向圣地延安远征，从此各自天涯，万里鹏程，从此烽火遍地，无影无踪。从此年轻的身影在我心中重重，从此我胸怀里老装着个林清。
1: 感谢王日俊老师朗诵，是能够再次赋予诗歌另外的感情的一种方式，因为把情感也倾注到了每一个文字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您作为今天的读诗人王日俊老师，我们就得给现场40组诗词家庭来出两个关键词。
0: 我想啊，既然是跟大运河有关，河上啊肯定有舟。那我们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舟。
1: 舟
0: 有河，那必定有岸。那我们运河沿岸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岸。
1: 好，舟和岸，40组诗词家庭请作诗。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先请我们的攻擂方苏少宇、苏岭先展示一下你们的诗，来，请看大屏幕。
1: 家，舟行水上，写漂泊；岸，立滩头，读沧桑。每一次靠岸，都是暂歇的诗行。
0: 简单的三行诗，你的灵感来源是？
1: 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舟和岸，那一下我们就想到了我们的实际。我跟孩子妈妈呢，我们都不是上海人。透露一下，我是河北人，然后孩子妈妈是山东人。我们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留在了上海。那每年我们可以回到老家陪父母的时间就特别少。但是我们每年都一定争取，一定会带着孩子回去。不好意思。

0: 回家时间很短，但是每一次回家都把我们的根在故土里面更深的扎进去，就像这个舟和岸就是这样的关系。谢谢，
1: 掌声送给苏岭苏少女。这些文字在每个人的心中相信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你们是每年过年回山东还是河北？
0: 我们两个地方都过。
1: 都过是吧？
0: 对。
1: 尽可能的能够让双方的老人都能够见到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感受到这个舟靠了这个岸。
0: 对。
1: 好，这就是苏少宇和苏岭给我们带来的家。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来丁丁家庭写出来的这一首诗，请看大屏幕。
2: 拱辰读张继枫桥诗，反其意而用之。古桥波映沙，流水近人家。似庆传清响，舟移两岸花。
1: 为什么是反其意而用之的一首诗？
2: 我是一个杭州人，从小我就在运河沿岸生活，每天下课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水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感觉挺漂亮的。为什么张继会写出江枫渔火对愁眠这样愁苦带有负面情绪的诗呢？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张继迫不得已只能逃到南方来避乱。然而现在同在一条运河上，看到两岸是万家灯火，是美丽的景象。
1: 两组诗词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时间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当然还有我们的立博老师、王仁君老师，请投票。投票结束，我问问立博老师和王仁君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哪一组家庭？为什么？
3: 这个我首先说，丁丁，就是我们小朋友写诗的时候经常的一个误区了。丁丁写了一首五言绝句，那肯定是丁丁写的，不是妈妈写的，我一看就看出来。两联四句皆为景致，这写诗其实是个大忌。为什么呢？就是诗是情与景的关系，景一定要最后见到心。为什么少宇？我就把这一票投给了我们少宇家庭。少宇爸爸做这首诗很短，格律上稍微有些问题啊，全唐诗里头那些经典的作品你要去看，有问题的多了是了，但是为什么会横为经典之作呢？他是最后见到了心里，诗永远要记住拨动心弦最重要，要记住这一点。
1: 感谢立博老师。
4: 我也特别喜欢丁丁写的那个诗，你的这个诗作里面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阳光非常幸福的一个童年所看到的画面，但是呢最终幸福宝宝的诗作输给了有故事的人。我和你在这个舞台上产生了情感的共振，所以我最终呢把这一票投给了你。
1: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看看全场其他38组诗词家庭都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那我们这一轮的潮头登高，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苏岭1-0，你们能不能扳回一城就看在第二轮的心有灵犀。来吧，心有灵犀马上开始。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来吧，攻擂方苏少宇家庭，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1: 大禹治水。
2: 过。
1: 七个字。过。
0: 过。
1: 形容很传神。要进到什么东西里面？
2: 过
1: 过过过。在点拉面的时候，你妈妈最喜欢。
2: 羊肉泡馍。
1: 在杭州西湖有一个故事。
2: 过。
1: 这个过。这个是在就在山东。诗仙。
2: 太白楼。
1: 楚汉争霸的时候，表面上做什么，其实是做什么？
2: 明修栈道，筑陈仓。
1: 在象棋的棋盘上有什么？
2: 楚汉界。
1: 啊，酷。这个是东汉蔡文姬写的一首古诗。
2: 哦，我知道，我知道。对。虎鸡十八拍，虎鸡十八拍。
0: 已经过了。
1: 罢除了相国的位置职位，去薛城的时候。
2: 再过过。
1: 啊，过过过过这个过。送我上青云，上一句。
2: 好风凭借力。
1: 孔子最孝的，比较孝顺的弟子啊，子好。
0: 有子。
1: 我把这个位置去给他包住，然后去为了是缓解那边的。
2: 太多强不是强。
1: 四个字。一种战略。过过过过过。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2: 什么？
1: 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2: 过过过。
1: 好过。
0: 过。
1: 我们在什么地方骑自行车？环着什么？
2: 太湖太湖。
1: 去学别人，但是学的不伦不类。四个字的成语。
2: 含着学步。
1: 不是。
2: 东施效颦。
1: 这个是文天祥在牢里写的。
2: 张继歌。
1: 是，这个怎么说？
2: 过。
1: 过吧过。毛笔写在什么上面？
2: 宣纸宣纸。
1: 在我们聊城有一个商业的遗址。
2: 山上会馆。
0: 来，丁丁家庭，心有灵犀。好，倒计时150秒，开始。
3: 就是那个走路，
2: 还能学步。
3: 用吸管吸的小龙，姓王涛包。
0: 什么吸小龙？
3: 一睡一枯荣，离离原上草。苏轼的得意门生。黄庭坚。另外一个两个字的。跟他最好的、
2: 张磊清官。
3: 刺杀刘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天津的名小吃五个字。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也拉轴。赏心乐事谁家院，良辰美景奈何天。从那个布袋里钻出来，脱颖而出。
2: 毛遂自荐。
3: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2: 大水冲的龙王庙。
3: 北固山上的庙。
2: 甘露寺。
3: 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
2: 霓裳羽衣曲。
3: 韬涵。
2: 早比韬光。
3: 白娘子水漫
2: 金山寺。
3: 跟张择端的那一幅画差不多的清代的。
2: 陆河都运图。
3: 那个宁采臣喜欢的女鬼。
2: 那个聂小倩。
3: 燕子石楚。水果。
2: 南居北尺。
3: 微家海内归故乡。
2: 大风起兮云飞扬。
3: 水浒。
2: 施耐庵。
3: 瓷都。
2: 景德镇。
3: 过。那个比什么纸砚？
2: 墨。
3: 黄山的，黄山的。
2: 徽墨。

0: 杜丽娘，
1: 牡丹亭，
0: 阅微草堂笔记，
1: 纪晓岚，
0: 大肉圆，
2: 师傅。

0: 果的。
1: 和人不起故原情。
0: 子夜曲中闻车柳。
1: 明世祖。
0: 啊，元世祖，对不起，姑爷。
2: 请回到对战台。我有几个问题，我个人特别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过了一个夜泊秦淮进酒家是不是？
3: 对。
2: 为什么过？
3: 太慌了。
2: 太慌了。
3: 对。
2: 感受到了心有灵犀这个环节当中语言系统失灵，手足无措这个状态是不是？
3: 没错。
2: 丁佳，你过了那个是哪一个？
4: 明月何时照我？
2: 对，明月何时照我？
4: 你说个晚安时回家也行。
1: 就是春风又绿江南，明月何时照我？
4: 对呀、啊。
1: 对，我就忽然就，可能我脑子里老是在想，刚才他们就是有点慢，然后我就自己就我也很紧张，因为他们慢了，我就很紧张。
4: 你看，心有灵犀最有意思了，它体现了一个规律，什么叫言简意赅？多提示关键词，而不是描述整体场景。
2: 对，但是能提炼出关键词就需要你强大的知识储备，强如丁佳来丁丁刚刚那一轮当中也仅仅只答对了30道题。
5: 是吧？
2: 对吧？
5: 可以答对了，可以了，我觉得。
2: 但是30道题在这个舞台上距离郭尔乐创造的41题的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对吧？那苏少宇、苏琳答对10题，所以这一轮来丁丁扳回一城，让我们恭喜两组家庭1-1。潮头登高两个环节过后，目前场上打平，接下来你们就要通过答题环节，看看谁能够在本周获得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曾在山东当过官。线索二，他擅长诗、书、画。
0: 我认为是我的超级偶像苏轼。作为一个全才，他既会书法，位列宋词家，又擅长绘画，有《潇湘竹石图卷》《古墓怪石图卷》，而且他曾经在山东密州担任过官。
6: 你觉得他会出得这么简单吗？
0: 我觉得。
2: 那他
0: 还是挺让你自己的。
7: 他抢的时候，其实我很意外，对，我觉得他太莽撞了。我拉也没拉住，我想他一定会说苏轼的，而我觉得是一定不可能是苏轼的，这一定是迷惑想。
2: 我们来听线索三，他是扬州八怪之一。线索四，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郑板桥。回答错误，冒失。
4: 郑板桥啊，扬州八怪，他其实是八个画派了。当然我最欣赏郑板桥的，他在我们潍县做官，说歇小屋潮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为官的时候特别清廉，后来他离官了之后，别人求他的话，他就有一个板桥润格，一幅画多少钱，朋友也不讲价。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像郑板桥这样，该多少钱讲得多少钱，哎，然后为官的时候清廉，然后不贪一分钱，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表率。
2: 感谢李波老师。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家庭2-1来丁丁，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大运河的波光里流淌着很多关于舟的故事，请将下列诗句中提到的水上载具与图片进行匹配，请抢答。
8: 第一个竹仙归舜女，联动下渝州，我们选的是最后一张图。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我们选是倒数第二幅。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应该选第二幅，然后最后一个是第一幅。
2: 如果他们回答正确将来到赛点，如果回答错误将打平，所以这是一道非常关键的题。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回答正确。苏少宇家庭已经拿到了赛点。

0: 由于莱丁丁一道题目的冒失，所以目前落后两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题。下列这些元宵节字谜谜底组合出来，正好是某一首诗的题目。请问这首诗叫什么名字？两组家庭请抢答。
1: 终于能挽回一点了。三人同日见，三人日，组合成春。鸿飞鸟不管，把鸿字去掉，鸟是江。然后一棵小草七人扛，就是花。明日太阳不出山，明去掉日，所以是月。从这就能推断出来是春江花月夜了。
0: 那这道题目，春江花月夜，恭喜回答正确。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词牌名。线索一，历代文人用它创作出许多名篇。线索二，它与大运河颇有渊源。线索三，它又名凯歌。线索四，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垂钓歌头与大运河有关，是因为这是隋炀帝杨广修大运河的时候唱水调嘛，这就是这水调歌的头，所以我的答案是水调歌头。
0: 好，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水调歌头。恭喜莱丁丁，3-3大平。那莱丁丁通过他自己强大的实力啊，在1-3落后之后，生生扳回了两个赛点，目前来到了决胜局。接下来一题定胜负，最后一题，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表格中隐藏的规律，在空白处填出合适的诗句。两组家庭请抢答。
1: 哦，终于看出来了，这个应该是按照琴棋书画的顺序来的。先等等，让我想想哪个好一点。那就随便
0: 好一点的。
1: 007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这首是刘长卿的《清弹琴》。第二首很明显是棋，第三首一挥白纸尽，所以应该是书法。第四首苍蝇化作书，所以是画。我的答案是那个叫007弦上，静听松风寒。
0: 让我们恭喜莱丁丁回答正确，蝉联擂主宝座。8-7过后，贺冲天战队今年没有任何一组诗词家庭坐在那里，但是你们已经代表贺冲天战队走得非常远了，做得非常好了。
2: 很遗憾吧，但是实力现实就在眼前，也不能不承认。
3: 对，
2: 明年再来，
3: 后面还有一期可能会在我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也就到了最终的目的地。其实呢，今天整场比赛下来真的就是我发现这里的选手都很强，所以还是需要继续去努力。
0: 接下来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恭喜莱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

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诗词家庭你们在现场的表现。港投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再见。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这里的草原好大呀。
1: 小鹿老师，你真漂亮，这个地方跟我们之前去的地方都不一样，
0: 衣服也不一样。
2: 是啊，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敕勒哥的世界。
3: 天苍苍，
1: 爷爷，小姐姐，你们在做什么呀？
0: 我们在放羊呀。哪里有羊呀？
4: 你们不是草原的孩子，自然不懂。风还没来，羊藏起来了。
0: 看，那就是我家的羊，他们刚才是在吃草呢。真的有羊？
1: 原来是草太高，把羊群遮住了。啊
5: 阿爸，是阿爸回来了。
6: 楠楠，楠楠，都长这么大了，阿爸，
4: 哎，仗打完了。

0: 不能逃呀！吃了穿的孩子，脚底板踩着草原的土，心里装着草原的风，就应该生出无穷的勇气来。
1: 爸爸，我错了，敕勒哥给了我勇气，我要回到战场上保卫美丽的敕勒川。
0: 去吧，敕勒川的孩子不能不爱自己的家乡。
2: 阿爸，阿爸别走。
3: 奶奶，等阿爸打了胜仗回来跟你一起牧羊。
1: 这样，
4: 爷爷，你可以教我们唱敕勒歌吗？
0: 好啊，草原的歌会给所有人力量。

0: 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掌声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第七季国学小名是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王蒙老师，欢迎。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4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是我们的复活赛，那么经过8期的比赛，我们的主题分别是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的循环攻擂赛。现场有6组诗词家庭分别在8期当中做过擂主的座位，所以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我们会复活3组诗词家庭。马上开始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复活赛百川会海。来问一下两位老师，其实在我们的诗词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海洋的存在，春江潮水连海平啊，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为什么海洋和诗词它们有着这么紧密的连接呢？
1: 我们现在常说一句话，我们的征程是星辰与大海，谁最早提出来呢？我觉得就是你刚才举的这个曹操的观沧海，他前面是眼中观沧海，到后来变成了心中看到的，这时候大海就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比如说意象啊、背景啊，它成了整个写作的灵魂和对象啊。这是中华诗史上第一个把大海作为一个对象来倾诉的，这也是我觉得尤其在东方文明史上第一个提出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的。所以啊，从此以后大海在诗词里头它的这个境界就上升了，可以看到大海和中华的诗词和中华的文明史息息相关啊。
0: 感谢立波老师。
2: 如果说大江大河是我们民族的血脉，长城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那么大海是什么？大海就是我们的理想，就是我们的梦想。所以《长恨歌》里会写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为什么？因为那是人力很难达到的地方，至少在当时的认知条件之下很难达到的地方。所以理想是什么？理想是那一个让我们永远憧憬着的、怀揣着的那样一个我们要用尽自己的全力去努力去争取的。而大海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深藏在内心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理想。
0: 谢谢王蒙老师。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这两位擂主宝座上加着引号的陌生人给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两位。
3: 3万里河东入海，5000仞岳上摩天。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 QQCTU 的新入职员工张成浩。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池小帆，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前港分公司，是一名技术主管。
0: 欢迎两位。为什么他们今天会坐在那个位置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前段时间我们山东港口集团举办了一场
5: 港口家庭诗词邀请赛。
0: 二位是港口家庭诗词
5: 邀请赛的优秀选手，
0: 所以今天我们把二位请来坐在我们的擂主宝座上，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将会是你们之间的一道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希望你们在今天的舞台上要尽力答题，好吗？加油。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在本季节目当中8期节目里面的6个擂主，夺锦标阵营张逸驰家庭、白孝汉家庭、破阵子阵营郭尔乐家庭、

0: 五子秦家庭，哲桂令阵营，居心同家庭，来丁丁家庭。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复活赛第一轮，千帆进发。
1: 千帆进发规则，单期擂主之外的34组家庭共同抢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破阵子哲桂令阵营排名前2位的家庭胜出，贺中天夺锦标阵营排名第1位的家庭胜出。
0: 34组家庭，请听第1题：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下列诗句中，最能体现海洋博大胸怀的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千帆进发，第2题。港口是舟车浮凑、商贾往来之地，下列诗句中最直接描写港口景象的是哪一项？正确答案是B， 海外朱熹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最后一道千帆进发的题目，大海有许多源远流长的雅称与别称，下列选项中不是大海雅称与别称的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看海。3道题目回答完毕之后，那6组狮子家庭复活成功。请看大屏幕。首先，让我们恭喜本季节目当中获得擂主次数最多的破阵子阵营以及哲桂令阵营排名第1位直通总决赛的杨淑润家庭，以及王韵涵、王东丽家庭。恭喜2组家庭成功复活，登上四海争锋的4组诗词家庭。恭喜破阵子阵营林语堂家庭，夺锦标阵营孙希元家庭，哲桂令阵营以火和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有请4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我们先认识一下来到四海争锋的新朋友。首先来咱们夺锦标阵营的2位，
2: 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嘉峪关学校的孙希元，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代表我们阵营一战到底。
3: 问渠哪得清如许，非有源头活水来。大家好，我是孙希元的爸爸孙辉。
0: 你是什么样的工作？
3: 我主要是从事海洋科技类的工作，目前呢主要是做一个超级计算机。超级计算机有哪些超级呢？第一呢，它的机箱特别大啊，就这个计算机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演播大厅3个这么大的一个计算机。再一个是运算速度特别快，它运算1秒，全地球的人类72亿人拿计算机算，可能是要算70年。如果把我们全地球的书装到我们这台计算机的话，我们可以装20个地球的书。
0: 20个地球的书。
3: 我们做的这个主要是把海洋里的洋流、水文、气象啊，所有的我们都会装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啊，就做成一个数字的海洋。
0: 你这么年轻，你是什么学历？
3: 硕士是南开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今年也拿到了我博士的通知书，会开启我后面4年的博士的学习。
0: 在哪个学校？
3: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哦，
0: 现场来了一个高学历的博士。
3: 我和孩子的妈妈都是理工科出身，但是呢我们还却养出了一个文科生的孩子。
0: 孙希元是多大你发现他比较对文科感兴趣的？
3: 就是他从小就特别爱看书，这有点成瘾性的看书。起脚的时候在看书，上厕所的时候在看书。

0: 甚至他作业做得不好或者考试考得不好，我们对他惩罚的方式就是把他的书收起来，就不再让他看书。
1: 这是惩罚，不让你看书这是惩罚。那也就是说孙旭元是非常喜欢文科类的，对吧？诗词啊，
2: 历史还有文物。
1: 那如果让你选择一件你最感兴趣的文物，你觉得是哪一件？
2: 我觉得是我们的中华第一龙红山玉龙。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它是我们最早的龙符号，并且呢我们山东港口的这个标志也是用玉龙改造而来的。哦，
1: 爸爸现在是在做着海洋的工作，今天我们的主题又是百川汇海，希望你们今天能够代表夺锦标阵营一战到底。这边的新朋友李雨堂，
3: 牙牙教语总堪夸，悬念新诗四小茶。大家好，我叫李雨堂，一岁开始爸爸妈妈就教我背诗，他们是我的诗意引路人。
4: 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城。大家好，我是李雨堂的爸爸，我叫李成阳，来自福建福清，是一名建筑工程师。
1: 他爸爸跟我讲，李雨堂说话非常非常早，
4: 十个月的时候，对，可以说一个完整的句子，没有说刻意的去引导他。我和雨堂的妈妈都非常的喜欢诗词，然后我们其实日常的时候都经常要在家里面背诵这些诗词，也会看这些文化类的节目。我觉得孩子就是耳濡目染吧，很多时候一些诗词就是这样子让他感觉到有兴趣，有一些我都没有刻意去教他，他都已经会背下来了，包括说一些特别长的一些诗词。
3: 平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听到爸爸在背，然后我就不知不觉自己会背了。我背诗的时候会问爸爸妈妈一些问题，然后爸爸妈妈觉得很多小朋友也会像我一样问出同样的问题，就写了一本书。
1: 爸爸妈妈写的书吗？
4: 准确的说是我们编辑的书，是诗词里的小百科。
3: 现在已经出版了。
4: 对，我们这个书的销量还不错，我们在厦门市新华书店的销量是去年的第二名。
1: 东坡肘子青梅酒，这名看起来就比较混搭。
4: 是，
3: 都是我会问的问题，比如这里大林寺桃花为什么山下和山上的花期不同
1: 啊？他还问两岸青山相对出，山也会动吗？霜叶为什么会变红？为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落红为何能护花？小孩子常问的一些问题。
4: 对，诗词里的问题。
3: 可以把这三本书送给立波老师、王蒙老师还有小龙哥哥。哎呀，
1: 太好了，谢谢你
4: 宝贝。用双手，
5: 谢谢你啊。
1: 再来看看我们贺冲天阵营的杨强和子轩。
6: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大家好，我叫张子轩。
7: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我们贺冲天队确实还没有一个能够挑累的人，代表的我们团队就是说希望能有一个能冲出来的，是吧？哎，感到有一种使命感啊。
1: 那我们就希望在这一轮复活赛当中拼尽全力为贺冲天阵营赢得属于你们自己的尊严和荣誉，好不好？
8: 好。来，
1: 夺锦标战队，这也是我们的熟悉的朋友
8: 卢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雷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经过一周又一周的争。

0: 朵，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总决赛。在本场比赛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青年学者、博学小妹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王蒙老师，欢迎您。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两位老师在本季比赛当中一定有一些话想要送给我们今天来到舞台上争夺冠军的每一组家庭。立波老师有什么期待吗？
1: 分外期待啊，但是呢，我说此刻大家的心态都应该像杜甫那样，登山之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顶之后还是要像杜甫一样，只君尧舜上，再使风俗存。
2: 此时此刻坐在这里，我真的是既期待又激动。一年前的此时此刻，我就在这方舞台上，我觉得这是一方非常神奇的舞台，这是一方能让理想偏飞的舞台，当然这也是一方能够创造奇迹的舞台。
0: 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呢，我们虽然只有各期的擂主以及复活的诗词家庭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上，但是我还是要做最后一次对我们全场40组诗词家庭的欢迎，欢迎你们，欢迎40组诗词家庭。那在我们8场循环攻擂赛之后，我们共产生了6组擂主诗词家庭，他们分别是居心同、居风家庭。
3: 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
0: 恭喜居风居心同成为本季首发擂主。张艺池、张艺可家庭。
4: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
0: 你看张艺可笑的。
5: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0: 太周全了。张艺池、张艺可，恭喜你们成为第二期擂主。白孝汉、郝润花家庭。
6: 未来我们的中国一定是属于我身边的少年以及在场所有的情剧少年们，加油少年们。
0: 恭喜白孝汉家庭成为第三期擂主。郭尔乐、郭峰家庭。
7: 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0: 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第一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家庭。吴子晴、萧军家庭。
8: 有多少人还能记得我们碗中的米饭是某一个农民一生的契约？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每位农民弯下腰的瞬间拯救了多少饥饿的孩子？
0: 恭喜二位把蝉联2期的擂主郭尔乐家庭挑落马下，成为了第6期的擂主。来丁丁、丁家家庭。
9: 我的目标是打败居心同，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居心同了。
0: 恭喜来丁丁蝉联擂主宝座。那接下来我们还有3组复活的家庭，分别是王韵涵、王东丽家庭、以火和杰、以火五哈家庭、杨舒润、杨舒展家庭。那我们在复活赛当中复活的3组诗词家庭，他们将会和6组擂主家庭一同争夺本季的总冠军。那本期节目的冠亚季军将会获得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新永安豪华客轮亲子研学5日游，而我们的冠军家庭还将获得代表善良与智慧的节目吉祥物白小泽一枚。所以希望今天在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都要努力加油。
10: 总决赛共分为6轮，第一轮擂主争锋，获得累计擂主次数最多的2组家庭进行对决，胜者率先锁定一个3强名额。 第二轮排位晋级赛，依次参与单字飞花令比拼，第一名晋级本季三强，第二至五

0: 名晋级下一轮，其余家庭遗憾淘汰。第三轮巅峰进位赛，以晋级三强的两组家庭进行对决，胜者直接晋级总冠军争夺赛。第四轮三强抢位赛，排位晋级第二至第五名的四组家庭进行四海争锋，第一名获得最后一个三强席位。第五轮巅峰争位赛，上轮获胜与第三轮落败的两组家庭将进行一 v 一对决，胜者晋级本季总冠军争夺赛。第六轮总冠军争夺赛，两组家庭进行最终对决，获胜家庭荣膺总冠军。
1: 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擂主争锋。
0: 擂主争锋规则，本期节目中累计获得两次擂主的郭尔乐家庭与来丁丁家庭共同抢答五道线索题，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则对方得一分，率先积满三分的家庭获胜，直接晋级本季三强。
1: 现在我们的场上两组诗词家庭，来丁丁，此时此刻心情紧张吗？
2: 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我觉得我的手速很慢。
1: 郭尔乐，你此时此刻是激动的还是平静的？
3: 应该这么说吧，很高兴，因为来这档节目之后第一次和丁丁同场竞技，也是好久没有切磋了，看看丁丁手没有生啊。
1: 接下来之间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两组诗词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线索一，他的诗歌风格独特。线索二，他是皇族后裔。郭尔乐，两个线索之后，你的答案
3: 不是我抢的，
1: 是郭峰抢的。
3: 可能是我才疏学浅吧，我脑子里第一个人蹦出来就是李贺，然后他又说皇族，但是李贺是皇族。
4: 对，他李贺应该是唐僖宗的后人，应该是郑王的后裔，因为很多风格独特的诗人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都风格独特，但是做皇族的好像我冒出来也是李贺。
1: 如果你回答正确，你会拔得头筹，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将会获利拿到一分。我们来听听线索三，他有骑马与骑驴的争议。线索四，唯见月寒日暖，来兼人寿。所以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李贺，恭喜回答正确。
5: 这个知道尔乐厉害，不知道尔乐爸爸也这么厉害，这都能猜出来啊！皇族后裔，上到想到好，我们俩还在聊，这要是明代的呢？得明代的出家的就很多，是吧？朱载玉他们，对不对？啊，但是哎，胆子很大，但是概率也大。嗯。
1: 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成语。线索一，它是古代的一种社交习俗。线索二，它比普通友情更加深刻。线索三，它涉及的仪式会交换谱帖。按下来之后，郭尔乐又是一个懵懵的状态。
4: 应该是一结金兰，因为前面两个呢不太确定，到第三个涉及礼仪会交换谱帖，因为一结金兰的时候会交换金兰帖，我跟你要拜把子了，那大家先说好，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然后有这样一个仪式。
1: 来丁丁是还没有分析出来，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如果郭峰郭尔乐的答案是正确的话，将会以2-0领先，很快速的就到达了赛点。如果回答错误的话，来丁丁还有机会哈。线索四，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一结金兰，恭喜回答正确。

0: 所以这一道题目郭峰郭尔乐又抢到并答对，赛点就已经出现了。来丁丁丁家，两道题目过后你们就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如果在这一轮郭尔乐和郭峰很快速地拿下了胜利，他们就锁定了一个三强席位。来丁丁丁家，郭尔乐郭峰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件兵器。线索一，它铸造于春秋时期。线索二，它是某位国君的武器。丁家就知道自己如果不抢的话已经不行了，是这样的吗？
1: 对，我觉得没关系，试一下，没关系，我们猜一个吧。
2: 你猜啥？
1: 吴钩。
2: 行，吴钩。
0: 吴钩。
1: 嗯。
0: 如果让你猜的话，
3: 应该是越王勾践剑。
0: 越王勾践剑，你猜的是吴钩。
1: 我觉得剑是不太可能，不会这么简单。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三，官娃宫外姑苏台，郁郁芊芊拨不开。线索四，夫差临命绝，乃云父子虚。我刚刚听到了郭尔乐这边说了一个答案，
4: 这个是就在湖北博物馆和越王勾践剑放在一起的一件文物，吴王夫差矛。
0: 我觉得来丁丁和丁家你们抢早了，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吴王夫差剑。所以这道题目来丁丁你们如果不抢，即便线索三线索四被郭尔乐抢到，他的回答也是错误的，正确答案是吴王夫差剑。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再拿一分。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3-0拿下比赛的胜利，锁定一个三强席位。来，请回到你们的阵营当中，马上开始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二轮比拼，排位晋级赛。
5: 排位晋级赛规则，除上轮晋级家庭外，其余八组家庭依次参与单字飞花令比拼，第一名直接晋级本季三强，第二至第五名晋级三强抢位赛，第六至第八名遗憾淘汰。
0: 本场排位晋级赛单字飞花令的题目是国字，国家的国。排位晋级赛正式开始。
1: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6: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7: 一节未欧，一节赠美，一节还东国。
8: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9: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10: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愿得此生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11: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送京城。
12: 早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
13: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14: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15: 江娥啼竹诉女愁，礼行中国谈空侯。
16: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17: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
18: 早生华发，
19: 明华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在笑堪。
2: 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
4: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18: 并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7: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20: 水通南国3000里，气压江城14州。
21: 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
22: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23: 汉皇重色思倾国，郁郁多年求不得。
24: 求国江山入战图，声名何计乐樵苏。
25: 乐国乐国，原得我
26: 世将去辱，是彼乐国。
27: 山里不知亡国，
20: 南国有佳人。
28: 功盖三分国，
29: 闻呼而归，国家为之。
30: 40年来家国，
31: 自国有王，寻国劳之。
32: 国王家破欲何之。
33: 蚂蚁冤怀夸大国，
34: 行胜三分国。
35: 德相能开国，
36: 上司为国树轮台。
37: 12蛮干故国3000里，
38: 西施若解倾吴国。
39: 地揽群行国与家，成由

0: 过犹奢，
1: 九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0: 商女不知亡国恨，恨君称折后庭花，是两句诗。
2: 家国兴亡自有时，无人何苦怨西施？
3: 苟利国家生死以，其祸福必趋之。
4: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5: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6: 我欲因之梦辽阔，芙蓉国里尽朝晖。
7: 位卑未敢忘忧国，世定犹须待何关。
1: 前梦远，南国正方春。
8: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方知。
2: 去国三千里，归心红粉楼。
3: 匈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数千台。
9: 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5: 孝子负心人，不信生中国。
6: 楚国成朝，我独难行。
7: 乐国乐国，原得我知。
1: 讲过了，
2: 说过了。
7: 哦，那就汝咆哮于中国，敛怨以为德。
10: 浊酒不消忧国泪，旧时英仗出群才。
8: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逢天落。
2: 指点沙场为国
11: 说过。说
12: 过。
2: 不远荆门外，来送楚国
13: 说话。
11: 五。
2: 行人莫问当年事。
11: 四。
2: 故国东来渭水流。
14: 漂亮。
15: 白秀汉家庭。
3: 南国有归舟，荆门宿上流。
4: 国耻未雪，何由成名。
1: 梦到凤凰台上，山为故国周遭。
6: 其一不特，正是四国。
7: 家国兴亡自有时，无
1: 讲过。
2: 说过了。
16: 国有一民，家有垂序。国有一民，家有垂序。
15: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以火和解，以火五哈淘汰。飞华令还在继续，来丁丁。
1: 身为故国绕清江，既还对
0: 城退豁中国，崔为飞讯川。
2: 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
3: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9: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称年华。
1: 屠杀无名都是你，难道是国家祥瑞？
6: 降伤积极斩伐四国。
1: 载体亡吴国，国夫人成主恩。
2: 今烟不到越人国，
3: 自明大国国与齐。
1: 一破夫差国，
6: 一心中国梦，邦国当如何？
1: 救国见青山，
0: 不许伤心家国恨。
2: 楚国曾闻子规鸟，
3: 征南国兮，
9: 唯彼四国原究。
1: 国家不幸，诗家幸。
6: 四国于藩，
1: 楼观蜀南国，
0: 今非故国楼，
2: 身怀国恩。
3: 早充关国兵，
4: 秋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
1: 可怜故国三千里，须唱歌词。
6: 柔尺万方，闻于四国。
1: 花发新一树，新知故国春。
8: 圣人匡匪恩，时与邦。
2: 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3: 天子愁我专征南
9: 国，万国烟花随遇辇。西来天作锦江春。
5: 不念英雄将所好，用之可以尊中国。
6: 有觉得行，四国顺子。
1: 万国同风共一时，锦江河泻取江池。
0: 万国尽征戍，烽火披冈峦。
15: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张一驰、张一可淘汰。比赛继续，白孝汉家庭。
3: 杜岭方辞国，秦瑶遗忘
9: 家。国典思为重，亲耕事不清。
5: 负气中国去，委身是荆蛮。
6: 只其文德，恰此四国。
1: 南国秋生可奈何，手持红豆
0: 一生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
3: 再。再醉居东国，再醉居东国。地替长流连，
14: 漂亮。
4: 觉得不回，已受方国。
1: 国破无家尽，天秋有雁群。
6: 四国无政，不用其粮。
1: 江国正寂寂，叹人。细雨路遥，夜雪初积。
0: 枫林有你没心话，倾国倾城不知价。
3: 诗界千年迷迷风，兵魂消尽国魂枯。
9: 漂泊月，漂泊月，出自大海西南角。
5: 倾国倾城汉武帝，魏云魏雨楚襄王。
6: 人之云王。
15: 倒计时，
6: 邦国舔翠。
1: 高高夜夜阳台下，未雨未云楚国王。
8: 有时不肯言，岂不待华国。
3: 家国各万里，同饮六七年。
4: 亡国客生，维州之争。
5: 小埃斯报国，不是
4: 我说过了。

0: 愿。
1: 我来吧，接着来吧。
2: 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
3: 说过了。
4: 让我继续。
2: 红豆生南国，春儿发愁。
3: 说过了。
2: 北国风光千里冰，风冠雪飘。
4: 三。
2: 梦。
4: 二。
0: 小楼昨夜又东风。
3: 说过了。
4: 杨淑润、杨淑展，淘汰。第六名、第七名、第八名都已经淘汰。接下来，我们的飞花令国字继续，王东立。
5: 世之邦国将亡灭。
6: 三十一年还旧国。
7: 南国正清修。
8: 家国三千里。
9: 春申灭国并灭四。
5: 邦国不空。
2: 青山水国遥。
10: 国破人何在？功名喜尚存。
8: 中国今如此。
11: 书人君子，正是国人。
5: 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2: 南国佳人，泡沫愁。
10: 国破家何在？年深客未还。
8: 方平始觉春风贵，待与方知国色寒。
11: 国不灭资，天不我将。
5: 周公东征，四国是黄。
2: 周公东征，四国是俄。
7: 周公东征，四国是穷。
8: 众国游人未及家，洛阳行子空叹息。
9: 受小贡大贡，为夏国郡忙。
5: 命于夏国，封建绝
2: 活。少国随缘处，来途若梦行。
10: 衡阳故国三千里，底事牢牢来往频。
8: 令言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9: 大国制衡境，准凭天地心。
5: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全诗。说过了。一笑不知前，自然家国胜。
8: 错了。
4: 倒计时。
8: 这件事是错的。
4: 四、三、二、一，王东立第五名。来，丁丁。
2: 顺勋归旧国，自然家国肥。
8: 故国梅花归梦，
9: 去国衣冠非寂寞。
2: 唯我安乐国，
11: 四国无政不用其粮。
9: 错，说过。
11: 说过是吗？
8: 不
11: 说的。汪氏是西王国，未必西施胜六宫。
8: 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作了土，输都变作了土。
9: 国已破，此时雪。乱未已，恨难灭。
2: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调民才。
11: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2: 说过了。
11: 说过是吗？那你来。好，那我来一句。故国三千里，春风第一声。
8: 望故国三千里，倚秋风十二楼。
9: 何言中国外，有国如海平。
2: 海山仙子国，邂逅寄孤蓬。
11: 故国三千里，行藏岂问天。
8: 故国三千里，新春五十年。
9: 山阴真相国，深就贵沙滨。
2: 故想同僚胜日，越人真是鲁。
11: 故国三千里，荒春八九家。
8: 故国梅花梦。故国梅花梦。
4: 倒计时。
8: 我接。倾国倾城，非花非雾，春风十里独步。
9: 山中便是清凉国，门下和风潇洒侯。
2: 那个叫啥？
4: 他们的脑子里是怎么装下这么多诗句的吗？
2: 十里松门国，清路泛原台上菩提树。
11: 为国牺牲敢牺牲，
8: 绝代佳人难得，倾国花下见无期。
9: 丈夫弃不顾，国事一相连。
2: 风雨登轮出国门。
11: 故国三千里，五行性偶然。
8: 春水满南国，
9: 五年祭金国，心智不茫茫。
2: 万国笙歌醉太平。
11: 故国三千里，归途一月城。
8: 家国兴亡都不管。
9: 国国来朝不动尘，张仪一色绣麒麟。
4: 倒计时。四、三、二、一。
12: 我问你。
4: 来，丁丁，第四名。居心同，居风。
11: 中兴当时送大唐，大唐家国皆为商。
8: 苏堤月，香消南国，几回圆缺。
9: 郡国举四典，斋戒陈豆边。
11: 明规范蠡，五湖上，国破西施一笑中。
4: 漂亮。
8: 猛回头，祖国酣眠如故。
9: 我朝岂是无亲国，闻道君王不重色。
10: 国破千年恨，兵穷百战平。
4: 倒计时。

0: 四、三、二、一。白孝汉家庭排名第三。接下来，焦军、伍子晴、飓风、居心彤，谁会是这一轮飞花令的最终胜者？来，从萧军、伍子晴开始。
1: 辽国天开万世机，坐林朔漠控边陲。
2: 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
1: 吁呼有哀，吁呼有哀，国不思顿。
0: 有问题。倒计时。
1: 国不思屯。泱泱中华让，泱泱中华让其轮序。
0: 四、三、二。
1: 泱泱中国让其轮序。老师，我想问一下，这句诗有问题还是这个诗不能用？
3: 继皇帝我，那但是。
0: 萧军、伍子晴，你说的这个是祭文，他。
1: 但他不是叫四言诗。
0: 不是诗。萧军、伍子晴，第二名。让我们恭喜飓风、居心彤，锁定一个三强名额。
4: 太精彩了，真的是要感慨，就像刚才小龙说的，你们那个脑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诗句，太棒了啊。萧军、子晴刚才那个最后的那个桑柔啊，那个应该是读呜呼有哀，因为那个鱼字啊，在发这个感叹词的时候都要读呜呼，这后面是思平也不是思顿，对吧？每一对我觉得都是非常精彩，今天的表现惊艳惊艳。
5: 飓风老师刚才那种挠头的那种感觉，我早就挠头了，真的觉得脑浆在沸腾，只能说是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叹为观止。
0: 港通四海，路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下一轮的比拼——巅峰进位赛。
6: 巅峰进位赛规则，以直接晋级三强的两组家庭通过五道抢答题对决，率先获得三分的家庭直接晋级总冠军争夺赛。
0: 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两队的对战宣言。
2: 此地如携手，监军不自留。
1: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
0: 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在品读诗词时了解到“千里寻归路，一苇乱平言”中的一苇的典故，请问下列诗句中与一苇的意象及文化内涵无关的是哪一项？请抢答。飓风、居心彤。
2: 千里寻归路，一苇乱平原，这个一苇应该是指小舟，然后我们看到 B、C、D 都是指小舟，而 A 它应该指的是一种植物，所以说我们这道题选择 A。
0: 如果你回答正确拿到一分，如果回答错误的话，郭尔乐、郭峰拿到一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5: 题干当中的这个一苇呢，是化用的我们诗经《卫风》，谁为河广，一苇航之，这里的一苇指的是小舟。一苇后来在我们的这个诗词的意象当中代表那种轻盈毫无阻隔的这种意象。 A 当中的那个兼似孤舟小泊时，风吹折尾来相左，那个折尾就是指的是风把那个芦苇给折断了，所以说 A 是无关的。
4: 对，我稍微补充一点啊，一苇航之和一苇渡江它不一样，达摩一苇渡江处就在我们南京，还有一个一苇渡江处，它就是折一根芦苇放在那儿。一苇航之呢，是一束芦苇放在船上，体现了中国人的境界，以简御繁。
0: 一道题目过后，居心彤家庭1-0领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第二题。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一词多义的现象，那下列诗文中与“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中的“朔”含义相同的是哪一项？请抢答。居心彤。
2: 诗句中的“朔气传金柝”，我确定“朔”是北方的意思。B 朔。

旺这个朔明显指的是每月的农历第一天，应该是旺是中间，昭君不知晦朔，晦是最后一天，这个朔应该还是指那个日子，而地这个天子不能搬朔，我猜测应该那个搬是个通假字，是搬

0: 卖点，到底谁能锁定一个最终的冠亚争夺名额？下一题会不会成为我们本轮比赛的终结题目？
1: 有些着急啊，这是有些着急哈、啊，因为马上他手握两个赛点，相当于，就不要说赢了，扳平都很困难。
0: 来听第三题：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初唐四杰是唐代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存在。那接下来，请根据图示内容推断出 A、B、C 所指的人物。两组家庭 A、B、C 分别是谁？请抢答。过儿乐
2: ，C 是王勃，然后 A 是骆宾王 ，B 是杨炯。因为杨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会在卢照邻之前，耻在王勃之后，然后打抱不平。这个应该是，卢照邻当时有什么为他写序？其实这几个人其实在生活中交集不多，反正应该是这样的顺序。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C 是王勃 ，A 是骆宾王 ，B 是杨炯。恭喜回答正确。在过儿乐抢到并答对这道题目之后，仿佛自己离悬崖又稍稍微微的远了一点。接下来，我们来听第四题。四大石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瑰宝，据说武则天曾赞助修建某个石窟中的一尊佛像。请问，该佛像的位置与下列哪句诗描写的地点一致？请抢答。果乐，
2: 应该是当卢舍那大佛，它是用按照武则天的相貌雕凿的。 A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个是在雁门关。然后城阙辅三秦，这个是当时王勃在长安送友人。然后五经是在蜀州，在蜀地。时时出出这个有晋祠，所以在山西。只能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0: 如果你答对的话，两队2-2，我们通过最后一题决出一个名额。如果你答错的话，飓风飓欣桐就拿到了本轮的胜利。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题，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第五题。关汉卿以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现了他恣意潇洒的人生态度。请问下列选项当中描述不准确的是哪一项？两组家庭请抢答。
3: 完蛋，
1: 飘了，追平比分之后真的是飘了，一想到好像还有一线生机的时候，那整个肾上腺素飙升，我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抢到答对，抢到答对，抢到答对。
2: 汴京酒流肯定是有可能的，宋朝的市场经济非常繁华，然后洛阳赏牡丹，这应该也是有可能的。然后最后章台是当时的烟花柳巷，所以我在这里记柳氏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但我个人不太了解，应该梁元当时已经荒芜了，所以在那里聚会。哦，元朝，对对对，是的，我不太确定，但是还是选 A。
0: 如果郭尔乐回答正确，拿下这一分，直接来到最终的冠亚军争夺。如果回答错误的话，飓风飓欣桐根据规则获得这一分。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D， 回答错误。
4: 尔乐，你分析太着急了吧？你这个最重要的就是韩红是什么？大历史才子，写韩史诗。哎呀，对不对？都跑到宋代去了，已经。梁元寅，李白梁元寅，
2: 对啊，
4: 这是多有名，难道不在里头梁元聚会吗？
2: 但是那个我就想，会不会当时梁元已经没了？然后
4: 你这个想多了，其实你在分析这个大的东西，你不看细节，看细节就是韩红、章台柳，对吧？ 哎，然后这个非常。

0: 有名的这个故事，他写的韩石诗《大力石才子》，特意放了一个宋人在里头，而且这个漏掉细节。
1: 所以这道题目过后，郭尔乐由于分析错误、回答错误，居封居心同，锁定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冠亚军争夺的其中之一的名额，掌声送给他们。郭峰、郭尔乐，你们也不要气馁，现在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在四海争锋当中，飞花令的二到五名家庭只有一组胜者，最终会和郭尔乐继续来到我们的对战台上。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下一轮比赛，三强抢位赛。
2: 三强抢位赛规则，四组家庭共同抢答九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00分，若抢到答错，其余三组家庭各得100分。九题结束后，积分最高的家庭胜出，晋级本季三强。
1: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家训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将下列家训名言与对应人物进行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倒计时5 4 3 2倒计时结束之后，无人抢答。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连孔子。夫学者犹种树也，春闻其华，秋登其实，连言之推。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连钱流。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连朱熹。所以第一道题目就无人抢答，我相信各位对这道题目都颇有疑惑，我们请立博老师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0: 我们看看我们这一季的名称叫什么，叫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书记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总书记这个话是在多次多地多处反复提到，说中国的家风文化、家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典型的代表。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好，在全国诗词类节目里头，我们是以家庭来组队的。总书记说的人生第一个课堂搬到了我们的舞台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并肩而立，携手同行，这就叫人生最好的课堂吧。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和孩子我觉得是互为老师，虽然父母是孩子第一个人老师，但是孩子其实在携手并行的过程中也可以为父母做出老师的表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是为了拿一个冠军吗？其实啊，这样的精神才是我们叫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真正的用意所在。能够这样携手而行，并肩而立的一直走下去，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你我才是人生的冠军。
1: 感谢立波老师。九道题目，第一道题目无人抢答，全场无人得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二题。小岗同学读完《汉书·地理志》后，想做一篇关于西汉河西四郡的读书笔记，请你帮助小岗同学一起完成这幅河西四郡图。需要各位在接下来的四个选项当中填到正确的序号里。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3: 我先说一下，答案 B 应该是凉州，应该是武威，应该是图片四。然后答案 C 沙州应该是敦煌，是图片一。我想想，宿州是酒泉，应该是答案二。第甘州是张掖，应该是图片三。
1: 一 C 二 A 三 D 四 B， 恭喜王东立回答

0: 正确，
1: 拿到1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三题。2025年起，连续5年将没有大年三十的话题引起了小港同学的关注，其实这与立法有关，请问我国传统立法是什么？请抢答。王东立，
2: 我国传统立法应该是阴阳合历。
1: 如果你答对的话，你将会来到200分；如果你答错的话，其他三组家庭各得100分，场上会出现平局。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阴阳合历，恭喜回答正确。立波老师，我们一直很多人认为我国的传统历法呢就是农历，就是阴历。
3: 对，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说到农历，说阴历，它其实阴阳合历啊。你看我们前面讲到朔望的时候，这根据月相来的，那就是阴历嘛。但是我们讲到24节气的时候，它就很典型的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它就是一种阳历。但是只遵循月相或者只遵循这个就日相，阳历阴历都会造成误差。如果说只遵循这个月相，农业生产不变，我们是农业文明的天花板。但是从月相来计算时间，这是人类早期所有的民族都是自然产生的一种接受，所以中国人就把它合在一起，一合之后，哎，它就产生一种升维的变化，所以我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农业文明的天花板，就在于首先在于我们使用的是阴阳合历。
1: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四题。以下是四位古人的朋友圈，请问哪一个不是写给子女的？请抢答。小军、吴子晴，
4: 我们选择 C 选项，因为我们知道地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是出自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欲。然后 B 呢，我记得他是苏轼给他的新的孩子取了名字，然后我记得他那个名字里面，他就是形容他就是鱼儿鲁，就是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就好了。至于在 A 和 C 之间，我们选择确实是 C。
1: 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C， 恭喜回答正确。已经四道题目过去了，现在只有廖海和来丁丁家庭还没有抢到任何一道题目。
5: 都知道答案，
6: 答案也没有抢到，
5: 就是抢不到。
1: 所以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清河崔氏、柏林崔氏家族源远流长，涌现了诸多的名人，请根据图示的线索填写唐代崔氏人物的交往图。六个空格分别要填的人物名字是什么呢？请抢答。
7: 大家可以先从自己最熟悉的那一个点开始，先突破一个点，其他的就能迎刃而解了。
4: 我不知道。
1: 萧军、吴子晴，
8: 这个我从哪里开始？从崔琰这一下往这边说吧。
1: 可以。
8: 崔琰往下面这个应该是指的是崔融，然后崔融底下这个连着文章四友的应该是杜审言，然后杜审言祖孙这个很简单，就是杜甫，然后旁边双子星杜甫李白嘛。然后这个什么李邕上面这一个是应该是指的崔浩是吗？
5: 这个
8: 啊，崔浩，对对，崔浩。然后物是人非这个
5: 哪个？
8: 物是人非这个我忘了，物是人非这个是这俩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崔门一家餐，不是，对，那是崔林。物是人非。哦，崔护。
5: 崔护。
8: 对，崔护，崔护，物是人非，对。

0: 没想起来。
1: 你这道题目我想给你94分，知道为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因为有一点六。恭喜回答正确。
2: 这不是1.6了，这是666啊。肖军很厉害，但子晴很棒。这道题真的是很难啊，中国的尤其是到了唐代的时候叫五姓七望。五姓七望里头啊，李氏是有两只的，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对吧？然后就是崔氏是有两只的，清河崔氏和柏林崔氏。王维的夫人就是清河崔氏，杜甫他母亲这一支的就清河崔氏，所以还是有关系的。当然了，这个崔氏是先到清河再到柏林。为什么叫崔氏呢？姜子牙的后裔，对不对？是封到什么地方？今天的我们章丘，对吧？李清照的老家，这个地方原来叫什么？叫崔邑。这叫以地得望啊，得姓。那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叫崔邑，所以这一支就姓崔了。崔先搬到清河，后来再沿了。
1: 感谢李波老师。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形容四大名著中人物或事件的诗句与成语进行匹配，请抢答。王东立，
3: 他日热水淋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应该是铤而走险。金猴奋取千钧棒，欲与成亲万里哀，应该是火眼金睛。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是浮生是梦中树倒鸟飞。东风不与周郎便，屯却中春深锁二乔，是万事俱备。
1: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王东立将会以很大的优势领先于其他三组家庭。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王东立回答正确，恭喜。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乌涂俊猛不类取，指挥黄雄驾黑出。苏轼诗中提到的乌涂，实际是一种古代动物方言的别称，请问这个动物是什么？请抢答。来丁丁。
4: 真想不到。
5: 真的想不到，不是能力问题，其实我们真的基本上都会。
4: 对，
6: 就是感觉还挺激动的，因为这一期的全都是我自己抢的，我妈全程没帮过我。
7: 鲁迅《达克俏》里面有一句“知否，兴风狂笑者，回眸时看小乌涂”，说的就是小老虎的意思。而这边的乌涂跟那个乌涂，是通的。那个乌其实就是鱼的这个繁体字，所以我选择 B 老虎。
1: 如果来丁丁回答正确的话，他为自己保留了这个机会，也向白素涵、郝瑞花宣告了另外一种结果。就即便后面两道题目他们都答对，也没有办法赢得本场比赛。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五。回答正确，恭喜来丁丁抢到并答对100分。其实现在对于来丁丁和吴子晴来说，你们要做到的是两道题目要都抢到并答对，才有机会反超王东立。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八题。古诗词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现文字的魅力，请问下列诗词与标注的手法中对应错误的是哪一项？请抢答。王东立，
3: 我认为应该选 C， 它是夸张。
1: 如果王东立回答正确，本轮就结束了。如果回答错误的话，萧军、伍子晴一线生机。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
8: C 很明显的是夸张。我们知道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就是有一他要说一万，白发三千丈，这叫夸张。然后我们看那个 A， 白描。白描是我们古代的诗歌当中最常见的手法，最经典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把一个一个的意象非常直白的描述给我们。绿肥红瘦，绿指代的是叶，红指代的是花。关键是我们说壁像当中那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叫对写。这是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一个手法。对写啊，又叫对面落笔，就是我们在读古代的这些诗歌的时候，常常会

0: 发现，当诗人想表达自己的那种思乡啊、思念啊这样的感情的时候，他不说自己想对方，而说对方想自己。比如说最经典的那个“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他不说我想你们，偏偏说你们会想我。
1: 我特别想问一下蕴涵，蕴涵你几年级了？
2: 开学八年。
1: 八年级，据我所知，好像第一次跟爸爸出来参加这样的节目，看得出来蕴涵是有点紧张的。其实这道题，就对于蕴涵来讲也肯定不难。当时说老实话，我心里我一看着丁力，我说你停一停，能不能让蕴涵来答一下题？他答也一定能答对。
3: 确实没有想那么多，但是答完之后呢，蕴涵也跟我说，说这道题我会，你应该让我答。只是想让他看看这么些优秀的孩子，想让他能够见贤思齐。
2: 我其实就是一紧张我就说不出话来。
4: 那你说说吧，这几天什么样的感触？
2: 学习也不像之前要拖拖拉拉了，会跟那些优秀的人一起学习。
4: 没有，我们总会说给孩子创造一个环境，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一个表达自己的空间和舞台。
5: 实际这道题确实是比较简单，应该给蕴涵一个机会去答这道题，但是可能就是当时有点过于兴奋了吧，就很快把这答案说出来了。
4: 我先要跟肖军和子晴再聊两句，讲一讲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就要跟这个舞台做告别。
2: 其实我是第二次离开中国澳门来独自参加像这样的类型的比赛。本身我妈妈是想跟着我来的，但是我觉得我来这里，我是想向我妈妈第二次证明，而且在这个电视机前，我也想向我的妈妈证明，也可以让全国观众告诉他们，就是爸爸妈妈，我真的长大了，我可以自己一个人来到山东。
6: 其实这次来就是很值得，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地方。每一期主题学到了很多以前完全没想到的知识。有句话叫做，就是山顶上的美景固然让人感到非常的惊叹，但是在向上攀登的这个路上也是值得回忆的。这次虽然可能没有进入前三强吧，但是来年再战，我们能够再回来的，
4: 等着你们。白秋涵好润滑。
7: 虽然我们没有走到最后，但是我们依然很开心，因为本来我来这里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参加这个活动，让周围更多的爸爸妈妈们也开始学习诗词。我也希望肖汉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收获更多的朋友，然后也成长自己吧。
4: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吧。丁丁和丁佳是我们上一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亚军，那今天呢又惜败了，你们自己应该也有自己保持平衡心态的方法对吧？
8: 今天的决赛呢，在比赛之前丁丁跟我说今天的题都我自己来抢，
9: 然后只抢到了一道。
8: 以后的路都要他自己去走，并不是由我来操控的，就像我刚才操控了一道题目还帮他答错了。所以说我希望他以后能够更加的自立自主，这也是我们这次回来我最大的收获。
4: 丁丁呢？
10: 我觉得到了总决赛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我也觉得好像既然已经进总决赛，并且我已经拿到两期擂主了，后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目标了，不拿什么冠亚季没有关系，明年可以再来，又多了一个新的理由嘛。然后我还是劝我妈再帮我多抢几道题吧，我实在是抢不到题目。
4: 其实这一季我相信立波老师看到丁丁也会发现他只比去年长高了一大截。
1: 对，不光是这个个子长高了，气质也比以前帅多了，拿不拿得到冠军没关系，但丁丁的这个成长在我眼中已经是一条人生冠军路了，加油丁丁。
4: 王东丽、王雨涵、郭尔乐、郭峰，两组家庭请到舞台上，有请。

0: 两组家庭，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1: 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
2: 晴空一刻排云上，电影诗情到地霄。
0: 马上进入到本场第五轮争夺巅峰争位赛，

0: 巅峰争位赛规则，两组家庭共同抢答五道线索题，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则对方得一分。率先拿下三分的家庭胜出，晋级本季总冠军争夺赛。
1: 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词牌名。线索一，他在苏轼笔下抒发不愿随波逐流的心愿。线索二，他在陆游笔下寄托坚守高洁操守的情感。果乐，
2: 第一应该是卜算子在《黄州定幻》写的那个缥缈孤鸿影那首，第二个是陆游写的那个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应该卜算子。
1: 线索三，他在毛泽东笔下彰显逆境中的不屈不挠。线索四，他在李智宜笔下倾诉对爱情的矢志不渝。正确答案就是卜算子。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1-0。请听第二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植物。线索一，《红楼梦》中的一次诗社以它为名。线索一，你就抢了吗？
3: 因为我对《红楼梦》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它结的叫海棠诗社，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3: 海棠。
1: 线索二，它的主要花期开在春季。线索三，它是苏轼心中的娇艳美人。线索四，它是李清照词中的雨后残花，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海棠。两道题目过后，场上比分1-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线索一，他出身名门望族。线索二，他曾咏颂泰山。
2: 这个名门望族是薛涛，薛涛上官婉儿。
4: 没有，李清照也是。
2: 李清照，蔡文姬。泰山。
4: 谢道韫。
2: 不对，不可能，他谢道韫是封建人，封建的人怎么可能咏咏泰山呢？怎么不可能？不可能，当时
4: 西晋谢家，
2: 北方已经，但是他北方已经丢了呀，他不可能。
4: 哦，谢安的
2: 那个巍巍东岳高，巍巍的对，是，对，是的，对对，谢道韫，谢道韫。
1: 东丽，如果你回答的话，
3: 他分析完之后，我想应该是对的。
1: 我们来听线索三，他被誉为雅人深志。线索四，他在三字经中称作能咏吟，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谢道韫。恭喜回答正确。
5: 出身望族，尤其是在这个东晋时代啊，旧时王谢堂前燕，世家大族，他确实是写过泰山的。而且刚才你还说出了他的诗，谢道韫，他是出身王谢两族当中的那个谢家，他的叔父是谢安，他的弟弟是谢玄。有一次他引用《诗经》来表达对于贤才的这样一种仰慕，他的叔叔谢安就称赞他有雅人深志，就是觉得他特别有才华，关键是有这样的一种高尚的意趣，叫雅人深志。所以对于谢道韫来说，他有才有识。
6: 尔乐刚才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在疑惑的时候，你说的不对呀，那是不是东晋啊，他怎么咏泰山？谢道韫他有见过泰山吗？
4: 想象
6: 他不可能见过泰山，
2: 正是寻芳泗水滨。
6: 谢道韫都没见到泰山，他先咏泰山，他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一座泰山。什么叫女中豪杰？他总共留下两首半诗，另外一个就是《未作柳絮因风起》，那是断句了，还有一首是《你集中散咏松诗》，你作学嵇康去咏松树的诗，这是一个女子做的诗。你看她心中的气象是什么样，她的这个叔叔谢安给他们上课的时候问她志向，她说志向是什么，她最喜欢的叫吉甫作颂，目如清风。吉甫是谁啊？我们读诗经，孔子编诗经，孔子前面是谁编的诗经？尹吉甫。

0: 所以你不要看她是一个弱女子，你看她写的诗，你看她的人生志向，就知道心中自有一番天地。
1: 感谢立波老师。我发现到了这个总决赛的时候，大家的冲劲儿都更猛了，尤其到了这一轮争夺最后一个冠亚的名额，从线索一就开抢，也充分说明了你们能进入总决赛的实力。那这道题目过后，场上比分2-1，来到了赛点。王东立，下一道题目如果没有能够抢到，或者没有能够答对，那可能就要跟冠亚军的争夺说再见了。请听第四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动物。线索一，在《诗经》中，它代表着高洁。线索二，在《洛神赋》中，它代表着轻盈。线索三，在《别赋》中，它代表着得道飞升。
2: 啊？
1: 抢到了，请作答。
2: 不知道，应该是仙鹤。
3: 因为《诗经》中没太注意写到这个。第二个，本来想最熟悉的就是惊鸿这个意象，但是到了第三个，说是得道飞升。得道飞升在江淹写的别赋，
2: 江淹
3: 那里面倒是有关于鹤的这个描写，所以我想应该是仙鹤。
1: 郭尔乐对爸爸的这个答案其实也不是特别确定，是不是？
2: 我不了解，因为别赋我没有看过。
1: 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四，在《世说新语》中，它代表着对人生的眷恋，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的答案，鹤，仙鹤，白鹤。让我们恭喜郭尔乐答对，拿到3分。郭尔乐和郭峰就和飓风巨星同站到了冠亚军争夺的舞台上，王东立拿到了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季军。
4: 来到这个舞台之前，从电视上啊或者视频上看过这个舞台，就感觉这个舞台的氛围真的非常好，有一个家的一个感觉。来到这儿之后，就对这个大家庭有了一个更真切更深切的一个体验。给蕴含带动的呢，也能够主动去学习，不用我再一直盯着他。比赛的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有收获，蕴含收获了成长，很多孩子也都收获了成长，家长啊或者是大人也收获了很多朋友，我们在一起又为传播诗词、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意义吧。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国学小民事》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冠军争夺战，掌声有请两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

0: 接下来就要进行最终的冠亚军争夺了。郭尔乐和居心彤，说说此时此刻的感受。
1: 和心彤目前在这个比赛上碰面过三次，啊，三次接负啊，能一直站到这里，其实说实在的确侥幸，要幸亏我的父亲多多帮忙，所以来到这里就是尽自己所能，知自己所知，求自己所求，得自己应得。
0: 心彤，
2: 其实感受差不多吧，来了三年了，第一次在这边争夺冠亚军，所以说我还是要放句狠话吧，金碧楼兮

0: 贤德锦标第一归。
1: 你也说出你的对联宣言吧。
2: 晚来真一雪，更饮一杯无。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来到我们今天的冠军争夺战。我来说一下本场冠军争夺赛的比赛规则。
3: 总冠军争夺赛规则，两组家庭共同抢答七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率先积满四分的家庭荣膺本季总冠军。
1: 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排序题，请将下列诗词按照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进行排序。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过儿乐，
2: 我觉得让我爸来解答吧，他是从小从农村长大的，对这个应该比较熟悉。
4: 春种吧，一年之计在于春，应该是最早的
2: 播种。夜蓟麻，
4: 夜蓟麻是在
2: 这个是范成大的那个四十田园杂兴，这个属于夏天，所以肯定是夏天。
4: 然后稻花香里收丰年，听女娲人勉也是在夏到秋的这个时间。
2: 秋天
4: 到了那个第三个新筑厂泥净面瓶，家家打稻趁霜时，那就是收了稻谷以后的这个时间，
2: 就到晾晒场里面去打谷的时候。
4: 所以四二一三，
1: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二一三，恭喜郭尔乐高峰回答正确，拔得头筹。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古代教育的重要阵地，请将四大书院与下列能与之对应的诗句进行匹配，请抢答。郭尔乐，
2: 第一个就是一道松深感故情，松山感故情，因为程颐程颢他的正源发源之地在松阳书院，所以第一个连松阳书院。第二个白云无赖地相遥，汉苑谁人奏洞箫，这可能是应该是范仲淹写那个叫什么，我们第一个去的那个叫什么书院来着，
4: 应天。
2: 第二个写的是应天书院，范仲淹写的。第三个岳麓山前树，这个是在湖南的
4: 岳麓
2: 书院，是湖湘学派文化的根据地。最后一个运出庐山珍秀器，
4: 是
2: 当时这个朱熹所在的白鹿洞书院，就在庐山的脚下。
1: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我们就要听第三题了。如果说这道题目过了，继续抢到并答对，直接来到赛点。加油，请听第三题。这还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神话故事与描述其主要信息的诗句进行连线。两组家庭请抢答。
2: 这个第一个搬出一只千滴泪，这个是林黛玉就号潇湘妃子，是因为娥皇和女英就泪洒潇湘竹，所以选一湘妃弃竹。第二个丹砂成黄金，骑龙飞上太行家，这个李白写的，那个就是反正在两座山取石，然后那个皇帝飞升，然后还有这个龙马图犹在，这个是何出图，何洛出图，所以是伏羲画卦。最后因为邓林这个夸父最后的手杖抛弃之后变成了邓林，所以选夸父逐日。
1: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那郭尔乐三道题目之后连下三成，直接就来到了赛点。
5: 0-3
6: 是，但是0-3的时候我心里我们心凉。
5: 0-3
6: 是心凉，
5: 我是麻木了。当时
1: 第一轮的时候对莱丁丁就是3-0横扫，那今天我们这一季的总冠军会不会以4-0横扫的方式出现？让我们一起来听第四题。

0: 请根据表格信息推理出空白处应填的诗句。请请答，请请答，请请答。
1: 啊，怎么抢上了？
2: 哪抢上了？
0: 他们没有抢。
2: 这道题啊，它应该是四大发明。然后我们看到第一句呢，它这个被干煎滑若铺玉，这句应该是讲造纸术。然后第二句是出自这个火板，它是火箭印刷术。而第三呢，须得针铅炼甲庚，应该是火药。所以第四句我们应该填的是关于指南针的。所以这道题我答案是：诚信一片瓷砖石，不指南方不肯修。
0: 欣桐终于抢到了一道题目，为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应填的诗句，只要是跟指南针相关就可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鞠欣桐拿到一分，回答正确，1-3。接下来两组家庭，第五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中国古代的著名战役中蕴含着兵法的智慧，衍生出众多成语典故，请根据表格信息寻找规律，补全空白内容。请抢答。
1: 啊，我们抢答、
2: 是抢上了。
1: 这个你说吧，你说。
2: 首先我觉得它的规律，第一列应该是战争的名字，第二列是它衍生出了成语，第三列呢这是36计里面的东西。所以说纸上谈兵应该是填长平之战，然后长勺之战是齐鲁打的，应该是曹刿那场，就是一鼓作气。借箭攻伐国，我们知道他借了虞国道，然后虞国因为他贪恋那个财物，所以说就是借道了，然后最后他也被一起灭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唇亡齿寒，形容虞国和国的关系。
0: 恭喜鞠欣桐扳回2分，目前场上比分2-3。第六道题目是能结束本场比赛的题目，还是能把本场比赛拖到最后一道抢七的题目？让我们来听第六题。古人常借天文景象抒情表意，请问下列诗词中所描绘的天文意象与其他三项不同的是？两组家庭，请。抢答，抢答。
1: 我们抢上了。
2: 抢上了，又抢上了，又抢上了。
1: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3: 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我一下。
2: 分析一下吧，这道题呢，首先我们的答案是2B，然后呢，因为A、C、D 它都包含了这个牵牛织女的这样一个意象，而 B 这首诗是出自李商隐的《嫦娥》，它是描写的嫦娥的这个意象，所以说我选择2B。
0: 如果回答正确，比赛脱手抢七；如果回答错误，托尔勒获得冠军。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恭喜鞠欣桐回答正确。

0: 我能说我心态已经快要崩了吗？被连追三分的感觉真的很不好，特别是在比赛这个体验上，所以当时就想最后一局无论如何要抢到。
1: 谁能够在接下来一道题目

0: 小岗同学在整理诗词中的哲理作文素材，粗心的他呀，归纳错了一项，请你帮他找出来。 A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置身事外。 B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是把握时机。 C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新陈代谢。 D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先苦后甜。两组家庭，请抢答。
1: 我们抢上了，
2: 我们抢到了，
1: 错了吗？
2: 抢到了，小姐姐就是我们，我们抢到题了。
0: 请抢答。
2: 啊！
0: 请抢答。
2: 啊！
1: 我们抢上了，
2: 我们抢到了，
1: 错了吗？
2: 抢到了，小姐姐就是我们，我们抢到题了。
1: 好好找，想一想，但是答题答完。
2: 好，这道题呢，首先我确定我答案，我说出我答案，选择 A。
1: 对。
2: 因为 A 这个选项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它表达哲理应该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不是置身事外。所以而我们看到 B 花开堪折直须折，就是把握时机珍惜时间的意思。 C 沉舟侧畔千帆过，讲的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新陈代谢。而 4D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表达就是先苦后甜，失败成功之母的意思。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 A 选项。
0: 如果居心通回答正确，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下四城，绝杀过尔乐。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吗？恭喜居心童回答正确，4-3，让我们掌声恭喜国学小名士第8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居峰居心童。连拿4分，绝杀过尔乐。但我觉得尔乐和郭峰先生应该是没有遗憾了，对吧？
3: 其实站在这里谁不想赢呢？可是冠军是什么？名冠三军之上。我觉得以我的诗词储备，以我的国学积淀与功底，远不及这二位，所以输得心服口服，并没有任何气馁。反之，我反而觉得以文会友，以友辅文，要有直有量，有多文，只有争友才真正能提升自己。所以说来到这里认识了诸位朋友，这么多人我们能高山流水清音雅集，足矣。
4: 其实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全程的陪了尔乐来参加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本身我是学中文的，那么也希望孩子能从我们最美的中华诗词当中能够汲取营养，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美的诗词当中真的让美浸润自己，浸润他人，浸润未来的美好生活。
0: 尔乐很棒，不论是因为知识还是因为气质还是在这个舞台上的成长，你都很棒。来吧，心童、居峰，3次来到这档节目当中，2次铩羽而归，在第3次终于站上了最高点。讲一讲此时此刻的心情。
2: 我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是感谢我的父亲，然后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我这一季里面的所有朋友和所有与我交锋过的对手，是我在一场又一场。

0: 场的对弈里面，我发现我自己的不足。我其实今年拿到这个冠军，我觉得第一我是很惊喜，第二我很诧异。我说场上大家那么多高手，我还要拿到这个冠军，我真的觉得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然后第二，我要感谢我今年的阵营哲桂令，我们的团魂是在团结中走向胜利。我们是一个很有团魂的大家庭，大家在场下互相鼓励，我真的觉得这个队我来对了，这个队长我当对了。所以让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吧，一二耶！
1: 何须千里
0: 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2: 徐峰，这三年来你从不缺席，永远在鞠欣桐旁边。
3: 在这里我能看到我的老朋友，又能认识很多新朋友，更重要的是能跟孩子在一块儿并肩往前走。与其说前面的参加这个节目是我带着他，现在我觉得是他带着我。我让他去自己体悟体会感受，最大是享受这种比赛，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难得。最后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我们一直有机会回来参加，即使我们明年不参加比赛了，我们也会回来看看，也会回来参加。谢谢大家。
2: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先交给王蒙老师，从上一季的总冠军到这一季的在导师席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知识的人。
4: 今天的决赛其实我手里面它都是汗，其实去年我站在那个台上的时候是没有汗的。我说何其有幸人生当中能遇见诗，我们何其有幸能让诗融入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何其有幸我们相遇。感谢诗，感谢我们的相遇，感谢这方舞台。
2: 刘波老师，
5: 转眼九年过去，此刻真是万千感慨。大概尔乐欣桐小的时候眼中最高的人就是爸爸，到今天父高子为峰，父高女为峰，多好啊！这是中华家庭的一种独特的内涵。但是除了小家小庭，还有一个更大的家庭，就是我们这个诗词擂台赛最前面的两字，中华家庭。父亲母亲就应该是一座又一座的山，然后把孩子推到更高的山峰，而我们的小名士成长起来将来就是大名士。当你成为大名士的时候，你领着下一代人成为更高的山峰，这座山峰一代又一代下去，那就叫中华。
2: 全场的朋友，让我们再次掌声恭喜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2025总冠军徐峰、鞠欣桐，恭喜。再次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季的精彩答题和努力付出。国学小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2025至此圆满结束，让我们期待下一季这一方舞台会有你的身影，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下一季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先生，您走慢一些，刚刚大病初愈呢。
1: 不走快些呀，就碰上那些迎接的人了。哎呀，现在不想再说场面话喽。
0: 先生呀，您已经50年没回故里了，家乡的人们都在等着给您接风呢。
1: 所以啊，我想自己先看一看，走一走，接风的事情啊，以后再说吧。静水无风也自波，这里随处一景都美如仙境。啊，四名狂客，如今归乡矣。
2: 老师，是贺知章。爷爷，您是贺知章吗？
1: 娃娃，你怎么认识我的？
3: 先生，您刚才说您是四名狂客，那不就是你的别号吗？
1: 你们这些小娃娃居然知道老夫的别号啊。
3: 别去，太危险了，我再给你编一个就是了。
2: 这风也太调皮了。
1: 春来江南，百花盛开，争奇斗艳不足为奇，我独爱这碧玉般的柳叶。你看，满树都缀满碧绿的新叶，如同一束碧玉。
2: 那不就是我的手镯吗？
1: 小娃娃，你带着这两串手镯，等过段时间它长开了，一整颗都是碧玉手镯。
2: 我知道了，它后面还会变成更长更宽的叶子。
1: 对，等和煦春风吹来，它长长的柳条就像用蚕丝编成的丝带，光滑柔软，随风摇曳，多情妩媚，赏心悦目啊。秋生，我胸中有了两句诗，你快帮我记下来。
0: 先生您说。
1: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0: 还有吗？
1: 让我再想想。
2: 快看，柳树在跳舞啊。
1: 是谁把它剪成了如此的纤细小巧，如此的多姿多娇呢？真是鬼斧神工啊。
4: 哎呀，贺爷爷，不是风吹的吗？怎么会是有人拿剪刀裁的呢？
1: 对呀，春风也是剪刀啊。二月的春风啊，可不就像那巧妇手中的剪刀啊，把柳叶裁剪得如此美妙无比呀。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你可知道，你批阅奏章的事情就做到今天为止。
1: 哦，好啊，我正好批阅奏章批累了。
2: 既然大王
1: 要拿回去批，那我还求之不得呢。
0: 才不是呢，他要交给薛平贵。
1: 交给薛平贵没什么不好啊，那薛平贵身为驸马，批阅奏章那也是应该的嘛。
0: 好，他批阅奏章，那你呢？
1: 刚好我可以去做一做我想做的事情。前一阵子那平贵操练兵马，现在刚好我可以去验收他的成果，大家同朝为臣，事情分着做也是应该的嘛。
0: 什么应该的？根本就不应该。如果让薛平贵批阅奏章，那将来……
1: 哎，丽娜，你想太多了。
2: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我们照办就好。
0: 才不是大王的意思，是代战他要求的。
1: 即使代战要求的，那也对啊。薛平贵是她丈夫，她为自己丈夫争取，不也是应该的吗？
0: 好，代战能够为她丈夫争取，那我也可以为我的丈夫打算。
1: 丽娜，你想干什么呀？
0: 争权。
1: 争权。

0: 权？你要争什么权呢？
1: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姑姑。刚才我听到，王后为了薛平贵批阅奏章的事情有些迟疑，咱们可以趁此机会游说她。
0: 哎，这不行。
2: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0: 你就不要再去麻烦姑姑了。
1: 凌霄。

0: 我告诉你，我大梁呢，不管是谁掌权，只要百姓安居乐业，我凌霄就任。
1: 我不管，
0: 代战可以仗着他是西凉王的女儿，就肆无忌惮的要求东要求西，那我也可以找姑姑要求。
1: 哎，李娜，李娜。
2: 小青，嗯，怎么了？嗯，最近大哥跟张文要回来的钱越来越少了，少到只能够买点青菜，连块肉都买不起了。这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粗茶淡饭，只要能吃得饱，吃什么都无所谓。二嫂，这些年我看你的脸色越来越黄，看得我都好心疼啊。
0: 都怪我跟大哥，没把你照顾好。
2: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一直觉得我给你们添麻烦。我想，这两年可能到处干旱，所以大家收成少。没事，我也可以去挖一些芋头、树树，咱们凑合着吃，也没问题。
0: 嗯，还有啊，最近你的手绢也没买多少。
2: 我想，啊，也只能凑合着了。还有啊，等大哥跟张伟回来，我一定要好好的说说他们，叫他们努力去要一点钱，才能买肉嘛。
0: 跟他们没关系，你别再责怪他们了，他们已经很辛苦了。嗯，嗯。哎，
3: 大哥，你慢点。
0: 大哥，
3: 张伟，大哥，大哥，张伟，大哥，怎么说成这样啊？先坐下吧。来，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快坐下。
0: 大哥，
3: 大猫他们来抢地盘，把我们两个给打伤了。
2: 什么？大猫抢地盘？
3: 不止抢我们的地盘，他还威胁阿狗和大牛他们，加入了他们的大猫帮，再也不允许我们去城里要饭了。
2: 我也是气不过，就跟他们动手了，结果我跟大哥就被打成了这样。小青，先别说这么多，他们伤得这么严重，先去拿药帮他们医治吧。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3: 在破庙里，破庙也给他们占了。
2: 太过分了！二嫂，麻烦你，伤药就在我窑洞的床头，你拿给大哥跟张伟吃。
3: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
2: 小青，小青，小青，
3: 小青真是不听话呀！大猫现在的功夫不比以前了，打不过他的。你就不要担心了。既然小青都去了，我倒是真希望他能狠狠地收拾收拾那只臭猫死肥猫，也帮我们出这口怨气。别说这么多了，我去拿药帮你们擦擦。
4: 你还好吧？哎呀，你碰我就不好，你碰我就不好。哎呀，你怎么样？啊，我还好，我还好。嗯，就这么一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你们下午再讨这么点钱，就都给我滚出去！
5: 听到没有？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打伤我大哥和张伟！我今天是来找你报仇的。
4: 原来是葛青啊！你大哥保密的挺厉害啊！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女的，不如嫁给我，做一个帮主夫人，那葛大就成了我大舅子。看在这层关系的份上，我好让他进入我的帮。
2: 也可以让他再去乞讨啊！呸！凭你的样子，这副德性简直就像一只猪！就算你给老娘舔脚趾头，我还嫌脏呢！啊！

0: 真哭啊！哎，我腿完全废了吗？哎，我这右腿恐怕也是断了。你死啊！哎呀，忍着点儿，一个大男人。我
1: 忍一忍。
0: 大哥，这以后你剩一条腿，我剩一条腿。 咱们三个拐杖凑合在一块儿，不就三条腿了吗？
1: 你还真够说话，什么时候了？我们两个都残废了，乱说什么呀你？哎，谢谢二嫂。大哥，张伟都伤成这样了，你就别骂他了。哎，张伟，那是帮你熬的药，你先喝下吧。嗯，你们还是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吧。
2: 小青，
1: 小青，大哥，
0: 小青，谁把你打成这样的？你怎么伤成这样啊你？哎呀，你就是不听话！跟你说你打不过大宝吧，伤成这样，
1: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小青，我扶你去床那边休息。啊，慢点。 二嫂，我不能再躺了，再这样继续躺下去的话，我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3: 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你要多躺一躺，多休息嘛。二嫂，这几天我都睡在你的床上，你都睡在地上，那怎么行呢？那地上寒气这么重，你身体会受不了的。不会的，我在上面垫的布，不会有事的。 倒是你的身体一定要快快好起来。来，还有一口药，快把它喝了吧。

0: 二嫂，你这样每天照顾我，那我大哥跟张伟呢？他们两个的腿还没有好。啊，到现在腿还没好啊？那不是要让二嫂继续照顾我了吗？那以后吃的怎么办呀？放心吧，上次买回来的东西还剩一些，而且我也去采了一些野菜，够我们吃了。
1: 二嫂，不好意思，要让你继续这样子操劳了。
0: 你们现在身体都不好，我不照顾你们，谁来照顾呢？

0: 不要担心，我做得来的。你躺下休息吧。
1: 小青，哎，弟媳妇。
0: 大哥，张伟，你们怎么不躺着？怎么起来了？
2: 哎呦，我们都躺了这么多天了，人都发霉了，这腿也不会好啊。不如起来动一动，说不定会好得快一点。
3: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商量着，这几天好一点了就去要饭。
4: 哇，你们现在能动了，最好了。你们赶快再到外面多要一点，好过日子嘛。
0: 你们现在行动不方便，而且如果腿上没养好就走，只会加重伤势。更何况你们平时走到长安也要一个时辰，现在这样走去怎么要多两三个时辰。
2: 哎，路途再远也得走啊，要不咱们吃什么呀？
0: 你们放心吧，这些天还有东西吃，别去了。
3: 二嫂，就让我们去吧。
0: 你们平时这么照顾我，我现在来照顾你们是应该的。我现在到山上去采几个野菜，你们在这休息，我去去就来。
2: 小青，你怎么样啊？啊，你伤有没有好一点？
4: 大哥，没想到那个大王的功夫变得这么厉害，我早知道我应该带刀去砍他，我也不会被伤成这样。你应该听大哥的话。
3: 小青，你就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的养伤，我跟大哥就算今天我跟大哥就算今天不去要饭，明天也会去要饭的，绝对不会让你和二嫂饿着的。
4: 你总算讲一句我爱听的话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好好好。

0: 是，你不用扶我行了，我有一个棍子，行的行的啊。哎呦哎呦，你看你，哎。我的腿瘸了，你又伤成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最近的起居生活都靠宝钏，我真过意不去。
1: 我的内伤已经治那么久了，花那么多钱还是治不好。我现在呢，只要一孕期，胸口就隐隐作痛。
0: 别，
1: 真是受不了，很难受啊。
0: 没事，你放心吧。这地盘虽然给大猫占据了，但是在城门外我们还是能要到点东西的啊。
1: 要回来的钱二嫂都拿去给我买药了啊。还有啊，最近我们吃的那些菜啊，什么马齿苋啊，桑叶啦，莴苣啦，婆婆丁啊。
0: 你怎么懂那么多？
1: 是二嫂告诉我的。就那些菜啊，反正都是又苦又涩的，一点油都没有，吃得我好想吐哦。
0: 哎呀，为了活命嘛，你吃不吃啊？
2: 来来来，吃饭了。来，你们吃吧。
1: 要吃这些。

0: 也没有油的菜啊。
1: 酒精。啊，
2: 不好意思，就剩下几个铜钱，只能卖到这些。
3: 小青啊，你就别那么多抱怨了。这块肉给你吃。嗯，来，二嫂。
1: 啊，对对对，
2: 我不吃，还有菜，我去拿。
1: 好了，肥肉啊，吃啊。
3: 小青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二嫂啊？
1: 就是，
3: 二嫂之前也是千金大小姐，现在不是照样这么忙里忙外照顾咱们三个人吗？再说了，二嫂不是一样也吃这些没有油水的菜吗？嗯。
2: 来，吃吧。其实我刚才已经把肥肉煎了一下，但只出了一点油。这样吧，下次我去找一些不用油的菜回来给你们吃。哎呀，
4: 哎，没事，宝川，你别听小青在这穷嚷嚷，咱们有的吃就很不错了。来来来，坐下一块吃。来来来，坐。
3: 是啊，二嫂。来，
2: 我的在外面，你们先吃，我到外面吃好了。
1: 啊，这
3: 不对呀，啊，大哥，咱们所有的菜不都在这屋里吗？二嫂在外面吃什么？不行，我要去看一下。
0: 不用了，张伟，你腿不方便，我去好了。
3: 啊，好。

0: 二嫂，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面吃啊，走啊，进来跟我们一块吃啊。不用了，我一个人在外面吃，凉快一些嘛。
1: 凉快？秋天都到了，我都觉得有点冷了。你一个人到底在吃什么东西啊？
0: 让我看一下嘛，二嫂。
2: 小七，
0: 二嫂，你就是这些东西啊？那叔叔呢？
2: 叔叔，我吃了。肉呢？
0: 肉，我也吃了。
2: 你说谎！
0: 其实你把肉和叔叔都给我们吃了，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就这一餐配白水，是不是？
3: 小青，你们现在三个人都病了，就我一个人好好的吃那么好做什么？野菜煮水也挺好的，吃得饱就不错了。
2: 二嫂，
3: 我的傻弟媳妇儿。 你怎么这么对自己呢？是二嫂，原来我们这些天吃的东西都是你省吃俭用给我们省出来的，你自己就吃这种东西啊？
2: 不是啊，里面有菜有汤，挺好的。什么好？青菜配白水能吃吗？又苦又涩的，你们自己吃吃看。
3: 这样能吃吗？没事的，我说过，我要照顾你们的吗？你照顾我们？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你这么说，我都想往地底下钻进去。当初是我夸下海口要照顾你，现在成了你的照顾我们，我该死，我该死，大哥，大哥。
0: 该死的是我，怎么几个里面就我最年轻，却让二嫂这样照顾我？是我该死，是我该死。没事的，这样好了，等明天你们要了钱，买一些米，我也会吃的。小青咳嗽一直都不好，我担心她受不了。只要有了米，那就能够熬些稀饭。 让小青吃一点，
2: 我不要，你都没有考虑。

0: 自己，你只是在照顾我们，我真的不要。二嫂，以后你要是没得治的话，我也不要吃了，我也不要吃了。
1: 小青，别哭，别哭了。好了好了，以后有什么东西，咱们一块儿吃。啊，好了。
2: 天哪，就我们这几个废人，还要连累宝钏。幸亏宝钏坚信你还活在人间，所以他一直等着你呀、啊。平贵，如果你在人间，你就快点回来呀、啊，平贵。
3: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嗯，是真的。凌霄真的为此闷闷不乐。
3: 毕竟，西凉大事是由大王掌握。可是大王最近身体不好，所以由凌霄批阅。如今，大王让驸马一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凌霄不应该为了这件事情不高兴吧？
1: 凌霄没有为此不高兴。凌霄也知道王后疼他，只是……
3: 只是什么？
1: 毕竟，说白了，凌霄是王后的亲外甥，我也是大王的亲侄女，咱们是亲上加亲，是不是啊，姑姑？
3: 是啊，如今我哥哥嫂嫂已经不在了，凌霄这孩子又是我一手带大的，他可是我们林家唯一的血脉，我可是没有少疼他呀。
1: 凌霄知道姑姑疼他，凌霄也一直感恩姑姑，并且战战兢兢地想把事情做好。凌霄倒不是想争什么权，只是……
3: 只是什么？
1: 凌霄觉得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我们大梁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妥。
3: 是啊，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让薛平贵去做。唉，
4: 只是大王已经决定了，
3: 本后也没有办法呀。
1: 大王一向都听王后的，只要王后开口，大王一定会斟酌的。毕竟咱们还是要以和为贵，如果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大梁的事情，又如果这个中原人跟大唐勾结，那咱们大梁岂不是……
3: 这
1: 不是没有可能。
3: 嗯，好吧，你回去跟凌霄说，这件事姑姑知道了，我一定会想办法
4: 让大王立他为储君。
3: 只要凌霄当了储君，那大梁岂不是还在咱们的手里吗？
1: 是啊，姑姑，凌霄对您是特别的尊敬。
3: 凌霄这孩子自幼乖巧，我疼他可不比代战少啊。
1: 是啊，凌霄明白，而且一直感恩于心。凌霄从小立志要让姑姑扬眉吐气。
3: 这孩子也太多心了，我可从来没认为他不让我扬眉吐气啊。这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我已经非常欣慰了。
1: 既然如此，让大梁第一勇士来接掌大梁，那岂不是让大梁更加强大？
3: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放心吧，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1: 谢王后。
5: 公主请用茶。
1: 不喝，拿走。
5: 公主，你别生气嘛，有什么事跟驸马爷说啊。
6: 怎么，谁让你生气了？刚才你不是在带孩子吗？
5: 驸马爷，也难怪公主生气，你知道吗？刚才
1: 住嘴，

0: 接下去吧。是。
1: 我的公主啊，到底怎么了？你知道吗？刚才母后把我叫去，竟然告诉我，之后朝中的奏折不用你批阅了。哎呀，那不批就不批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嗯？
0: 什么叫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真没有想到，凌霄居然是这样的人，野心这么大，还想跟你争夺。
1: 哎，你这样说我就要生气了。父王健健康康的，当今大梁的天下都属于父王的，有什么好争的？
0: 不是我要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大梁的公主，当然应该由我的驸马来继承。
1: 哎呀，公主啊，平贵有你的垂爱，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我知道，你这个人的个性从来不爱争，不爱抢。可是我觉得凌霄这一次实在是太过分了。
1: 哎呀，我看凌霄也不是那种争权夺利之人，可能是你母后有所顾虑，那毕竟我是个大唐人，是吗？
0: 你已经归顺我大梁了，你是大梁人。
1: 哎呀，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呢，就按照你母后的意思定夺吧。哎，公主啊，有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可是
1: 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凌霄他为了你，可说是尽心尽力，他为了给你幸福，居然放弃了跟你成亲的机会而成全我。我看他是个可敬之人，所以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跟他闹得不愉快了，好不好？
0: 你真的这么想？
1: 我真的这么想，
0: 不过也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我才深爱着你。

0: 大王这么早起来，是要准备上朝吗？朝中有嫔贵和凌霄处理，一切都安好。本王看今天天气不错，想去打猎，往后你也一起去好吗？我看我就不去了，最近呢，老是觉得有点腰酸背疼。再说，我也很久没打猎了，有些不习惯。
1: 你就自己去吧。本王想让凌霄和平贵一起去。
0: 凌霄和平贵，他们不是在帮你处理朝政吗？嗯，那要不让戴湛陪你去？算了，戴湛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我看算了，还是本王自己去吧。走，
2: 大王。
1: 嗯，
0: 你自己一个人去可得小心呐。
3: 哎，往后放心吧，本王打了几十年猎了，不会有事的。啊，走。你们好好伺候大王啊！
4: 是。
3: 啊，没事啊，好久没来了。张伟，
4: 来来来来，
3: 张伟，
5: 小林，
3: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5: 我之前在这的时候，陪我们家夫人去烧香，路过这里，看到你们在这儿行乞。 所以我就来这里找你们了。对了，这个你拿着。
3: 这什么？
5: 这里面啊是一些吃的东西，还有一些碎的银两。这些银两呢，是我平时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所以呢，你要帮我买些东西给小姐补一补，好吗？
3: 不，这不行，小林。二嫂说了，不让我拿你的东西。
5: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我们家小姐的？
3: 我，你说啊，
5: 我当然是听你的，这样才对嘛。嗯，对了，其实你们的情形我都知道，我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小姐，她也为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哎呀，如今啊。 经济重地是卫报在负责，大姑爷呢已经跟卫报说了，要他重新整顿长安的治安。

0: 他们可能会被抓走哦。
1: 真的？
2: 嗯。
1: 那真是太好了，找到那个斯达猫以后一定要狠狠打他的屁股，打他屁股开花，打他叫爷爷为止。
0: 对了，我们家小姐她最近怎么样啊？
3: 二嫂告诉过我，如果遇见小莲，千万不能说我们过得不好，否则到时候夫人他们还要去看二嫂，这样更增加二嫂心里的悲伤。
0: 到底怎么样啊？你怎么都不说话呢？难道我们家小姐她生病了吗？还是怎么样啊？
1: 没有。二嫂她挺好的，她现在的生活和过去一模一样，所以啊，没什么改变的。
0: 哎呀，那你就说她没事就好了嘛，害我担心了老半天。其实只要小姐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1: 小莲，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二哥回来以后你就答应嫁给我？
0: 那也要等姑爷回来再说啊。其实我们家小姐她一直相信姑爷还活在人世间，我呢也真的希望姑爷能够回来。哦，对了，我们不要再说了，你赶紧把这些东西拿回去送给小姐，记得要帮我买一些米呀，还有肉，帮小姐补一补，知道吗？
1: 小莲，这你就放心吧。小莲，你也要好好的多保重，知道吗？
0: 我知道，你自己也要保重啊。我走了。

0: 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可不能失去。求老天爷保佑，如果我张伟这辈子有福气，就让小莲嫁我为妻。阿弥陀佛，求老天爷保佑。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启禀文后，大王出去打猎，结果马蹄踏空，跌入山涧，大王受了重伤。
1: 快快请太医去。
3: 是。
1: 大王，你醒醒，你醒醒啊，大王，大王。

0: 这怎么办呀？太医，啊，你们两个看了半天，大王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
1: 启禀王后，根据老臣的诊断结果，大王是摔断了肋骨，刺破了内脏啊，恐怕是活不了了。王后，
0: 您坚强一点，快去找别的太医来。臣遵旨。
2: 大王，你醒醒啊！
3: 父王，
2: 大王，
3: 醒了，醒了，
2: 醒了！
1: 父王，
2: 大王醒了，醒了！
3: 大王，
2: 大王。

0: 行了，
1: 没事的，没事的，大王，没事的，没事的。太医说你没什么大碍，放心吧。
0: 我知道我的伤很重，你们别再安慰我了。
1: 大王，你要保重啊。
2: 大王，你不会有事的。父王，你别胡思乱想了，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0: 可是我……
1: 父王，你先不要多说话了，等一下太医就把药送来，你喝下药就会好的。没事的，没事的。
0: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1: 啊，大王，传位的事慢慢再说，你先养伤要紧啊。
0: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0: 剑走。
1: 平身。大王的丧事，大家都辛苦了。各位大臣的哀伤之情，本后心里都明白。但是我大梁不能一日无君，所以今天本后要问问各位大臣，究竟该立何人为王啊？
2: 启禀王后，微臣认为凌霄大将军骁勇善战，是我大梁第一勇士，战功卓著，而且深得民心。微臣举荐大将军凌霄为西凉王人选。
3: 对，是啊，是，
4: 有道理。
3: 对，是。
5: 启禀王后，以正统来说，应该由代战公主继承王位，但是我大梁从未有过女人掌权，所以呢，微臣举荐驸马薛平贵
2: 为王位继承人。
4: 好，
2: 有道理啊！
6: 真有道理，
3: 对呀，有道理啊！
4: 是啊，
2: 确实是啊。
7: 启禀王后，此事应该由王后自己决定。我觉得，刚才茂尔大臣说的没错，凌霄为大梁第一勇士，我相信由他掌管大梁，别人必定不敢来犯。
8: 是，
7: 但是要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光是英勇是不够的。

0: 必须要睿智。驸马他饱览群书，文才武略皆为上乘，更有甚者，驸马他宅心仁厚，如果由他来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必会体恤子民，让人民安居乐业。
1: 没公主说的话，
0: 我说公主啊，你的意思是凌霄好战了？丽娜，我可没这么说，请你不要歪曲事实。丽娜怎敢歪曲事实？公主，你虽为大王和王后的嫡生女儿，但是大梁是属于大梁人民的，你不能怀有私心。住口！什么叫私心？你别忘了，我们大梁一向以子民为重，但总需要有人领导，我认为由薛平贵领导，大梁才有希望。我觉得由凌霄领导才能使大梁富强。
2: 人不能
0: 够了。
3: 大殿之上，你们两个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这件事情本后认为，
0: 母后你可别忘了，父王在临终之前可是指定要把王位传给驸马的。
4: 凌霄，启奏王后。
3: 说。
4: 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争王位而发生不和，实为不智。
5: 是啊，会遭到邻邦的耻笑，甚至会遭到别人欺负。
4: 王后，之前
5: 大王临终的时候
4: 曾经嘱咐将王位交于驸马，所以凌霄觉得王位还是应该交给驸马才对。
0: 你说什么？
4: 行了。凌霄斗胆，
5: 请将西凉王之位
4: 交于驸马薛平贵。
6: 启奏母后。凌霄将军的英勇和睿智远近皆知，所以由他来继承王位是最合适不过的。
0: 驸马，你就不要再谦虚了。
6: 公主啊，千万不可再多说，你再多说的话会陷平贵于不义呀。
7: 公主别这样。
3: 如今驸马既然开口了，那本后认为这王位之事。
4: 启禀王后，凌霄还是觉得
5: 大王之位
4: 应该交给驸马薛平贵，只不过凌霄还有一个请求。
3: 你说。
4: 王后，如果
5: 大王之位
4: 交给驸马，那我想大梁
5: 一定会更加富强。
4: 但是说到统兵挂帅，我凌霄还是很有自信的，因此凌霄在此请求
5: 将大王之位传给驸马薛平贵，
4: 但是将兵权交由我凌霄掌握。
0: 凌霄，你这样说实在是太过分了。自有我大梁起，兵权一直都是由大王掌握的，交在你手上，那大王岂不是傀儡？哎呀，
4: 公主，
5: 如果大王要用兵，
4: 那凌霄定当全力辅佐。
5: 大王
4: 仍是我大梁最高统帅，兵权交与凌霄有何不可？
0: 你
3: 待战。

0: 本后觉得凌霄所言甚是，既然这样，本后下旨封驸马薛平贵为王，而凌霄封为亲王，掌管兵权。
1: 皇后听令。
2: 可是母后，
0: 戴湛，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母后也不答应薛平贵继承王位。

0: 各位大臣，要是没有异议的话，三天之后，新王加冕，退朝。
1: 恭送。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2: 不是如你所愿，我当上大王了吗？
0: 你是当上大王了，可是这个大王掌握不了三军，一点实权都没有。你知不知道，你根本只是一个傀儡啊！早知道这样，当时我就根本不要争取了。
3: 我的好公主啊，其实你争取是对的。驸马当了大王，你就是名正言顺的王后啊。等将来，你也可以想办法把兵权拿回来啊。
0: 嗯，朱鲁说的有道理。
4: 喂，
1: 我可不像你这么做。
0: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是在帮你啊？
1: 母后她呢？她觉得我是个中原人士，
2: 觉得我会背叛大梁，知道吗？
0: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背叛大梁呢？
2: 我当然不会背叛大梁了。
1: 所以现在的安排是最好的，兵权交给凌霄。
2: 我又当上了大王，要是我又当上大王，
1: 又掌握了兵权，朝政必定大乱。
0: 我知道你这样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但是你真的甘心吗？
1: 为了你我愿意。哎呀，来了
3: 灵儿。
1: 来，让我看看啊。其实你看看我们这对儿女多聪明伶俐啊，所以我们天天陪着他们我就心满意足了。哦，
3: 公主，驸马当上大王，那你们的小孩就是小王子小公主啊。如果让凌霄将军当大王的话，那他的小孩不是要继承王位了？
1: 哎，别乱说。灵儿，到我这边来。来，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
0: 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平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凌霄叛变。
5: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0: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你还怪我，骂我。
5: 我不是说过
2: 我不想当西凉王吗？
0: 但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5: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0: 凌霄，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凉王是为了代战吗？凌霄，难道你的心里还要代战吗？
5: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0: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5: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如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
5: 丽娜，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0: 你手握兵权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掌握兵权，是不让薛平贵随意离开大梁，是为了保住代战的幸福。
1: 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2: 丽娜，现在王后已经封了我做亲王，从此以后
3: 我会辅佐大王，料理政务。
2: 别的事情我凌霄一概不想。
1: 凌霄。

嫁给这种丈夫。好啊，雪平贵，我会想办法让你当不成西凉王。

0: 胆大包天，竟敢刺杀大王王后，把面具拿下来。来人，保护大王王后。
1: 林亲王，
0: 朱露，大王王后中了迷香，赶紧帮他们救起，我去追刺客。
1: 是。公主驸马，醒醒啊！公主驸马。

0: 林娜，林娜，林娜，林娜，不说了，林娜已经伤重难治，明日早朝，我自会跟王后说清楚，我凌霄愿意领罪。
1: 不，凌霄，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凌霄无关，跟凌霄无关。林娜。 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你是我妻子，你做的事情自然会跟我有关系的。对不起，我这个妻子让你蒙羞了。可是明天母后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怪罪表哥的。
2: 丽娜，你真的好糊涂啊，公主。
0: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有刺客要刺杀我们，丽娜为了保护我们，被刺客伤成重伤。平贵，
1: 我们一定要这样说，也必须这样说。
0: 待战，我要杀你们，你们居然！ 居然帮我，还要帮凌霄脱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
2: 不管怎么说，凌霄他跟我们就像至亲兄弟。

0: 至于你和戴湛，情同姐妹。你这样做也是为了方凌霄，所以我不会说出去的。我相信公主也不会说出去的。
1: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错了，是我错了。 平贵，谢谢你，你会原谅我吗？丽娜，就像平贵说的，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我原谅你。我好傻，我好傻。 这么好的人，我还做这种事？大王，你登基我看不到了，我也没有办法祝贺了。丽娜，抱紧我。
2: 抱紧我，抱紧我，丽娜，能死在你怀里，我也心甘情愿。丽娜，凌霄再次对天发誓，如果你走了。 今世今世，我不会再另娶他人，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会守着你一辈子。你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你的。
1: 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2: 丽娜，我凌霄说话，说到做到。
1: 凌霄，我对不起你，都怪我，都怪我做错事，是我太糊涂。
2: 我没想到，冯妈的心那么仁慈。凌霄，你原谅我好吗？你原谅我，丽娜，
1: 你原谅我。
2: 我并没有怪你啊。朱露，快叫太医。
1: 是，不用了，不用了。 这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我只求你们帮我照顾好我儿子。还有凌霄，
0: 琳娜，你放心。 我们会的，我们一定会的。别忘了告诉儿子，他娘不是坏女人，
2: 琳娜。 我会告诉我们的儿子，他有个好母亲，为凌霄，有个好妻子，他一心一意为了丈夫，可是丈夫却让他失望了。
1: 凌霄，我多希望。

多希望我没有做傻事，多希望我能够一直

0: 王后。
1: 起来。
0: 谢大王王后。
2: 如今新王继位，本后加封所有朝臣三级。
0: 谢王后。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加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4: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5: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7: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5: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7: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5: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

0: 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

0: 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起来。
1: 谢大王王后。
2: 如今新王继位，本后加封所有朝臣三级。
1: 谢王后。
0: 林亲王，
3: 臣在。
0: 本王想仿效大唐开科进贤，
4: 好让我们西凉的文人雅士为我们所用。
0: 至于武科举，本王想让你来负责，你意下如何？
5: 大王圣明，自大王美意，
6: 是我大梁百姓之福啊。林郊定当和各位大臣一起促成此等美事。
0: 好好好，那就一切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6: 是。
0: 还有，本王希望可以把关口检查的手续简化，
4: 以吸引更多的商人来我大梁经商，也好让我大梁的特产
0: 可以进大唐贩卖，
4: 增加我大梁的收入。哎，
0: 真是好主意。我也看过，我们的粮食充足，所以本王宣布减免赋税半年，以减轻百姓的生活负担。
1: 大王体恤百姓，臣等替百姓谢恩。
5: 大王圣明。
0: 好不好玩？
7: 好玩吗？
0: 你们慢慢玩吧，啊。
7: 大王，你怎么了？
0: 看到他们，我就想到跟小吉住在长安城外的时候。

0: 你练得怎么样？啊，漂亮倒是漂亮，我觉得你没什么劲道。要是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了高手，你可就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怎么没劲道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0: 哼，是不是啊？依我看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给我道歉。
0: 好了好了。

0: 啊，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呢？向你赔个不是，好不好？
1: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呀？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1: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我希望能多花一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一个功名。
1: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去……
0: 什么？娶什么？
1: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命大于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喂。我没有把薛琪照顾好，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2: 既然他也有了自己安定的生活，我们就一起祝福他吧。

0: 好，
1: 父王，
2: 父王，母后，
1: 父王，
3: 好，
0: 乖。
2: 母后，哥哥欺负我。
1: 我哪儿欺负你了？是你自己笨，马步都没扎稳，输了还怪别人。
3: 对呀，灵儿，大哥说的对啊，我都看到了。
2: 我不服，我不服。父王小时候都疼我，长大了就疼哥哥。
3: 哪有啊，你们两个我都疼。
0: 灵儿，我看父王疼你呀，还比疼你哥多呢，我都替你哥哥叫屈呢。
1: 灵儿，要不要我们再去切磋一下？
2: 我不要。
3: 女儿就像你，输了永远都不服输。
0: 我哪有她那么调皮呀、啊？
4: 你小时候啊，可调皮了，那比灵儿更会捉弄人。
0: 表哥，
5: 舅舅，
1: 舅舅，
2: 舅舅，
1: 舅舅，你教我的刀法，父王教我的剑法，我都会了。
4: 哦，那这么说，你比舅舅和父王更厉害喽？
1: 那怎么会呢？
2: 舅舅最偏心了，就叫哥哥不教我。
4: 哎，灵儿，我告诉你啊，女孩子不要舞刀弄枪的，免得你长大了跟你母后一样啊，到时候找不到像你父王这么优秀的人呢。
0: 表哥，你怎么又挖苦我？
4: 好了好了，去玩吧。嗯嗯，
2: 走走。
6: 见过大王王后啊，
3: 你来了。
6: 大王，
4: 你吩咐我打猎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3: 那就现在走吧。
0: 啊，哎，大王，你每天都忙着处理公事，都没有时间陪我跟孩子们，现在还要去打猎，打猎有什么好玩的？
3: 打猎可以锻炼身体嘛，再说我也叫你去了呀。
0: 我也想去啊，可是你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整天缠着我，我都分身乏术了。而且等一下还要去照顾母后呢。嗯，那表哥，我可把大王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陪他，注意他的安全啊。
4: 王后放心。
0: 那我去母后那边请安了。
3: 那你去吧。啊，
0: 朱露。
2: 是。
3: 怎么了？真的不准备再娶了？
4: 当年丽娜因我而死，人非草木，岂能忘情呢？
3: 你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6: 大王，
4: 这十八年来你和王后恩爱如初，我是心里面为你们高兴啊。我凌霄也是羡慕在心。
6: 大王，那
4: 我先去备马。
3: 好。

0: 18年了，奥川还好吗？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儿女成全？奥川，虽然你已经在家，但是对于你跟我之间的那一段情，我薛平贵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我心里，你永远摆在第一的位置。
1: 快点快点，
2: 大哥，
1: 检查绳子有没有问题。
2: 咱们过去要
1: 这些东西要运到西凉去，如果再修不好车轮子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没地方住了啊。
3: 啊，老大，
1: 如果再修不好车轮子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没地方住了啊。
3: 啊，老大，我跟你说，这个阿嬷啊跟我说了，要换一个新的轮子至少要一个半时辰，咱们也没有办法呀。
1: 是啊，那只好等了。我跟你说啊，自从西凉开放，咱们通商到现在，咱们的买卖可是越做越火了。不瞒你说啊，
2: 有钱的了，
1: 我真的是发了一笔大财。
3: 老大，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这个西凉的大王，他是咱们中原的人，所以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啊。
1: 是啊，我也听说了啊，
4: 说是这个西凉大王姓薛，
1: 还是咱们中原人士呢。
3: 是吗？
1: 哎，快点快点。哎，手脚勤快点啊！
3: 哎，快快快！哎，检查一下口袋，检查一下绳子，都给我检查好了啊！
1: 急急的，
3: 哎，我们要赶路了啊！
5: 这位大爷，
1: 哎，去去去啊！走开！
5: 能不能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1: 你们这个要饭别问我们要，我们这些东西是要拉到西凉去卖的，身上可没有钱啊！
2: 不不不不，大爷大爷，我们不是跟你们要钱的，我们就是刚听到你们说啊，
6: 这西凉王姓薛，
2: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不是长安人士啊？
3: 他哪儿的人是我们不知道，反正这西凉王是哪儿的和我们也没有关系啊。
5: 大爷，麻烦您好好的想一想，只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就可以了。
3: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1: 我想想啊，好像叫什么贵。
3: 对，叫什么贵，
5: 是不是叫薛平贵啊？叫薛平贵是不是啊？
3: 什么薛平贵啊？哎呀，
1: 什么薛平贵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听说他好像叫什么叫什么什么薛贵还是薛什么贵。反正啊，我们听说他就是
4: 西凉的大王，
1: 就是咱们中原人，所以才打开边界跟咱们通商的，知道吧？
3: 这样，咱们中原的人他怎么就跑到西凉去做大王了呢？
1: 那我哪知道啊。不过我倒听说
4: 他好像娶了西凉王的女儿。
2: 哦，哎呀，如果真的是平贵娶了西凉公主，那宝钏不就原配变偏房了吗？
5: 原配变偏房，这不行啊，大哥，二嫂知道一定会气死的。
3: 哎，口袋有动没有啊？
2: 不能告诉宝钏，
1: 仔细了啊，
2: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哎哎，对不起，二位好心大爷，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动身的？
1: 你问这个干嘛？
5: 我们是要去那个
2: 不不不，我们在西凉有亲戚，我们想去看亲戚，我们想跟着你们的车队，不知道方不方便。但是你们放心，我们不喝你们的水，也不吃你们的东西，我们还会刷宝，还会唱歌，沿途给你们提供娱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劳力活，我们都能干。
1: 看你们的样子是想挑东西还是搬东西啊？这都没必要了。不过你们要是跟着我们车队走，可以给我们提供娱乐，这我倒是同意。
3: 哎，对对对，
1: 不过我先说清楚了啊，我们可不负责你们两个的吃住啊。
2: 不不不，
3: 没关系，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啊，
2: 没关系。
1: 我们现在正在修车，大概要一个半时辰到两个时辰才能走。你们两个就看着办吧。
3: 该准备去准备，如果来晚了，咱们车修好了可不后人的啊。
2: 谢谢谢谢谢谢两位好心人，一个半时辰你放心，一个半时辰我们一定回来。谢谢
5: 两位大爷，
2: 谢谢大爷，
1: 去快去，
5: 多谢多谢。
1: 哎，别磨磨蹭蹭，
3: 快点，快点，那根绳子检查好了啊。
7: 二嫂，大哥，二嫂在这儿呢。
2: 弟媳妇，
5: 二嫂，你们怎么来了？
7: 二嫂，哎，
2: 弟媳妇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
8: 啊，咱们附近的野菜都被我采光了，我就采到这儿来了。等那边的长出来了，我再回那边采。
7: 大哥，大哥，你不是有话要跟二嫂说吗？快说呀！
2: 哎，对对对对，哎哎，弟媳妇，我跟你说，你说的对，

0: 平贵没有死。
1: 你说什么？平贵没死？
0: 嗯。
1: 那他在哪儿？他现在在哪儿？
2: 二嫂，二嫂，你先别激动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今天我们在城外乞讨的时候，
3: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呢。
0: 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4: 好像叫什么贵？
3: 哎，对，叫什么贵？
2: 是不是叫薛平贵？叫薛平贵对不对啊？
1: 平贵真的没死。张伟，你说的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二嫂。听他们的描述，应该是二哥没错。
5: 最重要的是，那西凉王
2: 好像是叫薛什么贵啊。
0: 所以啊，我们一知道以后就马上回来告诉你。
2: 嗯，
1: 我都说过平贵没死，我都跟你们说过平贵还活着。
6: 可是我们要怎么证明他就是贵哥呢？
0: 哎，这个我已经想过了，我打听了，有一个车队呢，他要到西凉去。我跟他们讲啊，说我跟着他们的车队，在路上帮他们打打工，做做活什么的。哎，他们让我搭他们的车去西凉，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不是。
1: 我跟你去。
2: 二嫂，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宜长途跋涉。
0: 对呀。
6: 是啊，二嫂，你的身体撑不住的。要不这样好了，我陪大哥去，我会功夫，我可以保护他。那张伟呢，就留下来陪你好了。
2: 是啊。
1: 大哥，如果你能找到平贵，那最好。要是万一找不到他，或者那个人不是平贵，那你们怎么回来？
0: 哎呀，你忘了，我可是乞丐，万一找不到或者不是平贵的话，那我在沿途要饭要回来不就好了？重点是不去看看怎么知道是不是？
6: 哎，对对对啊，
1: 谢谢大哥。
6: 哎，对了，如果贵哥真的是在西凉的话，那为什么十八年来都不回来呢？
0: 哎呀，你怎么就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呀？
6: 啊，
2: 大哥，依我看，不如这样吧，就让二嫂回去写封信给二哥。
5: 如果那西凉王真的是二哥的话，
2: 那他看见信一定会立刻回来的。
6: 哎，对啊，那二嫂，我们赶快回去写吧。
0: 等，哎呀，不行啊，这车队一个时辰就要出发了，一来一回来不及啊。
6: 那怎么办呢？
2: 可是这里也没有笔墨纸砚，要怎么写信啊？
0: 就是啊。
6: 二嫂，你干什么？
2: 这不就有纸了吗？
0: 是啊，可是没笔没墨呀。

0: 雪公子更不敢来娶我。不会的。
1: 父，击掌为誓吗？ 你给我滚出相府！
0: 这就是墨，这就是墨。

说，记得当年彩楼上为你与爹三击掌，抛却富贵

十担干柴米八斗，怎过寒窑春雨冬，榆钱石糠马齿心，难咽入喉十八年，直到今生难相见。

0: 春泥，雪浪啊，你怎忍心将我来抛弃？
1: 二嫂，二嫂，
2: 二嫂，
1: 二嫂。
2: 李媳妇儿，你放心，这血书我一定送到平贵手上。如果薛平贵
3: 他真的在西凉当大王，
2: 没有回来找你这个妻子，我就拿着棒子敲他的脑袋，把他敲醒。
4: 大哥，万一二哥在西凉当大王，
5: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1: 管他什么难言之隐的，大哥，咱们快走吧。
4: 二嫂，
0: 大哥，小七，宝钏在这里求你们，如果见到平贵，不管如何，都要带他回来，哪怕是见我一面，我死也瞑目。如果见不到平贵，那你们回来一定要坦白告诉我。
1: 气死我了，还亏我曾经喜欢过他，没想到他这么亏待二嫂。二嫂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死也要拿刀子把他给架回来。
2: 小青，我们走。
0: 二嫂保重。

0: 照顾好你二嫂。
1: 听着，你要是照顾不好，你就等着我回来揍你们。
2: 你们路上也要小心呐、啊，
1: 真的、啊。
2: 西凉路上多加小心。我会照顾好二嫂的。

0: 还说什么车队要带我们去西凉，结果呢没到一两天就把我们给甩了，真是太没良心了
1: 啊。你还怪人家没良心呢、啊、人家好心让我们搭车呀，你呢一路上嫌这个不好嫌那个不好，哎，要是我都烦你了。
0: 哎呦，我是实话实说嘛，本来就是他们不对啊。
1: 好好好好，他们不对，他们是王八蛋。那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呢？啊，怎么去西凉啊？
0: 嗯，那咱们就边走边乞讨呗。
1: 边乞讨啊？
0: 嗯，
1: 一个老姑娘，一个老瘸子，怎么乞讨？
0: 嗯
1: 嗯
0: 嗯，哦。

0: 笛子吗？这是要这笛子干嘛？
1: 大哥，咱们就利用这一根，跟我过去，你就知道了。嗯嗯，走吧。快点儿。

0: 商量啊商量啊。哎
1: 谢谢
0: 商量
1: 谢谢谢谢。
0: 哎谢谢
1: 谢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哎看看看看啊这手工可好了
0: 我去问问啊我去问问哎
2: 看看吧啊哎
0: 大哥
2: 很好的手工啊
0: 哎大哥得请教一下啊那个
2: 瞧你们两个的样子不像是我们大梁人是吧
0: 我们不是我们是从长安来的
2: 长安
0: 啊
2: 那可是中原啊好地方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大王开放和大唐通商结果我们老百姓都富裕起来了哎你瞧瞧这就是中原来的毛毯哎呀大唐的东西真是不错啊哎瞧瞧哎看看
0: 对对对对对不起啊再请教一下那
2: 你们大王为什么要开放通商啊
3: 对啊你们西凉王叫什么名字啊
2: 你问我们的大王啊我们的大王姓薛叫薛平贵知道了吧来来来哎看看这手工多好啊
3: 大哥同名同姓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4: 全手
0: 我去搞清楚一点我再搞清楚一点大哥对不起啊我再请教一下
5: 你们大王是大梁人是吗
2: 啊之前听说他是中原人不过不管他是哪儿人只要他是好大王好领袖我们都敬仰他都拥戴他
3: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他呢
2: 哎呦看你们两个就是乞丐呀你们还想见我们大王门都没有而且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大王到天山脚下打猎去了你哪儿见得着啊啊走开走开
3: 打猎
6: 叫叫
7: 叫叫
6: 叫

0: 有一队人马过来啊！嗯，不晓得是不是鬼哥。哎呦，我年纪大了，我看不清楚怎么办啊？
1: 没关系，等他靠近一点的时候，我们再看仔细了。

0: 是贵哥，大哥大哥，是贵哥，是贵哥。
1: 停！

0: 是鬼哥。
1: 别打了，你打死我，真的假的？我告诉你啊，如果是平鬼，他看懂啊，一定会认识我的。真倒霉。
2: 居然埋伏在这里行刺大王，给我拿下！
3: 是，
4: 走，
0: 大哥，大哥，

0: 你是？
1: 我是葛青，你不记得了吗？我是葛青啊！
0: 收起兵器。

真的是葛青啊。

0: 把他们带回宫里，是，快，大哥，你看你流这么多血，好可怕！还好太医说那个箭没有伤到筋骨，不然的话你就死翘翘了。 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还不醒过来？你要醒过来，你不能死啊，大哥！大哥，我不能失去你啊，大哥！我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1: 大王，王后驾到。

0: 大王，
1: 王后，
2: 大胆！见了大王、王后还不行礼？
3: 哎，休得无礼！
0: 是。
1: 你是葛青姑娘吧？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公子啊，在中原的时候你救过我的。
4: 我救过你？
1: 是啊，在破庙里你们为我疗过箭伤，后来你们还帮我打扮成乞丐送我出城，你不记得了吗？
4: 王后，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6: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8: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6: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9: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

0: 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

0: 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野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0: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他唱歌给你听。
1: 阿姆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我到访过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在岁月的沉淀中追寻古老行业的印记，他们是世代沿袭的生存智慧，也是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集体记忆。青藏高原上曾经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歇家。作为茶马互市的主角，他们书写了跨越数百年的商贸传奇。什么是歇家？他们是如何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崭露头角，又为何能在多民族融合的商贸版图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呢？我来到青海黄原县一座叫丹噶尔的古城，在这里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解开谜团的线索。农历八月十五，青海丹噶尔城里正在举行一场城隍巡游仪式。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城隍被认为是守护一方的神明。城隍出巡绕城一周，代表着神明正在巡视城的安全和秩序。我穿上汉族传统服饰，加入了巡游队伍。
1: 这是我第一次穿着这样的古装走在巡游队伍里，感觉还是非常新鲜，也很有意思。

0: 这种古老的仪式让古城都充满了一种神话和传奇的色彩，让我也更多了一份探寻的好奇。
1: 在丹噶尔，这样的传统仪式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队伍绕城一周后，会一路向东，去往城外的北极山，在离天最近的地方为

0: 这样的人物的角色呢？
1: 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区，哎，有汉族、回族、藏族、蒙族、撒拉族等等。这个地方呢，大家都会兴奋这个城隍，所以大家经常到这边来朝拜。
2: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城隍作为一种中原文化，为什么会在西北多民族地区受到全城人的尊崇呢？为了解答我的疑问，黄原县作家协会主席冷泉祥带我来到了丹噶尔城隍庙。据说这是中国最西边的一座城隍庙。
3: 这是咱们青海黄原的丹噶尔古城的城隍庙，它始建于呢清代乾隆41年，也就是公元1776年啊，距今大约有200多年的历史。
0: 走进这栋建筑，发现它的装饰是非常精美的，尤其是色彩用得很绚烂，有各种各样的亮色、彩色。
3: 对啊，这个建筑呢，从它的风格上来讲的话，它融合了藏汉两个民族的文化元素，比如说这里面的建筑的布局啊，以这个中轴线呢为主，然后呢，它的建筑布局呢，南北东西向两边布局，向两边拓展。
2: 在城隍庙的正门上悬挂着一块由光绪皇帝题写的威灵贺卓匾。
3: 威灵它是咱们这个城隍爷的一个封号，这里面的贺它一直呢咱们这边的城隍爷呢政绩显著啊。这个城隍呢一般是指咱们守护一个地方城池的一个神，职责呢主要三个方面，一个是守护一方的安宁，另外一个呢就是检查人们的善与恶的行为，再一个呢就是掌管人们的生死福祸，哎，这些东西。
0: 当地人做什么，说什么，他都是看在眼里的。
3: 对对对对，明察秋毫。
2: 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历史上在中原汉族聚集的地方，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位城隍，各地的城隍由不同的人出任，他们大多是为当地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生前为官，死后为神。丹噶尔城的城隍名叫邓训。丹噶尔所在的黄原县古属临羌，汉朝时许多少数民族部落生活在这里，战乱不断。
3: 以前的话，咱们的胡羌校尉和当地的羌族人呢产生矛盾以后呢，往往进行一些谈判和谈。那么羌族人呢提出一些他们的一些合理的要求，比如说呢给他们分配土地啊、分配田产呐、等等。但是当时的胡羌校尉呢，往往答应以后呢言而无信，不兑现，不守承诺。这样一来，引起了羌族人的这个反感，所以不断的进行叛乱。
2: 公元87年，因历任护羌校尉失信于羌，驻扎在城外的羌族大军攻打临羌，邓训临危受命，担任新的护羌校尉，固守城池。见久攻不下，羌族大军又试图吞并周边一个弱小的胡人部落，胡人首领向邓训寻求庇护。在做出护旗周全的承诺后，邓训命人打开城门，迎接前来投奔的胡人，还腾出官府的房子，把他们妥善安置。没有人不渴望安宁的生活，看到这样的情形，羌军慢慢产生了动摇，开始有部落归附邓训。很快，邓训大获羌军，打了胜仗后，开始给他们分配田地，传授农耕技艺。
3: 倡导了农耕，开垦土地，饲养家畜。当地人有病了以后，又是没办法治，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他就强调用中医。所以呢，这个当地的羌人、胡人、汉人呢，对他是非常的信任。
0: 重信守诺，才能取信于民，取信于民，才能赢得民心。

0: 当时这个信对于邓迅来讲是很重要的，
1: 特别重要。
2: 众信守诺才能赢得民心，民心相聚才能长久安宁。邓迅死后，丹噶尔人把他奉为城隍。
1: 当地老百姓呢，口中呢，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里面的神明呢，就是指我们的城隍爷。有城隍爷邓迅在，我们当地人呢，遵纪守法啊，不会做恶事的。在我们不论是做人，不论是工作，还是经商，我们都充满了敬畏感。
2: 中国人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人们既希望神明庇护家人平安，也把自己置于神明的监督之下，不做有违良心的事儿。到了清乾隆年间，古城东门旁建起一座火祖阁，人们把勤朴忠诚作为当时丹噶尔城的精神，做成牌匾挂在了火祖阁里。在牌匾上还有这样一段注解：
0: 诚言行一致，不诈
1: 不欺，人能守信，
0: 自立之基。
1: 这个诚信呢，恰恰应该符合咱们丹噶尔古城的历史上的这个商贸文化和那个是吻合的。言行一致，不诈不欺，
0: 就是不骗人。
1: 哎，对，
0: 说的和做的是一样的。
1: 对，
0: 表里如一。
1: 这个黄原人民呢，把这个诚信啊，当成是做买卖的一个黄金法则。当一个人的商贸当中信誉口碑没有了的话，这个人的事业啊，也就会失败的。所以呢，有了这种思想的引领啊，我们丹噶尔古城的商业贸易呢，繁荣了数百年。
2: 当丹噶尔人把写有诚信的牌匾立于供奉神明的殿阁之上，古老的规矩也就化作了他们的人生信条，根植血脉，世代传承。从冷泉祥的口中，我了解到丹噶尔古城的另一段历史。在邓迅的治理下，不同民族间的矛盾逐渐化解，有了信任的基础，人们摒弃前嫌，在这片土地上和平生活，商贸渐渐开始萌芽。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
0: 历史上，一座城市的商业发展往往和它的地理位置紧密相关，但除此之外，这里商贸和传统手工艺的兴盛都离不开一个行业，那就是楔甲。那么，楔甲究竟掌握了何种奥秘，可以创造数百年的商业繁华呢？也许只有走进楔甲的历史，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2: 楔甲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霍德将带我探寻楔甲的奥秘。我们的第一站来到了人际商行，历史上这里是买卖不绝的商铺，今天它被改建成展馆，陈列着楔甲的历史。
3: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4: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楔甲来交易。
5: 楔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4: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蒙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楔甲。
2: 楔甲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楔甲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楔甲商行，

0: 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对薛家来说，公平信誉最为重要，但在利益的诱惑下，也曾有一些商人动过坏心思。那时薛家做买卖都是以物换物，曾经有一个商户答应帮牧民用皮毛换取粮食，收粮的时候用大斗，换给牧民的时候却偷偷换成了小斗。这样的生意比平日里多赚了近一倍的利润。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商队遭遇山匪抢劫，最后家破人亡。
1: 所以说呢，当时的商会里面以这个来告诫和警戒全城的商号不得违反规则。
2: 所以通过这样的事情，也通过这样的碑文，可以看出薛家对于诚信的看重。
1: 我们这么大的贸易量啊，它有一个商会协调一致的对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叫做极下价，极下价就等于我们本地的商会一致认为，这个大宗商品就应该是这样一个价格。那么具体的贸易交往过程当中，任何的商家和贸易商号不得哄抬物价，也不得削价降价销售。违背这样一些规定呢，那会就会说，第一个，逐出商会，你的信誉受损，信誉受损之后，你的生意往来就受到巨大的影响。正因为这样一个普遍的遵守和普遍的行规，才有单根古城鼎盛时期，从而达成了就是我们讲薛家的说，人熟地熟。人熟并不是仅仅是熟悉的意思，熟里面包含了我信任你，像朋友一般，我可以有些重要的事项可以托付于你。
0: 有了行业规则和处罚措施的约束，诚信不仅仅是对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敬畏，也是生存之道和商业智慧，逐渐成为单杆人自觉践行的准则。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单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2000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1: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侵占。
2: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1: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忠信昌。

0: 一提到鲜虾呢，它指的是优良的品质。今天呢，我们自豪地称自己为，如果是一个鲜虾人的话，首先是忠诚不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说良心安宁的处事方式去做，才能叫做鲜虾。许多鲜虾的后人是以此为傲和以此为荣的。
1: 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歇家后人自居。
2: 在丹噶尔的历史上，歇家靠着自身的信誉创造了巨大财富，而他们对于诚信的坚守，不仅源自于对商业长远发展的追求，更是因为内心的一份信仰。这也让我更加懂得了为什么歇家会如此看重诚信。随着历史的发展，歇家早已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祖辈世代遵循的处事准则又会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留下怎样的印记呢？
1: 今天的丹噶尔古城依旧热闹，韵味十足的道情把小城的历史娓娓道来，羌族的皮袖描绘着青藏高原的天高地阔，不同的民族在这里留下了许多传统老手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原陈醋酿造技艺有着300多年的历史。
3: 哎，你看，
4: 我看到咱们这儿有这么多醋啊，陈醋我知道，黑醋、火醋，这都有什么区别吗？
3: 它的浓度不一样，要不你尝一下，少喝一点，感受，自己感受。
4: 喝起来也有一种淡淡的甜。我很好奇这样的醋是怎么酿出来的，您能带我去您的工坊看看？
3: 可以，这就是厂房。
5: 好浓的醋味啊。
1: 作为这门手艺的传承人，王永柏有着20多年酿醋的经验。黄原陈醋的酿造技艺来源于中原，在中国大部分地方，酿醋的原料主要是大米和高粱，但在青藏高原，大自然赋予了青稞得天独厚的生长优势，南来北往的客商又带来了各式香料和中药材，于是为了增加醋的风味，手艺人有了新的灵感。
3: 再看一下，还有我们这个加中药，你看
6: 啊，这是加在里面的中药材，
3: 还有醋里面还要做醋的时候加中药。
6: 这是什么药材啊？
3: 就是豆蔻，就是桂皮。要运到60多种，这个料的还要精选，你看有的杂质啊，不好的东西都要去除掉。
1: 除了对原料的精挑细选，黄原陈醋的酿造还要经过30道工序，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晒醋。
6: 这样晒要大概要多长时间可以晒成这样？
3: 太阳好的话就要30多天。
4: 没有达到这样的陈化时间，醋的品质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吗？
3: 晒的时间不够，它的浓度不够的话，醋的味道就受到影响了。
1: 王永柏22岁开始跟着师傅学习酿醋，但一门古老的手艺能够传承百年，除了匠人的技艺，维护自身信誉更是经久不衰的关键。王大哥给我讲起8年前的一个故事。那时一位客商在他这里定下1500多斤醋，说好1个月后交货，但没想到的是连续的阴天导致晒醋不够充分，虽然味道相差不多，但就这样交给客商，王永柏觉得良心难安。思来想去，他决定先自掏腰包购买一批醋送给客商，等自己的醋晾晒完成再如数交付。
3: 就是希望自己做酒吧，师傅经常这样说吧，就是你货品就是人品，你的产品就看你跟你自己一样，最终是不能骗人吧，骗了以后等于骗自己吧，最后那你时间长了，他们我的产品质量变了吧，这要是这个产品质量变了的话，这质量档次低了，买给人家的话时间长了肯定能发现吧。
4: 其实守住了质量也就守住了自己，

0: 这个生意的长远。
1: 历史上，黄原陈醋是谢家商业板块中很小的一部分，但细枝末节处，让我看到的却是手艺人对内心的坚守。晒醋还要十几天的时间，我暂时告别了王大哥。在古城中，还有不少和谢家相关的技艺在传承，排灯就是其中之一。
2: 就是我们黄原排灯了，
0: 啊，排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
2: 就是以前的话，就是牌坊那个牌，以前这些都是那个商家，就是他那个门前挂的那个灯笼，主要是介绍他那个。
1: 黄原排灯有着200多年的历史。过去，人们把代表着自家商号、画有诚信故事的图画做成灯，连成牌，悬挂在店铺的门头。对于商家来说，这不仅仅是招牌，更是信誉的象征。高悬在门头最显眼的地方，寓意着祖先在注视着后人的所作所为，不能给先人创下的商号抹黑。这次我要尝试参与排灯的制作。
0: 我其实对画画并不擅长，几乎没有什么基础，我能帮您什么我就做点什么，可以吗？
2: 啊，行，
0: 您教教我
2: 啊。那请你毛笔能拿吧？
0: 毛笔能拿。
1: 排灯浓缩了木工、雕刻、绘画、书法的精髓，其中绘画是基础，它代表着商家的信任和排灯师傅的水平，每一笔都马虎不得。
0: 我感觉您在教我画的时候，每一笔其实都是郑重其事的。我感觉在您心里，是不是画排灯这件事情本身也有一种崇高的意义在里面？
2: 以前的话，我父亲就是做排灯，不计工料，他就把那个东西做好。所以说，当时我父亲在这个县城里面，特别有为我。你就把这个技艺把你传给就行了，就是不管接触到就是怎样的画的话，都是我们从开始到最后的话，我们自己首先要看得过关，每一个画每一个作品都要自己先看着要好，反正你最高的水平拿出来，最好它就保留几百年几千年上千年，对得起人家呗，对吧？对得起过自己的良心呗，对吧？
1: 良心，这是我来丹杆城听到最多的词。无论是街边寻常的面点师傅，还是恪守传统的老手艺人，无论身处哪个行业，从事何种营生，无愧于良心，成为他们衡量自己行为对错的内在标志。今天的丹杆城凭借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2024年，黄原县接待游客40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4.9亿元。回望这次探访之路，每多走一处，心里就会对诚信二字更多了一份理解和领悟。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所崇敬的不只是天地诚黄，他们追求的更是内心的一份安宁。当人们把这份安宁看作一架天平去衡量自身的德行，那么诚信也就成为了他们人生中的重要砝码。从历史走到今天，这里的人们把这种追求化为生活的点滴，也让诚信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性格品质，代代相传。

0: 军人，军装就是个棺材。有人的命比我这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3: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星星，星星。
4: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0: 金龟子，
3: 星星。
4: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5: 花衣服好好笑啊。
3: 星星，星星，星星，
6: 怎么这么奇怪。
3: 星星，
7: 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8: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4: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都

0: 开，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周五，农历6月11，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得费尔兹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上半年山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2万亿元，连续39个月领先全国。解读经济数据，看山东如何筑牢内需底盘。强化规划配套，降低开发成本，拓宽融资渠道，提升项目品质。青岛用政策组合拳全力打造中国康湾。21天万里逐梦，聊城27岁女骑手带8旬奶奶纵览山河，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孝道担当。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24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烟台、青岛、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南风短时北风，半岛地区3至4级，其他地区2至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至9级，局地10级以上。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小雨，22到30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阴，23到30度；聊城小雨，23到30度；泰安小雨，24到31度；菏泽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枣庄小雨，22到30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22到31度；临沂小雨，22到30度；日照小雨，23到28度；青岛小雨，25到27度；烟台小雨，25到30度；威海小雨，25到30度；潍坊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淄博小雨，23到31度；滨州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东营雷阵雨，24到33度；济南小雨，22到30摄氏度。
2: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美国费城被授予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1: 当天，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在美国费城举行，邓玉和王红获得菲尔兹奖。邓玉出生于198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王红出生于199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两人本科期间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
0: 7月23号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我们继续来看，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1: 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计划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计划还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在各项政策的持续发力下，我国在服务消费、外贸规模、吸引外资等方面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1: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

0: 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同时，高精尖的工业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加速走向全球市场。工业机器人出口约8.6万台，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内需是经济运行的坚实支撑。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山东将扩大内需作为稳大盘的关键，消费市场稳健扩容，投资结构深度调整。今天我们聚焦内需底盘，解读上半年经济数据。
1: 稳内需，消费是主引擎。上半年，山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0682.5亿元，同比增长2.7%，连续39个月领先全国。这份成绩单背后是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的持续发力。
2: 截至6月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超过了890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惠及消费者超过了350万人。省市联动举办重点促消费活动超过2500场。下半年，随着各项试点政策的持续发力，消费潜力还会进一步的释放。
1: 内需底盘稳不稳，既要看消费的块头，也要看结构的成色。上半年线上消费表现尤为抢眼，限额以上网上零售额增长22.3%，占线上零售额的比重达到20.7%，同比提高3.5个百分点。同时，乡村消费增长3.8%，快于城镇1.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市场正从潜力变为动力。
3: 数字化正在重塑人们的消费习惯，消费半径正在扩大，效率呢在提升，城乡之间的消费时差正在转化为增长动能。山东经济正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服务消费呢正在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引擎。
1: 投资既是当前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7%，上拉全省工业增速1.1个百分点。能源领域投资全面发力，风力发电、热电联产、水力发电投资分别增长105.8%、83.8%和80.6%。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坚定，由减有增之间，山东投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4: 既有供强需弱基本市场格局的影响，更是统筹发展动能转换、产业结构转型等多重目标综合实测的主动选项。我们要保持定力，抓住用好投资换档增效关键时期，进一步破解制约投资增长的卡点堵点。
1: 上半年山东内需答卷释放的是一个清晰的信号，规模在扩大，底盘在加固，结构在向优，以消费扩容升级托底，以投资结构优化蓄力。山东正以内需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全年经济稳健向好筑牢根基。
0: 昨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省气象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山东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集中清理工作情况等相关内容。
5: 山东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29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政府职责、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气候资源探测管理等四方面内容。条例的出台将对服务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以及农业强省、海洋强省建设发挥重要作用。山东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将于今年9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10章69条，主要规定了保障妇女政治权利、人身和人格权益、文化教育权益、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财产权益、婚姻家庭权益以及相关救济措施和法律责任等内容。
6: 条例明令禁止14种侵害妇女人身和人格权益的违法行为，明确规定禁止在网络上针对妇女个人肆意发布辱骂、侮辱、造谣、诽谤等信息的网络暴力， 禁止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布贬损妇女人格尊严的信息。
5: 此外，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山

0: 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东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十一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将于今年8月15号起施行。
1: 眼下，青岛正全力打造中国康湾，青岛市支持康养地产、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近期出台。昨天，青岛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解读康养地产支持政策及配套认定标准。
2: 所谓康养地产，是把住和养深度融合，将居住、医疗、康复、养老、休闲、餐饮等需求打包整合，让住进来的人不仅有房子住，还能就近享受到健康监测、慢病管理、住餐服务、文娱社交等一整套生活方案，将房子从居住功能向健康生活全周期服务的延伸。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独特优势，青岛从强化规划配套、降低开发成本、拓宽融资渠道、提升项目品质四个维度入手，系统性制定支持康养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具体包括，康养地产项目应当按每千人650平方米标准配套建设健康服务中心，鼓励相邻大型项目联动开发，共建共享，最小面积要求为3500平方米。健康服务中心要科学合理布局医疗服务、助餐服务、文体娱乐、便民商业等设施，鼓励设置连续贯通的风雨连廊，支持利用2024年3月31号前出让的存量商住用地转型建设康养社区。康养地产项目施工进度达到正负零即可上市预售，支持金融机构向符合标准的康养企业投放再贷款，再贷款期限最长3年，年利率1.25%。支持养老服务机构与医疗卫生机构签约合作，依托医联体提供医养结合嵌入式服务，将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居家，增加上门护理服务供给。对于认定的康养地产项目，将纳入企事有解包联服务体系，加强在融资贷款、规划许可、工程建设、竣工验收及产权登记等环节的全流程服务保障。同时，青岛还配套编制了康养地产项目认定标准，将康养地产项目划分为旅居、养老护理型、理疗康复型、健康养生型、复合型等5大类，并分别设置专属特色硬性指标，以便筛选符合条件的优质项目，确保各项支持政策精准落地。根据2026年山东夏季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安排，7月24号至26号，每天9点至18点将填报普通类、体育类常规批第二次志愿（含第一次志愿剩余本科计划）所有专科计划，填报艺术类专科批第一次志愿、春季高考专科批（含技能拔尖人才第一次志愿）。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部分本科高校招生计划是上一次志愿投档后，投档考生因色盲、色弱等原因被退档造成的计划缺额。考生在填报时要根据自己的体检结论等情况合理填报。
1: 这个暑期，济南专门给全国大学生备了一份厚礼，大学生读城计划推出40项专属优惠政策，交通、景区、美食、非遗、演艺、露营、民宿全覆盖。
2: 在济南趵突泉公园门口，不少背着双肩包、拿着学生证的年轻人正有序入园，三股泉水喷涌腾空，泉池边挤满了拍照打卡的身影。
3: 我是从威海来的，坐公交地铁都免费这样的政策，觉得对济南对大学生的这个人文关怀还是挺好的。
2: 眼下在济南，除了趵突泉景区、千佛山、济南植物园同样对持卡大学生免票开放，青岛泉城、明水古城也对本地高校大学生和应届中高考毕业生推出限时免票。灵岩寺、朱家峪、九如山等10余家景区纷纷半价迎客。同时，济南围绕大学生读城计划，在趵突泉、大明湖等核心景区设置了大学生专属服务窗口，提供免费讲解、导览手册和热水寄存等贴心服务。40项优惠政策覆盖交通、景区、美食、非遗、演艺、露营、民宿等各个业态。
3: 我是从上海过来玩的，在来济南之前呢，我做了旅游攻略。就是济南对于大学生来说，它有很多的暑期旅游福利政策，希望能在济南留下美好的一段就是旅游经历。
4: 暑假期间，配合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活动，包括第12届五龙潭亲子狂欢泼水节、济南市第40届荷花艺术节、大明湖和护城河的花房演绎，以及天下第一泉风景区4大园区的

0: 特色泉水市集，希望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人来感受泉城济南的泉水魅力和人文底蕴。
1: 这个夏天，冠县27岁的女孩张静静用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奔赴，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孝道担当。21天万余里，她带着88岁的奶奶穿越8省区，甚至搭乘航班翱翔蓝天，将儿孙的孝心化作老人眼中的万千风景。在冠县新集镇后史庄村长途旅行归来的张静静，正陪着奶奶纳凉，谈及刚结束的旅程。88岁的江玉珍老人脸上笑开了花。此前，老人最远只到过济南，从未想过耄耋之年竟能跨越山河，亲眼见证祖国的辽阔壮美。
2: 88了，早年也89了，都8个生，还给人家照的相，各种高兴。
1: 带着奶奶看世界是张静静埋藏多年的心愿。作为一名资深摩托车骑手，她曾孤身骑行穿越全国219座城市，累计里程超8万公里。正是这份阅历与胆识，让她有了带高龄老人长途旅行的底气。今年6月，经家人同意，祖孙俩开启了这次圆梦行动，从聊城出发，一路向西，穿过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直抵新疆，再经内蒙古、山西返程。这趟横跨祖国东西的万里征程，考验的不仅是驾驶技术，更是无微不至的耐心。
3: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奶奶的身体，她现在80多岁了，怕她身体扛不住，嫌累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一趟出乎了我的意料，奶奶身体超级好，一路上不用操心，而且也没有感冒，没有生病，一切都很好，所以说也没有太大的顾虑了，直接就奔着新疆去了。
1: 为了满足奶奶的蓝天梦，旅途中张静静特意安排了一段体验，带老人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3: 其实本来是去机场看了看飞机，我就想着80多岁了，带她体验一下吧。飞机起飞之前，我就既激动又特别的担心，但是我奶奶一切都好，挺好的，挺激动的。
1: 这个夏天，张静静不仅带着奶奶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也为我们诠释了隔代亲情暖一生的最美模样。
3: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完成了我小时候的梦想。小时候就想带她出去玩，长大以后终于实现了。虽然是一场经历吧，但是是一生的回忆，挺有意义的。
1: 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2战胜在小组赛阶段排名第一的美国队，晋级4强。
4: 此役中国队在2团上做出调整，22岁的谢胜玉首发出场，而此前一直担任主力2团的张子萱没有进入大名单。从历史交锋数据来看，美国队23-16占据优势。从世界排名上看，美国队高居第三，也要领先我们。但年轻的中国队并不畏惧。中国队的第一攻也释放了信号，就是要加强3号位的快攻。王媛媛为中国队取下第一分。但是中国队的边路进攻不理想，主攻始终不能下分。主攻2号庄宇珊打了没多久就被换下。第一局我们虽然激活了快攻，但是2号位和4号位的攻击不能释放，这也导致中国队被对手压制。美国队很快以25-15拿下第一局。但是第二局，年轻的中国女排很快做出调整。我们在加强防守的同时，进攻有了很大改善。这一局中国队的篮网2-0领先。主攻庄宇珊也在局末的关键分上把握住了机会，几次扣杀相当漂亮，看得出他在第二局把自己的进攻实力展现出来。中国队防反出色，以25-23扳回一局。总比分被扳平，美国队的心态在第三局出现了问题，他们的失误不断增多，这一局他们自身失误送分达到了7分，远超中国队。庄宇珊继续自己的强势发挥，他在这一局迎来了里程碑时刻，拿下世界排球超级联赛的第400分。中国队以25-20再胜一局，将大比分反超为2-1。已经被逼上悬崖的美国队在第四局放手一搏，他们在扣球、拦网和发球等关键数据上都领先中国队，25-17，美国队将大比分追成2-2平。

0: 主力十二号汤普森依然是球队的定海神针，前四局他得分为全队最高。关键的第五局，年轻的中国女排顶住压力，关键分不手软，以15-13击败美国队，总比分3-2淘汰对手，晋级四强。
1: 昨天下午，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小组赛分组抽签仪式结束，中国队与阿联酋队、伊朗队和朝鲜队一起被分到 B 组。本届世界杯男足比赛共有15支队伍参赛。今年1月获得 U23男足亚洲杯亚军的中国队是第一档种子队，东道主日本队和亚洲另外一支强队韩国队分别位于 A 组和 D 组，各小组前两名将直接晋级八强。早安山东，新闻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
2: 声明称，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多套武器系统，并打击相关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两份声明说，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另据伊朗媒体报道，23号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造成10多人伤亡。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市周边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导弹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
2: 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举行会谈。据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他还表示，欧洲国家依然寻求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俄方愿意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卢比奥会后在社交媒体上称，当天他与拉夫罗夫讨论了美俄关系和结束俄乌战事的必要性。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据了解，该协议还需完成技术工作，并通过书面程序正式批准。
2: 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并正在推进出台禁止曾参与对乌作战的俄方人员进入欧盟的政策。对于限制措施，俄方此前回应说，将不会向实施限价的国家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限制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对俄石油设置价格上限，只能导致油价飙升。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在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话时，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
2: 夏巴兹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类行为不可接受，公然违反国际法，并破坏航行自由，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穆罕默德对巴基斯坦的支持表示感谢。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也对胡塞武装持续威胁沙特及红海航运表示谴责。
3: 巴基斯坦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及红海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这种行为危及地区安全、航行自由和全球�贸易。
2: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

0: 西龙的改良版，为发射小型卫星而研发。本次试验改用 M35A 发动机替代此前连续两次试验失败的 E21。 改造后的发动机会让未来埃普西龙 S 的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从之前计划的不少于600千克降至400千克。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近日爆发山火，当地时间22号，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山火持续肆虐，西班牙政府当天下令疏散附近多个城镇的居民。当地紧急服务部门表示，由于火势不断蔓延，22号已下令疏散3个村庄的居民，多条主要道路被封锁。与此同时，马德里北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截至22号，过火面积已超3.2万公顷，大批居民被迫疏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视察这一地区时说，西班牙今年以来已遭遇22起重大山火，并将火灾数量的增加归咎于气候变化。连日来的山火不仅让居民无家可归，也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1: 我们要为许多动物的死亡而哀悼，不仅仅是獐和野猪，还有狐狸和鸟类。这是一场悲剧，巨大的悲剧。我们现在谈论的不仅仅是植被，还有那些曾经自由自在、拥有各自生活方式的生物。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持续的热浪将在未来几天进一步加剧山火风险。
2: 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23号下午2:06，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为243秒。
0: 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喷发后，火山监测站官员呼吁居民和游客不要在喷发中心方圆5公里内活动，同时提醒周边地区公众警惕暴雨引发火山泥流的风险。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位于印尼旅游胜地佛洛勒斯岛。据印尼媒体报道，2026年迄今，该火山已喷发586次。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全国有100多座活火山。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出。

0: 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踹一踹，
2: 踩一踩，
3: 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只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时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0: 星星，星星，星星，
3: 这么奇怪！
0: 星星，
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今儿这桌上是什么好东西啊？还盖着啊？
1: 一个超级大宝贝。
0: 哎呦，什么宝贝都诱惑不了我啊！哎呀，我现在最喜欢的那就是您昨天拿来那个铁皮石斛冻干粉，那铁皮石斛的种子可是上过天的，坐过航天飞船的，用老话说种好，什么石斛多糖啊，又是各种营养成分的，那都有提高，那才是真正的大宝贝呢。
1: 哟，啊，你掀开看看，我这宝贝比你的好。
0: 啥呀？
2: 我看这我太熟悉了，这不就是您昨天拿来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吗？不就是它吗？
0: 哎呀，这大宝贝咱们又见面了啊！昨天你就说了，这铁皮石斛冻干粉好，提高免疫力的，还能滋阴润肺的，还是航天育种的，营养成分各方面那都是显著提升的。阮老师每次都只拿来这么一小瓶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就这么少，你想偷吃它也不行啊。阮老师，你这是不是有点小气啊？下回你给我们多拿点呗。
1: 刚子，你可知道这不是普通的铁皮石斛粉哦，这个可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非常珍贵。就这小小的这么一小瓶，汇聚了四个大字：上天入地。
2: 对，那时候既能腾云驾雾，又能潜渊入地啊，跟那孙悟空一样。
1: 铁皮石斛冻干粉的上天，跟这个孙悟空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孙悟空上天那是神话，对不对？咱们这个上天是实打实的，搭乘载人飞船，奔向了太空，真真正正的遨游宇宙。他这个上天等于把铁皮石斛育种送进了一个特殊的太空训练场。
2: 我之前哈，我是看过一篇文章，说这个一艘飞船上天一次成本要达到十好几亿，好像是，就那个成本是天价。对，
1: 所以呀，这个就不是普通的铁皮石斛了，这是稀世珍选，几十个的铁皮石斛育种拢起来，也就指甲盖那么大，这么一小撮，不能说捧，一小撮，分量轻，价值却很高。那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平时我们种点庄稼，阳光、温度、时间要是一变，种子也跟着改变，更何况育种，它到了太空，经过宇宙辐射、微重力、高真空环境下，这些航天育种的基因，它就会发生新的变化。种子的基因有了变化，就决定长势的变化。那铁皮石斛里边的多糖、生物碱、黄酮等等这些个营养指标，更加容易往上走。但是要注意，不是说上天一趟就全部都变成宝贝了。这个太空环境啊，它不是温室，更像是一场这个高强度特训。很多育种回来以后，直接失活，压根就发不了芽儿。有的呢，你看上去这个种子挺完整的，落地以后它长不起来。有的呢，它是长出来了，但是这个指标也不一定漂亮。种子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是少数中的少数。
2: 确实，就是想要变成那个优秀的种啊，得是需要接受一轮又一轮的考验，一关又一关的筛选，那叫优中选优，是万里挑一啊。
1: 对，铁皮石斛冻干粉之所以珍贵的地方，不仅仅是上去过，还是回来以后，关键它还能被选中。
2: 对，
1: 那么这些种子回来以后，先看它能不能活呀，再看它的长势稳不稳呢，再看看它里边含有的多糖啊、生物碱呐、黄酮啊这些个有效成分的表现好不好，还要看它的抗逆性强不强，适不适合后续的继续种植。

0: 层层筛选呐、啊，能留下来的更是微乎其微。
1: 这不就相当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吗？
0: 说的对呀、啊，所以我说上天是稀缺的一个起点，入地才是真正的养成。太空给了这些种子一次改变基因的机会，那么落地之后，一轮一轮的筛，一茬一茬的比，最后剩下来的那才是优质的育种。
1: 关老师啊，你刚才讲的上天
0: 啊，
1: 那这个入地又当何讲啊？
0: 又当何讲？
1: 嗯，
0: 那入地说的就是仿野生的种植。
1: 哦，仿野生种植。
0: 对，仿野生环境里有山间的湿气。有这个岩壁的树影，有昼夜的这个温差，
1: 嗯，
0: 有风吹雨打，是越接近自然，这铁皮石斛越能够慢慢的积累多糖，还有生物碱、黄酮这些活性成分。那么这种经历过太空的筛选，又仿野生慢慢养出来的铁皮石斛，更像就是先去特训这个营训练过，然后再到山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孩子，那个筋骨、那个底气、那个耐受力，跟咱城市里的孩子都不一样。
2: 确实，这老话也都说呢，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说，种好是决定铁皮石斛品质的一个关键。上天入地之后的铁皮石斛，那个种就好了，
0: 嗯，
2: 它这个营养啊，它的价值啊，在各个方面都能有提高，
0: 嗯，
2: 这吃起来我们自身的感受就会更快一些了。
0: 说的没错啊，铁皮石斛经过上天入地之后，它不是简单的我们说是镀了一层光环，而是把有希望的好的种子把它筛选出来、养出来、稳下来。有句老话说什么？有好种才能种出好庄稼。
1: 哎，对，那上天入地后的铁皮石斛啊，那肯定就不一样了。
0: 嗯，
1: 磨练归来，必成大器呀。
0: 没错啊，上天入地之后的铁皮石斛还要进行最后一个升华，就是通过低温淬炼、冻干技术之后，尽量呢把铁皮石斛里边的营养成分呢保留下来，让我们呢吃起来更加方便，利用起来更加充分。所以呢，大家选这么一个产品，记住一个标准：中国药典对铁皮石斛多糖含量的规定是大于等于25%，这个就是一个及格线。那上天入地之后的铁皮石斛，它的多糖的含量大约啊，都是能达到30%以上。这个呢，已经是在药典标准线上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了，属于很不错的水平。也就是说，航天育种这个种，也就是我们说的种子，种好，它各方面都好。好在这一小瓶的冻干粉里，核心成分石斛多糖、生物碱、黄酮成分会比一般的这个石斛粉更加扎实，补益的底气也更加足。
2: 是，明白了，就是药典要求石斛多糖的含量25%，这个是一个基础线。那么上天入地之后，种好之后的这个石斛多糖，它能做到30%以上了。那通过它变成了好种子，也就改变了它自身的命运了。
0: 嗯，
1: 哎呀，这小瓶子大来头啊，这小粉末大讲究啊。
0: 所以我觉得吧，你不是想吃吗？
1: 啊，
0: 要吃就吃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能量强，它的能力就大。
1: 你看看，大到啥地步？能说说吗？
0: 这么说吧，四个字吧，以一敌三。
1: 以一敌三？
0: 对，
2: 这个，三是啥？
0: 三高啊。
2: 哦，
0: 这个咱们都知道，三高，是身体里名副其实的炸弹。这血糖高，那血管壁是不是容易受伤？这血脂高啊，这个血液就像汤里的那个浮到面上的一层浮油，对不对？这个慢慢的往血管壁上挂，你这个血压再高，这么三高，你血管天天被冲被顶，血管的弹性越来越差，时间一长，心脏跟大脑最最容易受到牵连。
2: 三高不是小毛病，对，它是通往心脑血管问题的一根导火索。
0: 是啊，我们很多人平时感觉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头晕，
2: 对，
0: 有的时候胸闷，

0: 有的手指头怎么就有点麻了呢？有的人说，哎呦，我这眼前，我怎么看东西就花了？还有的人呢，走几步就喘。有的人觉得小事儿，稍微站一站、坐一坐就过了。可是要是等到真的血管堵了之后呢，心脑的供血是不是就出问题了？你家里人是不是跟着就受罪呀？你自己也可能一下子从原来的能走、能吃、能说、能动，变成身边离不开人照顾。
1: 对三高说不，总好，咱啥都不怕。
0: 那首先说这个血糖吧，对吧？三高里头的血糖，食胡多糖能够延缓肠道对糖分的吸收，帮助平稳我们餐后血糖的波动，还能保护我们的胰岛细胞，减轻这个胰岛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压力，辅助稳住我们的血糖。再说说这个血脂，那铁皮石斛里边的黄酮啊、生物碱呢、它能抑制肠道对坏的胆固醇的吸收，帮助我们降低甘油三酯，保护我们的血管不被脂肪堵住。最后我再说说血压，这个多糖能够持续滋养我们血管内皮，帮助我们维持血管的弹性，血流的阻力小一点的话，血压自然它不容易反复的往上冲。那黄酮能干什么呢？黄酮能够帮助我们扩张血管，改善我们的微循环。这个生物碱能辅助舒缓我们血管的紧张度，对平稳血压更加有利。那么经过我们刚才提到的上天入地后的铁皮石斛，咱们说它的种子就是这个种好了，那么当中的各类营养的指标它也会有比较大的提升，尤其是石斛多糖的含量比咱们中国药典当中提到的25%要更高，达到了30%以上。
1: 我是看出来了，张老师，拿来的这航天铁皮石斛冻干粉呐，那就是馋我们的，讲了半天的好处，哎呀，不让碰就算了，还得让我们搁这儿眼巴巴的看着。
0: 又，瞧把你给委屈的，
2: 哎呀，其实我也委屈啊，对，这么好的宝贝啊，是吧？坐过飞船啊，筛选的又这么难啊，多糖的含量还能达到30%以上，那种好就是不一样啊。不过您不能只让我们尝一次吧，对不对？您要让我们尝一次哈，那我们就太委屈了。我们哥俩在市面上都没有见过这么有来头的东西。如果您只让我们尝一次，我们不光委屈，我们还遗憾。
0: 那很多人还没尝着呢，你们尝了一次就不错了。
2: 您今儿都拿来了，是不是啊？
1: 您还带回家了？
0: 我今天既然拿来了，就是来给你们俩做美食吃的，
2: 没打算拿走。
0: 我什么时候能忘了你们两个臭小子？
1: 哎呀，太好了啊！
0: 它是一个汤品，我给它临时起个名字吧。叫鲜糊汤。
2: 鲜糊汤。
0: 鲜糊汤能调节我们的血压，帮助清理体内的油脂，还能平稳餐后血糖，多方位兼顾，集万千宠爱为一身。
1: 好，
0: 这道鲜糊汤我这就做起来。制作这道鲜糊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排骨段、海带结、铁皮石斛冻干粉、姜片、料酒还有盐。首先呢，这个排骨把它洗干净以后呢，冷水下锅，加上姜片焯一下水，水开以后呢，去除这个表面上的浮沫，随后呢再加点黄酒、料酒去去腥，然后把它捞出来，温水把它清洗干净备用。接着再把这个排骨、姜片、海带放到砂锅里，加温水，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20分钟，最后呢在关火前5分钟左右，把铁皮石斛冻干粉用少量的温水调开，倒进汤里搅匀。

再加入适量的盐，调一下味儿，这就能出锅开吃了。今天的这道鲜糊汤就做好了。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场圆满的相聚，一席温暖的家宴，不负相遇，不负时光。
1: 今天呢，到上海来跟大家见个面呢，我是

0: 一餐一饭皆是温暖，一言一语皆是祝福。阮奶奶用最真诚的心意祝愿每一位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岁岁无忧。歌声寄情，美食相伴，健康随行。短暂的相聚，留存无尽的温暖与美好。感恩相伴，健康赴约。2026上海站、南京站圆满落幕。相聚短暂，情谊绵长。阮老师全国巡礼持续启程，下一站翘首以待，不见不散。
1: 怎么样啊，今儿这个鲜糊汤还行吧？
2: 那哪是还行啊，那是相当行啊。
1: 啊，
2: 肉香醇厚却不油腻，海带呢久炖后啊软糯绵滑，铁皮石斛冻干粉呢有淡淡的那个清甘融入到那个汤里，中和了那个肉腥，入口清甜回甘，
3: 是喝起来是鲜而不腻
2: 啊，
3: 润喉顺口，就是喝了之后这个舌根子哈萦绕着石斛特有的那个淡淡的焦甜。对了，阮老师
1: 啊，
3: 我看您这个铁皮石斛粉是最后放的
1: 啊，
3: 您这个头一天也是最后放的。
1: 对，
3: 这个有什么说道？
1: 哟，观察的挺仔细呀，这是一个小窍门。铁皮石斛冻干粉它保留了这个里边营养成分的活性，那么长时间的高温沸煮那真的是没必要，所以关火5分钟内啊，我先用少量的凉开水把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调成糊状，防止它结团儿，然后呢再把它倒入汤锅里搅匀，这样呢这锅汤的营养就不会流失了。同时呢这个石斛冻干粉呢不光滋补，还能够给我这道汤品提升一下口感，它富含丰富的植物多糖，融入到汤里以后能慢慢的软化排骨的肉质纤维，还能牢牢的锁住肉里头的汁水，让这个排骨炖的是软嫩入味儿，你要是一口咬下去那口感特别的好。
2: 哎呀，阮老师啊，这鲜糊汤的名字是你自己起的吧？
1: 啊，
2: 怪好听的呢。
1: 啊，
2: 要是我给这道汤起名字就比较简单粗暴了，叫上过天的排骨海带汤。
3: 可
1: 这名字够逗啊。
3: 上过天，
1: 那我之所以起一个鲜糊汤这个名字，核心取自主料铁皮石斛。古时候啊，这铁皮石斛它就有仙草的美誉，它滋阴养身，滋养我们的脏腑。我又搭配了点海带、排骨这个三样食材，在这个汤里各司其职。就说我拿来的这个航天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吧，对血糖有问题的朋友是非常友好的。血糖不稳定的人，胰岛贝塔细胞就像一块长期过度放电，

0: 快要没电的旧电池，分泌胰岛素就越来越吃力呀。你要想再看什么，是不是吃力了，没电了呀？
1: 报警。
0: 那么，加了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以后，就是因为这个种子好啊，种好啊，石斛多糖能达到含量是30%以上，黄酮、生物碱等等，它这里边的营养成分都有明显的提升，就好比给这个旧电池旁边又配了一个更加稳当、更加快捷的充电宝，核心有效这个物质就更足了，改变它就会更快一些。那么在减轻胰岛代谢负担的同时，还能滋养血管的内皮，顺带辅助养护一下血管，缓解血糖高带来的口干燥热乏力等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呀。
2: 是，这一小瓶啊，可是花重金耗时长高淘汰率筛出来的航天珍品的育种，这个贵啊，也真是贵的实打实，每一小克都是金量十足，含金量太高了。
1: 哎，阮老师啊，你这个那个小瓶子还有没有了啊？我再倒一倒，那么金贵，倒干净了，咱别浪费了。那每一丁点都是万里挑一的筛出来的航天育种凝炼而成的，那能尝上一口，都算是莫大的福气了。怎么说呢？叫克克珍贵呀、
0: 东西呢全倒锅里了，瓶子在那儿了，你要吗？
1: 一点都没剩啊，
0: 一点儿没剩。
1: 我就是担心，只要不浪费就好啊。
0: 回头你再一吃，那就一点没浪费，全都在你肚子里。哎，我跟你说，我这道鲜糊汤里边的海带，海带有调压、有高钾低钠这些特质，能够促进我们体内多余的钠元素的排出。缓解我们血管的压力，软化我们的血管，辅助稳定我们的血压。这个排骨它不是肥肉，全是瘦肉，能补充体能，不会过度升高我们的血脂。肉质呢又是属于温补的，综合石斛微凉的这个属性，不让这个汤水寒凉伤脾胃。这叫要想三高不发狂，多喝鲜糊海带汤，铁皮石斛锁营养，血管通畅身健康。
1: 说得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看威尔的名字叫老马不服老。他说，阮老师啊，前段时间呢亲戚送了一点铁皮石斛粉，吃了能有个十来天吧，变化不大哦，但是嘴里头呢没有以前那么苦了，然后夜里边找水的次数呢也少了一些，这个想问问您算不算有用呢？那这个铁皮石斛粉我能不能拿它做菜呢？然后呢自己呢还就想买一点这个真正好的对自己有帮助的，想让您呢帮着做一次靠谱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活动。他说呢一定不能把我落下了。
0: 这位朋友，从这个你目前的一些改变来说，您吃了铁皮石斛粉以后啊是有细微的一些变化的。
2: 对对。
0: 但是呢就是是不是感觉速度有点慢呢？想要日常调理更加有底气，关键就是要看这个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有没有达到30%以上。我为什么说要看石斛多糖的含量？因为咱们中国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如果说是大于等于25%，这个就是基础线，就是达标。那如果能做到30%以上，说明核心有效物质就更加扎实，再加上航天育种、防野生蔓养、冻干工艺，它这个价值就更不一样了。那这样的产品您可以呢到市面上去找找看，不过价格通常不会太低。如果您找到了这个石斛粉，您可以做一道石斛肉丸子粉丝汤。这个肉丸子粉丝煮熟以后，你关火，你稍微等个2分钟，你再把这个石斛粉呢加进去，这样呢不会浪费这个冻干粉。一口吃丸子。